0: 微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1: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2: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鼓励将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业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加大县域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支持力度。
1: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近年来乡村消费总体增速快于城镇，县域消费占比持续提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并非偶然。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型城镇化带来巨大增量，县域人口逐步从乡村向县城集中，收入增长和环境优化提供了动力，释放了消费需求。县乡村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不断完善，连锁品牌加速布局，进一步丰富了消费选择。下一步，商务部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优化购买使用环境。同时，将鼓励企业开发符合县域消费特色的优质产品，支持商贸流通企业打造更多自有品牌，以虚定产，构建柔性的供应链。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县域服务消费短板比商品消费更加突出，未来将在餐饮住宿、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等领域扩大优质供给，培育多元融合消费场景，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需求，增加适老化、适幼化服务设施和项目，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此外，将引导更多品牌连锁企业向县域下沉，同时支持发展本土品牌。
4: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下沉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城市的模式，更加适应县域消费需求，真正融入县域商业生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等。
5: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呢？我们来听一听总台央视记者的解读。
6: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 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

0: 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在北京开幕，今年大会为期5天，规模再创新高，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目前场馆内展览准备的情况如何？一起跟随记者先睹为快。
2: 在位于北京亦庄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记者看到现场的布展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心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2: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
4: 打造了600平的沉浸式展区，展出的产品呢超过数百款，我们设计了赛博训练营、诗经产业园以及未来生活家等多个场景，展示机器人的创新的落地应用。观众自己他的肢体动作就可以遥操作机器人，体验最新的机器人的技术应用。
2: 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5: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的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2: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速项目看点十足。记者提前探访了参赛队伍之一的荣耀战队。作为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否再次突破自我呢？我们去了解一下。在本届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机器人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平衡。
7: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能够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我们就得挑一些新的材料，能够既能保证它的轻，又同时又保证它的一个可靠性。
6: 本届赛事除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竞赛项目均需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
8: 在100米的比赛当中，机器人会选择纯视觉识别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它

0: 摆幅最小的这个髋部增加摄像头，来确保他跑步时不偏离跑步线。在400米比赛当中，他的头部还会新增一个雷达探测，这样来确保他整体跑步路线这个大方向不错。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来完成比赛。那为了测试，团队也是1:1还原了正赛的100米的一个跑道，也就是现在这片场地。在开始前呢，我们再直观的感受一下我1.72米的身高，它的腿长已经到达了我的腰部。那究竟1.05米的腿长会带来怎样步幅、步频和跑步姿态的变化？我们来现场实测一下。
1: 就位。
2: 基本100米就是10秒左右嘛。
3: 实测现场我们也设置了秒表来监控机器人启动的反应时间，我们同时也在努力的提升机器人的极限的最高速度，力争突破人类的世界纪录的水平。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设置了众多极具观赏性的其他竞技项目，当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机器人如何完成连贯复杂的街舞动作，当中又有哪些难点？近日，记者前往江苏苏州探访了一家机器人企业，看一看他们为这次比赛做了怎样的准备。
5: 机器人跳街舞能有多炫酷？我来到了苏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这里的机器人正在准备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街舞比赛。进到训练场，我已经听到了律动感十足的音乐声，一起来看看它的表现。
6: 根据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10米乘10米的限定区域内展示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舞种，也可将多种街舞风格进行融合编排。为了在这次比赛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参赛队从3个月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7: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5: 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和肩膀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了，在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也会摔跤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情况？
7: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街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遇到过它断过手、断过脚，然后呢掉零件等等。但是呢，正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在一点点的优化它的结构，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迭代优化一次。
6: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性，对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
7: 我们通过街舞的形式其实在打造我们这样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这个本体上面去做更多的应用，可以让机器人能够听得懂、看得见，然后理解人的意图，这样它才能够按照人的意图去达到人们所希望让它做的一件事，然后呢去控制它的身体去动。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路线。
8: 这两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部分场景赛的预赛在北京举行，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比赛展示了机器人从演示工具向实用生产力迈进的过程。
9: 在20分钟的比赛中，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机器人要接续完成药盒装箱、药品装盒和新药盒折叠3项任务。装箱看上去简单，但除了要完成装箱数量，还要求按指定方式码放。如果出现二维码错位、包装盒破损、超时等情况，都会影响比赛成绩。
10: 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一个预赛的积分表，在这里也显示了机器人需要完成比赛的时间、个数以及没有完成比赛的一个原因。参赛队伍可以选择让机器人自主完成或者是遥操完成，但是如果是通过遥操完成的呢，比赛结果将乘以0.5的得分系数。
9: 为了鼓励机器人赛队不断创新， 本次比赛允许赛队对机器人本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主。

0: 改造。
1: 我看有些机器人为了这项任务啊，专门设计了一种小吸盘，它是靠吸提起来拿住再往里放。
2: 工业场景打包入库比赛共有40多支赛队报名，根据比赛规则将有16支赛队可以进入决赛。不少赛队表示，比赛场既是技术进步的测试场，也是技术转化的加速器，可以为未来的研发工作提供思路和方向。
1: 从我理解的话，其实机器人不必特别像人，它更注重的其实是功能性，它能够解决大规模这种场景的人类需求的这种任务就可以了。
3: 今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网系成功回收之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4: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火箭一子级装有山格舵与着陆支腿，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3: 让一枚火箭安全回家有多难？想象一下，从10层高楼扔下一支笔都很难精准地垂直落地，冲上万米高空的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朱雀三号火箭回收最后的临门一脚，全靠舰体下方几条看似纤细却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支撑起它的技术密码是什么？我们来看记者在制造工厂的探访。
5: 这里是位于四川广汉的一家装备企业的制造车间，我身旁呢就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着陆腿，每一组腿都分为主腿和辅腿，主腿用来扛住落地瞬间上百吨的冲击，而辅腿呢则是把箭身稳稳地扶住，这也是火箭回收最后一步能不能站稳的关键。
6: 眼前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着陆主腿是朱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紧贴舰体抵御剧烈的气动与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瞬间又要精准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
7: 我们整个主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然后咱们民航客机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6: 将飞机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苛刻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强，却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辅腿及连接部位采用了超高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4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既轻又强。
7: 这块地方是连接主柱腿和辅腿的关节部位，然后在着陆的瞬间承受上百吨的载荷，是一个沉力部件，所以我们又采用了一个整体的 3D 打印的钛合金的设计结构，对于整个主支腿重量会比普通钢材的设计降低20%到30%。目前整个着陆腿的可复用的次数是20次，
6: 可复用也就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能够像飞机一样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成了商业化落地的关键。着陆腿系统目前约占火箭制造总成本的5%左右，是影响重复使用火箭经济性的核心部件之一。随着朱雀三号遥二回收成功，公司也加快了从单一零部件生产向全产业链服务的跨越，建成了涵盖设计、制造、实验到回收检修的全流程体系。
8: 未来我们是按照每一年准备50发火箭的200条腿这种总体的一个产能来布局，每个月我们至少可以生产10到20条腿。我们预测哈，在一个这个产品逐步成熟迭代之后，我们每年能实现营收到3到5个亿左右。
6: 能否真正实现重复使用再次出发，是火箭飞回家后面临的现实考验。此次火箭回收落地之后，将迅速

0: 开展拆解碳伤与复用检修，为下半年的高频次飞行做足准备。
1: 我们会配合总体单位将我们的着陆腿、主腿、辅腿从火箭上面拆下来，然后运回我们的这个生产现场，对它的辅腿的一些组成零件进行碳伤检查，对我们的主腿要进行拆装，检查密封件以及抗冲击的过程中零件有没有受损。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正在装配的遥4遥5遥6，我们也希望在下半年尽快实现交付。
2: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精准落地，不只靠几条腿站得稳，还要归功于方向盘打得准。从地面到万米高空，这块航天级方向盘如何在极端环境下保证完好无损，实现重复使用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它的生产企业一探究竟。
0: 朱雀三号从太空飞回地球，靠什么扶稳身子找准落点？答案藏在江苏无锡这家民营企业的生产车间里。这片高2米、宽1.3米的零部件名叫山格舵。
3: 山格舵通俗讲就是可回收火箭返回阶段的空气方向盘。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它要面对超音速、跨音速气流冲击、剧烈气动加热，对材料、焊接、整体尺寸精度、结构疲劳强度都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
0: 来自太空的考验是3年前企业面临的第一道难关。2023年，这家还在做特种金属加工的企业接到了一个航天级的订单，为火箭制造返回舱的方向盘山格舵。在朱雀三号遥一任务中，这片山格舵完整完成了展开、姿态调控、载入滑翔全流程，表现达标。而技术的迭代并未止步，研发团队结合飞行实测数据，对结构细节和抗疲劳性能进行了多轮优化。
3: 这款火箭设计复用20次，要保障多次高温高压交变环境下结构不发生变形、裂纹风险，这和一次性火箭部件制造逻辑完全不一样。
0: 要把几百个焊点严丝合缝地连在一起，且不让薄壁结构在高温下长歪，是技术上最大的拦路虎。
4: 山格网格比较多，壁比较薄，焊缝数量比较巨大，最大的难点就是焊接的变形控制。我们主要依靠专用的装配工装型架，优化多序的焊接工艺，焊后整套去应力处理，再配合后续的精密加工，多轮无损检测，把整体的尺寸控制在设计允许范围之内。
0: 要确保这几百个焊点的精度万无一失，离不开一套近乎苛刻的检测体系。
5: 目前的话，山格舵的全尺寸检测的精度的话是0.02毫米，一张 A4 的打印纸是0.1毫米，相当于这张白纸的厚度的1/5的厚度。
0: 如今，公司实现了从普通机械加工到航天高精度制造、精密加工一体化配套的转型。目前已与蓝箭航天完成6批次山格舵交付，并与国内多家商业航天企业达成合作框架。成功飞回家的火箭将带着熟悉的方向盘，一次又一次重新出发。
6: 格栅舵系统呢，是在商业航天里面，只要是回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部件，类似于格栅舵、舱段这些关键的核心部件，可以达到上100亿的一个市场规模。
2: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此次发射，火箭一子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地点是距离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直线距离约390公里外，位于甘肃省民勤县的回收厂。这是我国首个正式投入使用的陆地火箭回收厂。为何回收厂选址要在这里？未来回收厂将如何配合火箭做好回收工作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7: 这里是位于朱雀三号火箭发射工位东南方向约390公里处的甘肃民勤。那么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就是火箭的陆上回收场坪，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回收场坪呈一个60米乘60米的正方形，四周都被沙漠包围，远离人口的密集区和重要的设施。现场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开阔，气象条件也相对稳定，四周还有道路体系连接，这些都是火箭回收场的必备要素。
0: 朱雀三号火箭采取航区回收的方式，也就是不返回发射场，而利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抛物线的运动惯性，在航区下方新建专用回收场的方式来回收火箭。这样火箭

0: 电所需燃料较少，返回控制精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甘肃民勤的地理位置既适配低轨卫星组网任务需求的射程与射向，还拥有沙漠腹地较开阔的地形条件，是建设航区回收场坪的理想位置。回收场坪在具备火箭一子级着陆的基础上，还需建设火箭回收后处理、测控通信保障等相应配套设施。
1: 回收场呢，不仅仅是火箭落下来的地方啊，更是支持我们火箭可重复使用啊，整个这个体系运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的保障设施。那么它将承担呢，我们火箭回收之后呢，这个着陆之后的这个推进剂的后处理啊，包括我们着陆支腿拆卸，并且呢，这个火箭这个导频运输上车这样一系列的这样功能，那么能够让我们火箭能够顺利的进入后续的重复使用环节。
0: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民勤县共布局了两个火箭回收厂，目前均已完成建设，具备火箭回收条件。
2: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去年首飞实现成功入轨，此次遥二任务进一步实现了一子级成功着陆回收，这对朱雀三号火箭意味着什么？今后它能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呢？继续来看。
3: 朱雀三号是我国首款不锈钢液氧甲烷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直径达 4.5 米，采用液氧甲烷发动机与不锈钢舰体的创新组合，显著降低了火箭结构和回收后处理的成本。
4: 甲烷的也是同样作为碳氢化合物，和煤油相比，它的碳链要短得多。换句话说，它在这个燃烧之后，那么产生积碳的可能性就更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压缩这个成本，采用这个不锈钢作为舰体材料。别看这个材料本身很廉价，但是呢，因为你要制造非常薄的舰体，又能够承受非常复杂的应力，那这个对于你的加工工艺水平要求是非常高的。这其实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的工业实力的一个体现。
3: 在航天发射中，火箭一子级占据了全舰超过70%的制造成本。按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20次的目标设计，通过一子级回收与多次复用，将直接大幅摊薄单次发射成本。
5: 受益于中国比较完整的中国制造的这个工业化体系，我们单件的成本也在从去年遥一开始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往下降。我相信在5到10年以内，我们可以追平国际上单公斤发射成本的水平。
3: 当前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进入规模化组网阶段，星多件少，运力偏紧成为行业面临的主要瓶颈。专家表示，朱雀三号入轨与回收成功，意味着它将有能力服务于我国大型通信及遥感星座组网、空间站低成本货运等重要商业航天任务需求。
6: 大型液体可回收火箭的陆续首飞并进入到市场，在8到20吨近地轨道运力段呢，形成了这个较为充足的商业供给，有望缓解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面临的这种星多件少、运力偏小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火箭企业竞争重点呢，将从这种单次报价转向这种发射频次、窗口保障能力以及这个任务整体解决方案的方向转变。
2: 今天，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为国内高端智能装备与具身智能赛道注入全新资本动能。我们来看记者今早从上交所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上午宇树科技将在这里举行上市鸣锣仪式，并在科创板正式挂牌交易，证券代码为688836。作为国内通用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接近61亿元，按照发行价测算，公司的发行市盈率达到219倍，开盘市值约为610亿元。
8: 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商业化落地。
9: 宇树科技的上市，从中长期来讲，对产业链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其实从公司的募集资金就可以看出来，那其中可能一半的钱将要投向智能机器人大模型的研发项目，这些其实都是会加速整个产业化的进程，也会切实的通过这样的资本开支，为上游的产业链带来新的订单。
8: 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5000

0: 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最大意义在于建立了公开定价基准，推动市场从主题投资逐步转向产业定价。
1: 我们看到宇树科技其实会给后续的企业树立一个比较明确的估值锚点，公司的发行价格超出此前市场的一个预期，证明了投资者对于人形机器

0: 出租车营运服务直接关乎城市窗口形象，为整治交通枢纽场站的出租车的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已下降近50%。
1: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进入上述枢纽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6个月，第三次违规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运营。机制实施3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
2: 3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这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这个浦东机场减少了3个月当中信访投诉这个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它和去年同期相比，它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1: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交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
3: 通过了一个车牌识别以及我们一个后台的一个限制名单一个录入，那确保了我们现场的一个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那个违规的司机就不能到我们的两场驿站进行一个营运了，整个现场的一个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一个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4: 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优先排队，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单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新规落地之后，此类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1: 7月25号，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
5: 以前呢，就是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我们正常排队的跟那些短单的，没办法，那短单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了。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1: 除推行限制名单机制外，虹桥枢纽依托智慧管理平台，搭配 LED 显示屏、微信小程序，实时推送排队信息，精准预判客流车流，科学调配运力，缓解出租车长时间等候难题。
3: 那另外的话呢，他也通过那个我们各大出租车公司，他是也有营运群的，我们这边虹桥机场也进入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个联动群，那会在群里面告知他们每一个小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航班数量以及我们预估的一个旅客人数，由他们自行选择他是不是到虹桥机场来代运。营运秩序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这一个排队时间呢大概也是减少了10分钟左右吧。
1: 下一步，管理部门将持续优化限制名单管理细则，升级信息化核验系统，实现进场驾驶员资质实时线上核查，以数字化手段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4: 来关注国际方面，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于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
6: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至16号期间，3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3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3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月晚些时候还有6艘超大型油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进行沙特原油的装货作业。

0: 据路透社报道， 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 本月晚些时候可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交货。 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 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 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
1: 中东局势紧张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 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 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
2: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 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 使其运力翻倍。 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 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
1: 18号国际油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84.94美元， 涨幅为0.5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91.02美元， 涨幅为0.17%。
0: 国际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18号纷纷下跌。 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 报每盎司4420.60美元， 跌幅为1.19%。 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 报每盎司64.037美元， 跌幅为3.31%。 18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0.22%， 标普500指数下跌 0.6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1.33%。
1: 当地时间18号，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 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 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 截至17号， 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 17号， 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
0: 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1: 据彭博社17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最新年化营收达到650亿美元， 相较于截至今年5月计算得出的470亿美元年化营收，涨幅达 38%。
0: 彭博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 按照截至今年7月底的业绩计算， Anthropic 的年化营收达到65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4383亿元， 是公司2025年约100亿美元营收的近7倍。 所谓年化营收是按照当前销售水平推算的全年收入规模，并非已经实现的全年收入。 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的 OpenAI， 其年化营收最近已达到400亿美元。 据悉， Anthropic 已于今年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申请，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公司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 知情人士称，最新的年化营收数据出自 Anthropic 向投资者所做的定期财报披露。目前，市场预计 Anthropic 最早或于今年秋季挂牌上市。
1: 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

0: 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
1: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2: 本次诉讼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媒体认为这堪称一场里程碑式的审判。发起诉讼的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先例，在向原公司追索巨额赔偿的同时，通过法律途径改变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方式。
1: 美联社18号表示，在原公司面临的诸多与儿童安全相关的诉讼中，没有一起比当天开庭审理的案件影响更大。报道援引一名法学专家的话称，发起诉讼的美国各州试图通过本案树立一个决定性的先例，要求获得巨额赔偿和结构性弥补措施。如果原公司败诉，此案理论上的最高罚金可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但是报道同时指出，该案的最终罚金总额不太可能达到这一数字，因为本次诉讼的核心是追究原公司违反各州和联邦法律的责任。一名原告方律师也在此前表示，他们主张的罚金约为2000亿美元。报道还提到，如果该案的最终结果导致原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发生改变，可能将起到与巨额罚金一样显著的影响。美国多家媒体和法律专家分析认为，改变原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运营方式将直接触及该公司产品的商业模式、用户行为和长期竞争力。如果法院判决强制要求取消无线滚动、隐藏点赞技术、加强年龄验证、默认私密账户等措施，会直接干预相关产品的运营方式，在美国国内外产生连锁反应。此前，有美国媒体将该诉讼类比为社交媒体的烟草巨头时刻，也就是美国多家烟草公司因误导公众被诉，最终支付巨额罚金，企业影响力下降。分析认为，罚金针对的是企业过去的行为，如果仅收取罚金，企业未来可能通过付费产品提价、成本转嫁或者业务调整继续运营，罚款的效果会随时间减弱，而迫使企业改变平台运营方式，针对的是未来可能产生更强的行业示范效应。
2: 根据希腊消防部门17号公布的消息，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前一天发生的2起森林大火已被基本扑灭，火灾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中已有6人出院。
3: 火已得到控制，但需持续监测以防复燃。现场仍有2架直升机和200多名消防员留守。当天，当地居民开始返回家园查看损失情况，有些人的房子几乎被烧毁。
4: Άλλοι άνθρωποι πεθάναν κιόλας ή έχουν εγκάβματα. Η κυρία πάνω εκεί πέρα που κάγει το σπίτι της έχει εγκάβματα στα πόδια και στα χέρια. Ή δεν πρόλαβε να κατέβει.

0: Εγώ μπροστά σε αυτούς δεν είμαι τίποτα.
1: 目前，希腊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正在排查是否仍有人员被困或受伤，并挨家挨户为居民提供医疗和心理援助。此外，有关部门已启动火灾原因调查。
2: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16号下午，萨拉米斯岛两个区域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近600人被迫撤离。萨拉米斯岛位于雅典以西的萨罗尼克湾，是雅典都市圈的重要岛屿和旅游度假地。自7月下旬以来，受高温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全国已发生多起致命野火。法新社17号报道称，仅过去24小时内，希腊境内就爆发了36起野火。近日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法国东北部香槟产区进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不少酒庄经营者担忧，高温干旱不仅导致葡萄产量下滑，也影响香槟的品质。 在法国香槟产区的蒙格村，清晨时分，几十名工人已经拿着剪刀和小桶穿梭于葡萄园间，开始了一天的采摘。这片葡萄园属于39岁的酒庄经营者维鲁特，他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酒庄生意。往年香槟产量约为2.8万瓶，但今年夏天持续偏高的气温正加速葡萄成熟，果实含糖量也更高，最佳采摘窗口期不断收窄。 香槟的口感和酸度也更难保持，这让维鲁特深感忧虑。
3: Mais toujours avec des météos qui restaient soutenables. Là, on est dans la cinquième canicule. Ça a commencé au mois de ma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de gel aussi. Il y a eu des dommages importants pour certaines parties de la Champagne.
1: 香槟产区位于法国东北部，横跨5个省，由数百个村庄构成。去年总计产出2.6亿瓶香槟。 法国香槟行业协会此前表示，接连来袭的极端热浪加速了葡萄成熟，香槟产区迎来史上最早的葡萄采摘季。各地区不同葡萄品种的采摘起始时间介于8月8号至8月22号之间，相较近年常规采摘时间大幅提前。据该协会估计， 今年春季的霜冻已经导致葡萄减产约30%，高温和干旱将进一步压低产量。 对全年香槟产出构成显著冲击，为此，法国农业部日前出台特殊政策，允许香槟酒庄将外购葡萄、葡萄原汁或葡萄酒的比例上限从往年的5%提升至15%，以缓解原料供应压力。
2: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热浪。7月以来，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多次出现高温天气。瑞士气象局已先后发布多轮高温预警。持续的极端高温不仅让冰川加速退缩，更让原本由冻土粘合的山体逐渐松动，一些地区正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威胁。坎德施泰格是瑞士伯尔尼州的一个小镇。 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处于斯皮策施泰悬崖下方。今年夏天，当地气温一度逼近30摄氏度，这在海拔近1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区极不寻常。气温升高，使冰川退缩，永久冻土融化，原本稳定的土层和岩石逐渐松动，落石、滑坡等风险大大增加。 2025年，距离坎德施泰格12公里的布拉滕村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灾难，900万立方米的冰岩从山体倾泻而下，泥浆吞没了整座村庄。如今，坎德施泰格的1300名居民正生活在类似的阴影下。目前，掩体处于24小时持续监测中，一旦判定有整体崩塌风险，居民和游客至少有24小时撤离时间。
4: If climate change is going on, maybe one day we even have to abandon certain valleys, certain villages, because it's becoming impossible to live there.
2: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数据显示，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底，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1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 进入2026年，受欧洲热浪影响，冰川的冬季积雪在6月底就已基本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此后，冰川开始消耗数十甚至数百年前形成的冰体，冰量损失还将扩大。有专家指出，随着阿尔卑斯山区冰川持续退缩，未来若再遭遇干旱，其对下游河。

0: 河流的补水能力将进一步减弱，影响经济活动以及河流生态系统。
1: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这样
9: 吧，两个人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今天开始，回家吃饭栏目推出来中国度假必吃的美味系列节目。节目邀请外籍嘉宾走进厨房和街头，感受中国味道，分享真实鲜活的在中国的生活体验。首期节目是与天津和成都双城联动，当地的美食达人现场制作古法冰镇酸梅汤、川式冰粉等消夏小吃，红烧牛窝骨、老妈蹄花等城市招牌菜也会轮番上桌。节目将于今天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14: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3: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4: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说天气。进入到莫伏这个很多人心目当中认为的酷暑倒计时，天气也不会立刻凉爽。此时南方的暑热依旧，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还在发展，像武汉、南昌今天都是预报了会有高温天气的，而且这一带的不少地方夜间最低气温也多在25度以上，空气湿度又大，暑热昼夜不休，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补水防暑。 副高内侧是闷热难耐，那副高外侧则是降雨频繁。今明两天，在副高南侧、华南沿海附近有多个季风低压活跃，因此华南沿海以及云南等地降雨会比较强，而且上述地区一些地方降雨同时可能还会伴有明显的强对流。像深圳、北海今天都是预报了会有雷雨的。那常年来看呢，这两城是八月是一年当中雷暴日数最多的月份，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做好防雷避雨工作。在北方。 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今天普遍也会有降雨，整个范围不小，但是强度不大，以小雨阵雨为主。不过还是要提醒。

0: 那家一些地方可能还会伴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外出备好雨具。好了，来看预报。北京多云，24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呼和浩特晴，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30度，银川晴，19到33度，西宁晴，11到28度，兰州晴，18到33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0度，拉萨小雨，12到22度，成都阴，22到29度，重庆小雨，26到32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8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转晴，20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济南阴转多云，25到30度，郑州小雨，25到30度，合肥阴，25到31度，南京阴，24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34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海口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澳门中雨，28到33度，北京多云，24到31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往昔成功回收以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供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该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舰体材料以不锈钢为主，全部采用液氧甲烷动力。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此次发射，火箭一子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地点是距离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直线距离大约390公里外，位于甘肃省民勤县的回收厂。这也是我国首个正式投入使用的陆地火箭回收厂。为什么回收厂选址要在这里？未来回收厂将如何配合火箭做好回收工作？来看记者此前的探访。
1: 这里是位于朱雀三号火箭发射工位东南方向约390公里处的甘肃民勤。那么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就是火箭的陆上回收厂坪，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回收厂坪呈一个60米乘60米的正方形，四周都被沙漠包围，远离人口的密集区和重要的设施。现场的环境可以。

0: 可以说是非常开阔，气象条件也相对稳定，四周还有道路体系连接，这些都是火箭回收厂的必备要素。
1: 朱雀三号火箭采取航区回收的方式，也就是不返回发射场，而利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抛物线的运动惯性，在航区下方新建专用回收厂的方式来回收火箭。这样火箭所需燃料较少，返回控制精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甘肃民勤的地理位置既适配低轨卫星组网任务需求的射程与射向，还拥有沙漠腹地较开阔的地形条件，是建设航区回收场坪的理想位置。回收场坪在具备火箭一子级着陆的基础上，还需建设火箭回收后处理、测控通信保障等相应配套设施。
2: 回收场呢，不仅仅是火箭落下来的地方啊，更是支持我们火箭可重复使用啊，整个这个体系运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的保障设施。那么它将承担呢我们火箭回收之后呢这个着陆之后的这个推进剂的后处理啊，包括我们着陆支腿拆卸，并且呢这个火箭这个导频运输上车这样一系列的这样功能，那么能够让我们火箭能够顺利的进入后续的重复使用环节。
1: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民勤县共布局了两个火箭回收厂，目前均已完成建设，具备火箭回收条件。
3: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精准落地，要归功于方向盘打得准。从地面到万米高空，这块航天级方向盘如何在极端环境下保证完好无损，实现重复使用？下面我们来走进它的生产企业看一看。
1: 朱雀三号从太空飞回地球，靠什么扶稳身子找准落点？答案藏在江苏无锡这家民营企业的生产车间里。这片高两米、宽1.3米的零部件名叫山格舵。
4: 山格舵通俗讲就是可回收火箭返回阶段的空气方向盘，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它要面对超音速、跨音速气流冲击、剧烈气动加热，对材料、焊接、整体尺寸精度、结构疲劳强度都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
1: 来自太空的考验是三年前企业面临的第一道难关。2023年，这家还在做特种金属加工的企业接到了一个航天级的订单，为火箭制造返回舱的方向盘山格舵。在朱雀三号遥一任务中，这片山格舵完整完成了展开、姿态调控、载入滑翔全流程，表现达标。而技术的迭代并未止步，研发团队结合飞行实测数据，对结构细节和抗疲劳性能进行了多轮优化。
4: 这款火箭设计复用20次，要保障多次高温高压交变环境下结构不发生变形、裂纹风险，这和一次性火箭部件制造逻辑完全不一样。
1: 要把几百个焊点严丝合缝地连在一起，且不让薄壁结构在高温下长歪，是技术上最大的拦路虎。
5: 山格网格比较多，壁比较薄，焊缝数量比较巨大，最大的难点就是焊接的变形控制。我们主要依靠专用的装配工装型架，优化多序的焊接工艺，焊后整套去应力处理，再配合后续的精密加工，多轮无损检测，把整体的尺寸控制在设计允许范围之内。
1: 要确保这几百个焊点的精度万无一失，离不开一套近乎苛刻的检测体系。
6: 目前的话，三个多的全尺寸检测的精度的话是0.02个毫米，一张 A4 的打印纸是0.1个毫米，相当于这张白纸的厚度的1/5的厚度。
1: 如今公司实现了从普通机械加工到航天高精度制造、精密加工一体化配套的转型，目前已与蓝箭航天完成6批次山格舵交付，并与国内多家商业航天企业达成合作框架。成功飞回家的火箭将带着熟悉的方向盘，一次又一次重新出发。
7: 格栅舵系统呢，是在商业航天里面，只要是回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部件，类似于格栅舵、舱段这些关键的核心部件，可以达到上百亿的一个市场规模。
3: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近距离观察一枚能上太空也能返回地面的火箭机会并不多，对如何实现垂直返回这一高难度的动作更是充满了好奇。接下来通过扩展现实技术，让朱雀三号在您眼前完成一次完整的起落全程，揭秘其往返天地的技术奥秘。

0: 朱雀三号的主结构呢是不锈钢的，直径 4.5 米，高 66.1 米。当它装满推进剂的时候，重量达到了570吨。可重复使用啊，意味着它要飞上去，也要回得来。而要回得稳啊，首先就要先站得稳。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朱雀三号的发射台，这是一个4米多高的基座，那下面呢就是导流槽了。这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到第137秒的瞬间。此刻火箭一二级完成分离，五秒后二级将点火飞向太空，而一级则开始它的归航之旅，飞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一级火箭进入大气层之后，山格舵轻轻地一动，火箭一子级就能控制自己的姿态与方向。一级火箭的载入大气层阶段，它主动的开始减速。画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边条翼，它是一级载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更多升力的关键部件。它让火箭从被动坠落变为主动滑翔，它赋予了朱雀三号横向机动的能力，节省燃料，让着陆更加的精准。朱雀三号的一子级安装了9台发动机，那起飞的时候啊，9台全开，载入时先点火3台减速，再关闭，让火箭进入滑行段。落地前大约40秒，再次启动这3台发动机，二次制动约20秒，然后只保持中间这一台发动机持续的工作，完成垂直着陆的最后动作。
1: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实行。这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迎来哪些重大变化？来看一下。
2: 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3: 此次修订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式、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2: 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4: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2: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3: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2: 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1: 今天，宇树科技将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为国内高端智能装备与具身智能赛道注入全新资本动能。来看记者今天早上从上交所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上午宇树科技将在这里举行上市鸣锣仪式，并在科创板正式挂牌交易，证券代码为688836。作为国内通用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接近61亿元，按照发行

0: 价测算，公司的发行市盈率达到219倍，开盘市值约为610亿元。
1: 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商业化落地。
2: 宇树科技的上市，从中长期来讲，对产业链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其实从公司的募集资金就可以看出来，那其中可能一半的钱将要投向智能机器人大模型的研发项目，这些其实都是会加速整个产业化的进程，也会切实的通过这样的资本开支，为上游的产业链带来新的订单。
1: 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最大意义在于建立了公开定价基准，推动市场从主题投资逐步转向产业定价。
2: 我们看到宇树科技其实会给后续的企业树立一个比较明确的估值锚点，公司的发行价格超出此前市场的一个预期，证明了投资者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以及宇树科技本身公司的一个认可。随着它的上市之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跟踪整个行业头部公司的一个发展状态。
3: 其他方面，美国媒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在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
4: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3: 据彭博社17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最新年化营收达到650亿美元，相较于截止到今年5月计算得出的470亿美元年化营收，涨幅达到38%。
5: 彭博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按照截至今年7月底的业绩计算， Anthropic 的年化营收达到6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383亿元，是公司2025年约100亿美元营收的近7倍。所谓年化营收，是按照当前销售水平推算的全年收入规模，并非已经实现的全年收入。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的 OpenAI， 其年化营收最近已达到400亿美元。据悉， Anthropic 已于今年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申请，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公司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知情人士称，最新的年化营收数据出自 Anthropic 向投资者所做的定期财报披露。目前，市场预计 Anthropic 最早或于今年秋季挂牌上市。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说，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6: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3: 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经在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

0: 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至16号期间，三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三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三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月晚些时候还有六艘超大型油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进行沙特原油的装货作业。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交货。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
0: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18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标普500指数连跌三天，国际油价小幅度上涨，国际金价和银价都下跌。更多资讯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2: 你好，景强。当地时间周二，中东地缘冲突持续，令投资者担忧油价上行可能将再度推升通胀。同时，市场也在谨慎看待发达经济体政府的债务压力。抛售潮席卷美国、日本、法国和德国债市。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令科技股估值承压，半导体板块显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周二集体收跌，其中标普五百指数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欧洲方面，多国国债收益率飙升，令科技股估值承压，其中 AI 概念、软件服务和半导体等类别的科技蓝筹股市普遍走低，拖累主要股指表现。英国股市则是因为能源巨头的托举而收涨，欧洲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原油市场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这一表态令市场看淡美伊未来短期达成协议的前景，国际油价周二小幅上涨，其中布伦特油价连续两个交易日收于每桶90美元关口上方，触及近四周来的高位。贵金属方面，美债收益率显著上行以及美元指数上涨都削弱了无利息回报贵金属的投资吸引力。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二下跌。今天亚洲交易时段，贵金属延续跌势，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400美元整数关口。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当地时间18号，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发生了地震，造成3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严重。
3: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当天上午10:37左右，格拉纳达省发生4.7级地震，震中位于格拉纳达市附近。由于震源深度较浅，当地震感强烈，部分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多栋建筑因地震受损严重，有的出现明显裂缝，有的建筑外立面砖块石块脱落，砸坏多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地震在格拉纳达省导致三人受伤。
4: El gordo gordo de ahora mismo,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de una fachada, pues a dos metros. Y nada, me he puesto a correr.
3: 此次地震发生后，格拉纳达省又发生多次余震，临近多个省份震感明显。西班牙应急部门持续保持高级别预警与响应状态，并提醒民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上周六，也就是15号凌晨，格拉纳达省刚刚发生一次 5.0 级地震，不少建筑物和车辆在地震中遭损毁，当地知名旅游景点阿尔罕布拉宫暂时关闭。不过那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根据希腊消防部门17号公布的消息，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前一天发生的两起森林大火已经基本扑灭，火灾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已经有6人出院。
3: 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尽管大火已得到控制，但需持续监测以防复燃，现场仍有2架直升机和200多名消防员留守。当天，当地居民开始返回家园查看损失情况，有些人的房子几乎被烧毁。

0: Άλλοι άνθρωποι πεθάναν κιόλας ή έχουν εγκάβματα. Η κυρία πάνω εκεί πέρα που κάνει το σπίτι της έχει εγκάβματα στα πόδια και στα χέρια. Ή δεν πρόλαβε να κατέβει. Εγώ μπροστά σε αυτούς δεν είμαι τίποτα.
1: 目前，希腊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正在排查是否仍有人员被困或受伤，并挨家挨户为居民提供医疗和心理援助。此外，有关部门已启动火灾原因调查。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16号下午，萨拉米斯岛两个区域几乎同时发生火灾，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近600人被迫撤离。萨拉米斯岛位于雅典以西的萨罗尼克湾，是雅典都市圈的重要岛屿和旅游度假地。自七月下旬以来，受高温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全国已发生多起致命野火。法新社17号报道称，仅过去24小时内，希腊境内就爆发了36起野火。
2: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热浪。七月份以来，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多次出现了高温天气。瑞士气象局已经先后发布了多轮高温预警。持续的极端高温不仅让冰川加速退缩，更让原本由冻土粘合的山体逐渐松动。一些地区正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威胁。
3: 坎德施泰格是瑞士伯尔尼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处于斯皮策施泰悬崖下方。今年夏天，当地气温一度逼近30摄氏度，这在海拔近1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区极不寻常。气温升高使冰川退缩，永久冻土融化，原本稳定的土层和岩石逐渐松动，落石、滑坡等风险大大增加。2025年，距离坎德施泰格12公里的布拉滕村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灾难。900万立方米的冰岩从山体倾泻而下，泥浆吞没了整座村庄。如今，坎德施泰格的1300名居民正生活在类似的阴影下。目前，岩体处于24小时持续监测中，一旦判定有整体崩塌风险，居民和游客至少有24小时撤离时间。
4: If climate change is going on, maybe one day we even have to abandon certain valleys, certain villages, because it's becoming impossible to live there.
3: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数据显示，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底，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1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进入2026年，受欧洲热浪影响，冰川的冬季积雪在6月底就已基本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此后，冰川开始消耗数十甚至数百年前形成的冰体，冰量损失还将扩大。有专家指出，随着阿尔卑斯山区冰川持续退缩，未来若再遭遇干旱，其对下游河流的补水能力将进一步减弱，影响经济活动以及河流生态系统。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7: 芝。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2: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3: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在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将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这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

0: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七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1: 我们对它强度的定义就是看它峰值，也就是秋冬季海温峰值达到超过2.5度的时候，就叫做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10月的峰值现在看大概率的能够超过3度。甚至更高，它会超过之前的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成为我们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2: 受到上游来水与持续强降雨叠加的影响，此前河南周口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小区出现了积水险情，目前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城区排涝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城市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速恢复。
3: 8月18号，一度被洪水淹没的周口市川汇区中州路桥标志性景观镇河铁牛重新露出水面。8月16号，周口中心城区积水点位最多时达到25处，总计积水面积55.3万平方米，其中30个住宅小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在各方力量支援下，经过昼夜抽排，城区积水点位大幅消退，大部分积水区域已消除，城区主要道路已实现正常通行。为防范雨后次生灾害，保障环境卫生安全，城区全面开展雨后消沙作业，集中消沙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3952.12点，下跌了0.96%；深证成指14316.98点，下跌了2.09%；创业板指数3605.52点，下跌了2.7%。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346.90点，下跌了0.49%；国企指数8408.50点，下跌了0.53%；恒生科技指数4678.80点，下跌了1.27%。16号，南海开域以后，在广东湛江遂溪县江红渔港的天光渔市也变得更加忙碌，渔船凌晨2点开始陆续回港靠岸，吸引大批采购商、消费者、游客纷至沓来。
4: 现在是凌晨5点半，进入了江红天光渔市的交易高峰。大家看我的身后，星星点点的头灯把这里的海岸线都串成了一条璀璨的星河，这就是天光渔市每年不变的名场面。而天光渔市也从本地人的菜市场变成了游客的打卡地。
5: 从凌晨2点第一艘渔船靠岸到5点进入交易高峰，码头上的人流就没有断过，越来越多的人到此等待渔船靠岸后的第一批渔货。
6: 岸边的上来的可能会新鲜一些，因为我们想买一些这些虾晒一下虾干，然后呢给孩子吃的。那今天是第一次返航嘛，所以渔货比较多。
5: 摊主肖女士今天的摊位比往年更热闹，因为她的儿子也加入进来，时不时拿着手机对着摊位拍一段视频。
7: 我是家里面捕完鱼了，我们船回来了，拿鱼上来岸上卖，在朋友圈发视频啊，拍照片那些。
8: 效果好
7: 吗？好啊，如果宣传好的话，有很多人会来找你买的，我们邮寄给他们。
5: 一部手机既是摊位也是窗口，如今靠短视频做生意的渔民越来越多，而这种变化也吸引了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
9: 专门奔着这个鱼场来了，第一次来的，买了好多种哦，有金枪鱼，有马鲛鱼，有虾，反正买了1000多块钱，差不多2000块钱了。
2: 南海开渔以后，海南文昌青兰港也热闹起来，远处是满载渔货的渔船，近处是接力运输的快艇，一起到现场看一下。
10: 这次多少斤？
7: 可能2000斤，虽然多啊，肯定有钱赚，心里肯定高兴啊。
11: 受港区水域条件影响，大船无法直接靠岸，因此灵巧的接驳小快艇成为海上鲜货纽带。他们在海面穿梭，精准靠泊大船，渔民俯身搬运，接力船筐。
12: 最起码6000斤。
10: 6000斤。
11: 黄师傅今年60多岁，

0: 30多年与海为伴，也感受着开渔时候的变迁。
1: 保存30多年了，
2: 进步了，船大了，好深海，货也多了，现在各个地方都去了。
0: 随着渔货陆续上岸，鲜活的

0: 热闹背后是渔业的薪火相传。如今年轻一代正用新思维让新鲜海味走得更远。王杰曾是一名渔民，十年前他打破传统售卖模式，在海口做起了渔业电商。开渔后，他每天往返海口与文昌进货卖货。
1: 现在开海了，那个海鲜稍微价格便宜一点。
0: 得益于青兰大桥、海文大桥、海文高速等交通设施的完善和优化，新鲜海货从文昌直发海口海鲜市场，销往各地。
1: 现在，交通方便就价格就稍微低一点，有更多渠道嘛，也可以直播啊，也可以冷链冰鲜去内地啊，多元化嘛，不像以前单一嘛。
2: 在浙江和上海等地，随着外出渔船陆续回港，梭子蟹等时令海鲜供应量也稳步提升。
3: 在浙江绍兴一家农贸市场，各个水产摊位上刚从码头转运而来的梭子蟹、龙头鱼、小黄鱼等整齐码放。记者注意到，水箱内的梭子蟹每只大小在300克到400克左右。摊主说，这些野生梭子蟹主要来自江苏和舟山的港口。
4: 有一本是订好的，别的地方离下的，明天我说再给我留好。
3: 在上海崇明的农贸市场，青壳白腹的梭子蟹被摆在摊位显眼位置。摊主说，今年开捕较往年推迟了一周，但梭子蟹肥美畅销，凌晨到货，上午9-10点就基本售罄，价格与往年同期持平。
5: 活蟹一般35还有40-45，看分小凉蟹、公蟹、母蟹，相差几块钱。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昨天下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对此进行了解读。
6: 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下沉市场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在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意见提出18条具体的举措，将切实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7: 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8: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鼓励将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业职业列入县域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加大县域个人创业高校办成一件事支持力度。
7: 此外，意见还将从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硬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速项目看点十足。记者提前探访了参赛队伍之一的荣耀战队，作为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当中夺冠的战队，他们能不能再次突破自我？一起来看一下。
9: 在本届运动会中，来自荣耀战队的机器人闪电将分别参加100米、400米大型组和1500米的竞速项目。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同时增加了轻量化减重设计的结构，在耐力与极限速度中找到平衡。
10: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能够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我们就得挑一些新的材料，能够既能保证它的轻，又同时又保证它的一个可靠性。
9: 本届赛事除100米障碍赛和400米障碍赛外，其余竞赛项目均需机器人全自主完成。100米、400米、1500米完赛时间分别压缩至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将直接考验机器人视觉、决策和算法稳定性。
6: 在100米的比赛当中，机器人会

0: 选择纯视觉识别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它摆幅最小的这个髋部增加摄像头，来确保它跑步时不偏离跑步线。在400米比赛当中，它的头部还会新增一个雷达探测，这样来确保它整体跑步路线这个大方向不错，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来完成比赛。那为了测试，团队也是1:1还原了正赛的100米的一个跑道，也就是现在这片场地。在开始前呢，我们再直观的感受一下我1.72米的身高，它的腿长已经到达了我的腰部。那究竟1.05米的腿长会带来怎样步幅、步频和跑步姿态的变化？我们来现场实测一下。
1: 就位。
2: 基本100米就是10秒左右嘛。
3: 实测现场我们也设置了秒表来监控机器人启动的反应时间，我们同时也在努力的提升机器人的极限的最高速度，力争突破人类的世界纪录的水平。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设置了众多极具观赏性的其他竞技项目，其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机器人如何完成连贯复杂的街舞动作？这其中又有哪些技术难点？最近记者前往江苏苏州探访了一家机器人企业，看一看他们为这次比赛做了哪些准备。
5: 机器人跳街舞能有多炫酷？我来到了苏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这里的机器人正在准备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街舞比赛。进到训练场，我已经听到了律动感十足的音乐声，一起来看看它的表现。
6: 根据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10米乘10米的限定区域内展示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舞种，也可将多种街舞风格进行融合编排。为了在这次比赛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参赛队从3个月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7: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5: 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和肩膀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了，在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也会摔跤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情况？
7: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街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遇到过它断过手、断过脚，然后呢掉零件等等。但是呢，正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在一点点的优化它的结构，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迭代优化一次。
6: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性，对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
7: 我们通过街舞的形式其实在打造我们这样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这个本体上面去做更多的应用，可以让机器人能够听得懂、看得见，然后理解人的意图，这样它才能够按照人的意图去达到人们所希望让它做的一件事，然后呢去控制它的身体去动。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路线。
4: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今年大会为期5天，规模再创新高，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目前场馆内展览准备情况怎么样？一起来看一下。
8: 在位于北京亦庄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记者看到现场的布展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9: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0: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
1: 打造了600平的沉浸式展区，展出的产品呢超过数百款。我们设计了赛博训练营、诗经产业园以及未来生活家等多个场景，展示机器人的创新的落地应用。观众自己他的肢体动作就可以遥操作机器人，体验最新的机器人的技术应用。
0: 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0: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3: 去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在北京亦庄开业。经过一年，那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来看我们的主持人刘宇哲在那里的采访。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马上就要来了。以前的人形机器人呢，更像是舞台表演艺术家，而这一届的人形机器人目标是打工人预备役。机器人究竟走到哪一步了？今年的大会又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新呢？大会所在地北京经开区就有这么一个可以提前预习的宝藏去处。它究竟宝藏在哪儿？这一年间呢，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话不多说，开逛。大家看啊，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呢，它正在手搓自己。从去年到今年，工业机器人早已不是小修小补，而是彻头彻尾的智能化跃迁。就连最末端的手，它也完成了一个质的飞跃。像以前呢，它还是简单的那种刚性抓夹，只能搬运大件工件。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灵巧手，每一根手指头上面就有3个关节，比人还多一个关节，可以把精密的小件精准拿捏。除了工业场景的应用，机器人也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走，一起去看一看。小白，小白，再给我跳个舞吧。哎呦，还自带音乐呢。
5: 我就知道你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4: 爱因斯坦，你可以说中文吗？
6: 记得五岁时，父亲给我一个指南针，那根总是指向北方的小子针。
7: 其实去年的话，我们店相对来说会比较像一个展厅，而现在的话，更像一个三分，因为我们真的是在帮助机器人从一个展品的状态运行到一个产品的状态。它能不能实现商业化？它究竟能不能在一些工业啊、家庭啊、养老啊，能够辅助人类去工作，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
4: 这家 4S 店的变化，正是整个经开区机器人产业变化的真实缩影。机器人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样机，而是能落地、能干活、可交付。这背后是一整套产业生态实实在在的升级。过去一年，一大批整机零部件企业加速集聚，300多家机器人企业扎堆经开区，产业链规模突破200亿元。产业的快速迭代也将在本届机器人大会上集中呈现。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大会的现场拆真机，实测作业能力，直面产业最受关注的疑问：万元级的人形机器人，它真的来了吗？它们距离能够帮我们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到底还有多远？想要看哪款机器人的测评，锁定央视财经，我们带您一探究竟。
3: 本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精彩继续，在金文广场分会场，每天傍晚到10点开设的非遗市集，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光影热潮也带动了周边的夜经济。
0: 夜色渐浓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非遗市集已经迎来了大批顾客。正值饭点，最受欢迎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美食，一次性能体验各地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8: 我们四川的这边来逛逛，看看各个地方的美食嘛，品尝一下不同的口味嘛。
9: 这两天的流量还是很多的，像我们之前准备了70-80份闷子都不够卖，然后我们今天又加量了。
0: 在金湾广场边的海河，电影文化嘉年华期间，哪吒主题游船预订火爆。

0: 主题表演和互动为夜游海河增添别样体验。海河沿岸开辟的夜间户外休闲区域也备受游客的欢迎。好，我觉得那看完电影来这边坐一坐走一走应该是很浪漫的，应该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1: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开幕以来，电影文化盛宴带动周边夜间经济持续升温。金湾广场日均客流量超8万人次。今年暑期档，《八仙》等多部国产动画电影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并先后登陆海外市场。
2: 在天津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不少动漫企业正通过多元途径拓展动漫出海的新空间。
1: 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的市集上，电影《八仙》《哪吒2》的展板打卡点，各类电影文创产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VR 电影体验区中，观众戴上 VR
3: 设备沉浸式感受国产动画的全新视觉体验。露天影院里，多部动画电影轮番放映，现场座无虚席。
4: 我希望我们就是中国的这种动画动漫这些能画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的故事太多了。即使他画的一个浪花，跟外国人画的浪，它都是不一样的。
5: 跟以前的那个小时候听的漫画，色彩、动作、语言都更生动，它显示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一个魅力。
6: 我从做电影到作为啊，我是感觉了它真正的从技术上的升级和迭代。我们相当于是把传统的电影 2D 的或者 3D 的，把它搬出荧屏，搬进我们的 VR 眼镜里面，从细节上让这个电影的效果特别更加的震撼。目前这家企业的
1: VR 设备体验项目已经在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落地运营，累计接待人数超过3万人次，海外营收达500万元。
6: 当地群众反馈特别好，你比如像我们越南的场馆播放一个多月的时间就10000多的播放量了。印尼的观众更有意思，因为有的甚至于驱车大几十公里然后都过来去看。我们相当于把中国的文化和现有的这种科技融合到了一起。近年以来，天津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打造数字贸易全球推介平台和 IP 海外独立站，打通产业上下游联动渠道，
2: 精准对接海外片方与发行资源，为国产动漫拓展多元出海路径。近年以来，伴随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各项创新突破，中国的 AI 正持续向全球赋能。业内平台统计显示，当前中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
7: 已经连续多周保持全球第一。最近多个国产大模型接连迭代上新，也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跟随记者去看一看。记者在国内一家大模型企业内看到，只需上传几张参考图片，并输入提示词，最新发布的模型很快就能生成出一段声画同步的电影风格完整视频。
8: 像镜头切换的刷刷刷的声音，
7: 还有镜头聚焦的声音，其实也都是我们的模型直接生成的。像人拿着望远镜一样，一般情况下的话，线上需要3到4分钟的时间去生成整个6秒钟的视频。冯文告诉记者，相比以往同类模型，他们最新开源的这一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文本、图像和视频等多种信息，还能将不同风格的视频效果融合在一起。海外我们自己看到的话，首先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
2: 游戏工作室，然后包括一些专门做电商广告的一些平台，都在积极的接入我们的模型。国产开源大模型赋能全球的同时，许多叠加了特定行业数据和能力的专属小模型，也在海外实际业务场景中快速落地。在上海的一处园区内，工作人员正在与马来西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企业远程连线，探讨如何用他们新开发的 AI
9: 工具来提升企业内部海量数据的处理效率，几乎是在一秒钟之内能够把刚才我所选择的数据集去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数据报表，
2: 把聊天机器人的数据呢全部打在同一个平台，减少了团队之间反复确认数据的时间。
9: 大模型存在适当的一些这种幻觉，因此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小模型来去约束。国内已经验证完整的一套商业的链路，能够把它复制快速应用到海外不同的市场。
2: 除了模型应用外，中国的 AI 算力基建也在对外赋能。近期，国内一家企业打造

0: 的高密液冷制算单元就正在探讨未来落地到东南亚、中东多个项目当中，以满足海外市场对绿色低碳算力中心的需求。
1: 可以让它的散热能做得更加的高效。中东这边的话呢，基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制药或者是健康这些的一些需求，在我们的这个集群上去给它提供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2: 除了底层大模型的迭代突破，中国 AI 的创新应用也在加速走向全球。从智慧教育的课堂到文旅交互的场景，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用户正在体验到中国 AI 带来的便利和趣味。
0: 近日，一段有关中国 AI 黑板的视频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视频中，老师在黑板上手写的方程式可以瞬间生成图形，画的立方体可以立刻变成可旋转的三维模型，这让不少海外博主感叹看到了教育的未来。当记者来到研发这块黑板的企业时，恰巧遇上了一个来自巴西的参访团。 AI 黑板的丰富功能也吸引他们驻足观看。
3: Here I can just draw a 3D shapes very carefully. We can learn when it's expanded into different formsWe have multiple virtual teachers. These virtual teachers can collaborate with our human teachers and do some relative teaching just during the class breaks.
4: 我是爱因斯坦，追光者的问题等你来解。
5: 特别棒了。It's a very impressive solutions. It's very useful in our country.
0: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5月时，印度尼西亚的一所学校就用上了这样的 AI 黑板。
6: 在东南亚的这个区域，人口基数也比较大，对于教育投入也越来越多。拉美、非洲对于这个以 AI 黑板为代表的中国的智慧教育方案也是有非常强劲的需求。
0: 除了教育领域，娱乐、文旅等场景也成为国内 AI 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的重点方向。在四川成都，一家从事智能体形象定制开发的企业，今年上半年海外相关业务收入同比增长就达到了120%。近两年，他们陆续推出了智能体全息舱、AI 毛绒玩具等交互类产品，还开发了各类 AI 数字人，为海外景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7: Traditional coffee shops serving local coffee, toast, and simple breakfast meals.
8: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都有对应的这个合作伙伴，智慧景区、智慧街区以及智慧展馆的方面，想进行更多的这个布局和深入。
2: 从大模型迭代到应用出海，再到深度赋能实体经济，中国 AI 的全球化路径正越走越宽。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制造业，在海外生产基地和国内中小工厂当中，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实打实的生产力。
0: 在国内一家电子制造业企业位于泰国的生产基地内，产线上正在忙碌生产着精密电路板等产品。一块集成了上千个各类元器件的电路板，在经过光学扫描拍摄后，工业 AI 模型很快就能对照工艺文件，识别标注出每一个元器件位置和对应的检测参数。
9: 完成多台设备部署，目前我们的 PCBA 缺陷检出率已提升至 99.9%， 还能一键切换多品类产品检测程序。
10: 那往往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我们是能够把整个的这个操作流程压缩到一分钟以内。3D 的成像精度是达到了10微米，是一个超级质检员。
0: 季聪介绍，针对泰国厂区高温高湿环境，他们还专门优化了光学成像系统，解决了潮湿工况下电路板反光、色差干扰等问题。
10: 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在海外这部分的这个客户体量有一个翻倍的增长。
0: 除了能让生产提效，在外贸环节，如今 AI 智能体也在帮助国内中小工厂补齐短板。
11: 这里面呢，应该有3-4笔订单啊。再紧接着，可能新开发另外一个的德国的客户的订单也在切入了。
0: 曾勇经营的这家精密机加工企业，团队不到50人，虽然具备生产能力， 但他们在对接海外客户时长期存在语言沟通不畅、图纸理解难等问题。去年年底起，在国内相关平台 AI 智能体的帮助下，他们陆续与来自欧洲多国的客户达成合作。
11: 国外客户跟我第一次合作，他可能就会发很

0: 很多很多图纸，我用一个工程师或者两个工程师，我100张的200张图纸，我需要4到5天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他只需要10多分钟就把所有的报价，包括工艺流程都给我拟定出来。
1: 把这一些报价或者是写开发邮件的时间节约下来，等于帮我们的中国中小型的工厂都配上了我们线上的外贸技术团队。平台现在有80多万的中国工厂的数据，以及我们来自于117个国家30多万海外买家的数据。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保障长江三峡段通航秩序总体平稳有序。本次检修预计将在9月29号结束。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鸿鹄零三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在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成功着陆。再回收场的方向呢，今天的气象条件还是非常稳定的，万里无云。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的一子级在空中出现了，就是远处的这个白点啊，它现在正在不断的往回收场的方向来接近。现在呢，火箭一的一子级正在进行点火减速，不断的调整姿态。起飞后啊，约521秒，火箭的一子级以垂直着陆的方式稳稳地落在了位于甘肃民勤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场上。
1: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这次发射，火箭一子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地点是距离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直线距离大约390公里外，位于甘肃省民勤县的回收场。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投入使用的陆地火箭回收场。为什么回收场选址要在这里？未来回收场将如何来配合火箭做好回收工作？来看记者此前的采访。
0: 这里是位于朱雀三号火箭发射工位东南方向约390公里处的甘肃民勤。那么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就是火箭的陆上回收场坪，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回收场坪呈一个60米乘60米的正方形，四周都被沙漠包围，远离人口的密集区和重要的设施。现场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开阔，气象条件也相对稳定，四周还有道路体系连接，这些都是火箭回收场的必备要素。
2: 朱雀三号火箭采取航区回收的方式，也就是不返回发射场，而利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抛物线的运动惯性，在航区下方新建专用回收场的方式来回收火箭。这样火箭所需燃料较少，返回控制精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甘肃民勤的地理位置既适配低轨卫星组网任务需求的射程与射向，

0: 还拥有沙漠腹地较开阔的地形条件，是建设航区回收场坪的理想位置。回收场坪在具备火箭一子级着陆的基础上，还需建设火箭回收后处理、测控通信保障等相应配套设施。
1: 回收场呢，不仅仅是火箭落下来的地方啊，更是支持我们火箭可重复使用啊，整个这个体系运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的保障设施。那么它将承担呢，我们火箭回收之后呢，这个着陆之后的这个推进剂的后处理啊，包括我们着陆之腿拆卸，并且呢，这个火箭这个导频运输上车这样一系列的这样功能，那么能够让我们火箭能够顺利的进入后续的重复使用环节。
0: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民勤县共布局了两个火箭回收厂，目前均已完成建设，具备火箭回收条件。
2: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精准落地，要归功于方向盘打得准。从地面到万米高空，这块航天级方向盘如何在极端环境下保证完好无损，实现重复使用？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它的生产企业看一看。
0: 朱雀三号从太空飞回地球，靠什么扶稳身子找准落点？答案藏在江苏无锡这家民营企业的生产车间里。这片高两米、宽1.3米的零部件名叫山格舵。
3: 山格舵通俗讲就是可回收火箭返回阶段的空气方向盘，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它要面对超音速、跨音速气流冲击、剧烈气动加热，对材料、焊接、整体尺寸精度、结构疲劳强度都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
0: 来自太空的考验是3年前企业面临的第一道难关。2023年，这家还在做特种金属加工的企业接到了一个航天级的订单，为火箭制造返回舱的方向盘山格舵。在朱雀三号遥一任务中，这片山格舵完整完成了展开、姿态调控、载入滑翔全流程，表现达标。而技术的迭代并未止步，研发团队结合飞行实测数据，对结构细节和抗疲劳性能进行了多轮优化。
3: 这款火箭设计复用20次，要保障多次高温高压交变环境下结构不发生变形、裂纹风险，这和一次性火箭部件制造逻辑完全不一样。
0: 要把几百个焊点严丝合缝地连在一起，且不让薄壁结构在高温下长歪，是技术上最大的拦路虎。
4: 山格网格比较多，壁比较薄，焊缝数量比较巨大，最大的难点就是焊接的变形控制。我们主要依靠专用的装配工装型架，优化多序的焊接工艺，焊后整套去应力处理，再配合后续的精密加工，多轮无损检测，把整体的尺寸控制在设计允许范围之内。
0: 要确保这几百个焊点的精度万无一失，离不开一套近乎苛刻的检测体系。
5: 目前的话，三个多的全尺寸检测的精度的话是0.02个毫米，一张 A4 的打印纸是0.1个毫米，相当于这张白纸的厚度的1/5的厚度。
0: 如今公司实现了从普通机械加工到航天高精度制造、精密加工一体化配套的转型，目前已与蓝箭航天完成6批次山格舵交付，并与国内多家商业航天企业达成合作框架。成功飞回家的火箭将带着熟悉的方向盘，一次又一次重新出发。
6: 格栅舵系统呢，是在商业航天里面，只要是回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部件，类似于格栅舵、舱段这些关键的核心部件，可以达到上百亿的一个市场规模。
2: 今天 A 股市场迎来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证券代码为688836，发行价每股150.8元，开盘价为每股1100元，上涨629%。
7: 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商业化落地。
8: 宇树科技的上市，从中长期来讲，对产业链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其实从公司的募集资金就可以看出来，那其中可能一半的钱将要投向智能机器人大模型的研发项目，这些其实都是会加速整个产业化的进程，也会切实的通过这样的资本开支，为上游的产业链带来新的订单。
7: 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

0: 人出货量已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最大意义在于建立了公开定价基准，推动市场从主题投资逐步转向产业定价。
1: 我们看到宇树科技其实会给后续的企业树立一个比较明确的估值锚点，公司的发行价格超出此前市场的一个预期，证明了投资者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以及宇树科技本身公司的一个认可。随着它的上市之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跟踪整个行业头部公司的一个发展状态。
2: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今年大会为期5天，规模再创新高，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目前场馆内展览准备的情况怎么样？一起来看一下。
3: 在位于北京亦庄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记者看到现场的布展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今年大会的博览会共设置4大展馆，总展览面积约5.5万平方米。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智创馆，那也是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最集中的一个展区。那今年首次启用的智创馆面积达到了2万平方米，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不少展位上已经摆出了各种形态的机器人，有双足行走的人形机器人，有搭载机械臂的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员正在反复的测试运动轨迹和交互功能。从大会组委会我们了解到，本届大会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从工业制造到生活服务，整个产业链呢在这里几乎都可以看到。
3: 现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优必选等业内代表性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均已到位，多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也设立了专门展区，相比去年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了36%。
5: 打造了600平的沉浸式展区，展出的产品呢超过数百款，我们设计了赛博训练营、诗经产业园以及未来生活家等多个场景，展示机器人的创新的落地应用。观众自己他的肢体动作就可以遥操作机器人，体验最新的机器人的技术应用。
3: 企业参展规模的扩张也对应着产业整体的加速壮大。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6: 在整个方向上面，其实大家开始有原来的不关注机器人的本体的制造，到现在开始关注机器人的智能关注机器人以后的这个落地的这些能力。
3: 据了解，今年大会期间还将有数百款新品首发，现场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也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
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新增了拔河项目，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仅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
7: 我面前的这位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汽车的。
8: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9: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整体机器人的强扭矩的这样的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要特别稳，要不然一拔它这个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8: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

0: 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1: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的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设置了众多极具观赏性的其他竞技项目，其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机器人如何完成连贯复杂的街舞动作？其中又有哪些技术难点？最近记者前往江苏苏州探访了一家机器人企业，看一看他们为这次比赛做了哪些准备。
3: 机器人跳街舞能有多炫酷？我来到了苏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这里的机器人正在准备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街舞比赛。进到训练场，我已经听到了律动感十足的音乐声，一起来看看它的表现。
4: 根据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10米乘10米的限定区域内展示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舞种，也可将多种街舞风格进行融合编排。为了在这次比赛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参赛队从3个月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5: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3: 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和肩膀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了。在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也会摔跤，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情况？
5: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街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遇到过它断过手、断过脚，然后呢掉零件等等。但是呢，正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再一点点的优化它的结构，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迭代优化一次。
4: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性，对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
5: 我们通过街舞的形式其实在打造我们这样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这个本体上面去做更多的应用，可以让机器人能够听得懂、看得见，然后理解人的意图，这样它才能够按照人的意图去达到人们所希望让它做的一件事，然后呢去控制它的身体去动。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路线。
2: 国际方面，美国 Meta 公司因为旗下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涉及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了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18号 Meta 公司股价收跌超过了4%。
0: 18号，起诉 Meta 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出庭，这4个州的代表分别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在开庭陈述中，加州检方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 Meta 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起诉方指出， Meta 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 Meta 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
6: They knew their product was dangerous and they lied to the public. They lied to Congress.They told the public, they told the world that their product was safe, that it wasn't dangerous. And so their deception, their lies are at the core of our case.
0: Meta 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公司旗下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

0: 大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Meta 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按照 Meta 方面此前的测算，如果败诉，罚金可能高达$1.4万亿，接近公司当前市值。但检方在上周举行的听证会中给出的罚金总额则是接近$1930亿，并暗指 Meta 抛出最高罚金数额意在制造震惊效应。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 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等高管将陆续出庭作证。美媒称，本案审理结果不仅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Meta 旗下平台运营方式，还会深刻影响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与监管走向。
1: 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不是美国独有，最近几年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者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2: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1: 当地时间18号，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在截止到6月的3个月失业率维持在4.9%。路透社的文章说，新的数据表明，英国劳动力市场在今年第二季度进一步降温，表现为私营部门薪酬增速放缓，职位空缺数降到5年多以来的新低。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在截至6月的3个月失业率维持在4.9%，高于分析人士普遍预期的4.8%。而作为英国央行衡量通胀压力的核心指标，今年2季度英国私营部门常规薪资同比增速降至2.8%，创下近6年最低水平。与此同时，英国用工需求持续走弱。在截至7月的3个月，职位空缺数量降至70.7万个，为2021年以来最低水平。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职位空缺数量下降，部分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与经营开支走高，不少小型企业暂缓招聘。英国国家统计局指出，剔除疫情时期，上一次职位空缺低至70.7万个，还要追溯至2014年。目前，英国央行正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否会演变为长期通胀压力。最新统计数据公布后，英镑对美元汇率18号小幅下跌0.1%，报1英镑兑换1.352美元。部分分析师认为，英国就业市场持续降温，除非能源价格持续出现大幅上涨，否则英国央行大概率将维持利率不变至明年春季，并在2027年至少降息2次。不过，利率市场的最新定价显示，部分投资者仍押注英国央行在今年年底前加息30个基点。
1: 美国媒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在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0: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

0: 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说，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精彩继续，在金文广场分会场，每天傍晚到10点开设的非遗市集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光影热潮也带动了周边的夜经济。
4: 夜色渐浓，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非遗市集已经迎来了大批顾客，正值饭点，最受欢迎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美食，一次性能体验各地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5: 我们四川的这边来逛逛，看看各个地方的美食嘛，品尝一下不同的口味嘛。
6: 这两天的人流量还是很多的，像我们之前准备了70-80份闷子都不够卖，然后我们今天又加量了。
4: 在金湾广场边的海河，电影文化嘉年华期间，哪吒主题游船预定火爆，主题表演和互动为夜游海河增添别样体验，海河沿岸开辟的夜间户外休闲区域也备受游客的欢迎。
7: 好，我觉得那看完电影来这边坐一坐走一走应该是很浪漫的，应该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4: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开幕以来，电影文化盛宴带动周边夜间经济持续升温，金湾广场日均客流量超8万人次。
1: 今年暑期档，八仙等多部国产动画电影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并先后登陆海外市场。在天津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不少动漫企业正通过多元途径拓展动漫出海的新空间。
4: 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的市集上，电影《八仙》《哪吒2》的展板打卡点，各类电影文创产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VR 电影体验区中，观众带上 VR 设备，沉浸式感受国产动画的全新视觉体验。露天影院里，多部动画电影轮番放映，现场座无虚席。
8: 我希望我们就是中国的这种动画、动漫这些能画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的故事太多了。即使他画的一个浪花，跟外国人画的浪，它都是不一样的。
9: 跟以前的那个小时候听的漫画，色彩、动作、语言都更生动，它显示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一个魅力。
10: 我从做电影到做 VR， 我是感觉了

0: 它真正的从技术上的升级和迭代，我们相当于是把传统的电影二 D 的或者三 D 的，把它搬出荧屏，搬进我们的 VR 眼镜里面，从细节上让这个电影的效果特别更加的震撼。
1: 目前，这家企业的 VR 设备体验项目已经在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落地运营，累计接待人数超过3万人次，海外营收达500万元。
0: 当地群众反馈特别好，你比如像我们越南的场馆，播放一个多月的时间就10000多的播放量了。印尼的观众更有意思，因为有的甚至于驱车大几十公里，然后都过来去看。我们相当于把中国的文化和现有的这种科技融合到了一起。
1: 今年以来，天津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打造数字贸易全球推介平台和 IP 海外独立站，打通产业上下游联动渠道，精准对接海外片方与发行资源，为国产动漫拓展多元出海路径。
2: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毕业一年，出差一趟，他凭什么就能提高30%产线效率？
8: 没想到他能去做，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
7: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9: 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
7: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咱们聊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一个入职刚满一年的00后小伙能在工厂里干出什么名堂呢？答案是他去了趟宁波工厂，3周不到把一条产线的生产效率提了30%。还有一个刚走出校门2年的年轻人，已经带着一群00后研发机器人触觉，他们想让机器人的手指头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软硬。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正在成为日常。当15五规划首次把支持青年发展单列成节，一群年轻人正在从校园走进工厂，站在了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这群年轻人到底在工厂里创造

0: 出了什么。
1: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 XM100 这一款机型去加工象牙红花梨。
2: 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

0: 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1: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个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0: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五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五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1: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0: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三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2: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屏洗刀啊，原来的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加工这个装甲工艺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加工一个零件啊，就要采用装甲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同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甲啊，一次可以装甲10件、20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得非常快。
3: 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0: 宁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1: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包括我下班的时候我也比较爱钻研，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东西，新功能呢我自己会去使用，然后呢我会发现，哦，原来它这个新功能可以把原本的那些功能的效率提高那么多。
0: 李阳红的工作内容不止做主播和解决技术问题，他还要给新员工做培训，配合市场部门参加展会，跟客户交流技术问题，在公司软件发布会上做技术演讲，这么多角色和任务，公司都交给这个入职刚满一年的年轻人去尝试。运营总监赵旭斌的理由很简单：
3: 只要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我们都会给他们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锻炼。
0: 赵旭斌是当初招李阳红进厂的人，在他看来，企业要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尤其是在智能制造行业，更是需要大批年轻的力量。这家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8岁，
3: 可能在芯片的领域里面，可能占比会到，我先估算一下啊，芯片领域大概可能在，7-8成可能是。
0: 青年人才撑起这家科技企业的半壁江山，这与国家的最新政策不谋而合。我国“十五五”规划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学生的身影。这是学校的机电工程学院，大一的学生们正在忙着做平衡车，这是他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小学期。小学期就是在常规学期之外利用暑假时间安排的第三学期，通常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学生需要利用这个小学期从零开始，每人亲手搓出一辆能跑抗摔的平衡车。
4: 小学期它的实践性还是比较多的，大课它是理论偏多，小学期呢我们就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些理论应用在车上是什么样子。
0: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

0: 正在坐一辆电驱动的赛车，四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观，有人做结构设计。
1: 那我们是刚刚从高中步入这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们这个从前只会做题，那我们现在需要学到一点专业的知识，必须要通过实践去运用我们这些课堂上学到的理论。
2: 那么这个设计项目它其实主要是为了训练我们的学生，他能够去体察和洞察用户的需求，从这个需求来出发去锻炼他们的完整的工程能力。
0: 手搓赛车项目从课程设计阶段就请来企业专家，专家们不仅参与讨论，还要每周抽出两三天到学校指导学生，项目结束时来做评委，参加路演。在这所职业技术大学里，本科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都有自己的小学期。
3: 第一学年、第二学年、第三学年，我们中间都有个小学期。第一学年我们是做的是一个初级产品，第二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三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0: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3: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其实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类的高等教育，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4: 走吧。
0: 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5: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 AI 能不能给他一个策略，
6: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
0: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矿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几个人各有各的想法。班鲁威2002年出生，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2024年毕业，通过校招进入了这家企业。和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进入工厂后学产线、学工艺、学设备，再回到部门里跟着做项目。
6: 一开始肯定要去工厂学习一下这个产线啊、工艺啊、设备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嘛。然后就开始进入我们部门做具体的一些自动化的项目，比如说这个焊接线的一个自动化改造啊，还有这个工厂、新工厂的这个布局这些。
0: 对大多数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样的路径专业对口、岗位明确，一步一步来就行。但让人没想到的是，2024年开始，巨神智能一下子热了起来，这股热潮快速冲击到传统制造，班鲁威也跟着做出了改变。
6: 开始是用 AI 来就是帮助我普通办公生活，后来就是了解到有巨神智能这个东西，就跟那个勇敢的跟那个领导提了一下，申请了一下。这都是年轻人，都是从零开始，我也不怕什么，有困难是肯定的，因为一开始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嘛。现在都是这样，从边干边学，干中学。
0: 公司巨神智能小组刚成立不久，班鲁威就主动申请加入团队。他们最初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想看看这种新技术能不能真正进工厂，替代掉一些人工多、难度高、重复性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6: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

0: 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福建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风机嘛，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1: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2: 那么鲁威他从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我在我们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整套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也是考验自己耐心的一个应该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
3: 他接触了 AI 的这个事情吸收的非常快，他对这个新知识的这个理解跟吸收能力是超乎我的想象的。比如说这几台机器呢，我们只是稍微提点一下，他都是自己去摸索，那就能做出这种整个工程出来。包括那个人形呢，他自己也能够自己做一些这种简单的一个 demo， 比如像导览啊，像搬箱子这种简单的一些应用。
1: 这种从零摸索的工作方式和传统的自动化项目截然不同。做自动化项目，很多工作都是在已有的流程里往前推进，方案验证完，事情就进入下一环。可在实验室里做具身智能机器人，一切都是新的，很多环节从头到尾都得自己盯，并且需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和调试中，班鲁威说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0: 确实自身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嘛。再一个就是你不顶上去确实是没有办法推进，所以说从被动的这种去做工作变成了我主动去寻找，说我要补哪里，我要去做哪里，我要去怎么样，这个整个是我心境的改变吧。
1: 经过半年的摸索，他们这个具身智能小组已经有了看得见的成绩。
4: 我们自身跟协作机器人现在推到现在应该半年左右，那单单协作机器人我们目前应该是7个应用场景已经落地了，那短短半年时间我们已经落地了130台左右，那我们目标未来是2到3年能实现1000台左右。
1: 在班鲁威他们这个部门里，95后、00后的年轻人占了不小比重，虽然实操的经验不足，但是有时候却变成了优势。
2: 会说是固守成规，不会受一些老的经验教训，或者说老的这个思想束缚在那地方。然后的话，这个同时他们提出来一些问题啊，然后也让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司空见惯的东西，被他们提出来，我们发现我们为什么没想过这个事情，是吧？这也是对我们这些人也是一个叫做促进吧。
1: 从自动化到具身智能，从跟着做项目到研发具身智能，班鲁威入职的这2年走得不算慢。公司里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新思路带进传统制造业。
5: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已经从机器换人的阶段进入了人机协同的阶段，那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才供应链的打通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智能制造的机会不再属于只会读书的人，也不属于只会上手操作的人，而是属于那些在学校里就能够接触到真实的产业场景，在企业里也能够坚持持续学习的复合型新人。
1: 实验室里关于抓取点、逻辑约束和 AI 辅助的讨论还在继续，这样的讨论短时间内不会有终点，因为对这支小组来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做出一个漂亮 demo， 而是让这些新技术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具身智能用起来的时候， 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

0: 功夫了。
1: 九五后带队，零零后攻坚，他们教机器人学会触摸世界。
2: 我是00年的，
3: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4: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5: 汽车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1: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6: 因为我们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机会的。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传球、带球、射门，场上的球员大多是95后、00后，这些人的动作算不上很专业，但每个人都跑得挺起劲儿。队员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带球的这位叫杜仪派，1995年出生，是这家公司的研发负责人。足球场上的轻松，只是他和团队工作之外的一个小切面。回到办公室，他们时刻盯着的是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细分赛道——触觉。
7: 能让机器人他自己就能完成，那是更加简单。就是从机器人的角度，不一定是人去换它，我们把更换的策略都能够直接给到它，它就可以直接去部署。还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
1: 这是机器人手指上的一块小材料，机器人能否像人一样感知和触摸世界，一双灵巧的手是关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器人会走会跑会抓已经很厉害了，但杜仪派和团队想解决的不只是能不能抓起来，而是抓起来以后能不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知道方向，知道接触状态。
6: 我们戴梦机器人主要是围绕机器人精细操作所需要的这个一些核心的关键的零部件以及核心的工具链，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对首先是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因为本身其实我们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期间，我们的整个的科研团队其实都是围绕机器人操作去做的。那机器人操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其实现在是没有做到很好的，就是触觉感知的能力。
1: 杜仪派告诉记者，人的触觉很复杂，轻重、软硬、滑不滑，是不是已经碰到了边，很多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可对机器人来说，这些原本属于常识的信息，恰恰是机器人需要刻苦学习的技能。
6: 但因为人触觉感知能力其实是非常的强的，因为人的触觉感知一方面它非常的精细，它而且它的模态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种不同的，包括像压力啊、软硬啊、温度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模态。然后我们的这种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视触觉的传感器，它其实是能够感知到非常丰富的触觉的信息。
1: 早在2016年，杜仪派和团队就在研究视触觉传感。2024年博士毕业后，杜仪派选择回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他想把实验室里做出来的技术送到生产线去，这离不开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支持，更离不开分秒必争的响应速度，而这两样在中国都能实现。
6: 传感器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其实对于整个的供应链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触觉传感器，如果想把它做好，那一定是在中国是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土壤，是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行业其实发展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整个的产业链非常的全，而且我们在国内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尝试，其实整个的节奏都是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去试错去尝试。
1: 回国创业的第一年，团队不过十几二十人，2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向也更清楚了。团队不只是做传感器，而是构建起了一条从硬件、数据采集到模型应用的完整链路。核心成员出人意料的年轻，95年出生的杜仪派在团队里已经算年纪大的老人。他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5-26岁，不光有95后、00后，甚至还有05后。
2: 我是00年的，然后我负责的岗位是产品经理。
3: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4: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8: 我是00年的，我的职位是市场推广专员。
6: 因为我们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

0: 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1: 在杜仪派看来，具身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2: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那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节点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那年轻人他自己就会被迫的去学习，被迫的去快速的去决策，快速的去担责。那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去旁观100个项目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1: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杜仪派身上再贴切不过。两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两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仗，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具身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2: 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是更容易跳出来原来的这个框架的，提出自己新的这种想法，他们的脑子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1: 创业公司节奏快，赛道变化也快，杜仪派现在的工作日程以分钟计算，开会、面试、讨论方案、对接客户，很多事情都挤在一起。
0: 基本上从早到晚是很忙的，在各个的公司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会议中，或者是在面试以及在讨论一些方案，一般从早到晚至少10点，可能日程都是占满的吧。可能 OK， 我这边后面还有一个会，可能现在要走了。
1: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仪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具身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3: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当一家工厂把产线交给入职一年的年轻人去优化，我们看到的是技术迭代之外更重要的信号，年轻人正在接棒。智能制造的进步不是把人力挤出生产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机器越强，对人的思辨能力要求越高，执行层让给算法，判断力留给人。当一批批年轻人直接站在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中国制造的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鸿鹄零三星顺路进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在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成功着陆。在回收厂的方向呢，今天的气象条件还是非常稳定的，万里无云。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的一子级在空中出现了，就是远处的这个白点啊，它现在正在不断的往回收厂的方向来接近。现在呢，火箭一的一子级正在进行点火减速，不断的调整姿态。起飞后啊，约521秒，火箭的一子级以垂直着陆的方式稳稳地落在了位于甘肃民勤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场上。
1: 此时，火箭二子级继续飞行，起飞后约634秒后，星舰分离，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这也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第二次飞行。研制团队啊，对遥二火箭的返回动力方案、底部热防护还有安全控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级的优化，成功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合理性、可靠性和回收能力，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的验证阶段。
2: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这次发射，火箭一子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地点是距离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直线距离大约390公里外，位于甘肃省民勤县的回收场。这也是我国第一个正式投入使用的陆地火箭回收场。为什么回收场选址要在这里？未来回收场将如何配合火箭做好回收工作？来看记者此前的探访。
0: 这里是位于朱雀三号火箭发射工位东南方向约390公里处的甘肃民勤。那么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就是火箭的陆上回收场坪，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回收场坪呈一个60米乘60米的正方形，四周都被沙漠包围，远离人口的密集区和重要的设施。现场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开阔，气象条件也相对稳定，四周还有道路体系连接，这些都是火箭回收场的必备要素。
1: 朱雀三号火箭采取航区回收的方式，也就是不返回发射场，而利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抛物线的运动惯性，在航区下方新建专用回收场的方式来回收火箭。这样火箭所需燃料较少，返回控制精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甘肃民勤的地理位置既适配低轨卫星组网任务需求的射程与射向，还拥有沙漠腹地较开阔的地形条件，是建设航区回收场坪的理想位置。回收场坪在具备火

0: 建一子级着陆的基础上，还需建设火箭回收后处理、测控通信保障等相应配套设施。
1: 回收厂呢，不仅仅是火箭落下来的地方啊，更是支持我们火箭可重复使用啊，整个这个体系运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的保障设施。那么它将承担呢，我们火箭回收之后呢，这个着陆之后的这个推进剂的后处理啊，包括我们着陆之腿拆卸，并且呢，这个火箭这个导频运输上车这样一系列的这样功能，那么能够让我们火箭能够顺利的进入后续的重复使用环节。
0: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民勤县共布局了两个火箭回收厂，目前均已完成建设，具备火箭回收条件。
2: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精准落地，要归功于方向盘打得准。从地面到万米高空，这块航天级方向盘如何在极端环境下保证完好无损，实现重复使用？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它的生产企业看一看。
0: 朱雀三号从太空飞回地球，靠什么扶稳身子，找准落点？答案藏在江苏无锡这家民营企业的生产车间里。这片高两米、宽1.3米的零部件名叫山格舵。
3: 山格舵通俗讲就是可回收火箭返回阶段的空气方向盘，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它要面对超音速、跨音速气流冲击、剧烈气动加热，对材料、焊接、整体尺寸精度、结构疲劳强度都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
0: 来自太空的考验是3年前企业面临的第一道难关。2023年，这家还在做特种金属加工的企业接到了一个航天级的订单，为火箭制造返回舱的方向盘山格舵。在朱雀三号遥一任务中，这片山格舵完整完成了展开、姿态调控、载入滑翔全流程，表现达标。而技术的迭代并未止步，研发团队结合飞行实测数据，对结构细节和抗疲劳性能进行了多轮优化。
3: 这款火箭设计复用20次，要保障多次高温高压交变环境下结构不发生变形、裂纹风险，这和一次性火箭部件制造逻辑完全不一样。
0: 要把几百个焊点严丝合缝地连在一起，且不让薄壁结构在高温下长歪，是技术上最大的拦路虎。
4: 山格网格比较多，壁比较薄，焊缝数量比较巨大，最大的难点就是焊接的变形控制。我们主要依靠专用的装配工装型架，优化多序的焊接工艺，焊后整套去应力处理，再配合后续的精密加工，多轮无损检测，把整体的尺寸控制在设计允许范围之内。
0: 要确保这几百个焊点的精度万无一失，离不开一套近乎苛刻的检测体系。
5: 目前的话，山格舵的全尺寸检测的精度的话是0.02毫米，一张 A4 的打印纸是0.1毫米，相当于这张白纸的厚度的1/5的厚度。
0: 如今，公司实现了从普通机械加工到航天高精度制造、精密加工一体化配套的转型。目前已与蓝箭航天完成6批次山格舵交付，并与国内多家商业航天企业达成合作框架。成功飞回家的火箭将带着熟悉的方向盘，一次又一次重新出发。
6: 格栅舵系统呢，是在商业航天里面，只要是回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部件，类似于格栅舵、舱段这些关键的核心部件，可以达到上百亿的一个市场规模。
2: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那鸿鹄零三星是一颗什么星？它能干什么？一起来看一下。
7: 鸿鹄零三星是一颗面向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需求而研制的技术验证星，入轨后将对新一代动力系统、能源系统和电子系统在内的多个技术创新成果进行验证，并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及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
8: 这颗星其实验证了很多新的技术，通过高动力、高能源以及高算力对卫星的整体的能力进一步的迭代和支撑。同时，整星又搭载了 7B 级的这个星间的处理能力，进一步为未来星座的组网以及信息流调控做了技术保障。
7: 太比特每秒级星间处理能力是什么意思呢？它就像卫星间的高速网络路由器，下载速度达到每秒下载125GB。是普通千兆宽带的1000倍， 帮助太空中各个卫星之间进行信息流。

0: 的调度和转发。未来，鸿鹄零三芯还将实现批量化生产，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个小时。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新增了拔河项目，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仅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2: 我面前的这位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汽车的。
3: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4: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整体机器人的强扭矩的这样的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要特别稳，要不然一拔它这个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3: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5: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
1: 美国媒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在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3: 当地时间18号，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诱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则同步显现了市场反应。17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正是持续恶化的美国财政状况、快速膨胀的政府债务，叠加对未来通胀走势的担忧，推动美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而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又意味着美国政府后续发债融资的成本将进一步增加。
1: 美国 Meta 公司旗下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涉及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了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在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18号 ，Meta 公司股价收跌超过了4%。
3: 18号，起诉 Meta 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出庭，这4个州的代表分别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在开庭陈述中，加州检方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 Meta 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起诉方指出， Meta 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 Meta 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
6: They knew their product was dangerous and they lied to the public. They lied to Congress.

0: progress. They told the public, they told the world that their product was safe, that it wasn't dangerous. And so their deception, their lies are at the core of our case.
1: メタ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公司旗下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メタ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Meta 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按照 Meta 方面此前的测算，如果败诉，罚金可能高达 1.4 万亿美元，接近公司当前市值。但检方在上周举行的听证会中给出的罚金总额则是接近1930亿美元，并暗指 Meta 抛出最高罚金数额意在制造震惊效应。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本次审理预计持续六周时间。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等高管将陆续出庭作证。美媒称，本案审理结果不仅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Meta 旗下平台运营方式，还会深刻影响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与监管走向。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说，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2: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的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输油管道建设热潮。
3: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0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2: 继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以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说，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也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
3: 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华盛顿号航母上的照片。图片中，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及海上封锁。 近日，多家媒体爆料

0: 林肯号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船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而今年早些时候，曾和林肯号同时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福特号航母，此前也被曝出现类似问题，船上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不得不返回基地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
1: 当地时间18号，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发生了地震，造成3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严重。
2: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当天上午10:37左右，格拉纳达省发生4.7级地震，震中位于格拉纳达市附近。由于震源深度较浅，当地震感强烈，部分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多栋建筑因地震受损严重，有的出现明显裂缝，有的建筑外立面砖块石块脱落，砸坏多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地震在格拉纳达省导致3人受伤。
3: El gordo gordo de ahora mismo,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de una fachada, pues a 2 metros. Y nada, me he puesto a correr.
2: 此次地震发生后，格拉纳达省又发生多次余震，临近多个省份震感明显。西班牙应急部门持续保持高级别预警与响应状态，并提醒民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上周六，也就是15号凌晨，格拉纳达省刚刚发生一次5.0级地震，不少建筑物和车辆在地震中遭损毁。当地知名旅游景点阿尔罕布拉宫暂时关闭。不过，那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18号，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对欧盟地区的商业条款进行调整，包括变更佣金比例等多项内容，以解决公司与欧盟委员会在商业条款上的分歧。相关变更将于10月1号生效。
2: 新方案取消了按安装量收取的核心技术费，改为对通过替代应用商店或网页分发的应用统一收取5%佣金。同时，苹果应用内购费率从30%降至26%，多数开发者仍可通过小企业计划等享受15%优惠费率。使用外部支付的应用佣金为20%，参与特殊计划的可降至10%。欧盟委员会当天对苹果公司相关商业条款的调整措施表示欢迎，并称将持续监督苹果对新条款的执行情况。去年，欧盟认定苹果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其处以5亿欧元罚款。苹果公司随后就此提交了相关调整方案。此外，据多家外媒报道，苹果公司称，各地监管机构迫使其放松应用商店控制权，已经开始冲击其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服务业务。据悉，苹果7月末公布的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在截至6月27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服务业务收入和利润率双双低于预期。公司还在最新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中警告说，如果消费者通过替代支付系统购买数字内容，苹果公司可能完全拿不到佣金。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最近两天，福建连江开渔后，首批新鲜渔货陆续回港，当地海产品供销市场全面复苏，新一轮海鲜消费周期也热闹开启。
2: 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满载着渔货平稳靠岸，一筐筐带鱼、鲳鱼、梭子蟹鲜活饱满，
5: 大概2-3万斤。像我们先拿回来这个品质都很好，都会很鲜的，差不多晚上就出去了。
2: 据介绍，渔货上岸后，通过活水保鲜车、冷链物流车直达各大市场，最大程度锁住原生鲜度。大批采购商也提前驻守码头，抢抓开渔首轮优质货源。
6: 品质看到好的，我们就鲜度好的，我们就会抢走。我们有做批发跟零售，这两天价格应该没有什么优势，要过两天价格会下来。

0: 据了解，这次核心渔获有鲳鱼、带鱼、梭子蟹、章鱼、花螺等优质近海海产。未来几天，随着作业渔船陆续返港，大量新鲜渔获将集中入市，福州各大生鲜市场的海鲜价格将稳步下降。
1: 南海开渔以后，海南文昌青兰港也热闹起来，远处是满载渔获的渔船，近处是接力运输的快艇，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2: 这次多少斤？
3: 可能两千斤，
2: 虽然多啊，肯定有钱赚，心里肯定高兴啊。
4: 受港区水域条件影响，大船无法直接靠岸，因此灵巧的接驳小快艇成为海上鲜货纽带。他们在海面穿梭，精准靠泊大船，渔民俯身搬运，接力船筐。
5: 最起码6000斤，
2: 六千斤。
4: 黄师傅今年60多岁，30多年与海为伴，也感受着开渔时候的变迁。
6: 我船30多年了，
5: 进步了，
6: 船大了，
5: 好
6: 深海，货也多了。
5: 现在各个地方都去了。
4: 随着渔获陆续上岸，鲜活的海味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现场挑选，零距离感受开渔丰收。
7: 买了带鱼啊、螃蟹啊和虾，花了100多吧。
2: 那应该算挺实惠的。
7: 对，
8: 开海了嘛，赶紧来，几个月就等这一天的呢。最主要是也是我们6月份来的，北京来的。
4: 渔港热闹背后是渔业的薪火相传，如今年轻一代正用新思维让新鲜海味走得更远。王杰曾是一名渔民，10年前他打破传统售卖模式，在海口做起了渔业电商。开渔后，他每天往返海口与文昌进货卖货。
7: 现在开海了，那个海鲜稍微价格便宜一点。
4: 得益于青兰大桥、海文大桥、海文高速等交通设施的完善和优化，新鲜海货从文昌直发海口海鲜市场，销往各地。
7: 现在，交通方便，就价格就稍微低一点，有更多渠道嘛，也可以直播啊，也可以冷链冰鲜去内地啊，多元化嘛，不像以前单一嘛。
1: 北京时间11:25，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912.70点，下跌了1.94%。深证成指14049.80点，下跌了3.92%。创业板指数3523.44点，下跌了4.91%。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485.37点，上涨了0.06%。国企指数8483.39点，上涨了0.36%。恒生科技指数4685.25点，下跌了1.14%。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江苏省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占江苏省发电总装机的比重超过了38%，成为我国首个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省份。同时，光伏发电已经超过煤电、风电，成为江苏的第一大电源。其中，分布式光伏占比近70%，规模居全国第一。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本次检修为期42天。检修停航期间，原有经升船机通行的船舶将调整通航方案，保障长江三峡段通航秩序总体平稳有序。本次检修预计将在9月29号结束。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将要播出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

0: 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1: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9: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这里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9: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去年创下150多亿元总票房奇迹的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仍在持续发力。今年暑期，哪吒 IP 为四川宜宾不断注入文旅新活力。下面就跟随消费主张记者一起走进四川宜宾，看看今年都有哪些文旅新场景、新玩法吧。
1: 站在三江之畔的观音古街，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宜宾的新旧故事。曾经电影《魔童闹海》的一张票根将荧屏热度带到这里，许多游客纷至沓来，在古韵烟火当中读懂了宜宾影融结合的新答卷。
2: 我是外地过来玩的，宜宾的夜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而且刚才看到好多地标亮灯说跟着电影去旅游，我觉得这种电影加旅游的形式特别的好。
0: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一火，大家才发现原来哪吒的故乡就在宜宾的翠屏山上，上千年的民间信仰一下子撞上了现代影视的流量，原本安安静静的山连古庙突然涌来了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专程找到翠屏山来，就想亲眼看看哪吒的故乡在哪儿，看看真实的哪吒行宫到底长什么样。
1: 我们得知宜宾这里有一个哪吒行宫，很感兴趣，这次趁暑假专程来游玩参观。
0: 这座祖庙就建在翠屏山半山腰上，占地2000多平方米，顺着山势修了三进院落，主殿的飞檐高高翘起，错落有致地藏在山林间，已经在这儿静静守了上千年。
3: 这座依山而建的哪吒行宫，经海峡两岸共同考证，是哪吒祖庙。殿内三太子神像英勇灵动，每年大批台湾地区、东南亚跨越山海前来寻根。这里既是神话落地的文化圣地，更是两岸文化连接的温情纽带。
0: 哪吒带给世人的形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少年，那么供奉这位少年神话人物的祖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4: 别处庙宇供奉瓜果肉食，宜宾翠屏山哪吒祖庙祭品格外鲜活特别。神像前面牛奶、棒棒糖摆满供台，都是孩童爱吃爱玩的小东西，无数孩子带着零食前来祭拜，用少年专属礼物致敬这位三太子，孩子们真心喜爱这位

0: 翠屏山哪吒祖庙迎来客流热潮。景区的数据显示，电影热映期间，哪吒行宫游客量同比暴涨300%，日均游客曾突破4000人，单日最高峰值一度达到8000人次，大批家庭游客专程到此打卡。
1: 大殿后头还藏着一个洞，这就是翠屏山的哪吒洞。神话里写的到底是真是假？银幕上的哪吒闹得轰轰烈烈，这个安静的山洞里头又藏着什么样的古老传说？走吧，咱们进去瞧瞧。
2: 哪吒洞是天然山石洞窟，和行宫那边区别明显。太子殿内哪吒塑像站姿挺拔，而洞窟内保存古老盘腿坐式石像。
1: 这里是宜宾的陈塘关，传说中哪吒的出生地，正午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江面上露出一溜礁石，当地人都叫它龙脊石，它就是传说中龙王三太子敖丙被哪吒打死后的化身地。
3: 民间传说里，陈塘关是李靖驻守的关隘和哪吒的降生之地。在合江门上游有一块绵延了500米的龙脊石，相传它是哪吒和敖丙大战之后三太子的龙骨沉入长江底所形成的龙石。
1: 离开江岸，再去山下的哪吒主题文化馆转转，场馆里的互动体验非常不一样。
3: 欢迎来到哪吒文化体验长廊，全长100多米的沉浸式空间藏着许多神话惊喜。小朋友们可以近距离触摸展品，解锁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暑假研学闯关，趣味十足，小朋友们赶紧到此来打卡，一边玩耍一边感受宜宾本土传说。
1: 这个哪吒主题文化馆靠光影和互动来讲故事，场馆里有沉浸式展厅，能亲手摸，能互动玩，还藏着不少宜宾本地的老传说。
4: 宜宾哪吒文化主题馆总面积700余方，分为5大体验空间，文化长廊展示两岸哪吒民俗，岩洞壁画区还原封神故事，全息互动区复刻3大神话实景，借助光影特效踏入莲花仙境，沉浸式感受神话场景。
1: 展厅里藏着互动装置与文化档案，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惊喜，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
5: 谁能想到古老神话通过光影技术全部活了过来，走入全息空间，莲花迷雾环绕四周，仿佛闯进封神世界。
1: 宜宾人还把哪吒的故事融入了日常烟火中，竹海里现挖的笋，刚摘的竹笋蛋，配上当地土鸡泡椒，起了一堆有意思的名字，听着新鲜，吃着啥味儿，咱们呀挨个尝尝。
3: 在哪吒修仙的竹海里长着许多珍稀的食材，每道菜品经过柴火的烹饪之后啊，都充满了哪吒仙气，他们在这里等待着游客们前来品尝，亲自解锁舌尖上的哪吒奇遇。
1: 脆嫩鲜笋得名灵珠，恰好呼应哪吒与生俱来的灵珠宿命，山间新生笋尖清爽鲜活，恰似少年不受拘束的坦荡心性。新鲜笋片搭配肉片相融，藏着烟火人间的温度，就像褪去锋芒的灵珠少年在市井烟火里寻得一份平和自在，一口吃下山野清香，瞬间读懂属于宜宾独一份的哪吒浪漫。用深山竹林里的长裙竹荪搭配本地的散养土鸡做成的龙鳞竹荪鸡汤，您想不想尝一尝呢？
6: 竹荪的这个纹理呀，给大家看一下，特别呀像这个敖丙的龙鳞一样。
1: 片片竹荪形如龙鳞，恰好对应龙鳞战甲，温润鸡汤藏着山间清润灵气，恰似少年曾与龙族纠葛过往，汤里清鲜柔和，褪去纷争戾气，如同历经风雨后的哪吒放下对立，寻得人间温柔烟火，一口尽是独享于宜宾的灵韵浪漫。这道名叫风火轮泡椒竹荪蛋的菜肴，是不是让你立刻联想到哪吒的风火轮？
7: 圆滚滚的竹荪蛋搭配火红泡椒，外形酷似哪吒的风火轮，菜品借用神话元素，风味酸辣爽口，成为游客喜爱的哪吒主题农家菜。
1: 火红泡椒恰似风火轮。

0: 火轮热烈明艳，软糯竹酸蛋藏着山间清灵，热辣鲜爽撞在一起，像踏着火轮肆意闯荡的哪吒，热烈鲜活满是少年张扬洒脱的意气。龙须竹燕窝炒蛋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定跟海底龙王有关。
1: 采用竹海林间天然竹燕窝，搭配农家土鸡蛋，
0: 细软竹燕窝如同飘逸龙须，绵软温润，藏着山林灵气，金黄蛋液裹住这份轻柔，少年看似桀骜，心底却藏着柔软赤诚，褪去锋芒之后，仍然有属于灵珠少年独有的温柔底色。燃面本是一边刻在烟火里的城市名片，如今也借着哪吒的热潮焕发新生。
2: 用本地近代水面配上花生水、药材、红油、芝麻、香葱，守住了宜宾的烟火本味，再切细长的红色泡椒条铺在上面，卷曲飘逸，化作哪吒的混天绫，拌上面子红油倒碟，撒上宜宾药材与花生提香，最后摆上鲜切红泡椒丝，以传统味道为根，用小巧的造型创意把神话意象融进夜晚地道的宜宾燃面里。
3: 泡椒啊是非常的清爽，而且是鲜辣的口味，在我的唇齿间呢是灵动明快的感觉。我觉得呀，它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咱们少年英雄哪吒的一身飒爽的劲儿。
0: 盛夏燥热之时，一杯清冽冰饮最能抚平暑气。宜宾的年轻人脑洞大开，把特调饮品巧妙和哪吒的意象相融，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夏日味道。
4: 这杯特调叫做哪吒闹海，鲜红色的果浆如同哪吒的烈焰，澄澈的南城糖浆化作翻涌江海，层层交融，无醇气泡，清甜轻盈，把哪吒蛟龙东海的惬意画面拎在杯中。
3: 它入口呢有非常轻盈的气泡，在我的舌尖里缓缓地绽放，而且你看啊，它红蓝交错的外观和口感，我觉得特别恰似哪吒搅动浪涛时的灵动。
0: 在一边，哪吒不只是风景，也融进了三餐滋味。从特色风味小吃到清爽的主题特调，还有可以随身携带的文创好物，把这份神话记忆打包带回家。
5: 我们哪吒主题酒店汇聚了盲盒、玩偶、主义摆件、特色零食等上百款哪吒文创产品，这里哪吒周边品类丰富度远超场内其他的旅游商品85%到90%，成为全城哪吒玩具款式最齐全的购物点。大量的亲子游客专程挑选伴手礼，各式各样的国潮摆件，成为了游客来到宜宾必打卡选购的文旅好物。
0: 电影《魔童闹海》里的哪吒形象深入人心，但宜宾人在借热度的同时没有照搬银幕，而是另起炉灶，按照本土流传千年的老传说重新设计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哪吒。
6: 宜宾本土哪吒画像设计参照明代残存石像与《封神演义》典籍，深度吸取古博文化元素，博人自古佩戴银圈，画着乾坤圈造型，本地孩童传统红豆兜成为哪吒经典的服饰。目前宜宾的哪吒形象绝大多数都出自于我手上这个哪吒形象。
0: 一部电影《魔童闹海》让宜宾的文创也跟着走红，大家看完电影来打卡，走的时候总想带点什么回去。借着电影这股东风，本土手作和老手艺也跟着销售火爆。去年整套文创产品营收破了1000万元，在这里都可以买到哪些有意思的文创产品呢？
7: 依托哪吒祖庙 IP， 宜宾开放玩偶、盲盒、文创饰品、特色零食等95个品类，300余款，覆盖玩具、文具、非遗、工艺品三大品类。电影热映后，整套文创年营收突破1000万元，其中本土版哪吒连环盲盒上线即热销，文具销量榜首，是游客必买爆款。
0: 除了烟火满满的地道美食与性价比十足的游览体验，宜宾文旅还精心规划了一条不走回头路的哪吒环线，让外地游客的旅途顺畅又舒心。
8: 我们规划了一条暑假无折返哪吒主题宜宾环线，
1: 全程顺道不绕路，性价比拉满。起点呢是翠屏山哪吒祖庙、宜宾哪吒主题文化馆，再到陈塘关龙脊石，接着前往蜀南竹海避暑，打卡熊猫院，再到我们的哪吒美食的一个品尝，最后呢直达新闻石海，天泉溶洞探秘哪吒斗法秘境。

0: 云南大理由老旧床单厂厂房改造而成的文艺市集，是无数奔赴云南的年轻人必打卡的网红地标。
1: 做的这些呢，主要就是还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自由的态度吧，比较简单，这样可能是自由一点。
2: 在这边过来之后，这边的风景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这边的环境，
3: 摆摊的摊主都非常的融洽，这让我感觉到找到了自我，非常的自由。
4: 我主要是呢是想把非遗老绣老片然后老布变成大家都想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背在身上。
0: 扎根在这里的摊主大多是20至30多岁的青年创业者，新潮手作、小众文创摆满街巷，鲜活年轻的创意填满了整个市集的各个角落。可在一众朝气蓬勃的青年摊主之间，一位满头银发、笑容温和的老奶奶格外醒目，成为市集里独一份的亮眼存在。
5: 啊，这个也很好的，你要写，你要让他给你180。
6: 这是球款，我看，
7: 这都是您勾的？
5: 哎，对，全部都是
7: 您做的。
5: 对，
7: 这还有草帽，
5: 对，
7: 还有这种遮阳的，还有兜子。
5: 对，
7: 这个就是森系小帽，
5: 哦，
7: 好可爱呀！这些配色也都是您弄的？
5: 对，都是我们自己做，都是自己做。
0: 他名叫张平，来往摊主与游客都亲切唤他开心阿奶。
5: 在大理今年11年了，老家我们是湖南的，退休了以后在家啊，后来我生病了，我得了直肠癌，我儿子说妈，我带你去大理疗养。
0: 很难想象如今乐观爱笑备受游客喜爱的开心阿奶，十几年前曾被重病缠身，一度对往后的生活失去所有盼头，辗转来到大理静养仅仅1年，闲不住的他便琢磨起做点小事充实生活。
5: 就我儿子为了我就来过来，就看看小客栈，看小客栈里面就有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就去外面摆摊，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就在外面摆摊。
8: 他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忙，就也不是忙，反正家里的事闲不住，完了他自己又说他这个东西他喜欢。然后大理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的话，刚来那个时候2015年他来的，那个时候他反正摆摊这个东西也比较盛行，然后他就说他要把他这个东西拿出去卖啊，什么好玩样的那种，好，我就支持他，完了我就以他开心为主吧，反正就是摆了，然后他心情舒服了，可能病就自然就好得很快一点。
5: 我这个手工应该是说，一个可以我可以疗愈我自己的心情，再给是二次创业，可以补些一点家用，反正就是说房租啊，吃饭呐、啊，是不是啊？我因为我退休工资不高的话，就这些东西就可以宽松一些，家里面就可以过得富裕一些，就可以帮我儿子他们解决很大的问题。
0: 热闹的市集中，所有的喧嚣来到阿奶的摊位都会悄然化为平静。阿奶的摊位自带温柔吸引力，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停留。打动大家的从来不止精巧的手工编织品，更多是由内而外散发的慈祥与乐观。
5: 所以我就跟他们年轻人在一起的就很开心，我们下午4点钟就去出摊了。
9: 你刚开始是不多，刚开始就这么大一个摊儿，就好玩嘛，在那就跟他们年轻人一起摆，越摆越多越摆多，积少成多了嘛。
5: 在外面摆摊摆了几年，后来我们就去市集了。
0: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

0: 让许多年轻人深感疲惫，大理慢悠悠的时光给了他们难得的松弛与慰藉，而阿乃一针一线勾织出的小物件更让大家触摸到独属于手工的温暖欲。
1: 就有事干，就不会天天想想，就这样子是出来做的。你们可以试啊，都可以试一下。
2: 这个好可爱呀，你看这是什么？
1: 对，啊，那是秋裤，那是秋裤，这不可以调的，但是你可以往里头放，你可以穿在这里的。这个，这个也很漂亮。往前带一点啊，对，这样就显得脸小了，你看这样。
0: 不少游客离开大理返程后，依旧念念不忘阿乃的编织作品，会通过线上渠道专门找他定制专属钩织手作。
3: 我听说您在网上卖的特别好，
1: 网上也卖
3: 啊，
1: 我有2500多，
3: 2500多粉丝都喜欢您是吧？
1: 对。
4: 在哪里呢？你明天出摊吗？怎么买呀？外地的店铺里有没有几个品耶？想买几顶帽子，请问可以帮忙邮寄吗？所以您这个除了在市集上卖，还有在那个
5: 这个里头也卖
4: 啊。
5: 我就把我的整个
4: 各
5: 桌面图、桌面的图
4: 啊
5: 发给他，一条一条发给他，他就在里头挑。
4: 挑完了，您帮着
5: 挑。挑完了以后，他如果是没有他喜欢颜色，他就定制一个网络平台的。他们要我去做募捐，以后我就拿了6个帽子，有2个帽子拍卖了800。我也是这样想，我说哎呀，我的帽子能拍800吗？
0: 自成一派的独特审美也是张平编织手作广受追捧的核心关键。
6: 对，我就关注了很久，我说哎，他做的东西都很好看，我说哎，这次来刚好碰到周末，我说哎，刚好就挺巧的，
3: 看看，
6: 对，就专门过来找阿乃说哎，
3: 对，阿乃你看，就是您的粉丝呢，啊，谢谢，就是每天这种在那个网络平台上认识您了，然后到这儿来找您的人多吗？
6: 多，就是虽然年纪很大，但是您看他很就是很大胆的去运用颜色，我觉得哇，奶奶的心里还是住着一个多巴胺的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小精灵。
3: 您怎么知道这个摊儿的呀？
6: 阿乃呀，
3: 阿乃，
6: 对，
3: 好像很熟。
6: 对，阿乃是这里的很有名的网红啊，大家都很喜欢他。
7: 手工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的
3: 啊，
7: 不是跟那个机器走出来的不一样
3: 啊，它有手工的温度在，是吧？
7: 对，它走的手的就是温度，还有比较特别，
3: 真好看。
8: 是，
3: 耳环也是，是吗？
9: 对，耳环是我女儿做的。
3: 哇，这么多线呀，啊！就是您这些线大概本钱是多少？
5: 不知道。
3: 不知道。
5: 不知道，反正看着好的就买，看着好的就买。
3: 不停的买。
5: 不停的买。
3: 不停的买。
5: 不停的买啊！材料我是会选最好的材料，羊毛的呀，棉麻的呀，一个是要材料好，一个是配色要好。啊，别人就会喜欢，所以他们很多回头客呢，就是说看到我做的质量好，材料好，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回头客。这一层就是夏天的多，
3: 夏天的颜色多，
5: 对，夏天的多，米色、紫色，好，这些就是冬天的
3: 啊，冬天的
5: 颜色，你看羊毛卷的
3: 啊，羊毛卷，
5: 羊毛卷、蓬毛纱
3: 啊，
5: 这是纯棉线的。我晚上就是挑毛线，就是这个颜色。如果说这个线细了，我就掺一根麻的。浅色的放在里头一起，就能做出来彩色一点的嘛。彩色的我一般会喜欢做缎染的，挑这个很漂亮的缎染线。但是缎染的话，你也要配上，就是说看这一节好不好看，一节一节每个都不一样的，这毛线都做的不一样的。看啊，平常就这样的戴，是吧？很好看。好，有些人你要想戴另外一个帽子还好看的，就这样子。
3: 哦，这个袋子一系，
5: 一系，
3: 啊，
5: 唐头花是不是另外一种？
3: 啊，
5: 另外一个款，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创作的。
3: 啊，
5: 这是打出来以后又绣花。
3: 绣花，绣花是谁绣的？
5: 绣花我请别人绣也可以，我自己也绣。我绣不出来，我就喊妹妹啊，他们帮我绣。每一个帽子的花都不一样。
3: 啊，好看的。对，这个就是感觉又保暖又漂亮。
5: 对，每个帽子都不一样。
3: 啊，
5: 主要是要挑颜色。我很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个又像个狐狸又像个猫，你看没？
3: 哎呦，好可爱呀，
5: 是吧？这是小
3: 蝴
5: 蝶，蝴
3: 蝶，
5: 对，年轻人很多小姑娘喜欢戴的。这个是别人谁都没有。
3: 配您的这个衣服特别好。

0: 自己做，自己设计的。
1: 自己设计的。
0: 这个花是我自己弄在上面的，这是一部分。我床上还有，起码还有三箱。我床上全部都是线，你看看。
1: 在床上。
0: 你看，这是我做了一半还没做好的。
1: 啊，您在床上边睡觉。
0: 对，这前面全部是我自己做的，在床上做，看到没有？
1: 睡醒了就吃。
0: 对，睡醒了就吃。你看，这是我才做的。
2: 阿奶的日常日子过得充实饱满，平日里既要照料孙辈，陪伴年过八旬的老母亲，还要抽空钻研钩织，按时出摊，虽琐事繁多，却始终身体硬朗，精力充沛。
0: 有时候带下小孙子，有时候不用带就做帽子，不觉得累。但我越勾越有兴趣，就是说今天非得把这顶帽子干成，不完成就觉得不舒服，就是一天不勾都不行的，每天都勾。我是出去玩也戴了帽子，戴了线就勾的。这个集市卖得好，卖得多，就干劲就越大。卖得好了，就那就劲儿就来了，越做越厉害，可以做到晚上一点多钟。有的时候，我儿子就骂我了：“妈，你不要做那么晚，你是做的玩儿，你是身体要紧。”但是知道是龟缩之道，但是还是想偷偷摸摸把它干完。晚上没干完，早上起来，可能有时候七点钟就醒了，继续。心态好的话，年轻人也多。就给他们在一起玩，他们的体力也不超不过我，我的体力还比他们还好。我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都愿意跟我说，因为他们说我很好说话，爱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有啥事也跟我说，也问我啊，像我们打伞呐、啊，有时候拿帐篷啊这些东西，他们帮我拿。但是我也教他们下雨了他们怎么加，因为他们有时候不会，我也教他们。
1: 你们年纪差了多少
0: 啊？他才二十多岁。
1: 哦，
0: 二十多岁，
1: 差了四十多岁，是好朋友。
0: 对对对对，我们都熟。
3: 我们跟阿奶是好朋友，
0: 是
3: 我们刚刚到大连来摆摊的时候就被他的演个小辫子吸引了，本人就非常的特别。
0: 对，
3: 然后比我们先大，会帮助我们新摊主一些很多事情。我觉得他就人也非常好，性格非常好。虽然说他比我们大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我们相处起来没有任何的代沟，就也可以玩得非常开心。不管是干嘛都感觉很有那种干劲，或者说激情。
4: 然后他很多帽子都是带那种色彩的，然后而且都是手工，他做出来都是很有设计感的。反正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3: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戴上去。
4: 对，
2: 今年65岁的张平，11年前第一次拿起钩针，这小小的针线彻底改变了他的晚年生活。不仅仅做手工编织，还有了其他的副业。
0: 因为我有很多顾客是我的粉丝，啊，他们就买了东西，他们就在平台上发，发了以后，他们就看到以后，他们就找着我去拍片子。我几乎每年都会去拍广告，今年中我已经拍了3次了。65岁都成了，我没想到还像个小明星，现在来给他们拍摄。这一件裙子是我一个朋友，我摆摊的小朋友给我做的。我以前生病的时候我不穿裙子，怕感冒，因为我这个病不能感冒，所以我就穿的衣服多，我都是一般都是穿长衣长裤。我现在我跟年轻人没啥区别，我就觉得我可能也就20来岁，我后面就穿裙子了。他们就是很多人说，阿姨，我们以后年纪大了也要像你这样扎两个小辫子，我们也不染头发了，就像你这样子学，向你学习。
2: 穿漂亮裙子，热爱生活，心态通透豁达，阿奶的生活态度也在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
0: 我活一天就是赚一天，就所以我就要心情开放，所以我的身体就是这样子。我也很多客人知道我生病，他们就到我这来问我，我就教给他们，我说你们有病了不要把它放在心里，我就开导他们。
2: 一根普通钩针让远走异乡疗养的张平在大理市集重启崭新人生，柔软手作抚平病痛带来的创伤，完成身心双重治愈。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

析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鸿鹄零三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在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成功着陆。
1: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
2: 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点火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返回。
3: 在回收场的方向呢，今天的气象条件还是非常稳定的，万里无云。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的一子级在空中出现了，就是远处的这个白点啊，它现在正在不断的往回收场的方向来接近。现在呢，火箭一的一子级正在进行点火减速，不断的调整姿态。起飞后啊，约521秒，火箭的一子级以垂直着陆的方式稳稳地落在了位于甘肃民勤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场上。
2: 此时火箭二子级继续飞行，起飞后约634秒后，星舰分离，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这也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第二次飞行，研制团队啊对遥二火箭的返回动力方案、底部热防护还有安全控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级的优化，成功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合理性、可靠性和回收能力，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的验证阶段。
0: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此次发射，火箭一子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地点是距离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直线距离约390公里外，位于甘肃省民勤县的回收场。这也是我国首个正式投入使用的火箭陆地回收场。为何回收场选址要在这里？未来回收场将如何配合火箭做好回收工作？我们来看记者此前的探访。
3: 这里是位于朱雀三号火箭发射工位东南方向约390公里处的甘肃民勤。那么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就是火箭的陆上回收场坪，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回收场坪呈一个60米乘60米的正方形，四周都被沙漠包围，远离人口的密集区和重要的设施。现场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开阔，气象条件也相对稳定，四周还有道路体系连接，这些都是火箭回收场的必备要素。
2: 朱雀三号火箭采取航区回收的方式，也就是不返回发射场，而利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抛物线的运动惯性，在航区下方新建专用回收场的方式来回收火箭。这样火箭所需燃料较少，返回控制精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甘肃民勤的地理位置既适配低轨卫星组网任务需求的射程与摄像，还拥有沙漠腹地较开阔的地形条件，是建设航区回收场坪的理想位置。回收场坪在具备火箭一子级着陆的基础上，还需建设火箭回收后处理、测控通信保障等相应配套设施。
4: 回收场呢，不仅仅是火箭落下来的地方啊，更是支持我们火箭可重复使用整个这个体系运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

0: 基础的保障设施，那么它将承担呢我们火箭回收之后呢这个着陆之后的这个推进剂的后处理啊，包括我们着陆之后的拆卸，并且呢这个火箭这个导频运输上车这样一系列的这样功能，那么能够让我们火箭能够顺利的进入后续的重复使用环节。
1: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民勤县共布局了2个火箭回收厂，目前均已完成建设，具备火箭回收条件。
2: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精准落地，要归功于方向盘打得准。从地面到万米高空，这块航天级方向盘如何在极端环境下保证完好无损，实现重复使用？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它的生产企业，一探究竟。
1: 朱雀三号从太空飞回地球，靠什么扶稳身子，找准落点？答案藏在江苏无锡这家民营企业的生产车间里。这片高2米、宽1.3米的零部件名叫山格舵。
3: 山格舵通俗讲就是可回收火箭返回阶段的空气方向盘。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它要面对超音速、跨音速气流冲击、剧烈气动加热，对材料、焊接、整体尺寸精度、结构疲劳强度都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
1: 来自太空的考验是3年前企业面临的第一道难关。2023年，这家还在做特种金属加工的企业接到了一个航天级的订单，为火箭制造返回舱的方向盘山格舵。在朱雀三号遥一任务中，这片山格舵完整完成了展开、姿态调控、载入滑翔全流程，表现达标。而技术的迭代并未止步，研发团队结合飞行实测数据，对结构细节和抗疲劳性能进行了多轮优化。
3: 这款火箭设计复用20次，要保障多次高温高压交变环境下结构不发生变形、裂纹风险，这和一次性火箭部件制造逻辑完全不一样。
1: 要把几百个焊点严丝合缝地连在一起，且不让薄壁结构在高温下长歪，是技术上最大的拦路虎。
4: 山格网格比较多，壁比较薄，焊缝数量比较巨大，最大的难点就是焊接的变形控制。我们主要依靠专用的装配工装型架，优化多序的焊接工艺，焊后整套去应力处理，再配合后续的精密加工，多轮无损检测，把整体的尺寸控制在设计允许范围之内。
1: 要确保这几百个焊点的精度万无一失，离不开一套近乎苛刻的检测体系。
5: 目前的话，三个多的全尺寸检测的精度的话是0.02毫米，一张 A4 的打印纸是0.1毫米，相当于这张白纸的厚度的1/5的厚度。
1: 如今公司实现了从普通机械加工到航天高精度制造、精密加工一体化配套的转型，目前已与蓝箭航天完成6批次山格舵交付，并与国内多家商业航天企业达成合作框架。成功飞回家的火箭将带着熟悉的方向盘，一次又一次重新出发。
6: 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
7: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会期为5天。今年大会由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共同主办，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现场都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馆，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正在现场展出。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而其中的首发新品呢，就有300多件。从工业生产到生活服务，从娱乐陪伴到应急抢险，我注意到今年的展品

0: 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相比往年前沿的技术展示，今年机器人大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迈出去，用起来。
1: 开幕式现场先后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和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五天会期里，七场主论坛，70场同期活动，共同为产业发展和供需对接提供了合作平台。
2: 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新增了拔河项目，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仅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跟随记者去探营，看一看备赛情况。
4: 我面前的这位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汽车的。
1: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5: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整体机器人的强扭矩的这样的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拔它这个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1: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6: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
7: 今天，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为国内高端智能装备与具身智能赛道注入全新资本动能。今天早盘，宇树科技高开629%，报于每股1100元，开盘总市值达4449亿元。截至午间收盘，报每股883.87元，较发行价上涨486%，总市值3575亿元。
8: 作为国内通用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接近61亿元。
9: 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商业化落地。
10: 宇树科技的上市，从中长期来讲，对产业链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其实从公司的募集资金就可以看出来，那其中可能一半的钱将要投向智能机器人大模型的研发项目，这些其实都是会加速整个产业化的进程，也会切实的通过这样的资本开支，为上游的产业链带来新的订单。
9: 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最大意义在于建。

0: 建立了公开定价基准，推动市场从主题投资逐步转向产业定价。
1: 我们看到宇树科技其实会给后续的企业树立一个比较明确的估值锚点，公司的发行价格超出此前市场的一个预期，证明了投资者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以及宇树科技本身公司的一个认可。随着它的上市之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跟踪整个行业头部公司的一个发展状态。
2: 来关注资本市场投资趋势。进入八月，我国半导体、AI 基础设施等硬科技板块受到外资高度关注，全球资本正通过 ETF 渠道，也就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持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
3: 放眼全球市场，多只在海外上市交易的中国科技 ETF 规模在八月持续扩大。截至18号，美股市场上，全球资管巨头景顺旗下中国科技 ETF 资产规模达到32.5亿美元，七月底以来累计增长超6%。另一家资管巨头贝莱德旗下的 iShares MSCI 中国科技 ETF 规模达到22.3亿美元，较七月底增长超3%。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追踪中国十大科技公司的 Global X 中国科技龙头 TOP 10 ETF 规模，自八月以来累计增长超16%。
4: Many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are showing better earnings trends while trading at valuation levels that remain well below many global technology peers. For global investors, that creates an attractive risk-reward profile. Investors increasingly recognize that China is not only a consumer of AI technology, but also a significant innovator across areas such as AI models, cloud infrastructure, semiconductor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The underlying drivers, including AI adop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policy support for strategic technologies, are multi-year themes that could support sustained investor interest.
3: 万德数据显示，七月至八月中旬，共有217家外资机构累计调研163家 A 股公司，达547家次。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三大行业合计占比近50%，集成电路、算力硬件、光模块等产业链环节成为机构调研的重点方向。
4: We do see some global investors using China technology as a targeted satellite allocation within a broader global equity portfolio. The attraction is the potential for participation in long-term innovation themes while adding diversification to technology exposure that has become heavily concentrated in a handful of U.S. companies.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迎来哪些重大变化？我们来看报道。
6: 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7: 此次修订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式、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6: 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8: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6: 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7: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6: 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

0: 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1: 七夕是中国的浪漫节日，这几天在江苏徐州，融合国风演绎、花船巡游、民俗体验等多元内容，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浪漫体验。
2: 在徐州云龙公园燕子楼前，一场国风文化巡演正在举行。借助丰富的文化资源，巡演以古风古韵、诗词歌赋的形式与游人不期而遇。湖面上花船缓缓前行，大量市民驻足观赏，
3: 更有这种沉浸式，还有体验感也更强一点，所以感觉期待我们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2: 夜幕降临，身着传统服饰的演员还原传统乞巧古礼流程，游客们也参与其中。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七夕民俗游戏体验区、投壶、飞花令等广受年轻人喜爱的传统游艺项目，让游客在互动游玩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我是从连云港来这个咱们徐州游玩的，来到现场之后，我感觉这种形式呢非常新颖。
5: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也早早地迎来了预订高峰。我们来看记者在浙江宁波的探访。
6: 国内休闲游、出境度假需求咨询时间同比往年提早一周。国内航线方面，三亚、成都、昆明等文旅目的地航班需求较高，
7: 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南区域以及沿海的这个热点城市。那目前的预订率基本上也在1/3左右。
2: 记者从各大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了解到，国内出行方面，一线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模式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
7: 国际航线目前预订率还是挺高的，比如我们宁波东航直飞的布达佩斯和新加坡，目前大概有1/3以上的这个预订率了。
2: 有业内人士表示，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票价可能会有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5: 本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精彩继续，在金湾广场分会场，每天傍晚到10点开设的非遗市集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光影热潮也带动了周边的夜经济。
8: 夜色渐浓，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的非遗市集已经迎来了大批顾客，正值饭点，最受欢迎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美食，一次性能体验各地最具代表性的味道。
9: 我们四川的这边来逛逛，看看各个地方的美食嘛，品尝一下不同的口味嘛。
10: 这两天的流量还是很多的，像我们之前准备了70-80份闷子都不够卖，然后我们今天又加量了。
8: 在金湾广场边的海河，电影文化嘉年华期间，哪吒主题游船预订火爆，主题表演和互动为夜游海河增添别样体验。海河沿岸开辟的夜间户外休闲区域也备受游客的欢迎。
11: 好，我觉得那看完电影来这边坐一坐、走一走，应该是很浪漫的，应该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8: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开幕以来，电影文化盛宴带动周边夜间经济持续升温，金湾广场日均客流量超8万人次。
1: 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线下消费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重点工作。此次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近日，在宁夏银川贺兰县，一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举行，让消费者赶着大集就能把实惠的产品带回家。
8: 一大早，位于银川市贺兰县的金桂大集人头攒动。和以往不同，今天的集市上不仅有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等产品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
12: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8: 展销活动提供一站式服务，政府补贴、金融让利、企业优惠三重红利现场叠加释放，以旧换新政策全面落地，消费者凭旧家电、旧车现场评估即可折价换新，金融机构也把服务点搬

0: 到了集市上提供汽车分期、家电消费贷等一站式金融支持。
1: 看别这个冰柜下下补贴着呢，啊，看这补的力度相当不错，啊，买了一台。
0: 据了解，首场活动之后，后续还将在银川市20个乡镇开展集市主题展销，逢各乡镇赶集日依次推进，覆盖城乡全域。
2: 此次意见还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支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丰富文旅业态。在云南昭通威信县，每到夜晚，特色小镇、商业广场、夜市人流如织，持续激活县域消费的新动能。
0: 位于威信县城近郊的扎西之巅美食营地，凭借俯瞰全城的绝佳视野，推出云端烤肉、特色小吃、围炉煮茶等多元服务，精准契合家庭出游、亲友小聚、山间纳凉等消费需求，常态化开展篝火晚会等文体活动，持续聚拢人气，丰富夜游体验。
3: 吃着炸羊肉，晚上享受篝火晚会，还看着整个威信的全景，很舒适。
0: 威信扎西老街完整保留了浓郁的川南民居特色，璀璨的灯火之下，酸汤猪脚、威信烤鸭、糯米糍粑等本土风味飘香四溢，文创饰品、鲜花市集、民俗体验等业态急剧发展，成为游客休闲娱乐、美食打卡的热门地标。老城商圈业态兴旺，惠民夜市也在释放消费活力。麒麟盛世商业广场周边夜市为小微商户推出了免摊位费的惠民经营举措，摊主不用交房租，不用付水电费，游客多的时候一晚能挣500-600元。随着城市建设扩容提质，威信夜间消费配套持续完善。目前全县各大夜间消费集聚区规划惠民经营摊位300余个，汇集餐饮、文创、休闲娱乐等60余种经营业态。
4: 新开发区嘛，人流量也比较大，前景比较广阔，晚上出来散步健身的也比较多，生意还可以。
5: 这两天福建连江开渔后首批渔船陆续回港，鲳鱼、带鱼、梭子蟹等海产新鲜上市，交易火热。
6: 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满载着渔货平稳靠岸，一筐筐带鱼、鲳鱼、梭子蟹鲜活饱满，
7: 大概2-3万斤。像我们先拿回来这个品质都很好，都会很鲜的，差不多晚上就出去了。
6: 据介绍，渔货上岸后，通过活水保鲜车、冷链物流车直达各大市场，最大程度锁住原生鲜度。大批采购商也提前驻守码头，抢抓开渔首轮优质货源。
8: 品质看到好的，我们就鲜度好的，我们就会抢走。我们有做批发跟零售，这两天价格应该没有什么优势，要过两天价格会下来。
6: 据了解，这次核心渔货有鲳鱼、带鱼、梭子蟹、章鱼、花螺等优质近海海产。未来几天，随着作业渔船陆续返港，大量新鲜渔货将集中入市，福州各大生鲜市场的海鲜价格将稳步下降。
2: 开渔后渔船回港，海鲜上市，在海南海口开渔季活动也是火热展开，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参与，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
6: 近日，在海口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非遗鳌鱼巡游吸引大量游客驻足观看。据悉，这条巨型鳌鱼长15米，采用了龙头鱼身的造型，鱼身色彩艳丽，摆动灵活。同时，现场还举行了渔村踢台秀、沙滩拳击赛、文创体验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其中。
9: 在这里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以及渔民们一直在争先恐后的参与这个踏印海鱼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可以踏印各式各样的海鱼，
10: 大众体验制作过程，也可以感受到海岛风情。
6: 在活动现场，游客不仅可以参与活动，还可以体验露营烧烤的乐趣。
11: 我们是一家人过来的，然后就刚好遇到这个开渔节，氛围还是非常好，有音乐啊相伴，又有落日，真的感觉特别好。
6: 近年来，来荣山寮村游客越来越多，一些看好渔村商机的创业青年也选择留在村里，开启了新村民生活。

0: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客源，比我们平时的一些周末数据都高很多。其实我3年前就已经来了，就是还蛮喜欢这里。
1: 据了解，目前荣山寮村聚集了2800多名村民和75户新商户。通过文旅创新，这里的传统渔文化焕发新生。今年开渔季首日客流突破2万人次。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暑期以来，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览，转而选择深度探秘中国的风土人情。高铁凭借4通8达的全国路网，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游览中国的首选交通方式。
3: 清晨，在驶往福建南靖的一趟高铁列车上，一群外国青年学子兴奋地讨论着这次中国研学游。此次吸引他们的，除了中国文化和美景，还有享誉世界的中国速度。
4: 我这次来中国的时候有2个目标，第一个就是去看看故宫，第二个就是坐高铁。
5: 我这次坐高铁感受到了风驰电掣的中国高铁，见证着令人震撼的中国速度。推荐大家感受一下中国的速度和中国的温度。
3: 列车缓缓驶入南靖站，还没来得及走出车站，极具地域韵味的站房就吸引了外国学生们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南靖站巧妙将世界文化遗产土楼的设计与现代化车站运营功能融合，成为游客抵达南靖的第一道风景线。
6: 这次的高铁体验呢非常好，我也拍了很多照片，回北宁之后要跟亲人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3: 抵达目的地后，外国大学生们亲手体验各式闽南非遗手工项目，沉浸式感受闽南乡土风情。此外，大家还走进科创场所参观探访，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活力。
7: 品尝了大红袍还有铁观音，我对我们要去的漳州特别感兴趣。我看过大鱼海棠里的土楼，我很想去那里看看。
3: 从福建的闽南风情一路向西，云南正依托区位优势和中老铁路这一黄金通道，让入境游客实现了坐着火车游云南。云南推出跨境出行加省内环线加特色定制的多元化旅游列车产品，串联丽江、大理、西双版纳等沿线优质文旅资源。游客通过中老铁路入境云南后，直接坐上省内环线，开启多地游模式。
8: So I came up on the train from Luang Prabang. It's very modern, all up to date, and it's all very convenient to do. Yeah, I'm starting in Kunming, going up to Shangri-La after that, down to Lijiang, and then finishing in Dali. Really liked it. Yeah.
9: It's nice. First time I take a nice train like this. This one really high standards. It's nice and fast.Really fast. Immigration easy. So yeah, nice, cool. I need to go through China. All train. Train, train, train, train, train.
3: 今年的入境游热潮里，铁路客流量不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其中，热门跨境线路中老铁路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加46%。
10: 这个暑期，山地户外运动成为中外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之选。河北张家口崇礼依托多元山地赛事改造升级的雪道资源与完善配套服务，吸引了大批海外运动员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1: 在崇礼一家国家级滑雪场，眼下正在举行一场山地车竞技比赛。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泰国等国家的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冬季用于运送雪具的缆车经过改造升级，可搭载山地车。单台缆车能够同时承载5辆山地车与骑手登山，完备的骑行配套保障，浓厚的山地骑行氛围，让参赛选手对赛事满怀期待。也让他们重新认识了这座四季皆宜的运动小城。
12: I think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e size. This event is quite a lot bigger than anything that they have in New Zealand. It's quite a lot longer and quite a lot more races. Yeah, I think it's good.
13: This bike park is a lot more than I was expecting. I didn't think all the forklifts and everything would be this complicated. It's definitely shocked me. It's all a bit overwhelming, and I'm definitely impressed.
11: 这个夏天，崇礼各雪场累计举办了600余场赛

0: kilometers, 37 obstacles, and regarding the environment, the weather, it's very comfortable because it's not too hot.
1: 自北京冬奥会落幕，崇礼五年实施39项场馆改造工程，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转型户外综合体验基地，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成为车类竞速爱好者乐园，冬奥村拓展为研学营地和赛训保障基地，形成冬雪下棋、冬雪下跑的四季运营模式，还开发出滑草、高尔夫、山地卡丁车等大众休闲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2: It's a very nice place to relax, get away from the busy city center, get away from the city heat. So, perfect place to relax.
3: I found out about Chun-Li from social media. I really liked this place because, like, it's not crowded. The temperature here is very comfortable. So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buildings, houses, so the views are amazing.
4: I think it's my 10 times. Because it's very close to Beijing. It's very comfortable to come here. To climb and go play.
1: 依托全年专业赛事与文旅活动，叠加盘活升级的户外运动资源，这个暑期赴崇礼的外国游客数量增长明显，停留游玩时间也随之延长。
5: 像我们的山地自行车、徒步、越野都是很受外国人喜爱的一种项目。
6: 后续呢，我们也将持续做好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滑雪的这种四季的业态，把我们的冬天滑雪以及我们的夏天的户外结合起来，让崇礼成为一个真正的运动之城。
7: 近期，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发生多次地震，当地时间18号发生的地震造成3人受伤，部分建筑严重受损。
8: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当天上午10:37左右，格拉纳达省发生4.7级地震，震中位于格拉纳达市附近。由于震源深度较浅，当地震感强烈，部分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多栋建筑因地震受损严重，有的出现明显裂缝，有的建筑外立面砖块、石块脱落，砸坏多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地震在格拉纳达省导致3人受伤。
9: El gordo gordo de ahora mismo,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de una fachada, pues a 2 metros. Y nada, me he puesto a correr.
8: 此次地震发生后，格拉纳达省又发生多次余震，临近多个省份震感明显。西班牙应急部门持续保持高级别预警与响应状态，并提醒民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上周六，也就是15号凌晨，格拉纳达省刚刚发生一次5.0级地震，不少建筑物和车辆在地震中遭损毁，当地知名旅游景点阿尔罕布拉宫暂时关闭。不过，那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7: 今年夏季，在罕见高温的笼罩之下，野火席卷欧洲多国。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在欧洲多国，野火留下的破坏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
10: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6月持续至9月，目前仍未结束。
11: 7月以来，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多次出现高温天气，瑞士气象局已先后发布多轮高温预警。持续的极端高温不仅让冰川加速退缩，更让原本由冻土粘合的山体逐渐松动，一些地区正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威胁。
12: 坎德施泰格是瑞士伯尔尼州的一个小镇。

0: 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今年夏天当地气温一度逼近30摄氏度，这在海拔近1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区极不寻常。气温升高使冰川退缩，永久冻土融化，原本稳定的土层和岩石逐渐松动，落石滑坡等风险大大增加。2025年，距离坎德施泰格12公里的布拉滕村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灾难，冰岩从山体倾泻而下，泥浆吞没了整座村庄。如今，坎德施泰格的1300名居民正生活在类似的阴影下。目前，岩体处于24小时持续监测中，一旦判定有整体崩塌风险，居民和游客至少有24小时撤离时间。
1: If climate change is going on.Maybe one day we even have to abandon certain valleys, certain villages, because it's becoming impossible to live there.
0: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数据显示，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截至2025年底，瑞士冰川冰量约为45.1立方公里，比2000年减少约30立方公里。进入2026年，受欧洲热浪影响，冰川的冬季积雪在6月底就已基本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此后，冰川开始消耗数十甚至数百年前形成的冰体，冰量损失还将扩大。有专家指出，随着阿尔卑斯山区冰川持续退缩，未来若再遭遇干旱，其对下游河流的补水能力将进一步减弱，影响经济活动以及河流生态系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4: 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4美元，涨幅为0.5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2美元，涨幅为0.17%。
2: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此前，阿联酋防空系统18号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4: 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于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
5: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至16号期间，3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3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3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月晚些时候还有6艘超大型油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进行沙特原油的装货作业。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阿联酋复查

0: 伊拉港附近通过船队船转运方式交货。复查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中东局势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依然不畅，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1: 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 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 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
0: 当地时间18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关税。 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路透社报道称，截至发稿，加拿大政府尚未对此予以回应或进行确认。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宣布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好，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
2: 美国苹果公司向欧盟监管让步，取消核心技术费，大幅下调佣金。Anthropic的最新年化营收达650亿美元，较5月计算年化营收大增近40%。指控 Meta 公司对青少年涉及成瘾性产品，美国多州起诉 Meta 案在加州开庭。
0: 18号，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对欧盟地区的商业条款进行调整。 包括变更佣金比例等多项内容，以解决公司与欧盟委员会在商业条款上的分歧。相关变更将于10月1号生效。新方案取消了按安装量收取的核心技术费，改为对通过替代应用商店或网页分发的应用统一收取5%佣金。 同时，苹果应用内购费率从26%降至26%，多数开发者仍可通过小企业计划等享受15%优惠费率。使用外部支付的应用佣金为20%，参与特殊计划的可降至10%。欧盟委员会当天对苹果公司相关商业条款的调整措施表示欢迎，并称将持续监督苹果对新条款的执行情况。 去年，欧盟认定苹果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其处以5亿欧元罚款。苹果公司随后就此提交了相关调整方案。此外，据多家外媒报道，苹果公司称各地监管机构迫使其放松应用商店控制权，已经开始冲击其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服务业务。 据悉，苹果7月末公布的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在截至6月27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服务业务收入和利润率双双低于预期。公司还在最新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中警告说，如果消费者通过替代支付系统购买数字内容，苹果公司可能完全拿不到佣金。
2: 据彭博社17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最新年化营收达到650亿美元，相较于截至今年5月计算得出的470亿美元年化营收，涨幅达38%。彭博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按照截至今年7月底的业绩计算
0: ，Anthropic 的年化营收达到6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383亿元。
3: 是公司2025年约100亿美元营收的近七倍。所谓年化营收是按照当前销售水平推算的全年收入规模，并非已经实现的全年收入。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的 OpenAI， 其年化营收最近已达到400亿美元。据悉 Anthropic 已于今年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申请，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公司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知情人士称，最新的年化营收数据出自 Anthropic 向投资者所做的定期财报披露。目前，市场预计 Anthropic 最早或于今年秋季挂牌上市。
4: 美国 Meta 公司因其旗下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18号 Meta 公司股价收跌超 4%。
0: 18号起诉 Meta 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出庭，这4个州的代表分别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在开庭陈述中，加州检方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 Meta 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起诉方指出， Meta 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 Meta 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
5: They knew their product was dangerous and they lied to the public. They lied to Congress.They told the public, they told the world that their product was safe, that it wasn't dangerous. And so their deception, their lies are at the core of our case.
0: Meta 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公司旗下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Meta 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Meta 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按照 Meta 方面此前的测算，如果败诉，罚金可能高达 1.4 万亿美元，接近公司当前市值。但检方在上周举行的听证会中给出的罚金总额则是接近1930亿美元，并暗指 Meta 抛出最高罚金数额意在制造震惊效应。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 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等高管将陆续出庭作证。美媒称，本案审理结果不仅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Meta 旗下平台运营方式，还会深刻影响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与监管走向。
2: 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美国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1: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四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六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六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2: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据了解，过去两周，刚果金各地已增加了400张床位，并增派100名流行病学专家到一线。目前，该国已有近5000人感染，2300多人死亡，埃博拉疫情远未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8号凌晨4:50左右，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家工业品回收工厂接连发生2起爆炸，并引发大火。目前已造成2名工厂员工死亡，另有多名员工受伤。当地环保部门官员称，现场空气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爆炸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近日，秘鲁多地持续遭受强降雨袭击，造成多条公路遭损毁，一些车辆被山体滑坡带来的泥浆吞没。秘鲁政府日前宣布，首都利马多个区域以及通贝斯、皮乌拉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已在多个受灾地区设立临时避难所和食堂，并提供医疗服务。当地时间18号，美国航天局发布了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照片。对比 SpaceX 火箭残骸撞击前后的照片，可以看出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后留下的撞击坑。这个撞击坑直径约18米，深度不足3米。此次撞击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本月5号，当时火箭残骸以每小时8700公里的速度撞向月球。
6: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4: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李白感恩欢购节，李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李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李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李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在这片土地上，群山与深切河谷纵横交错，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万千生灵提供了适宜生存繁衍的家园。清晨，白颊长臂猿在林关唱出澎湃的歌声，踩着露珠，小象笨拙地跟上了妈妈的步伐。高山之巅，那灵动的身影是滇金丝猴在跳跃。夜幕降临，闪亮的双眸是懒猴觅食的欢喜。不经意间，人类也融入其中。许多动物的一天是从夜晚开始的。懒猴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丛林中，它的夜生活只有一个主题，吃。懒猴喜欢吃鸟蛋和蜂蜜，但这样的大餐不是每晚都能遇到，更多的时候只能以零食果腹。不远处有一只飞蛾，懒猴决定将它拿下。

懒猴能够捉到昆虫的秘密，隐藏在它那身厚实浓密的皮毛之下。它每一根毛发的根部都有一个感觉灵敏的神经末梢。即便细小的毛发擦过树叶，也会有所感觉。这些毛发像猫的胡须一样灵敏，包裹着整个身体，所以懒猴能够悄无声息地在密林中爬行。深夜，还有一种动物在觅食。它们体型庞大，隐没于黑暗中，需要借助无人机才能看清它们的行踪。

通过热感成像技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野生亚洲象群在芭蕉林中尽情享受宵夜。操控无人机的人名叫蔡明飞，是西双版纳景讷乡的一名野生亚洲象监测员。他的任务就是无论什么时间接到亚洲象出没的报警后，都要立刻行动。好，两条。

根据经验，他判断接下来的24小时想睡觉不太可能了。云南响谷庆比北京天亮晚1.5小时，夏天的凌晨5点多，这里还是一片漆黑，但是护林员于建华已经起床，他要在滇金丝猴还没起床前去山上走走，确保猴子们有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这样的作息他已经持续了近30年。

清晨，热带雨林的起床号响起，这是白家长臂猿家庭雄性首领的歌声。他的呼唤很快就得到了每位家庭成员的响应。

白家长臂猿天生自带音响喉囊，可以将声音传到几公里远。至于唱多长时间，完全看他们的心情，短则几分钟，长则十几分钟。这个时候，亚洲黑熊知道睡觉的时间到了，但仍不改贪吃的本性，吃几口食物填饱肚子，再去睡也不迟。

金金丝猴，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猴子，被称作雪山精灵。它们鼻孔朝天，因此也被叫仰鼻猴，这是它们为了适应高原气候退化了鼻骨的结果。又红又厚的大嘴唇格外醒目，这是它们在高寒环境中炫耀自己身体健康的一种方式。

0: 来讲，滇金丝猴婴儿是在寒冷的二至三月出生，靠母乳度过最艰难的第一个月，之后牙齿萌出，此时山中的草木也开始发芽，小滇金丝猴可以边吃奶边来点嫩叶当辅食。再过四五个月，也就是秋天，山里的果子陆续成熟了，小滇金丝猴能吃的食物越来越多，身体也为即将到来的寒冬积蓄了能量。
1: 最小猴子今年出生的最小的是这只小猴子，现在我们看到的那。
0: 2021年8月20日，这里诞生了一只有记录以来出生最晚的滇金丝猴宝宝。可是这个八月才出生的孩子，怎样才能熬到明年的春暖花开呢？滇金丝猴宝宝和人类新生儿一样，整个身体很软，需要被妈妈抱在怀里。和滇金丝猴妈妈一样，于建华也期盼这个宝宝能够安全过冬，但他也知道一切仍要遵从自然的安排。

月十二日，世界大象日，为呼吁人们关注和保护大象而设立。这一天，大象冉冉是这里的主角之一。16年前，他因受伤而被人类救助，由于伤势过于严重，差点被截肢。幸运的是，如今冉冉已经痊愈，还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小七，今年2岁。上午，蔡明飞又接到村民报警，一群觅食的野象临近了人们的村落。每次行动，蔡明飞的儿子都紧随其后。不过他现在最感兴趣的不是大象，而是爸爸那架无人机。大象的食量很惊人，一头成年亚洲象一天吃掉的食物重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的6%到8%。

0: 现在正在追踪的是冉冉家族，有18头象，大中小都有，象群特别健康，而且他的大象带着小象，还有他的象群，他在生活上还是相当会照顾的相当好的，也保护小象也保护的相当好。
1: 尽管冉冉早已不在象群里，但十几年间从未走远的冉冉家族时常通过叫声与冉冉保持着联系。

0: 亚洲象栖息地退化和食性改变，让他们走进了人类的田地。曾经，村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作物，想尽办法。16年前，然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伤的。
1: 然然呢，他是05年被发现和救助的。当年我们的然然呢，因为他的左后腿被那个夹子夹伤，20厘米的环状伤口，当时已经严重溃烂，伤势比较严重，已经伤及到他的一个生命危险。通过我们多年的努力呢，我们这个然然的伤势呢，逐渐的好转啊。他是救助于我们的大自然，然后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也通过他自身的努力呢，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重返大自然，所以说给他起名为然然。他呢今年已经是19岁了，并且是以我们的2019年的9月21日呢，生下他的第一个孩子小七啊，七公主。
0: 大自然中虽然危机四伏，但是每个动物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秘籍。10分，畏光怕热的懒猴还在睡梦中不愿醒来。懒猴是树生动物，很少下树活动。熟睡中的它似乎从不担心天敌来侵袭，秘密武器隐藏在它的腋窝之下。懒猴的腋下有毒腺，里面的毒素来源于食谱中的有毒昆虫。懒猴有一套神奇的消化系统，通过延缓新陈代谢的方式让自己免于中毒，却能藏毒于体内以备不时之需。

白家长臂猿生活在更高的灵冠层，它身高不足一米，手臂展开却长达1.5米，是天生的高空杂技演员。

攀爬树枝也是滇金丝猴的必备技能，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来不断提高这项技艺。但是一岁内的小猴总是很心急，常常趁妈妈不注意就偷偷溜走，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可结果

0: 幸亏妈妈及时赶到，希望他能记住今天这个教训。虽然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心头肉，但是当雄性金丝猴长到四岁左右，就会被父亲赶出家门，自谋生路。这是种族繁衍的需要。刚刚被扫地出门的小公猴没了母亲的约束，似乎很开心。他们可以自由地探索以前妈妈不允许去的地方。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亲密的小伙伴在七八岁的时候就会成为竞争对手。
1: 打架的时候是经常
2: 啊，平时抢食物，抢粉地盘，抢老婆。
0: 响骨庆猴群雄性雌性比例8:2，严重失调。这意味着公猴要想获得交配权，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唯一的选择就是成为这里的王者。于建华已经见证了很多个猴子王朝的更迭，这是大自然的故事，为猴群拥有更高的遗传多样性提供了可能。与滇金丝猴相比，亚洲象宝宝的幼儿期要长得多，能赖在妈妈身边将近10年的时间。野化训练是大象妈妈然然和宝宝小七每天的必修课。
3: 把它带到野外，不少于6到8个小时的这个野外康复训练，让它自由地去采食。它主要的一个目的呢，主要是让它不丧失野性。不丧失这个野外生存的一个采食的能力。第三的话就是可以加大它的一个比如说这个运动量。
1: 好呀，
3: 我们的小七林焕俊，他可以跟着妈妈每天可以到野外，就是自由的活动的同时呢，还去模仿妈妈学习它的生存本能，比如说杀意啊，女蚁啊。其实蜥蜴的话，像我们的大象的话，它主要就是一个防蚊啊，因为它会把这个泥巴完全把自己的身体涂抹以后呢，可以避免被蚊虫的一个叮咬啊。然后它的这个纹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大象的这个纹路是特别多的啊。然后它的纹路里面呢，也可以起到一个保湿的一个效果。然后它可以把这个泥巴全部涂在身上以后呢，它会找一些树去蹭，在蹭的同时呢，就会它的泥巴会把这个皮肤所寄生的这些寄生虫完全可以带走。比如说我们这个泥巴液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清洁皮肤的一个效果，相当于我们人的一个天然防晒霜啊。所以说它会学着妈妈去学习去模仿这些东西。

0: 哪些植物可以食用，避免食物中毒，这是小象要跟妈妈学习的第二项技能。
1: 哦，又发现一个好吃的，拿起，来，来了，来来来，休息。哎呀，哎呀，啊，来。
2: 妈，今天要跟哪里飞大象？
3: 刚才给我他们疫情中心检测员打电话来说是墨林上再次有个大象活动，让我们快点去看一下这个飞飞象。
2: 有一只头。
3: 目前还不知道，等那个飞早看一下，看一下就认得了。
2: 等我们来毕业，那我先飞是吧？
3: 应该飞，你怕飞不着吧？高难度呢。
2: 主要地点告诉我就能。
0: 暑假期间，蔡明飞每次执行任务，儿子都陪在身边。一个多月下来，蔡明飞发现，儿子的兴趣正在从无人机慢慢向野象转移，这让他格外高兴，决定送给儿子一架小型无人机，把野象看个明白。
4: 在啥地上放虎哥？放亚克的放虎哥的？
3: 放北线了吗？
4: 亚克放虎哥。
3: 哦，清香都香，
4: 清香。

0: 南京台。
1: 什么位置？
0: 在对面两字八角地啊。
1: 对面字八角地哈，会有个扛起啊。你唱嘞，不自己偷嘞，多嘞。对，好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十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
1: 嗯，唱相思让人家住。
3: 如今西双版纳州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野象预警发布平台，随时掌握生活在这里的几个野生亚洲象家族的行踪。而在云南省全境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白颊长臂猿圆圆就是一个被救助的幸运儿。
4: 圆圆，
3: 圆圆三年前还是个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被当作药引子从境外贩卖到云南，好在当地森林公安及时发现并解救了它。适逢中秋节，人们在缘分与团圆中各取一字来记住这次相遇。目前圆圆在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做野化训练，虽然他还很粘人，但是已成功融入当地的白颊长臂猿家庭，可以在五六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独自活动。

0: 可以说70到80岁左右。
1: 这只老猴因面部毛发偏白得名白脸，于建华叫它老白。老白年轻时是猴群的美猴王，有着和谐美满的家庭。只可惜青春易逝，英雄易老，不再年轻的他很快被别的公猴抢走了老婆，带走了孩子。如今他独来独往，常常坐在高高的树枝上，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看着同类们的兴衰往复。于建华见证了老白一生的风云变幻，岁月同时作用在他们两个身上。老白的内心世界或许只有于建华能懂，而于建华也早已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继续为这群雪山精灵守护一片安全的栖息地。

0: 扣到
1: 你。来，金刚经这里面扣了噶。
0: 你得扣，你得光嘛，那得钢些，这个哪里看得见？
1: 那不就是那里？可是他们做那个火龙果的，
2: 从果那个
1: 火龙果。小火龙果嘛，还大个，宽啊，扁啊。
0: 那你转弯处的可以看，刚才的，那里上来的，那边上来一股，
1: 可以看，
0: 上来可以看。
1: 就是啊，我们说那边。买这个鸟的，哎呀，我看
2: 上。嗯，别搞，别看了，你嗯，你好别拿，你偏那个衣服呢，你边叫边叫你那个呢？
3: 有，
4: 人类食物对野象有着巨大诱惑，为了避免野象闯入村寨造成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西双版纳州在野象活动区域内的村庄周围逐步安装隔离围栏。而随着政府部门开展实施野象肇事补偿理赔、智能安全预警等措施，大象、人、自然正在以更多的可能性共生共存。
5: 来，有黄鹂。水黄鹂。你得吃。这是黄鹂。一片一片黄鹂，那一片清香木。
4: 作为野生亚洲象监测员，蔡明飞对当地的地形植被了如指掌。每一次的父子出行，他都言传身教，将自己知道的一切传授给儿子。
5: 尝一下味道。这是中野鹿，大象吃呢，味道怎么样？
6: 有点酸。这么多的马唐草，够你吃一个下午了。来，哎，你最可爱，不听话了是不是？啊，来吃。哎，
4: 天光敛尽，又是一个日夜轮回。24小时中的悲欢喜乐，仿如漫长一生的缩影。每一处山坳中，每一片丛林里，每一条涓涓细流的波光间，都有生命的律动，野性的回响。是自然让生命保有自我，生生不息。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今夜是七夕，
2: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
3: 驰。接喜了，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古道而正，岁岁相依。
8: 余生和远多多陪伴
9: 你。你们的爱秒这么在，
10: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11: 开心今天晚上谈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0: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2: 七夕快乐。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您回家吃饭。今天呢，我给您做糊。我一想啊，这太适合我了。我这人做好不容易，做糊一出溜啊。后来导演告诉我啊，不是那个火字边的那糊，是米字旁的糊。说起糊啊，那咱们中餐从南到北种类可特别多。像什么响油鳝糊。
2: 糊。
3: 闽南米瓜糊，
4: 河南辣椒糊涂。
2: 好。
3: 闽南米瓜糊，
4: 河南辣椒糊涂。
1: 不行不行，晕了，停。哎呀，这五花八门的糊啊，太多了。那今天呢，就给您做两样糊啊，一个是辣椒糊涂，还有一个是响油鳝糊。那为什么伏天适合吃它们呢？这两种糊又是怎么做的？咱赶紧请上今天的两位好朋友。欢迎
5: ，Hello， 大家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欢迎大厨，来来来，赶紧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是贾瑞，来自河南。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河南农家菜——辣椒炒糊涂。
1: 哦，欢迎瑞瑞。你就是河南人吗？打小就吃这个？
5: 没有，我是嫁到河南的，河南媳妇儿。
1: 哦，河南媳妇儿。那瑞瑞是哪里人啊？
5: 我老家是山西的。
1: 山西人，那吃得惯这个糊涂吗？
5: 山西是面食之乡，然后第一次吃其实有点不顺口，后来都感觉还是不错的。
1: 那很多人好奇，这个不应该叫糊涂吗？哈，但是在河南方言里，它就叫糊涂。
5: 它其实是叫拉糊涂。
1: 哦，拉糊涂。
5: 对，河南方言是这么叫的。
1: 你看，你只要会说这个拉糊涂，您就会说河南话了，对吧？
5: 对。
1: 那大厨，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呗。
6: 大家好，我是淮扬菜大厨张国强，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经典的淮扬菜响油鳝糊。
1: 张大厨，淮扬菜很厉害的，我们也知道响油鳝糊，那是一道非常有名的菜。
6: 对，
1: 但是今天你看这两种糊特别有意思，一个呢好像是主食，然后另外一个呢好像是对这个食材有帮助，所以今天我们就帮您解锁这个糊是怎么回事，咱们就一边做一边说，好不好？
6: 好好。
1: 那瑞瑞先来。
5: 行。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辣椒糊涂是肉末香菇版的。
1: 这还有什么版是吗？
5: 对，
1: 哦，
5: 其实那个河南当地普通人家是素版，自己家有地或者有小菜园，随便摘几个辣椒，然后切点葱末，然后下锅炒，就成了一锅糊涂了。
1: 哦，
5: 这个刚好就是有点辣口，
1: 然后开胃的，
5: 开胃的，对，然后再拿面糊，又好消化又饱腹。
1: 嗯，张大厨有没有吃过？
6: 我也没有吃过。
1: 您也没吃过？看见没有，咱们淮扬菜大师都没吃过啊。那咱今天让他尝一尝。
5: 好，没问题。
1: 那咱第一步先怎么做？
5: 拌面。

0: 量杯差不多就是180毫升。
1: 那咱们比方说做这个辣椒糊涂需要多少面？
0: 大概就是这么一杯180毫升的面，2到3个人吃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先把面倒进去。
1: 嗯。
0: 做法就是要边搅边倒水，得少量倒，防止那个面有面疙瘩。
1: 哦。
0: 对。
1: 现在这个做法其实也有点像我们东北做疙瘩汤。
0: 嗯，类似。
1: 对吧？
0: 对。
1: 其实像这类的美食在咱们中餐里面特别常见哈，都有类似的做法。
0: 然后我们把它搅拌成这种。算是有一点酸奶状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少量加一些水，
1: 嗯，
0: 然后先稍微让它泄一下，顺时针搅拌，这种就是防止到时候它面有很多气泡。
1: 嗯，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它为什么叫糊涂吗？
0: 糊涂就是在河南当地，其实粘稠的东西它都叫糊涂。
1: 哦，
0: 对，
1: 就哎，比方说，就有人经常夸我说我一脑子糊涂，是吧？就
0: 这个没有关系，
1: 没有，
0: 这个完全是不是一回事儿、
1: 哦，不是夸我啊。
0: 它有很多食材跟面糊混在一起，不分开，都是一锅的，所以它叫糊涂糊涂。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是你分不出来，是吧？
0: 对，
1: 你分不出来它是菜是饭还是什么样的食物在里面，
0: 对，
1: 分不出来，干脆都叫糊涂。
0: 然后我们把面糊打到这样的状态之后。加大量的水泄一下，
2: 跟咱们那个疙瘩汤啊很像。
1: 嗯，但是现在呢，随着水多了，有点像那个挂糊的感觉了。
2: 对，
1: 比方说我们做一个什么软炸类的食材，把这个食物放在里面挂上糊，就一炸它就很好吃。
0: 这样拌出来的面糊涂，它是没有那种面疙瘩的。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静置一会儿，让那个气泡消一下。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锅了。倒油进去，这个油是我自己炸的，然后带过来的。
1: 哦、
0: 这个油里面我放了花椒、大料，还有葱。
1: 我看过。
0: 其实它是一个熟油。
1: 哦，很香哎。
0: 对，
1: 料油这个。
2: 也是啊，也是个厨师常用的料油。
0: 对。
1: 这是跟婆婆学的吧？
0: 对，这是跟家人学的，长辈一般都会这样做菜，
1: 对吧？
0: 对，先下入香菇丁炒香它。翻炒它，然后等那个香菇的味道出来之后，我们加入肉末。
1: 现在有点像炒一个臊子，
0: 有点像，
1: 是吧？
0: 对，因为它有很多食材混在一起嘛，
1: 嗯，
0: 所以叫糊涂糊涂，混在一起就糊涂了。
1: 哎，那除了今天你带过来的，还能加入什么样的食材呢？
0: 做那个海鲜味的，就是加入虾皮。
1: 哦，今天你选择的是香菇和肉末，为什么选择这俩食材呢？
0: 因为我觉得香菇它会提香，然后再加上肉末，猪肉的香。香气，然后会让这个糊涂会更香。放一点肉末，不需要太多，它就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1: 好，
0: 我们放3勺吧。
1: 本身的香菇肉末就是比较搭，香菇呢它里面有这个自带的这种香气，然后配合上肉末，你看比方说卤肉饭呐、什么拌面的这个肉酱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组合。
0: 我们把肉和香菇然后混在一起炒到肉末变色之后，放大葱，从这道菜可以放大量的葱花进去，它更加提味儿。放入，完蛋了，
1: 什么
0: 那个椒还没切，
1: 辣椒没有切，
0: 对，
1: 切成什么呀？现在让大厨帮您切。
2: 我来，
3: 麻烦张大厨切成丁就可以了。
1: 我明白了，张大厨，它的这个辣椒大小啊，其实就跟那个肉末大小差不多，一口就是不会特别明显吃出来。
0: 对。然后我们把青椒、尖椒都炒一下，
1: 再炒一炒。
0: 对。下一步就放那个辣椒面，搁一点辣椒面，然后让辣椒面炒出油。
1: 它除了增辣以外，还会增色。
0: 对，河南有一句话就是“红彤彤，辣乎乎，熬出一锅辣糊涂”。
1: 哦，一点没有河南味儿。红彤彤，
0: 辣乎乎，熬出一锅辣糊涂。
1: 熬出一锅辣糊涂。
0: 倒一点生抽提鲜。
1: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任何东西我只要炒成臊子这种状态的都会做成糊涂、
0: 下一步就是我们这个糊涂主要关键的部分了。
1: 糊涂的关键来了，
0: 我们先加入清水，让这一锅臊子让它先煮一下。锅开始冒泡了，然后我们现在加入咸盐，
1: 因为刚才有酱油了，咱们少加一点，是吧？大概一个平勺的样子。
0: 对，然后我们放入13香提味儿一勺，你把它搅拌一下。

0: 在咱们河南，除了您今天做的这个辣椒糊涂，还有别的糊涂吗？
1: 有啊，还有那个在河南，其实糊涂种类有很多，有甜的，还有鸡蛋口的，就是好多人早餐就会把这个当成一餐，直接就是有玉米糊啊，然后鸡蛋糊是鸡蛋，然后用这个面糊做成了一锅，叫鸡蛋糊。
0: 那这是甜口的。
1: 对，还有糊涂面条，在河南当地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农家菜。
0: 哎呀，我现在忽然感觉我的早餐很单调啊，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河南去感受一下，那里面的早餐种类会更丰富。
1: 然后这时候我们需要边搅，然后边加这个糊，要小火，
0: 小，
1: 因为大火的话就害怕它粘锅底儿。
0: 为了保证安全，我帮您扶着锅。
1: 可以，没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少量的加，就一次不要加那么多，
0: 不能加得太猛，是吧？
1: 对。然后，
0: 妈哟，这行吗？这不已经变成粥了？
1: 对，
0: 这就是这么吃的吗？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们让它再稍微熬一下。哦。
0: 现在锅里看起来啊，有种什么感觉呢？很糊涂的感觉，它都是，是吧？都是糊成一块儿了哈。
1: 让它咕嘟一下冒泡。
0: 接下来咱是可以开吃了吗？
1: 没有，我们加最后一个调味料，就河南人爱吃的香油，然后我们淋两圈进去，更加提香。再给它搅拌一下，这个其实煮好了之后，我们可以加一些主食类一起吃。如果吃馒头的话，可以蘸着它，可以当成一个酱。然后如果是烙饼，我们可以泡着它，然后也可以就是煮好的面条直接捞进去，给它搅拌一下，就成了辣糊涂面条了。哎呦，
0: 你看作为一个山西人嫁到河南，我感觉他满眼都是幸福，他把这面食乘以二了，面食的种类太多了，都能和它结合。
1: 对，如果喜欢吃花生口味的，我们可以加入花生碎。

0: 馒头也是特意准备的吗？
1: 对，今天是我带来的藜麦馒头，跟小芝麻粒儿一样的，这个是藜麦，
0: 藜麦的。
1: 然后我今天带了白面藜麦馒头，还有玉米面，还有黑面的。
0: 这不就是主食配主食吗？
1: 是的。
0: 会不会晕碳呢？
1: 不会的，那个老话说了，一碗糊涂一个馍，吃饱不用下琢磨。
0: 哦，哎，我发现了，瑞瑞，你这到。嫁到河南老化学的真多，是吧？
1: 因为有的时候跟奶奶唠嗑嘛，然后她也会说这种老话。一般在河南就会有烙饼，烙饼可以直接是死面的那种，也可以像这种就类似于葱花饼一样蘸着吃。我先给您盛一碗尝尝。
0: 谢谢。
1: 尝一尝。
0: 啊，但是真的很好吃，
2: 别有一番滋味，辣辣的，这是非常开胃的。再蘸着馒头吃更有味道了。
0: 对，我现在有点理解您说为什么它适合伏天了。
1: 伏天没有胃口，然后这个辣椒的香气这么喝上一口，然后又暖胃，
0: 有一种强行开机的感觉。辣椒糊涂在河南三餐里哪餐会吃它？
1: 三餐其实都可以，
0: 都可以吃啊。
1: 就比如说要去农地里了，然后就带着一个碗，带着几个馍放筐里，然后就去地里面，它凉着也可以吃，凉着吃的话它有那种顺滑的感觉。
0: 你看这个糊当主食魅力这么大，让我们就真的是爱不释口，一直在吃。但是这个糊呢，在有些情况下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配角，没有它主角就凸显不出来了。咱们接下来看看响油鳝糊的魅力。
3: 面粉中加入少量清水，搅成面糊状，再倒入清水卸成面浆，并静置两三分钟。锅内倒入熬制的熟料油，放入香菇丁、肉末，炒至变色，下大葱、青红辣椒段、红辣椒面、生抽翻炒上色后，加水煮开，放盐、十三香调味，最后边搅动边往锅中倒面浆、淋香油，撒上花生碎就完成了。划重点，卸好的面浆一定要静置2到3分钟，能排出气泡，使口感更加顺滑。
0: 说起这个响油鳝糊，那真的是名气非常的大哈，它可以说是这个淮扬菜里面的经典菜肴之一。
2: 对，那
0: 什么响油鳝糊啊、软兜长鱼啊，哈，
2: 对，
0: 而且据我听说，它好像还

0: 算是国宴菜。
1: 软豆鲳鱼是开国第一宴的第一道菜。
0: 我就很好奇是，为什么您觉得伏天适合吃这个鳝鱼呢？
1: 伏天这个七八月份，是鳝鱼生长的一个旺季。这个季节呢，鳝鱼它这个吃的好吃的东西，它吃了很多。所以它长得呢，
0: 有点像咱们爷俩似的，是吧？吃的很多，
1: 吃的非常的肥嫩。咱们用的这个呢，叫笔杆鳝，就是鳝鱼呢粗细呢像那个笔杆儿。
0: 哦，懂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笔杆状的鳝鱼也是最嫩的、
1: 最
0: 好吃的，
1: 对，最鲜嫩的时候。
0: 瑞瑞有没有吃过想要上火？
2: 没有，好期待。
0: 今天咱就好好尝一尝，好不好？炸的竹子，咱开始吧。
1: 好，那咱们开始啊。第一步呢，水要把它烧开了，要往里头呢要加一点料。
0: 好，
1: 因为鳝鱼呢非常的腥，先往里呢加葱姜，然后呢咱们再往里加一点盐。加盐呢是为了防止这个鳝鱼的肉啊遇到开水以后下去以后啊，它会这个皮开肉绽。哦，所以它给它加点盐以后呢，给它定一下形。
2: 学到知识了。
0: 对，一会儿不光能学到知识，一会儿你还能大开眼界。
2: 好的，
1: 咱们往里头呢再加点醋。
0: 这跟我们平时这个焯东西不太一样啊。哎，
1: 咱们是淮扬菜嘛，就是有淮扬菜的特点。
0: 那加完醋以后，它会不会就发酸了，掩盖住？
1: 不会的啊，不会的，
0: 不会。
1: 它这个经过水开了以后啊，它会挥发，就跟咱们做菜加料酒道理是一样的。然后呢，咱们再往里加点料酒。
0: 好的。
1: 一共加五样东西啊。记住了吗？
0: 哎，葱姜，醋，料酒。
1: 还有呢？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2: 咸盐
0: 啊，对，
1: 还有一个盐，一共加五样东西，就是为了去腥增香。水也开了，咱们呢这会儿呢火呢就把它关上一点，开小火。咱把鳝鱼啊装在这个袋子里边。
2: 哇，活鳝鱼。
1: 活鳝鱼，对。哇，对，你说活鳝鱼呢，我要强调一点，鳝鱼一定要吃活的。死了的鳝鱼不能吃。水已经煮开了，我这鳝鱼下去以后呢，我把盖子要盖上，略微的焖一下。好了，这就行了。几秒钟。这个技巧呢，穿鳝鱼的时候呢，就找一个这种小尼龙的小尼龙袋子。把它装里头就行了，烫一下。
0: 行。
1: 这个下锅以后呢，拿筷子呀搅动一下。
0: 好，
1: 因为这个鳝鱼的身上大家知道都有粘液啊，它这个粘液呢就是最腥的那一部分。
0: 这个时候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张大厨全程都是开着小火，火不能大。
1: 烫到什么时候呢？就好了呢，就烫到看吗？这鳝鱼这个小嘴儿张开了啊，张开了，基本上就可以了。咱们把这个鳝鱼呢，把它捞出来。穿这个鳝鱼的时候呢，过的时候过凉水。要是冬天穿的话，就放温水。粘液呢，基本上刚才，一搅动的时候呢，基本上就都下去了。
0: 都下去了。
1: 对。这样经过这个初加工以后啊。这个鳝鱼腥味啊，
0: 对，
1: 这就下去一半了，就一会儿咱们再经过炒制，再去腥增香，就一点腥味都没有了。这鳝鱼呢，这就烫好了。下一步呢，咱们就把它的肉取下来。
0: 哦，脱骨。
1: 脱骨取肉。
0: 这您得给我们讲讲用什么手法。
1: 准备一把小刀。传统上来讲呢，应该弄一把小竹刀。小竹刀来划这个鳝鱼。
0: 是，
1: 咱们家用的小刀。也可以。这个鳝鱼呢，把它码好了。让它肚皮啊朝里。咱们这个左手啊掐住这个脑袋。右手啊这个拿中指顶上这个刀尖，然后呢咱们下刀。顺着脊背，把它这个腐肉把它划下来。这是第一刀。第二刀呢，咱们呢还是从这个颈部下刀，但是第二刀呢，咱们这个不切断了它，不隔断了它，顺着这个骨头，顺着骨头顺下来，因为它这个鳝鱼的骨头啊是三棱形的骨头，所以呢，咱们第二刀不断，然后第三刀呢，然后咱们再把它断下来，贴着案板，把这划下来。
0: 哇，
1: 看到吗？
0: 去骨留肉，你看，
1: 对这个
0: 骨上没有多一寸的肉，
1: 这个
0: 肉上没有多一些的骨，
1: 一点肉都不会有的，不会带的。肚皮上面呢沾着这个血跟肠，给它洗干净了就可以了。
0: 那咱们这个已经学会了这方法了，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难，但没关系，咱们勤加练习，一定可以做成功的。
1: 这个鳝鱼啊，把它肉划好了以后啊，把它撕成丝。要不然太厚了。
0: 其实比较讲究的这个鳝鱼鳝糊呢，它是完全吃不到骨。

0: 所以咱们尽量也保证是每一条根根是肉，哎，这个吃起来这个口感非常的好。
1: 下面呢，咱们再把这划好的鳝鱼丝啊焯一次水，再一次的进行这个去腥增香。
0: 您别看我们这步骤有点繁琐啊，但是每一步都很重要。为了保证您吃到那一口呢只有肉香没有土腥味儿啊，所以大厨们做了很多工作。
1: 鳝鱼下去了，咱们加一些配料
0: 哦，
1: 加一些这个冬笋丝，
0: 这个是一会儿要跟它炒在一起。
1: 对，要跟它炒在一起的。这是鳝鱼，这就烫好了，烫一下啊，烫一下以后把它捞出来。哦，
0: 不用烫很久
1: 啊，不用烫很久，因为烫很久以后啊，这个鳝鱼肉啊，哎，就烂掉了
0: 哦，
1: 所以呢不要很长时间，
0: 也不用等它开是吧？
1: 对，不用，就把它烫一下就可以。下边呢咱们进行炒制。在炒之前呢咱们要调一个碗汁儿。咱们炒的这是鳝鱼糊，咱们的汁儿呢要稍微也稍微要宽一点。
0: 哦，你看我们这都叫糊，
1: 都叫，
0: 但是糊的方式不一样，
1: 对，
0: 是吧？刚才那个瑞瑞那个方式有点像主食，是吧？咱们这个呢，它属于给食材勾芡，
1: 勾芡，对，
0: 哎，挂上汁儿，
1: 挂汁儿提味儿，哎，如果家里有鸡汤呢，就用一点鸡汤来调这个碗芡儿，啊，没有鸡汤呢，咱们加一点开水也可以的啊。
0: 哎，那为什么用开水呢？
1: 开水呢，一会儿呢。咱们往里调味的时候呢它容易融化
0: 哦，容易泄开，啊，
1: 对，容易泄开。咱们来点黄酒，多加一点黄酒，好，加点生抽，上色用老抽，
0: 好，
1: 淮扬菜要有这个甜口，
0: 哎，
1: 咱们往里头呢加点糖。淮扬菜到北方来以后啊，甜度啊不像在南方这么甜了，这个让它有回甜的感觉就可以了，
0: 好，
1: 咱们来点鸡精。咱们先在汁里呢加一点胡椒粉。
0: 想要上糊最大特点就是要用到胡椒，
1: 对，要用这个比较多的胡椒。
0: 对，
1: 咱们先往汁里加一点胡椒粉，让它裹在肉上，一会儿呢等出锅的时候咱们再往鳝鱼肉上还要往上撒点胡椒粉。这个汁呢就基本调好了。
0: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他不爱吃胡椒，他就好奇为什么非得加这么多胡椒啊，但是这道菜它特点就是胡椒要重一点，才能去除鳝鱼的腥。
1: 对对对，
0: 哎，最后一步来了，我们
1: 这是咱们要加生粉，
0: 哎，
1: 勾芡糊嘛，
0: 对，
1: 响油鳝糊，糊的主要食材就是生粉，
0: 加上一点，稍微勾一点芡，
1: 勾上芡，拢上芡，就是挂上味儿了。
0: 哎，所以从咱们中餐烹饪角度来说，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糊都有几种方式呢？
1: 糊呢，咱们一个是炒菜，有一个叫响油鳝糊，一个呢，咱们就是肉切好了以后，挂糊
0: 啊，挂糊，
1: 有上浆，有挂糊。
0: 哦，
1: 哎，第三一个呢，就是咱制作过程当中，哎，咱们有一个糊状，就和那个糊，有一个糊状，
0: 有点像那个粥似的，就是糊状。
1: 对对对，
0: 像刚才说的什么那个羹啊，像我说什么藕粉呐，还有就是把里头放上一些什么鱼啊虾呀，
2: 它都是面糊。
0: 对，都是面糊状的。
1: 咱们就开始炒制。要下入大油，
0: 要一些猪油来炒，
1: 猪油来炒，
0: 对，
1: 炒了以后这个肉质更加的润滑，口感更加的香。
0: 对，因为你看本身这个鳝鱼呢它是没有脂肪的，用这个大油呢它就能起到润泽的作用。这个方式其实就是传下来的这种老菜的方式。
1: 对对对，响油鳝糊嘛是一道传统的名菜，也是一道老菜。
0: 以前这个食材就很单一，就是鳝丝，但是今天我看你又准备了一些这个丰富，比方说这笋是吧？
1: 对，咱们主要目的就是去腥，增香。
0: 明白了。
1: 好，略微的把鳝鱼丝呢煸炒一下，煸炒完了以后就可以把碎的碗芡可以往它下里了。
0: 哦，下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就是锅边下哈。
1: 对，这个糊状已经出来了。
0: 哇，
1: 再来一点儿。好了，增加一步啊，淋点这个锅边醋。
0: 哦，
1: 好了，
0: 烹醋，
1: 哎，烹醋，哎，醋香就出来了。好，你闻一闻，闻，
0: 有酸
2: 的，
0: 带着那个
1: 有酸味，
0: 酸味，
1: 醋的酸味。
0: 响油鳝糊出锅喽。
1: 放盘以后呢，把中间啊压一个窝，撒上胡椒粉。
0: 这个时候就是这种生胡椒粉了，
1: 对，
0: 是吧？
1: 就是生胡椒粉，但是一会儿热油一呲，那个胡椒粉的味道就激发出来了。撒一点姜丝，把它拿水啊泡一下，再撒一点金华火腿丝，更加的丰富这个鳝鱼糊的味道。香菜呢放在两边， 这会儿呢，最后就把咱们的主角上来了，蒜末要多放一点啊，要吃出这个蒜香来。刺啦！哇，想油上户，想油上户，就是这么来的。
0: 带着油花，带着热气，带着香味儿端到您面前，我相信您肯定对这道菜垂涎欲滴。

0: 的天，太惊艳了！
1: 我最开始认为它里面放了很多素油，很酸，完全吃不出醋酸味儿。然后里面的很多丰富的香气，香菜呀、还有这个笋呐、然后这火腿啊，这个香气和它交织在一起，真的好嫩好滑的感觉哈。
2: 对，拌着这个冬笋，感觉就加嫩肉，特别利口。哎，
3: 这个菜呢做完了以后呢，为什么叫响如扇户呢？嗯，就是它的形状炒出来以后呢，一定要像一个户状的一个菜。
1: 嗯，哎，给大家看看啊，你看都说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户户在哪儿呢？其实这个户就在我们这食材。上面薄薄一层，就像穿了一层薄纱一样的，这个就是糊。正因为有了这层糊，这个鳝鱼啊才会聚拢更多的味道。哎，里面的那种酸甜口啊，包括那种胡椒带给那种微辣啊咸鲜的味道，都包含在上面。这个它跟您舌尖一接触，感觉那个味道在口腔里都迸发出来，那一刻我觉得就叫享受。
4: 水烧开，加入葱、姜、盐、醋、料酒，转小火，放入一个鳝鱼，汆烫，过凉水，将鳝鱼骨肉、内脏分离。另起锅，加入醋、料酒、鳝鱼丝、冬笋丝，焯水。锅内猪油加热，倒入姜末，放入鳝鱼丝和冬笋丝，煸炒，淋碗芡，烹入锅边醋，出锅装盘，撒上胡椒粉、泡过的姜丝、蒸过的火腿丝、香菜末、蒜末，淋油，划重点。烫好的鳝鱼过凉，不仅可以去腥锁嫩，还便于完整去骨。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润说要平底锅，我说这个锅很漂亮，也是平底的，行不行？他说这个锅会不会太深了，然后他又拿了一个很浅的，就说会不会太浅了，然后又听说这个太深的。我觉得你现在有点那个糊涂，
2: 稍微有一点，
1: 加上辣椒非常开胃。本来我可以不吃，但是你吃上它以后，你必须得配上一个馍，反倒吃的更多了啊。
2: 就跟那个河南人早上要喝一碗胡辣汤，先用那个胡椒粉开开胃的感觉一样，
1: 真是强行开机的一天。
7: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8: 三二一，
7: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9: 胡萝卜、
10: 大葱，
7: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1: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2: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3: 这个要浇多少水？
7: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 厨房夏令营，
14: 做饭我最行。
7: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欢迎收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鸿鹄零三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在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
1: 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点火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返回。
2: 在回收场的方向呢，今天的气象条件还是非常稳定的，万里无云。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的一子级在空中出现了，就是远处的这个白点啊，它现在正在不断的往回收场的方向来接近。现在呢，火箭一的一子级正在进行点火减速，不断的调整姿态。起飞后啊，约521秒，火箭的一子级以垂直着陆的方式，稳稳的落在了位于甘肃民勤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场上。
1: 此时，火箭二子级继续飞行，起飞后约634秒后，星舰分离，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这也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第二次飞行，研制团队啊对遥二火箭的返回动力方案、底部热防护还有安全控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级的优化，成功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合理性、可靠性和回收能力，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的验证阶段。
0: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此次发射，火箭一子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地点是距离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直线距离约390公里外，位于甘肃省民勤县的回收场，这也是我国首个正式投入使用的火箭陆地回收场。为何回收场选址要在这里？未来回收场将如何配合火箭做好回收工作？来看记者此前的探访。
2: 这里是位于朱雀三号火箭发射工位东南方向约390公里处的甘肃民勤。那么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就是火箭的陆上回收场坪，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回收场坪呈一个60米乘60米的正方形，四周都被沙漠包围，远离人口的密集区和重要的设施。现场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开阔，气象条件也相对稳定，四周还有道路体系连接，这些都是火箭回收场的必备要素。
1: 朱雀三号火箭采取航区回收的方式，也就是不返回发射场，而利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抛物线的运动惯性，在航区下方新建专用回收场的方式来回收火箭，这样火箭所需燃料较少，返回控制精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甘肃民勤的地理位置既适配低轨卫星组网任务需求的射程与射向，还拥有沙漠腹地较开阔的地形条件，是建设航区回收场坪的理想位置。回收场坪在具备火箭一子级着陆的基础上，还需建设火箭回收后处理、测控通信保障等相应配套设施。
3: 回收场呢，不仅仅是火箭落下来的地方啊，更是支持我们火箭可重复使用啊，整个这个体系运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的保障设施。那么它将承担呢我们火箭回收之后呢这个着陆之后的这个推进剂的后处理啊，包括我们着陆支腿拆卸，并且呢这个火箭这个导平运输上车这样一系列的这样功能，那么能够让我们火箭能够顺利的进入后续的重复使用环节。
1: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民勤县共布局了2个火箭回收场，目前均已完成建设，具备火箭回收条件。
0: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实现精准落地，要归功于方向盘打得准。从地面到万米高空，这块航天级方向盘如何在极端环境下保证完好无损，实现重复使用？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它的生产企业一探究竟。
1: 朱雀三号从太空飞回地球，靠什么扶稳身子，找准落点？答案藏在江苏无锡这家民营企业的生产车间里。这片高2米、宽1.3米的零部件名叫山格舵。
4: 山格舵通俗讲就是可回收火箭返回阶段的空气方向盘。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它要面对超音速、跨音速气流冲击， 剧烈气动加热对材料、焊接、整体尺寸精度、结构疲劳强度都提出非常严苛的要求。
1: 来自太空的考验是三年前企业面临的第一道难关。2023年，这家还在做特种金属加工的企业接到了一个航天级的订单，为火箭制造返回舱的方向盘山格舵。在朱雀三号遥一任务中，这片山格舵完整完成了展开、姿态调控、载入滑翔全流程，表现达标。而技术的迭代并未止步，研发团队结合飞行实测数据，对结构细节和抗疲劳性能进行了多轮优化。
4: 这款火箭设计复用20次，要保障多次高温高压交变环境下结构不发生变形、裂纹风险，这和一次性火箭部件制造逻辑完全不一样。
1: 要把几百个焊点严丝合缝地连在一起，且不让薄壁结构在高温下长歪，是技术上最大的拦路虎。
5: 山格网格比较多，壁比较薄，焊缝数量比较巨大，最大的难点就是焊接的变形控制。我们主要依靠专用的装配工装型架，优化多序的焊接工艺，焊后整套去应力处理，再配合后续的精密加工，多轮无损检测，把整体的尺寸控制在设计允许范围之内。
1: 要确保这几百个焊点的精度万无一失，离不开一套近乎苛刻的检测体系。
6: 目前的话，三个多的全尺寸检测的精度的话是0.02毫米，一张 A4 的打印纸是0.1毫米，相当于这张白纸的厚度的1/5的厚度。
1: 如今，公司实现了从普通机械加工到航天高精度制造、精密加工一体化配套的转型。目前已与蓝箭航天完成6批次山格舵交付，并与国内多家商业航天企业达成合作框架。成功飞回家的火箭将带着熟悉的方向盘，一次又一次重新出发。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今年1至7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会期为5天。今年大会由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共同主办，主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现场都有哪些看点？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7: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馆，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正在现场展出。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而其中的首发新品呢就有300多件。从工业生产到生活服务，从娱乐陪伴到应急抢险，我注意到今年的展品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相比往年前沿的技术展示，今年机器人大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卖出去，用起来。
1: 开幕式现场先后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和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5天会期里，7场主论坛、70场同期活动，共同为产业发展和供需对接提供了合作平台。
8: 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新增拔河项目，机器人之间较量比的不仅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

0: 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去看一看备赛的情况。
1: 我面前的这位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SUV 汽车的。
2: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2-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3: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整体机器人的强扭矩的这样的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特别稳，要不然一拔它这个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2: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4: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
0: 这个暑期，山地户外运动成为中外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之选。河北张家口崇礼依托多元山地赛事与完善的配套服务，吸引了大批海外运动员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5: 在崇礼一家国家级滑雪场，眼下正在举行一场山地车竞技比赛。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泰国等国家的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冬季用于运送雪具的缆车经过改造升级，可搭载山地车。单台缆车能够同时承载5辆山地车与骑手登山，完备的骑行配套保障，浓厚的山地骑行氛围，让参赛选手对赛事满怀期待，也让他们重新认识了这座四季皆宜的运动小城。
6: I think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e size. This event is quite a lot bigger than anything that they have in New Zealand. It's quite a lot longer and quite a lot more races.Yeah, I think it's good.
7: This bike park is a lot more than I was expecting. I didn't think all the forklifts and everything would be this complicated. It's definitely shocked me. It's all a bit overwhelming, and I'm definitely impressed.
5: 这个夏天，崇礼各雪场累计举办了600余场赛事与文旅活动。与这场山地车赛事同步开赛的，还有在云顶滑雪场举办的越野障碍跑赛事。
8: My first experience in Chongli was last year. It was my first trail ever. This year, I'm finally back. Really excited to give it a go and can't wait to race those hills tomorrow.
9: I came here especially for this amazing environment in the mountain of Chongli. We're gonna race 21.3 kilometers, 37 obstacles. And regarding the environment, the weather, it's very comfortable because it's not too hot.
5: 自北京冬奥会落幕，崇礼5年实施39项场馆改造工程，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转型户外综合体验基地，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成为车类竞速爱好者乐园，冬奥村拓展为研学营地和赛训保障基地，形成冬雪下骑、冬雪下跑的四季运营模式，还开发出滑草、高尔夫、山地卡丁车等大众休闲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10: It's a very nice place to relax, get away from the busy city center, get away from the city heat. So, perfect place to relax.
11: I found out about Chongli from social media. I really liked this place because, like, it's not crowded. The temperature here is very comfortable. So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buildings, houses, so the views are amazing.
5: 依托全年专业赛事与文旅活动，叠加盘活升级的户外运动资源，这个暑期赴崇礼的外国游客数量增长明显，停留游玩时间也随之延长。
12: 像我们的山地自行车、徒步、越野都是很受外国人喜爱的一种项目。
13: 后续呢，我们也将持续做好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让崇礼成为一个真正的运动之城。
0: 经过了三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于16号正式开渔。这两天，福建连江开渔后，首批渔获陆续回港，鲳鱼、带鱼、梭子蟹等海产新鲜上市，交易火热。
2: 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满载着渔获平稳靠岸，一筐筐带鱼、鲳鱼、梭子蟹鲜活饱满，
14: 大概两三万斤。像我们现捞回来这个品质都很好，都会很鲜的，差不多晚上就出去了。
2: 据介绍，渔获上岸后，通过活水保鲜车、冷链物流车直达各大市场，最大程度锁住原生鲜度。大批采购商也提前驻守码头，抢抓开渔首轮优质货源。
15: 品质看到好的，我们就鲜度好的，我们就会抢走。我们有做批发跟零售。这两天价格应该没有什么优势，要过两天价格会下来。
2: 据了解，这次核心渔获有鲳鱼、带鱼、梭子蟹、章鱼、花螺等优质近海海产。未来几天，随着作业渔船陆续返港，大量新鲜渔获将集中入市，福州各大生鲜市场的海鲜价格将稳步下降。
0: 在广东阳江，新鲜海产从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全程无缝衔接，让大湾区居民实现当日海捕、当日尝鲜。
5: 眼下，南海海面作业繁忙有序，在广东阳江，渔民们抢抓最佳捕捞窗口期，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被捕捞上船。经过数小时海上作业，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返航靠岸。码头边卸货、分拣、清洗、打包工作高效开展，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进行分类、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上岸渔获第一时间装车起运。阳江本港鲜活海鲜仅需4小时即可直达广州等各大餐饮门店及生鲜市场。
16: 我们现在海鲜品种呢是比以前呢多了好多种，而且呢非常肥美。开海之后，北平厂增长了大概一半的客流，
17: 就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主要是新鲜。
18: 我对海鲜比较感兴趣，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跟刚刚补上来的。
5: 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打通粤西优质海产品外销通道，带动海洋渔业提质增效，也充实了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供给，激活海洋文旅消费新动能。
0: 幽灵外卖指的是无真实经营地址、伪造资质入驻平台的违法外卖商户。今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曾就幽灵外卖对7家平台开出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释放加强线上食品安全监管的信号。各地也加速推进幽灵外卖整治行动。近日，上海就披露了一起幽灵外卖案件，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19: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大队接到辖区内一家企业举报称，有人冒用他家证照在外卖平台接单。
20: 举报人这边，他们在正常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他们收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投诉，称他们从举报人这个线上店铺买了外卖，然后呢对外卖的品质质量存疑有问题。但是呢，根据举报人的自查结果来看，消费者所指出的这个餐品根本就不是从他们的这个店铺门店当中出餐的。
19: 执法人员经核查发现，消费者点的外卖虽然显示为由黄浦区餐饮店配送，但经与外卖员核实，这一单的出餐点实际位于10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区。锁定了实际出餐点后，市场监管人员联合公安对现场进行突击检查。在涉案人员的手机中，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被仿冒的外卖账号竟然不止举报人一家， 还有十几个其他外卖账号在同时承接外卖业务。
20: 大致分为两种这个作案手法，一种呢是直接通过不同的渠道拿到其他经营者的真实的这个证照，然后直接进行冒用或者盗用。第二种呢是将证照当中的部分有效信息通过线上联系他人进行 PS 伪造以后上传到平台后台，通过审核以后开设相应的虚假有领店铺。
19: 经调查发现，该烧烤店非法购买大量经 PS 伪造的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先后开设了30余个幽灵店铺，承接外卖业务，覆盖上海7个区，月均非法收入数十万元，整体涉案金额突破100万元。因涉嫌伪造国家公文，涉案人员已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当天回应称，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此前，阿联酋防空系统18号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当地时间19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声明说，考虑到美国和以色列持续针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采取恶意行动，地区国家应避免对伊朗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于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
2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至16号期间，3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3周来这2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3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月晚些时候还有6艘超大型油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进行沙特原油的装货作业。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交货。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
0: 继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称，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
1: 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华盛顿号航母上的照片，图片中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

0: 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及海上封锁。近日，多家媒体爆料，林肯号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船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而今年早些时候，曾和林肯号同时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福特号航母，此前也被曝出现类似问题，船上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不得不返回基地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据了解，过去2周，刚果金各地已增加了400张床位，并增派100名流行病学专家到一线。目前，该国已有近5000人感染，2300多人死亡，埃博拉疫情远未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8号凌晨4:50左右，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家工业品回收工厂接连发生2起爆炸，并引发大火。目前已造成2名工厂员工死亡，另有多名员工受伤。当地环保部门官员称，现场空气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爆炸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近日，秘鲁多地持续遭受强降雨袭击，造成多条公路遭损毁，一些车辆被山体滑坡带来的泥浆吞没。秘鲁政府日前宣布，首都利马多个区域以及通贝斯、皮乌拉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已在多个受灾地区设立临时避难所和食堂，并提供医疗服务。当地时间18号，美国航天局发布了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照片。对比 SpaceX 火箭残骸撞击前后的照片，可以看出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后留下的撞击坑。这个撞击坑直径约18米，深度不足3米。此次撞击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本月5号，当时火箭残骸以每小时8700公里的速度撞向月球。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当地时间18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路透社报道称，截至发稿，加拿大政府尚未对此予以回应或进行确认。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宣布将从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

0: 式现代化。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诗意片场，惊艳瞬间，跟着电影赴一场江南光影之旅，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浙江杭州。
3: 我们是山西的，一路开车自驾过来，
4: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2: 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2: 和野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桌男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完美交融。而2024年上映的国漫电影《白蛇浮生》，更是跳出传统叙事，以极致唯美的国风镜头，重新描摹杭州的山水街巷，将西湖的朦胧、古街的古韵、江城的夜色尽数还原，掀起新一轮跟着电影游杭州的打卡热潮。
1: 来到杭州呢，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可能就是许仙和白娘子这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了。
3: 没错，
1: 像西湖边也是这个许仙白娘子故事发生主要的发生的地方，绕着西湖一周有很多的景点，比方说像断桥是他们相遇的地方，然后雷峰塔是他们故事的终章。其实像这样的和他们相关的旅行和文旅的饮食美食，包括打卡地还是有很多的，所以这两天我们就带着你好好逛逛好不好。
0: 国漫电影《白蛇浮生》中高度还原的杭州，让无数观众心生向往。漫步断桥之上，凭栏眺望浩渺湖水，仿佛能看见

0: 趁着暑假从山西来到杭州，感受影视中的梦幻江南。
1: 我们是山西的，对，一路开车自驾过来，从河南去了洛阳，去了开封，然后去了合肥，啊，一直到杭州。我们平时就有家人比较喜欢西湖法海啊、白素贞这些 IP 的一些造型，这些故事，
2: 是的，
1: 想让孩子们过来趁着暑假的期间来西湖游玩，然后一起装造一下这些 IP 人物。
0: 刘先生一家人今天来到西湖后，特意去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3: 我是青蛇，
4: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
3: 长
4: 得比较
3: 像，
4: 所以
3: 说反串一下。
4: 对，
1: 啊，你是什么呀？
4: 你是小书童，这个是小书童
1: 儿子。
0: 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上映的《白蛇浮生》电影。趁着大儿子刚刚高考完，从山西来到杭州，就为了亲眼带孩子看看曾经影视剧中经典的取景地。
4: 因为喜欢那个白素贞和许仙的，就是特别向往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也喜欢他们，让孩子们也过来体验体验，就是家庭为主，然后我们全家人一家人就是这种和谐呀快乐的这种氛围。
5: 我看你们几位这妆造非常漂亮啊，要这个打理多久啊？
1: 这个
4: 一个半小时。
3: 对的，
4: 每人一个半小时，他俩可能简单一点，没有化妆。
0: 刘先生一家总共在杭州游览了2天时间，断桥、雷峰塔、净慈寺等经典点位都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地标，也是很多影片高频取景地。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诗意底色，那河坊街便是杭州的市井烟火担当。沿街的老字号商铺、古风牌楼、传统街巷，让观众一秒闯入电影场景。
6: 来到杭州，90%以上的游客都一定会来这里清河坊街。这边呢，我们在街口呢就有一家宝和堂，这个呢其实也和我们《白蛇传》的这个民间传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最初的时候，许仙和白娘子就是在宝和堂悬壶济世，免费去接济这些贫苦的百姓，在这样的一家药铺里度过了他们的两人的凡尘婚姻生活。
0: 电影里许仙与白娘子作为医生行医治病，现实中杭州人同样把这一桥段融入进了文旅中。这里看似是一个药店，实际上是一个饮品店。
7: 我们有2杯饮品，一杯是许仙人参黄芪的，还有一杯是白娘子稻香草奶茶。然后许仙主要是由人参黄芪枸杞为煮起来的，然后主要是补气，温和补气的作用。然后白娘子呢是由灵芝冻和灵芝膏组成，然后它主要是安神的作用。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铺销售最好的就是这两款以影视人物命名的饮品，以滋补中药熬制的饮料，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
5: 哎，味道很温润啊。
6: 我这个也很清爽，而且我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冻状，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这个酸枣仁灵芝冻，所以它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
0: 借着电影的热度，河坊街也在解锁文旅新玩法。这家看似奇幻的山洞，实际是一个文创商品店，以白蛇主题 IP 联名的周边、古风手作、香囊等国风好物琳琅满目。
8: 夏天 T 恤卖的是
6: 你看这小 T 恤特别可爱。
8: 对对，像这个包都我们定制的，
6: 上面都有很多许仙白娘子的这个人物像。
8: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起订都是一次3000个这样。哦，
6: 大概多久能卖完？
8: 一天有时候100来个能卖，一个月可能就卖完。
0: 来到杭州旅游，少不了挑选纪念品。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周边产品销量都很好，还有这种以杭州地标和文化为主题的冰箱贴，销量同样很火爆。
5: 我们这些冰箱贴，这些小文创

0: 就是杭州本地的地标了，是吧？
1: 你可以猜猜这都有哪些特色的景点。
0: 我做一个外地人，我先猜一猜啊。这个宝塔肯定是雷峰塔，其他的我还真不太了解了。
1: 像这个是三潭印月。
2: 游走街巷之间，眼前是古色古香的建筑，手边是精致的国风文创，古今光影交织，沉浸式感受传说与现实交融的江南韵味。去电影院里感受烟火气也成了这个暑期的新潮流。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食物香气的西餐厅。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观众还可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这家影院有五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
1: 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新颖的，也是第一次体验，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如果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3: 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2: 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观众可以和宠物一起享受电影时光。
3: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了一下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2: 在杭州市拱墅区的这家电影院里，还藏着一个由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桌游活动正在进行，围绕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口变化中争夺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日常不定期开展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音乐会等活动，已举办超过200场。店内还售卖电影主题书籍、周边特调饮品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挑选购买。
4: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这种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这种挂件啊等等的，就是你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5: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
4: 对，就很有意思。
5: 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然后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很多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2: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有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消费者选择，周末节假日等高峰时期需要排队进场。
6: 我就是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但是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2: 为了拉动电影市场消费，浙江省电影局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日起，浙江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浙江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1: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 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
2: 杭州的美丽远远不止于此，不少电影作品细腻还原了钱塘古码头的盛世风貌，钱塘自古繁华的盛景尽数搬上银幕。来杭州一游，自然少不了到码头感受古往今来的繁荣景象。
7: 在杭州呢，还有一个游览概念叫做日游西湖，夜游钱塘。因为钱塘江呢是杭州的另一个 IP，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景点也是围绕在三江两岸的。特别我们今天在的浙江第一码头，更是让我们想到了古时候这个商贾云来的场景。
2: 白天的杭州是诗意国风，游客们来到游船码头，穿上古风服装，沉浸式体验穿越时空的魅力。
8: 刚好这次过来发现这里也有古今市集，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9: 我们家呢是唐宋元明清，衣服都非常全，就市面上有的衣服我们都有啊，包括我身上穿的这种旗袍啊也都是有的。那平时呢，我们都是在西湖周边是给游客去进行一个妆造和拍摄。
10: 我们家主要的话就是用了我们的非遗宋锦面料去做的一些文创衍生品，然后呢像这种可爱的小糖果里面放的是我们的中草药的香料
7: 啊，所以它是一个香囊，
10: 对，它可以提神醒脑，然后也可以当包挂钥匙扣，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女孩子喜欢的发夹、戒指这些的面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非遗宋锦面料去做的，非常有我们的传统文化意义，
7: 对，
10: 每一个纹样它都是很吉祥的。
7: 喜欢中式的女孩子一定是在这儿就一定会满载而归。这边还有很多精致的耳饰，
10: 对，
7: 这搭配服装也特别好看。
2: 在市集上，游客们除了可以购买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也能亲手参与体验非遗手工的制作过程。
11: 就是最初在那个入水的时候，会感到那种颜色在扇子旁边旋转嘛，就感觉附上感觉就很奇妙。
2: 逛过码头市集，傍晚时还可以在码头乘坐观光游船，领略夜晚钱塘江两岸的风景。登船前，游客可以先在市集中通过打卡集章的方式兑换优惠船票。
8: 我们这个古今市集的话，我们来了我们这个服务台之后啊，然后可以来免费领取这么一个市集卡。那么拿了这个卡之后呢，可以免费的去盖章，总共的话可以盖5个章啊。那这个5个章呢，分别代表着每一个景点的站点。那我们从浙江第一码头出发啊，到那个城市阳台，中间会路过这么5个站点。那么每一个站点我们都是一个景点的介绍啊。那么我们总共是可以集5个免费的章啊。那这个5个章的话，就分别代表着5个景点，以及加一个秦西子号游船上面，这个章是消费的章，就是你拿着这个银票5块钱，可以去任何的商户消费，消费完之后他会给你盖这个章。市集卡盖完章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末班船享受75折的优惠，购买船票直接享受75折。
2: 电影里南宋临安钱塘自古繁华的旷世盛景并非艺术虚构，而是拥有实打实的底蕴，是旧时钱塘江上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千百年来承担着客运摆渡、商贸中转的功能，见证了杭州这座城市依江而兴、因水繁盛的历史变迁。
8: 我们这个浙江第一码头是最早是源于1864年易渡，就是那个时候是胡雪岩时代，那么做易渡的，到现在呢其实有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也是为了重现当年的就是一个文化古今的一个文化碰撞啊。
2: 夜幕降临，钱江两岸灯光次第亮起，高楼光影错落，江风拂面，江水潺潺，乘坐游船沿江而行，既能俯瞰杭州城市璀璨夜景，感受江潮奔涌的壮阔，又能沉浸式体验电影里江南水乡的灵动意境， 来杭州不仅要逛遍一幕同款美景，还要奔赴一场舌尖上的杭城盛宴。作为杭州核心美食聚集地，武林美食街汇聚了地道杭帮菜、特色小吃、网红茶饮，是游客一站式解锁杭州风味的宝藏街区。
0: 从哪边来的？
12: 从山东来的。
0: 去了杭州哪些地方啊？
12: 有西湖，然后还有那个灵隐寺，哎对，特别的好。然后去拜了一下姻缘。哦，我是看了杭州这部电视剧，然后来买的这个冰淇淋，感觉特别的好。然后呢，它这个还原也特别的好，特别的可爱。
2: 来到夜市，当然也要尝尝本地独有的特色小吃。老牌特色小吃葱包烩便是夜市人气王牌。
7: 郭老师，这个就是杭州特色的名小吃葱包烩。
0: 您这么说了，已经大有来头是吧？
7: 对对对，它是其实讲的是南宋的故事。当时南宋的市民痛恨秦桧陷害岳飞，于是呢，从民间就做了这个葱包烩。这个葱包烩呢，就象征秦桧和王氏夫妻两人。然后我们看刚刚在煎制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薄的春卷皮夹着这个油条，在这个铁板上按得滋滋作响，其实就是表达他们的一种悲愤的情绪和心情，所以有了这道名小吃。
0: 那怎么看这个小吃的结构啊？就是两张面饼。
7: 对，
0: 中间夹着煎蛋。
7: 是的，还有这个是杭州的素烧鹅，现在已经是改良版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嘛，包括大家追求的这个口感和风味更加多元了，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2.0的版本。
2: 夜市里既有年轻潮流的都市活力，也有接地气的市井温情，更藏着老杭州最地道的街头味道。品尝过地道小吃，别忘了再来一杯美味小饮品。
0: 炎炎夏日啊，就需要一杯清凉解暑的小饮品。
7: 对，特别是今天这个逛了半天特别的热，而且我们刚刚吃的东西其实有一些还是有一点点油的。
13: 没错，
7: 这个特别清爽，推荐大家这一杯。很杭州。
0: 有多杭州？是什么做的？
7: 仙人掌汁。
0: 那虽然
7: 一言难尽，
0: 就是没有吃过仙人掌。它的味道非常符合仙人掌在我心里的印象。
7: 其实就特别大自然，很像就是有在一个雨后的清晨，你在这个树丛当中，或者掰开一个绿植的它的这个茎部传递出的这种味道和感受。
2: 在烟火气十足的夜市中，电影元素也被摊主们玩出了新花样。这款小吃灵感源自白娘子昆仑倒仙草的经典名场面。
7: 白蛇烧仙草，
0: 这应该是白蛇传里面的一个典故，对吧？
7: 对的，就是端午节一杯雄黄酒下肚，白素贞现出了原形，许仙被吓到了，然后当时白素贞就怀着身孕去昆仑山去采到仙草去救他，所以有了这个小吃叫白蛇倒仙草。
2: 店家手工慢熬的仙草冻，色泽乌黑透亮，自带淡淡的草本清香，冰凉顺滑，入口回甘，清爽解腻又消暑。
14: 为什么没你家香？我说我这个是我自己家熬的，特制的，别人模仿不来的。
0: 就是我们这个烧仙草和冰豆花里面都加了这个桂花蜂蜜。
14: 这个是随意根据个人的口感，
7: 所以感觉吃起来很清爽，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这么热闹的武林夜市，来一碗白蛇倒仙草，来感受一下当时他的心情。
2: 手捧一碗专属杭城的白蛇仙草，一口解锁清甜凉意，沉浸式体验电影 IP 加夜市烟火的双重乐趣。光影旅途不止看遍风景，更要吃透江南风味。两道杭州招牌美食是这场电影之旅的味觉灵魂。第一道便是杭城经典招牌西湖醋鱼，作为西湖美食的代表，也是诸多江南影视剧中的经典宴席菜品。
15: 来杭州啊，一定绕不过两道菜，一个是西湖醋鱼，一个是龙井虾仁。
2: 作为杭帮菜的经典代表，西湖醋鱼不仅是西湖文旅的美食名片，更是无数游客杭州之行的必尝菜品。
15: 西湖醋鱼这个味道是酸甜味，它第一口是酸的，第二口是甜的，第三口是咸腥味，第四口吃出不泻肉的味道，所以古人讲叫吃鱼选蟹。
7: 先
13: 酸后甜，然后吃到最后会有这个蟹的香味。
15: 这道菜我们灵感就来自于曲院风格四个字，因为我们今天在曲院风格的景区，你想想看，就是我刚刚说杭州菜

0: 是去加点时间化一点，
1: 这汤的味道就很醇厚啊。那其实我个人我也做饭，那我想象不到这个汤是怎么熬出来的。
0: 经过六小时包子、老汁、骨头、鸡爪，六小时包出来。
2: 杭州特色的美食还有很多，如果说西湖醋鱼包含着饮食文化的厚重口感，那千岛湖鱼头便是杭州的鲜甜。
3: 那么这个中鱼有个特点，它就是胶质非常的，就是适合来熬做鱼头汤。那没有三年时间，它也熬不出这么的浓稠的胶质。它其实这个鱼头就它的精髓就是汤，这个鱼肉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柴一点，
4: 而且就要讲究先喝汤再吃肉。
2: 从《白蛇传》电视剧的经典沉淀，到电影《白蛇浮生》的新潮出圈，杭州始终依托本土顶级影视 IP， 深耕影视加文旅融合赛道。来到杭州，不再是单一的景点观光，而是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山水风光、古街烟火、夜色江景与地道美食，打造出可看、可玩、可吃、可沉浸式体验的全链条文旅新业态。
5: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跟着电影过暑假，解锁西安全新光影之旅，打卡电影同款长安景象，探秘盛唐美学，沉浸式体验唐风变装诗词互动，品鉴唐诗主题特色美食， 畅游白鹿原影视城，吸引博物馆，一站式感受千年古都传统文化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90.19点，下跌100.12点，跌2.40%。深成指13890.15点，下跌732.34点。

0: 点跌5.01%。创业板3473.49点，下跌232.07点，跌6.26%。今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鸿鹄零三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在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
1: 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点火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返回。
2: 在回收场的方向呢，今天的气象条件还是非常稳定的，万里无云。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的一子级在空中出现了，就是远处的这个白点啊，它现在正在不断的往回收场的方向来接近。现在呢，火箭的一子级正在进行点火减速，不断的调整姿态。起飞后啊，约521秒，火箭的一子级以垂直着陆的方式稳稳的落在了位于甘肃民勤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场上。
1: 此时火箭二子级继续飞行，起飞后约634秒后，星舰分离，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这也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第二次飞行，研制团队对遥二火箭的返回动力方案、底部热防护还有安全控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级的优化，成功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合理性、可靠性和回收能力，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的验证阶段。
0: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今天取得圆满成功，那么朱雀三号它究竟长什么样，是哪些特殊装备保障了它的一子级实现平稳落地回收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近距离探访。
3: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啊，就是蓄势待发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运载火箭啊。从外观上面看，真的非常的帅气啊。它的这个高度有66.1米，直径是4.5米。那从外观上看，它和其他火箭最大的不同有这么几点啊。首先看它的舰体，这个舰体呢是不锈钢的材质的，就和平时我们喝水用的保温杯的材料差不多啊。顺着我们的箭头往上看哈，有4个装置贴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之上。这个装置啊叫做山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的火箭必须具备的这个装备之一啊。那火箭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山格舵会打开，它起到一个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火箭着陆的时候靠什么呢？就靠火箭底部的这4个着陆支腿啊。它在距离地面大概是接近70米的时候，这个4个着陆支腿啊会在10秒钟的时候打开，然后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之上。朱雀三号用的燃料是液氧甲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然气，燃烧干净不积碳，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天生适合重复使用的长途路线。那这个火箭回收到底有多难呢？给您打个比方啊，就是在100公里高的高空，要把这个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并且要精准地进入笔筒里面，它要站着还不能倒，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了吧。朱雀三号回收啊，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用一句话说，就是要让一栋15层的高楼在超高音速的飞行中，用300多秒，把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的降到0，轻盈的落地，稳稳的站住，并且保证完好无损。今天当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啊稳稳站住，成功回收，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第一，标志着中国航天拥有了第二型回收的运载火箭。第二，随着复用次数的增多，它的发射成本啊也将降低70%。第三，卫星互联网组网也有了新的班车，它为了20吨级的运力，一次能够送几十颗卫星上天。畅想一下未来啊，当回收成为常态，您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运载火箭从太空归来，相信那一天不会太远。
0: 除了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还有海上网系回收和筷子加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那么这3种回收方式都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
3: 3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

0: 代替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1: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一个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2: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1: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2: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1: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3: 今天上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会期为5天。今年大会由中国电子学会、世界机器人合作组织共同主办，主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现场都有哪些看点？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展馆，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正在现场展出。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3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而其中的首发新品呢就有300多件。从工业生产到生活服务，从娱乐陪伴到应急抢险，我注意到今年的展品基本都围绕着具体的应用场景展开。相比往年前沿的技术展示，今年机器人大会更加关注如何让机器人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卖出去，用起来。
5: 开幕式现场先后发布了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和中央企业机器人十大创新成果和十大高价值应用场景。5天会期里，7场主论坛，70场同期活动，共同为产业发展和供需对接提供了合作平台。
6: 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3: 今天是农历7月初7，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这个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浪漫与仪式感，正与当下的婚庆消费新趋势悄然呼应。拍摄婚礼微电影，亲手设计制作婚服，选择特色中式婚仪，很多人把预算投入情感细节，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见证爱情。
7: 在河南郑州一家古镇景区内，一场特别的微电影拍摄正在进行。男女主角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人，镜头里的演员都是双方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从精致复原的宋朝珍珠庄，到合锦酒、跨马鞍、拜堂成亲等传统礼节，一天的拍摄行程就像还原了一场真实的传统中式大婚。对这对新人来说，这场微电影并不是简单的摆拍，而是一场提前举办的沉浸式的婚礼体验。
8: 我们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一场大婚，全部都是亲戚朋友，也比较有纪念意义，你能体验到整个的一个仪式感，我挺喜欢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挺新奇的。
7: 像苏新培这样的新人并非个例，随着95后、00后成为婚庆消费主力，传统的婚庆模式正在被个性化定制所取代。记者走访发现，主打剧情化、电影感的婚前微电影服务已成为婚庆市场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
9: 客户和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能体验到

0: 拍短剧、拍电视剧的感觉，并且这个东西是量身为他们定做的。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调整婚庆预算结构，在婚宴、典礼等传统环节上做减法，在提供体验感、情绪价值的环节上做加法，真正把钱和精力花在自己最在意的地方。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一场中式水上婚礼正在举行。新娘佩戴的凤冠布满珍珠装饰，新郎礼帽上点缀手工残花，两处设计都是新人共同敲定的专属元素。
2: 珍珠其实寓意着我们的这个爱情和家庭都是美满的，这也是我们两个一致认为要加上去的嘛。德清有一句老话，就是说春蚕节俭，然后一生相守，一心一意，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是我们两个亲手做的。
1: 新郎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亲手设计婚服既能打造独一无二的婚礼，也能够合理控制开支。
3: 哪怕就这一朵花，它的寓意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套婚服就1000多块钱左右，也不是说很贵吧，但这种是更有心意的。对，心意是最重要的。
1: 如今婚礼服饰由新人全程参与设计与制作，已成为一种新时尚。
4: 他们可以参与制作和设计，对他们来说也是独一份的敬意。
1: 这场水上婚礼精简不必要的开销，把资金倾斜到新人重视的仪式手工细节上。新人表示，选择传统小众婚礼是兼顾个人喜好与现实经济条件做出的选择，全程自主策划、亲手参与创作的经历赋予这场婚礼特殊的意义，
2: 体验感也非常的好，包括仪式感呀，给的非常的足。然后未来的话，我就希望我们两个人把小家给顾好。
5: 七夕是中国的浪漫节日，这几天在江苏徐州，当地融合国风演绎、花船巡游、民俗体验等多元内容，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穿越时空的浪漫体验。
6: 在徐州云龙公园燕子楼前，一场国风文化巡演正在举行。借助丰富的文化资源，巡演以古风古韵、诗词歌赋的形式与游人不期而遇。湖面上花船缓缓前行，大量市民驻足观赏，
7: 更有这种沉浸式，还有体验感也更强一点，所以感觉期待我们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6: 夜幕降临，身着传统服饰的演员还原传统乞巧古礼流程，游客们也参与其中。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七夕民俗游戏体验区、投壶、飞花令等广受年轻人喜爱的传统游艺项目，让游客在互动游玩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我是从连云港来这个咱们徐州游玩的，来到现场之后，我感觉这种形式呢非常新颖。
5: 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不少人计划连休，长线游、出境游也早早迎来预订高峰。来看记者在浙江宁波的探访。
9: 国内休闲游、出境度假需求咨询时间同比往年提早1周。国内航线方面，三亚、成都、昆明等文旅目的地航班需求较高，
10: 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南区域以及沿海的这个热点城市。那目前的预订率基本上也在1/3左右。
6: 记者从各大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了解到，国内出行方面，一线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13的拼价模式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
10: 国际航线目前预订率还是挺高的，比如我们宁波东航直飞的布达佩斯和新加坡，目前大概有1/3以上的这个预订率了。
6: 有业内人士表示，8月下旬到9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票价可能会有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5: 随着外卖消费的不断普及，幽灵外卖乱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平台上展示的信息和实际配送门店不符。今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展开执法行动，重点查处幽灵外卖违法问题。
11: 近日，深圳市场监管人员查处一起外卖平台非法转单案。执法人员来到南山一家餐饮门店，该店在外卖平台的注册名为大麦现做海鲜，可在平台标注的营业时间内，这家店却大门紧闭。

0: 显示的悬挂的招牌是徐记现做海鲜，接单的时间9:30可以开始接单，但是我们从现场看到它的门面是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的。
1: 这家店铺不营业，餐又是从哪里出的呢？执法人员经过摸排，发现实际出餐点为位于5公里外的另一家餐饮店，因涉嫌利用非法转单获取外卖订单，该餐饮店被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
2: 上海警方近日披露的一起案件显示，在外卖平台上，某连锁蛋糕品牌看似拥有10多个店铺账号，实际上所有这些店铺都没有对应的实体门店，是典型的幽灵外卖。
1: 近日，上海警方接到报案称，在某外卖平台上有一家显示为某品牌连锁蛋糕店，其登记的线下经营地址实际是一家快餐店，该快餐店从未制作也未对外销售过蛋糕。
3: 发现他实际送蛋糕的这个地址是和这个店铺完全不一致的，是一个商务楼里面的一家线下的蛋糕店。那这家蛋糕店我们事后也是去检查过，它里面的员工连健康证都没有。
1: 警方向外卖平台调取了涉案蛋糕店外卖账号注册信息后，发现了诸多可疑迹象。
3: 他这个证照我们比对里面，它里面的所谓的经营范围、蛋糕含有蛋糕的时候，这都批上去的。就后台的市场局的数据，这个经营执照没有这个经营范围的，它就原本就是一个小饭店。
1: 经过对涉案证照进行鉴定，警方认定该蛋糕店上传的每张证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伪造痕迹。随即，警方找到了涉案店铺注册人姚某。
3: 开设人姚某呢，跟我们反映，他当时这个品牌的实体店，他在西安是正儿八经开的，就相当于一个像旗舰店一样的个店铺。那么开设了这个旗舰店之后，有一个刘某，就是我们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就跟他联系，说我来，你把店铺借我用用，我去拿这个店铺去开加盟店，对吧？给你一点好处。
1: 就这样，刘某以每开设一家加盟店支付300元好处费为条件，从姚某处获得了授权。之后再从网上下载他人已作废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图片，利用修图软件篡改证件上的有效期限和经营范围，骗取多个平台入驻资格，共计开设了40余家幽灵外卖店铺，其中上海涉案10余家。
3: 开设这些加盟店之后，他的再把这些店铺加价翻倍的价格卖出去，卖给徐某这些犯罪嫌疑人。
1: 经核查，这些店铺上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上标注的经营地址，线下均无对应的实体门店。
2: 再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海南、广西南部、广东、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云南南部、贵州南部、川西高原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重庆、云南南部、贵州南部、陕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江苏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福建南部和东部、浙江中东部、湖北西部、河南北部和中部、山东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沿海、海南岛、台湾岛南部、浙江沿海、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多对流性降水，华南部分地区降雨较强，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
2: 近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迎来肉羊集中出栏旺季，预计全盟出栏肉羊700万只，各屠宰加工企业稳定收储，全力保障牧民稳产增收。

0: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一家屠宰场，牧民苏和巴图家共出栏150只羔羊，借助市场价格上涨及专项补贴政策提前出栏，既为草场减轻了压力，也降低了饲养成本。 目前，西乌珠穆沁旗各屠宰加工企业已满负荷生产，并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利益连结机制，对有机羊实行溢价收购，依托全国职工销售渠道稳定收购价格。 据锡林郭勒盟农牧局调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盟已累计出栏肉羊超过146万只。当前羔羊冻体收购价稳定在每斤28至31元之间，较去年同期上涨2至3元。整个出栏季预计将持续至冬季。
1: 近期，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发生多次地震， 当地时间18号发生的地震造成3人受伤， 部分建筑严重受损。
2: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 当天上午10点37分左右， 格拉纳达省发生4.7级地震， 震中位于格拉纳达市附近。 由于震源深度较浅，当地震感强烈，部分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多栋建筑因地震受损严重，有的出现明显裂缝，有的建筑外立面砖块、石块脱落，砸坏多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地震在格拉纳达省导致3人受伤。
3: El gordo gordo de ahora mismo,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de una fachada pues a 2 metros.
2: 此次地震发生后，格拉纳达省又发生多次余震，临近多个省份震感明显。西班牙应急部门持续保持高级别预警与响应状态，并提醒民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上周六，也就是15号凌晨，格拉纳达省刚刚发生一次5.0级地震，不少建筑物和车辆在地震中遭损毁。
1: 当地知名旅游景点阿尔罕布拉宫暂时关闭，不过那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今年夏季在罕见高温的笼罩之下，野火席卷欧洲多国，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的欧洲累计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4: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 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6月持续至9月，目前仍未结束。
1: 中东局势紧张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依然不畅，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
4: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 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 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

0: 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据了解，过去2周，刚果金各地已增加了400张床位，并增派100名流行病学专家到一线。目前，该国已有近5000人感染，2300多人死亡，埃博拉疫情远未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8号凌晨4:50左右，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家工业品回收工厂接连发生2起爆炸，并引发大火。目前已造成2名工厂员工死亡，另有多名员工受伤。当地环保部门官员称，现场空气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爆炸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近日，秘鲁多地持续遭受强降雨袭击，造成多条公路遭损毁，一些车辆被山体滑坡带来的泥浆吞没。秘鲁政府日前宣布，首都利马多个区域以及通贝斯、皮乌拉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已在多个受灾地区设立临时避难所和食堂，并提供医疗服务。当地时间18号，美国航天局发布了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照片。对比 SpaceX 火箭残骸撞击前后的照片，可以看出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后留下的撞击坑。这个撞击坑直径约18米，深度不足3米。此次撞击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本月5号，当时火箭残骸以每小时8700公里的速度撞向月球。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2组，
9: 多拎2个，多走2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当地时间18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路透社报道称，截至发稿，加拿大政府尚未对此予以回应或进行确认。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宣布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作业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居家、出行、出境，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平安全球急难救援服务中心，快速帮你协调。
4: 成为以下平安客户，能享相应救援服务。
5: 名字叫沙葱，但它到底是不是葱？
6: 吃起来有一点这个韭菜的味道，又有一点这个葱的味道。
5: 一位不吃羊肉的西北人，他的餐馆里什么菜最地道？
7: 沙葱必不可少的。
5: 这里是沙漠，这里也是绿洲，这里甚至还有芦苇荡。为了寻找野生沙葱，我们又会遇到什么？今天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甘肃民勤，去品味万亩沙葱带来的鲜嫩和财富。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这是沙葱，在沙漠里它是顽强生长的草，但是在甘肃民勤这个沙漠绿洲，它是当地人家家爱吃的地道风味。这样鲜嫩脆爽的沙葱是野生的还是有人专门种植？在民勤沙葱怎么吃？它为什么和本地的羊肉一起被称为民勤的落地签？
1: 那像你开餐馆也开了有
2: 十年了。对对对。
0: 王维平在民勤县城经营着一家主打本地风味的餐馆，样样都是经典的民勤老味道，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赫赫有名的羊肉。可是王维平作为民勤人又是餐厅老板，他身上却有一个奇怪的标签，从来不碰羊肉的人，这是为什么？咱们先去找找民勤本地羊，问个清楚。
2: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面养也就养个十几只，一个村子里面也就是一只公羊，借别人家的公羊，确保以后所有的母羊打完羔以后再还给人家。那个茴香籽收完以后，那个茴香秸秆，从小到大吃茴香秸秆长大的羊，它羊肉肯定就香了。它跟沙葱也离不开，像散养的那种，它可以吃锁阳从容，它还要吃沙葱，五六十公里吧。所以说我们小的时候只要一起风就这么开眼了，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那就不是说桌面了，床炕上都是，土炕嘛，炕上都是的。最近这几年风沙少了嘛，植树造林的比较多，压沙工程也比较多。
0: 在外地闯荡了几年后，为了孩子，王维平回到了民勤老家。这个时候机会出现了，
2: 买了一辆二手的翻斗车嘛，经营了两年多，后来感觉山上这个路况不是太好，其实说白了人在车上坐着呢，腿肚子都抖着呢嘛，所以说后来我就直接就把车也卖掉了，我就不干了。当时正好朋友的一个餐厅他要转让嘛，价格太合适，我说那就转过来。
0: 一个土生土长的民勤人还开了一家本地家常菜的餐馆，他真的不碰羊肉吗？
2: 吃完羊肉以后刮大风，已经呛了风了，感觉嘴里面都沁的是羊油，从那就直接就是不吃羊肉了。
1: 一点儿也不吃吗？
2: 不吃。我虽说开了十年餐厅了哦，每天的店里面的羊肉卖的也挺多，点击率也挺高，但是我是不吃羊肉的，就是生肉切个肉盖个啥都行，但是完了要洗好几遍手。
1: 就你摸了生肉你要洗好几次手，
2: 对，要不然老是感觉手上腥的。
0: 不过他的店里还有另一个民勤的经典菜，是他的心头所爱，更是写满了他成长的记忆。
2: 小的时候家里面没有啥吃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就是这个季节吧，弄的也不多，弄了一小塑料袋来以后，那时候家里面也没有这各式各样的那种调料，就是撒点盐，用念点香油，手点香油一呛，哎呀感觉拌一个大米饭那就是美味，我现在都

0: 想起来那都香的呢，但是现在找不到那感觉了。
1: 懒人菜嘛。
2: 哦，懒人菜。
1: 对，也不要刀工，也不要啥。
3: 在民勤，沙葱的做法。

0: 只有是野生的。我记得我父亲最多的以后采摘过三四袋子，来以后就用那个大缸，直接腌一缸，半人高的那种菜缸，可以说一家人一冬天都够吃了。
1: 它是实心的，里面全是水汪汪的。
0: 对对对，以前我记得用大缸腌的时候，腌完以后上面压个大石头，
1: 压得紧紧的。
0: 那个石头说白了就是祖宗传三代。你看，这是我们腌制好的沙葱，就是呈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每天就是吃的那个面片、面条，再没个下饭菜嘛，这就是非常好的。
1: 淡淡的咸味，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很脆爽。
0: 对对对，
1: 真的是保持了那个沙葱原来的那个清香。
2: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王维平这一招算不算靠沙吃沙呢？但他能把餐馆开得红红火火，背后其实是民勤的沙正在被一点点改变。
0: 像每年的这个来明星种棵树，那外面来的小伙伴真挺多的。外面来的朋友接待的时候，就是沙葱必不可少的。
1: 嗯，
0: 手抓羊肉，极具代表性的东西，一直做着，继续保持。现在两家店，最近新又转了一家店。
2: 王维平的餐馆能越开越红火，离不开新鲜的本地食材。那民勤最好的沙葱在哪里呢？别着急，现在先跟着我们一起走出城市，去寻找王维平记忆里的野生沙葱。
3: 这一块都是再生的，这原来我们这是原来的这个退化草原，黄蒿。
1: 黄蒿，
3: 就是我们所谓的蒿子。你看，它如果说是不降雨，你远处看它就这个颜色的。但是它一降雨，立马变成这种颜色。
1: 这个也是它。
3: 就是这个也是它。是一样的
1: 哦，它不光是颜色有一些变化，而且它那个叶子的状态也不一样。
2: 放眼望去，这里仿佛只是一片平坦的荒漠，但是在王站长的眼里，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
3: 在我民勤来说，这个植被就相当高了。
1: 哦，这个位置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3: 非常好的了。明天如果再下点雨，过两天这地方你来之后，这个就看到就不是这么这个白色这个。
1: 哦，颜色整个都变了，
3: 变成绿色的。
1: 哇，
3: 这就变成绿色的。
1: 沙漠中间的绿色啊，太宝贵了。
3: 就是

0: 这个生命力蛮强的，这是，看看这个，这就是野生的沙葱了。
1: 这野生沙葱，
0: 这个你看，这都是的，
1: 都是的。
0: 这个今年这个没有下雨，这个降雨少，你看这些都是的，
2: 就像种的
0: 这样，这特别多，这是没有下雨，下雨
1: 过个四五天
0: 啊就长这么长。嗯，
1: 就是这个位，它现在这个状态，过四五天它马上会长出来。
0: 嗯，就是。
3: 年轻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换来了这逆境之中的一片生机。
0: 有三种，它是新发现的。
1: 新发现的
0: 三种。近几年的这个治理之后，生态好转之后，它就有些原来建的植被，它又开始生长了。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应该是青兔湖的区域，原来我们叫竹野泽。
1: 竹野泽
0: 整个这一片都是原来都是，这个应该原来的是湖底吧？
3: 什么？这一大片区域以前曾经是湖区？
4: 青兔湖呢？它西汉的时候，它的水域面积是非常大的，大概有4000平方公里，占了明清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件。
1: 嗯，
4: 到后来到隋唐的时候，它水域面积呢逐渐缩小，到明清的时候，青兔湖的水面积只有400平方公里啊。到1959年的时候，青兔湖区域就彻底干了。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27.6平方公里的水面积。
1: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距离真正的沙漠已经很近了。
4: 很近，大概有个4-5公里就是。
1: 哦。

0: 四五公里之外就是真正的沙漠了，
1: 就是真正的沙漠了。
2: 看，就在沙漠的边缘，这里竟然有一大片绿意盎然的水面。最近几年，岛民勤种棵树为什么会成为现象级的活动？因为民勤的位置真的很重要。
1: 民勤呢，是典型的那个沙漠绿洲，东西北三面，它都被那个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了。它像一个蝎子一样，青土湖的这个位置呢，正好就处在这个蝎子的尖尖上，处在两大沙漠即将合拢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生态要是持续恶化的话，它首先就会危及民勤绿洲内部的生态安全，它进一步还会威胁这个河西走廊的安全，最前沿嘛，最重要。
2: 在两大沙漠的夹击中，青土湖成为了沙漠绿洲了不起的屏障。也正是得益于这片不断繁茂的绿色，民勤城里也发生了变化。
0: 现在这个位置是
3: 现在这是对这个是可以去采收了。你看这些就是我们
0: 这个就是长好的了，
3: 对，长好的这就可以去采收了。现在这些你看都是这种。
0: 哦，它也是这样一丛一丛的。
3: 对对对，剪的时候就这么一丛一丛剪。
2: 走进八一村，遮阳棚下一片丰收的景象。民勤沙葱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辐射覆盖14个镇、40余个行政村，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沙葱人工种植基地。
0: 哇，好香，清香清香的。
3: 咱们这个沙葱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葱，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蔬菜，它叫做沙葱，它是一个主菜，它吃起来有一点这个韭菜的味道，又有一点这个葱的味道。但是好多的不吃葱不吃韭菜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这个沙葱的。
0: 哎，我发现这片地这个土现在很湿哈，
3: 可能浇过这2-3天吧，这个就一浇水的话它就长得很快。
0: 哦，所以2-3天前浇水的时候它的那个大小跟现在差距很大。
3: 对，很大，就是你浇个水以后它就长得特别快。这是我们的剪菜用的这个塑料袋。
0: 它为什么这里还放了个纸，是什么意思？
3: 因为这个刚剪下来的这个沙葱里面不是上面有水分太多吗，要把这个纸铺上，要把那个表面的那些水分要吸干。
0: 哦，
3: 吸干的话这个沙葱它特别耐存放。每一袋是5斤，剪好以后咱们就重新扎起来再剪，都是这种一袋一袋的去剪的。
0: 可是每一袋5斤，你这个重量怎么？
3: 我们还有那个过秤的阿姨，她专门就是每个阿姨就是把沙葱剪完了以后，就是每一袋是5斤，咱们重新扎好，计算工作量，还有就是咱们再看一下咱们这一亩地一共产了多少量。
2: 沙葱也叫蒙古韭，它不仅能种一次收10年，而且在1年之内还能割完一茬又一茬。
0: 小丁，这一片是剪过了的，是不是？
3: 已经剪过一茬了。
0: 哦，
3: 这个走的时候还要遭这个
0: 小心一点。
3: 对，不能踩到它。
0: 哦，仔细看能看出来。
3: 对，
0: 它底下有一个比较大的盘子。
3: 对，就是已经剪过的。
0: 那它现在这些被剪断的地方，这一根还会继续长？
3: 还会继续长的，长起来就是二茬的沙葱。
0: 沙葱真是个好东西。一茬一茬的剪，然后呢它还适应我们本地这个环境。那这一茬现在这个状态再长多长时间可以剪了？
3: 这些应该长了有1周左右吧，再长个10来天，10来天半个月就可以去剪了。
2: 过去野生的沙葱只在夏季生长，但是在民勤什么夏天冬天，只要是沙葱我们随时都有货。
0: 这块地看着就这是刚种，这个是
3: 对，刚种出来的，可能也就刚出来10天，半个月左右吧。
0: 那这个就是像你说的，是种子种出来的第一茬，
3: 对 对, 对，第一茬。
0: 哦，
3: 这个等到冬天就可以去采收了。
0: 这个就看着好细好嫩，
3: 就是，所以说这个是不能采，不像咱们刚才去的那个，它可以去采，这个它不能去采。
0: 哦，
3: 对。
0: 那这个头茬有什么说法吗？会特别不一样吗？

0: 口感的话它会更脆嫩，味道的话会更浓郁一点，这个头茶。
1: 而且这个地块我们就能看得出来那个沙子，这个很明显了。
0: 对，就是都是沙土地嘛，沙丛它就是这个沙土地里面去生长出来的。哦，
1: 现在大概是什么价格？
0: 就是这个要是是采收的话，收购的老板要是来收的话，现在就按今天的价格说吧，它是4块钱一斤。等到冬天的时候，好的时候会达到20块钱左右一斤。
2: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管什么时候来民勤，你都能看到沙葱的各个形态。
1: 这片沙葱是这都开花了？
0: 开花了已经，这已经就不能采收了，我们是等着这个采收这个沙葱的种子。
1: 哦，收它的籽。
0: 不能吃，但是要收沙葱种子的。这个7、8月份，每年的7、8月份是最热的时候嘛，就是要开花的季节就到
1: 了。这个小花还挺漂亮的呢。
0: 就是
1: 淡淡的紫色
0: 的啊。
1: 所以这个开花结籽，你们会把它收集下来，然后
0: 再重新去种。
1: 一年我们这个地里能捡几次呢？
0: 捡能吃的沙葱花捡个3到5茬吧，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捡3茬就可以了，因为3茬以上的沙葱它已经就是没有，第一是没有产量了，第二是没有什么营养成分了。
1: 哦，
0: 对，
1: 你们还是为了保证这个捡下来沙葱的品 质，
0: 对对对，保证它的这个质量。露天的沙葱花每年5月1到10月中旬差不多就结束了，大棚的到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底刚好就接上咱们这个露天的。哦，
1: 所以咱们民勤的这个沙葱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产出。
0: 对对对对，一年四季都有的。
2: 看起来种沙葱是不是很简单，其实要把它种好就一个要求，别忘了它来自哪里。
1: 我们这一片怎么看着跟工地似的？这块
0: 这一块是我们要准备种沙葱的，这个地要铺沙子，这一块地
1: 准备明年种沙葱。
0: 对，就过几天就种了。哦，
1: 过几天就可以种 了，
0: 把这个地平好，然后把沙子铺上一层，它就可以去种沙葱了。
1: 但是我现在踩的这个脚感啊，好啊，
0: 软绵绵的是吧？
1: 它这个大概要铺多厚的这个沙子？
0: 要那个翻斗车的话，要差不多到15车的这个沙子，然后铺到70到80公分左右。哦，对，
1: 那这个沙子是就是我们沙漠的那种？
0: 对，沙漠里面的这种，还是这种沙子是细沙子。咱们沙葱种的时候必须要用这种细沙子，那种粗一点的沙子还是不行的，必须用这种细沙子。细沙子你看它就要脏手，手可以手脏；粗的沙子它抓起来还不脏手。哦，对，
1: 这个细沙子是稍微有一点黏，
0: 对对 对，
1: 稍微有一点。你看它会留在手上。
0: 对，就是2年铺一次或者1年铺一次看情况，因为咱们就是这边呀沙尘暴特别多嘛，咱们这边刮沙尘暴就是把沙子要刮掉了，然后刮的如果看情况你再去增加这个沙子的这边哦，再去还要去铺的。
1: 我听他说刮沙尘暴，我第一反应是啊把沙子带过来，其实不是，风太大了会把这个沙子带走。
0: 对，
1: 所以等于还要给它补充一些，
0: 要补充一下。
1: 那如果补充，每一次是铺大概多厚呢？
0: 1到2厘米左右。
1: 哦，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沙葱它的根是很需要这个的。
0: 对，它就喜欢这个干旱的地方，就适合在这个沙土地里面去生长。哦。您可能在南方那边还种植不出来这个沙葱。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沙葱的根是什么样子。
0: 拿出来看一下，它的根是那个须状的，扎得挺深的。你看，都是沙土下面。
1: 哇，它的根这么大。
0: 对。有些都没有产生。它这边，就是这样。哇。
1: 它怎么能做到说种一次，好几年都不用管？而且它长在这么干旱的环境里面，但它长出来是这么水灵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么强大的根系。
0: 对。
1: 而且从这个根系也看得出来，它是真的需要沙土。
0: 对。都是沙土，它就适合在这个沙土
1: 对
0: 地下去生长的，
1: 它就会往这个沙土所有的这个缝隙里面不断的扩张。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把它放过去，它应该还继续能活。
0: 可以可以的，浇水就可以去存活了。可以了，
1: 它还能在这活好长时间呢。
0: 对，就是。
2: 小丁在工作之余帮家里经营沙葱已经好几年了，从帮忙打下手到现在从种到卖责任一肩挑，他和民勤的沙葱产业一起在成长着。
1: 我听说你是

0: 今年才刚刚回来全职做这个。
1: 对。
0: 你之前在做什么呢？
1: 我以前在医院上班，上班的时候就是我的这个纱窗我就当做一个副业去做，就是在这个线上去销售。但是现在我觉得机会成熟了，我也可以去辞职了，然后就辞职了，专门去弄这个纱窗。我以前我在城里住的呢，辞职了以后就城里就一直在乡下住，城里就在那边住过。孩子有时候就特别希望我接他放学。
0: 对呀，
1: 我回去以后他特别开心，回去待个两三个小时我就又回来了。
0: 我本来觉得你要是辞职了的话，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带小孩。
1: 但是我不喜欢带小孩。
0: 你更喜欢投入这个。
1: 对对对。
2: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在了田间地头，辞职后的小丁很快就给家里的纱窗事业带来了变化。
1: 这地里采收回来，然后先进冷库，先抽水打冷几个小时，拿出来再挑一下，把那些你看就
0: 摸一下。
1: 对，
0: 哦，它现在就是很凉的。
1: 对，是那个恒温库拿出来，把这种你看，这种要去再去挑选一下，二次人工挑选比较。完了以后用这种纸包起来。一把一斤的包装起来，然后再进冷库。
0: 你们为了这个做到这个保鲜，真是下了很多功夫。
1: 对，就是必须要这个打冷抽水的，不能采收下来直接去发的，那样它就是表面温度太高了，这样的话纱窗会坏。
0: 所以其实你发货的时候就是这样，直接就发了。
1: 对，直接去发。
0: 然后到客户手上，它就是这样，全是一斤一斤的。
1: 对对对，小心点，这个气太大了。
0: 你这个冰袋的使用，一天你要是发货的话，这个量就很大了。
1: 对，一天要上千块，1500块左右吧。
0: 一天就可能要1500块这个冰袋。
1: 对，1500块左右。
0: 难怪你们专门搞了一个这么大的，
1: 专门就是搞了一个冻冰袋的这个冷库，不然一天去城里面去拉也太不方便。那边还有一个机器，就弄了一个制冰袋的机器。
0: 这是一个做冰袋的。
1: 对。做了一个制冰袋的，然后咱们直接从这边制完以后，直接进这个冷库去，直接给大家去。这两个加起来的话，一天要省个230左右。
0: 这个东西是你提议来做的吗？
1: 就是，不然每天去县城拉太不方便了。
0: 以前要去县城拉那个冰袋是谁去拉呢？
1: 就是我，还有我们一个我姐夫。哦。还有就是我爸有时候帮忙呀去拉。
0: 我体会到了，这个活儿啊，要落到谁的头上，谁就会想办法来把这个活
1: 就是
0: 变得更简单、更方便。
1: 是啊，
0: 而且你还把成本降下来了，
1: 对，
0: 非常好。
2: 小丁的家门外就是一片深深浅浅的纱窗地，而他的梦想将沿着万亩纱窗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1: 现在可能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什么知名度不是太高，但是我觉得会将来有一天会能上到这个家家户户的这个菜桌上，它就会普遍，就是一个虽然现在是小众品牌的菜，将来它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众菜，人人皆知的一个菜。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8: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9: 这个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0: 厨房夏令营，
1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我们原来的米子就只有这个十来亩子吧。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从发展到了炉子纱窗3000亩。

0: 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1: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5: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是今夜是七夕，
1: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2: 接喜了，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五官而正，岁岁相依，
7: 余生和远多多陪伴你。
8: 你们的爱情秒这么大，
9: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8: 开心今天晚上谈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9: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8: 七夕快乐，
10: 大家节日快乐。
1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13: 特警是什么？
1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1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7: 抓！
1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9: 站！
2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3: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季宇。今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鸿鹄零三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在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
1: 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点火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返回。
2: 在回收场的方向呢，今天的气象条件还是非常稳定的，万里无云。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的一子。

0: 子集在空中出现了，就是远处的这个白点啊，它现在正在不断的往回收场的方向来接近。现在呢，火箭一的一子级正在进行点火减速，不断的调整姿态。起飞后啊，约521秒，火箭的一子级以垂直着陆的方式稳稳的落在了位于甘肃民勤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场上。
1: 此时火箭二子级继续飞行，起飞后约634秒后，星舰分离，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这也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第二次飞行，研制团队啊对遥二火箭的返回动力方案、底部热防护还有安全控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级的优化，成功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合理性、可靠性和回收能力，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的验证阶段。
2: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此次发射，火箭一子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地点是距离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直线距离约390公里之外，位于甘肃省民勤县的回收场。这也是我国首个正式投入使用的火箭陆地回收场。为何回收场选址在这里？未来回收场将如何配合火箭做好回收工作呢？来看记者此前探访。
0: 这里是位于朱雀三号火箭发射工位东南方向约390公里处的甘肃民勤。那么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就是火箭的陆上回收场坪，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回收场坪呈一个60米乘60米的正方形，四周都被沙漠包围，远离人口的密集区和重要的设施。现场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开阔，气象条件也相对稳定，四周还有道路体系连接，这些都是火箭回收场的必备要素。
1: 朱雀三号火箭采取航区回收的方式，也就是不返回发射场，而利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抛物线的运动惯性，在航区下方新建专用回收场的方式来回收火箭，这样火箭所需燃料较少，返回控制精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甘肃民勤的地理位置既适配低轨卫星组网任务需求的射程与射向，还拥有沙漠腹地较开阔的地形条件，是建设航区回收场坪的理想位置。回收场坪在具备火箭一子级着陆的基础上，还需建设火箭回收后处理、测控通信保障等相应配套设施。
3: 回收场呢，不仅仅是火箭落下来的地方啊，更是支持我们火箭可重复使用啊，整个这个体系运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的保障设施。那么它将承担呢我们火箭回收之后呢这个着陆之后的这个推进剂的后处理啊，包括我们着陆支腿拆卸，并且呢这个火箭这个导频运输上车这样一系列的这样功能，那么能够让我们火箭能够顺利的进入后续的重复使用环节。
1: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民勤县共布局了2个火箭回收场，目前均已完成建设，具备火箭回收条件。
2: 除了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还有海上网系回收和筷子夹、塔架、机械臂捕破回收。那这三种回收方式都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继续来看报道。
4: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夹、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5: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的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夹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6: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

0: 也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1: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0: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1: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2: 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3: 早上八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4: 按照三垂一远的测发模式，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3: 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4: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器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地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3: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4: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八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3: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3: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八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这次大会 有超过

0: 3000件展品亮相，首发新品就有300多件，参展企业也是达到了300多家，是机器人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机器人技术现在迭代发展到了哪一步呢？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为期5天的大会就将在北京亦庄在今天拉开帷幕。机器人发展到什么样了呢？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参与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共有300多个企业，同时带来了3000多个展品在这里一一亮相。那其中呢，首发的新品啊就有300多项，参展企业的数量比去年增长了69%，也反映出了我国蓬勃发展的机器人产业的生态。您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些机器人正在进行着舞蹈的动作的表演。这3个机器人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年跑这个机器人马拉松的人形机器人天宫。那这个机器人现在它的本领啊又有所迭代了，他们现在呢可以通过群脑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啊，能够集体的整齐划一的来进行舞蹈的这样的灵巧的操作。同时您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呢正要准备啊走这样的一个梅花桩。那这个梅花桩呢，其实也会考验到我们机器人这样的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能力哈，还有它的一个平衡性。那随着这样的机器人本体能力的增强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呀，机器人在整个的这种零部件的能力，还有它的整体的肢体的灵活性，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动作已经呈现出来了。那我们今年其实看到机器人在本体上的能力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同时它的运动能力也非常的强。而在这一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机器人的大脑比以前变得也更加聪明了。有了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肢体，机器人就可以在一些岗位上开始上岗工作了。您看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正在进行着一个温度测量仪的测量工作。这个质检的工作呀，据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已经在地方的产线当中开始落地了。那像这样一些比较重复性的且枯燥的工作呀，现在呀随着机器人能力的增强，我们可以一点点的都交给机器人去做了。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危险的场景，比如说像电力巡检呀等等，机器人呢也可以来替代我们人类去完成这些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而刚才呢，我们看到不管是机器人的舞蹈，还是机器人的这些比较灵巧的操作，其实他们共用的呀都是一套聪明和智慧的模型大脑，那就是慧思开悟。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模型和大脑能力还有本体能力的不断的迭代，机器人的一脑多能和一脑多机的能力呢也会越来越增强。那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机器人开始逐步的走入一些生产和生活场景，开始服务于人。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机器人能力不断提升之后呀，我们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的智慧。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随着本届赛事规模的大幅度提升，赛事组委会建设的人形机器人赛训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将在明天正式投入使用。机器人之家长得什么样呢？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2: 我现在就在赛事专属的机器人之家，这里集存放、维修、充电、保养于一体，是所有参赛机器人赛前赛后的专属休息室和故障保修区。队员们在这里可以完成快速的检修故障、补满电量、调试参数，为接下来的比赛项目做好准备，使所有参赛机器人保持最佳的竞技状态，
3: 极大地解决了我们机器人在各项赛事中的这个电量的续航的问题。
4: 今年运动会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至51项，参赛队伍从首届的280支提升至666支，参赛机器人数量跃升至2056台。这一系列数据的攀升，对赛事的组织统筹与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5: 机器人之家相当于人的运动员村，这个呢是我们，本届运动会的一个创新一个亮点。在机器人本体的存储以及电池的存储，都分别设置了各自的存储区域，区分了大小机器人活动的流线，方便于

0: 我们的机器人呢，进出场馆动线上呢也非常的流畅，相比去年呢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
1: 据了解，今年特别设立的机器人之家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存储区可同时存储约2000台参赛机器人，充电区配套200个充电柜，可同时为1200块机器人电池补给电量。除此之外，赛训基地周边另设专属充电点位，方便参与训练测试及预选赛的机器人随时就近补能。
2: 本届运动会新增加了拔河项目，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仅仅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去那里看一看备赛的情况。
3: 我面前的这位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汽车的。
4: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5: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整体机器人的强扭矩的这样的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有特别稳，要不然一拔它这个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4: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6: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的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
2: AEO 也就是经认证的经营者，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今天记者在亚太经合组织 AEO 专题研讨会上了解到，我国已经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实现了 AEO 互认。
7: 今年前7个月，我国 AEO 企业进出口额为16.7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4.2%，较去年同期增长5.77个百分点。其中，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9.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87%。据介绍，AEO 企业在互认的国家、地区能够享受当地海关提供的减少查验、优先办理、指定协调员等多项互认便利措施。
8: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显著降低港口、物流的贸易成本。
7: 据介绍，今年新修订的 AEO 管理办法专门增设了认证企业这一等级。在6月份，我国与摩洛哥签署的 AEO 互认协议中，首次将代表中小企业的认证企业纳入互认范围。目前，我国的 AEO 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地区数量、互认实施数量均居全球第一。
8: 持续深化与包括 APEC 成员海关在内的互认合作，扩大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的范围，推动扩大 AEO 互认企业范围，让更多获得 AEO 资质的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这个制度的

0: 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三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三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科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月晚些时候还有六艘超大型油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进行沙特原油的装货作业。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通过船队船转运方式交货。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中东地区的局势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依然不畅，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1: 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说，全球多地正在推动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 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 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
2: 在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之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说， 正在前往中东地区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着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一系列问题。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华盛顿号航母上的照片，图片中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 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及海上封锁。 近日，多家媒体爆料，林肯号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船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而今年早些时候，曾和林肯号同时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福特号航母，此前也被爆出现类似问题，船上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 不得不返回基地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当地时间18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路透社报道说，截至发稿，加拿大政府尚未对此予以回应或者进行确认。 特朗普7月20号签署了多个公告，宣布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近期，美国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总台记者在近日探访巴西鞋业之都弗兰卡时发现，受到美国新关税的影响，当地很多制鞋企业的订单都出现了减少。
3: 为了应对变化，企业不得不做出裁员、减产等决定。我现在正在巃西的鞋业之都弗兰卡，我身后就是当地核心的制鞋工业园区。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巃西的鞋类产品加征高达37.5%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 不小的冲击，也导致当地的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
4: 弗兰卡位于巴西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很多企业依赖北美市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
5: Aqui é a nossa esteira de acabamento. Geralmente, quando a gente está com a capacidade normal da fábrica de produtiva, ela trabalha cheia, todos os caminhos, todos os passos com sapato na produção normal. Está abaixo da nossa capacidade, devido ao baixo quantidade de pedido que a gente tem, devido ao tarifaço, é uma das causas importantes.
4: 鞋厂负责人托尼表示，他所在的工厂过去约有25%到30%的产能专门面向北美市场。如今美国的新关税措施扰乱市场，订单减少，他不得不做出裁员缩减生产的艰难决定。
6: Tínhamos aqui 120 funcionários. Hoje a redução foi 50%, 40%.
4: 制鞋产业是弗兰卡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全市约有2-3万名工人从事制鞋相关行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也让普通工人对未来感到忧虑。
7: O pessoal está apreensivo, ansioso, não sabe o que vai acontecer.
4: 弗兰卡市市长亚历山大表示，目前市政府正积极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给产业链带来的冲击，努力开拓更多出口市场。
8: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495.07点，上涨0.09%。国际指数报8,471.21点，上涨0.21%。恒生科技指数报4,682.05点，下跌1.21%。来关注资本市场投资趋势。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完成上市。折射出外资对我国半导体、AI 基础设施等硬科技板块的高度关注。进入八月，相关行业升温的背后，是全球资本正在通过 ETF 渠道持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
9: 放眼全球市场，多只在海外上市交易的中国科技 ETF 规模在八月持续扩大。截至18号，美股市场上，全球资管巨头景顺旗下中国科技 ETF 资产规模达到32.5亿美元，七月底以来累计增长超6%。另一家资管巨头贝莱德旗下的 iShares MSCI 中国科技 ETF 规模达到22.3亿美元，较七月底增长超3%。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追踪中国十大科技公司的 Global X 中国科技龙头 TOP 10 ETF 规模自八月以来累计增长超16%。
10: Many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are showing better earnings trends while trading at valuation levels that remain well below many global technology peers. For global investors, that creates an attractive risk-reward profile.Investors increasingly recognize that China is not only a consumer of AI technology, but also a significant innovator across areas such as AI models, cloud infrastructure, semiconductor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e underlying drivers, including AI adop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policy support for strategic technologies, are multi-year themes that could support sustained investor interest.
9: 万德数据显示，七月至八月中旬，共有217家外资机构累计调研163家 A 股公司，达547家次。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三大行业合计占比近50%，集成电路、算力硬件、光模块等产业链环节成为机构调研的重点方向。
10: We do see some global investors using China technology as a targeted satellite allocation within a broader global equity portfolio.The attraction is the potential for participation in long-term innovation themes while adding diversification to technology exposure that has become heavily concentrated in a handful of U.S. companies.
8: 经过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于16号正式开渔。这两天，福建连江开渔之后，首批渔获陆续回港，鲳鱼、带鱼、梭子蟹等海产新鲜上市，交易火热。
9: 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满载着渔获平稳靠岸，一筐筐带鱼、鲳鱼、梭子蟹鲜活饱满，
11: 大概2-3万斤， 像我们鲜捞回来这个品质都很好，都会很鲜的，差不多晚上就出去了。
9: 据介绍，鱼货上岸后，通过活水保鲜车、冷链物流车直达各大市场，最大程度锁住原生鲜度。大批采购商也提前驻守码头，抢抓开鱼首轮优质货源。
12: 品质看到好的，我们就鲜度好的，我们就会抢走。我们有做批发跟零售，

0: 港，大量新鲜渔货将集中入市，福州各大生鲜市场的海鲜价格将稳步下降。
1: 在广东阳江，新鲜海产从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全程无缝衔接，让大湾区的居民实现当日海捕，当日尝鲜。
2: 眼下南海海面作业繁忙有序，在广东阳江，渔民们抢抓最佳捕捞窗口期，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被捕捞上船。经过数小时海上作业，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返航靠岸，码头边卸货、分拣、清洗、打包工作高效开展，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进行分类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上岸渔货第一时间装车起运。阳江本港鲜活海鲜仅需4小时即可直达广州等各大餐饮门店及生鲜市场。
3: 我们现在海鲜品种呢是比以前呢多了好多种，而且呢非常肥美。开海之后，北平厂增长了大概一半的客流，
4: 就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主要是新鲜。
5: 我对海鲜比较感兴趣，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跟刚刚补上来的。
2: 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打通粤西优质海产品卖销通道，带动海洋渔业提质增效，也充实了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供给，激活海洋文旅消费新动能。
1: 近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迎来了肉羊集中出栏的旺季，预计全盟出栏肉羊700万只，各屠宰加工企业稳定收储，全力保障牧民稳产增收。
6: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一家屠宰场，牧民苏和巴图家共出栏150只羔羊，借助市场价格上涨及专项补贴政策提前出栏，既为草场减轻了压力，也降低了饲养成本。目前西乌珠穆沁旗各屠宰加工企业已满负荷生产，并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对有机羊实行溢价收购，依托全国直供销售渠道稳定收购价格。据锡林郭勒盟农牧局调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盟已累计出栏肉羊超过146万只。当前羔羊冻体收购价稳定在每斤28至31元之间，较去年同期上涨2至3元。整个出栏季预计将持续至冬季。
1: 七夕是中国的浪漫节日，这几天在江苏徐州，当地融合国风演绎、花船巡游、民俗体验等多元内容，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浪漫体验。
0: 在徐州云龙公园燕子楼前，一场国风文化巡演正在举行，借助丰富的文化资源，巡演以古风古韵、诗词歌赋的形式与游人不期而遇。湖面上花船缓缓前行，大量市民驻足观赏，
7: 更有这种沉浸式，还有体验感也更强一点，所以感觉期待我们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0: 夜幕降临，身着传统服饰的演员还原传统乞巧古礼流程，游客们也参与其中。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七夕民俗游戏体验区、投壶、飞花令等广受年轻人喜爱的传统游艺项目，让游客在互动游玩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我是从连云港来这个咱们徐州游玩的，来到现场之后，我感觉这种形式呢非常新颖。
1: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仅仅相隔3天，不少人计划连休，常见游、出境游也早早地迎来了预订高峰。来看记者在浙江宁波的探访。
9: 国内休闲游、出境度假需求咨询时间同比往年提早1周。国内航线方面，三亚、成都、昆明等文旅目的地航班需求较高，
10: 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南区域以及沿海的这个热点城市。那目前的预订率基本上也在1/3左右。
0: 记者从各大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了解到，国内出行方面，一线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13的拼价模式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
10: 国际航线目前预订率还是挺高的， 比如我们宁

0: 宁波东航直飞的布达佩斯和新加坡，目前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这个预订率了。
1: 有业内人士表示，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票价可能会有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2: 今天是七夕节，不少人会买上一束鲜花表达爱意，在广东深圳，鲜花销售迎来了高峰。
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4: 我们现在有360束，
5: 红玫瑰可能还要多做几个，
4: 多做几个，好，可以。
6: 七夕到来前的几天，马红艳的花店就陆续收到了不少花束订单。今天上午，花店迎来出货高峰，店员们一边制作一边发货。
7: 高峰期到下午，还有晚上还有一波。我们今年的七夕的倍数是32。就是说平时我们出一单的话，七夕的话呢就是1×32这样出。
6: 截至今天中午，马红艳的花店共收到1000多个线上花束订单，日均单量达今年最高。在鲜花批发渠道，单头玫瑰依旧是这个七夕的爆款，出货量最大。此外，康乃馨、绣球、多头玫瑰等出货量也有明显增加，价格也有不小变化。
8: 比平时的价格的话相差40到50，白色的康乃馨价格也比平时差不多高出了25左右。
6: 记者从云南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了解到，8月12日到18日，在七夕等效应拉动下，鲜切花总出货量超4200万只，日均供货量600万只，较节前上涨超21%。
9: 从价格上来看，今年的七夕的价格整体均价大类均价维持在1.1到1.3每只，较节前上涨15%。从今年的整体色系上来看，受欢迎的依然是红色系、粉色系、黄色系以及白色系。
2: 随着香港消费者北上购物更为便捷，去深圳买花成为更多香港人的选择。近期，深圳的不少花店来自香港消费者的鲜花订单的数量明显增加。
6: 黄女士已经是第四次来深圳买花了。这个七夕，她提前几天来到位于深圳南山区的这处花卉市场，准备给家人订几束鲜花。
10: 我们来过好多次了啊，觉得这里的花，深圳也是挺好的啊，又新鲜，花的品种也多啊，就说订一下回去给那个家人吧。
6: 像黄女士一样，更多香港消费者来深圳采买鲜花。同时，一些花店支持线上预订，消费者可以指定花材、约定价格，由店内的花艺师进行搭配制作。今年以来，蒋云云的花店收到不少这样的订单。
11: 他们会倾向于个性的和设计款，他通常会联系到我们的客服，然后跟我们沟通咨询好之后，我们确定好时间，我们送到那个关口，然后由客户他自己过关。还有很多像客户直接开车来到我们这边，然后直接过来购买。
6: 记者走访花卉市场发现，在不少花店，不管是花束定制还是鲜切花，这个七夕香港消费者北上买花订单量都有明显增长，
12: 比去年增长应该有2倍吧。做花的话应该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做好了，订完的话如果他要自己带走啊也是可以的，我们帮他送啊也是都是可以的。
2: 美国 Meta 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在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
1: 18号，起诉 Meta 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出庭，这4个州的代表分别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在开庭陈述中，加州检方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 Meta 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起诉方指出， Meta 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 Meta 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
13: They knew their product was dangerous, and they lied to the public. They lied to Congress. They told the public, they told the world that their product was safe, that it wasn't dangerous. And so they're

0: deception, their lies are at the core of our case.
1: Meta 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公司旗下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Meta 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Meta 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按照 Meta 方面此前的测算，如果败诉，罚金可能高达$14万亿，接近公司当前市值。但检方在上周举行的听证会中给出的罚金总额则是接近$1930亿，并暗指 Meta 抛出最高罚金数额意在制造震惊效应。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 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等高管将陆续出庭作证。美媒称，本案审理结果不仅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Meta 旗下平台运营方式，还会深刻影响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与监管走向。
2: 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是美国独有的，近来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者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3: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2: 18号，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对欧盟地区的商业条款进行调整，以解决这家公司与欧盟委员会在商业条款上的分歧。
1: 新方案取消了按安装量收取的核心技术费，改为对通过替代应用商店或网页分发的应用统一收取5%佣金。同时，苹果应用内购费率从30%降至26%，多数开发者仍可通过小企业计划等享受15%优惠费率。使用外部支付的应用佣金为20%，参与特殊计划的可降至10%。欧盟委员会当天对苹果公司相关商业条款的调整措施表示欢迎，并称将持续监督苹果对新条款的执行情况。去年，欧盟认定苹果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其处以5亿欧元罚款。苹果公司随后就此提交了相关调整方案。此外，据多家外媒报道，苹果公司称各地监管机构迫使其放松应用商店控制权，已经开始冲击其规模超过$1000亿的服务业务。据悉，苹果7月末公布的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在截至6月27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服务业务收入和利润率双双低于预期。公司还在最新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中警告说，如果消费者通过替代支付系统购买数字内容，苹果公司可能完全拿不到佣金。
2: 近期，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省发生了多次地震。当地时间18号发生的地震造成了3人受伤，部分建筑严重受损。
1: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当天上午10点37分左右，格拉纳达省发生4.7级地震，震中位于格拉纳达市附近。由于震源深度较浅，当地震感强烈，部分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多栋建筑因地震受损严重， 有的出现明显裂缝，有的建筑外立面砖块

0: 石块脱落，砸坏多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地震在格拉纳达省导致三人受伤。
1: El gordo gordo de ahora mismo,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de una fachada, pues a dos metros. Y nada, me he puesto a correr.
0: 此次地震发生后，格拉纳达省又发生多次余震，临近多个省份震感明显。西班牙应急部门持续保持高级别预警与响应状态，并提醒民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上周六，也就是15号凌晨，格拉纳达省刚刚发生一次5.0级地震，不少建筑物和车辆在地震中遭损毁，当地知名旅游景点阿尔罕布拉宫暂时关闭。不过，那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今年夏季，在罕见高温的笼罩之下，野火席卷欧洲多国。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经达到57.6万公顷。
3: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6月持续至9月，目前仍未结束。
2: 7月以来，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多次出现了高温天气。持续的极端高温不仅让冰川加速退缩，更让原本由冻土粘合的山体逐渐松动，一些地区正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威胁。
4: 坎德施泰格是瑞士伯尔尼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今年夏天，当地气温一度逼近30摄氏度，这在海拔近1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区极不寻常。气温升高使冰川退缩，永久冻土融化，原本稳定的土层和岩石逐渐松动，落石、滑坡等风险大大增加。2025年，距离坎德施泰格12公里的布拉滕村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灾难，冰岩从山体倾泻而下，泥浆吞没了整座村庄。如今，坎德施泰格的1300名居民正生活在类似的阴影下。目前，岩体处于24小时持续监测中，一旦判定有整体崩塌风险，居民和游客至少有24小时撤离时间。
5: If climate change is going on.Maybe one day we even have to abandon certain valleys, certain villages, because it's becoming impossible to live there.
4: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数据显示，近年来瑞士冰川大幅缩减。进入2026年，受欧洲热浪影响，冰川的冬季积雪在6月底就已基本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此后，冰川开始消耗数十甚至数百年前形成的冰体，冰量损失还将扩大。有专家指出，随着阿尔卑斯山区冰川持续退缩，未来若再遭遇干旱，其对下游河流的补水能力将进一步减弱，影响经济活动以及河流生态系统。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据了解，过去2周，刚果金各地已增加了400张床位，并增派100名流行病学专家到一线。目前，该国已有近5000人感染，2300多人死亡，埃博拉疫情远未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8号凌晨4:50左右，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家工业品回收工厂接连发生2起爆炸，并引发大火。目前已造成2名工厂员工死亡，另有多名员工受伤。当地环保部门官员称，现场空气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爆炸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近日，秘鲁多地持续遭受强降雨袭击，造成多条公路遭损毁，一些车辆被山体滑坡带来的泥浆吞没。秘鲁

0: 政府日前宣布，首都利马多个区域以及通贝斯、皮乌拉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已在多个受灾地区设立临时避难所和食堂，并提供医疗服务。当地时间18号，美国航天局发布了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照片，对比 SpaceX 火箭残骸撞击前后的照片，可以看出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后留下的撞击坑。这个撞击坑直径约18米，深度不足3米。此次撞击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本月5号，当时火箭残骸以每小时8700公里的速度撞向月球。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鸿鹄零三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在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支腿方式回收。
1: 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点火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返回。
2: 在回收场的方向呢，今天的气象条件还是非常稳定的，万里无云。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的一子级在空中出现了，就是远处的这个白点啊，它现在正在不断的往回收场的方向来接近。现在呢，火箭一的一子级正在进行点火减速，不断的调整姿态。起飞后啊，约521秒，火箭的一子级以垂直着陆的方式稳稳的落在了位于甘肃民勤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场上。
1: 此时火箭二子级继续飞行，起飞后约634秒后，星舰分离，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这也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第二次飞行，研制团队对遥二火箭的返回动力方案、底部热防护还有安全控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级的优化，成功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合理性、可靠性和回收能力，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的验证阶段。
0: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此次发射，火箭一子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地点是距离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直线距离约390公里外，位于甘肃省民勤县的回收场。这也是我国首个正式投入使用的火箭陆地回收场。为何回收场选址要在这里？未来回收场将如何配合火箭做好回收工作？来看记者此前的探访。
2: 这里是位于朱雀三号火箭发射工位东南方向约390公里处的甘肃民勤。那么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就是火箭的陆上回收场坪，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回收场坪呈一个60米乘60米的正方形，四周都被沙漠包围，远离人口的密集区和重要的设施。现场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开阔，气象条件也相对稳定，四周还有道路体系连接，这些都是火箭回收场的必备要素。
1: 朱雀三号火箭采取航区回收的方式，也就是不返回发射场，而利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抛物线的运动惯性，在航区下方新建专用回收场的方式来回收火箭。这样火箭所需燃料较少，返回控制精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甘肃民勤的地理位置既适配低轨卫星组网任务需求的射程与射向，还拥有沙漠腹地较开阔的地形条件，是建设航区回收场坪的理想位置。回收场坪在具备火箭一子级着陆的基础上，还需建设火箭回收后处理、测控通信保障等相应配套设施。
3: 回收场呢，不仅仅是火箭落下来的地方啊，更是支持我们火箭可重复使用啊，整个这个体系运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的保障设施。那么它将承担呢我们火箭回收之后呢这个着陆之后的这个推进剂的后处理啊，包括我们着陆支腿拆卸，并且呢这个火箭这个导频运输上车这样一系列的这样功能，那么能够让我们火箭能够顺利的进入后续的重复使用环节。
1: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民勤县共布局了2个火箭回收场，目前均已完成建设，具备火箭回收条件。
0: 除了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还有海上网系回收和筷子加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那这三种回收方式都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
4: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 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5: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起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的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三五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6: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5: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6: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5: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0: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辅助生殖项目使用达 170.96 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

0: 自2025年1月1日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将适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政策落地一年多以来，有效降低了不孕家庭的就医负担，医保支付始终聚焦群众最核心的诊疗需求。从全国数据来看，胚胎移植、精子优选处理、胚胎培养、取卵术、单精子注射为使用频次最高的五大项目，这些项目是辅助生殖治疗的刚需，充分体现了医保保基本惠民生的初衷。政策红利正在全国多点开花，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山东五省份就诊人次位居前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诊人次同比增幅突破100%。2026年上半年，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重点物资保障有力，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风度夏。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和21.4%。物流产品日益完善，国铁集团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化运输模式。一至七月份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化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一至七月份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长三角地区首次以物流总包模式组织开行中吉乌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班列，跨境运输稳定畅通，优化国际班列运输组织，提升口岸交接水平。一至七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1: 随着2026东海小开渔正式开启，东海渔场新鲜的海味陆续上岸，浙江温州的水产市场迎来交易高峰。
3: 在温州龙岗市趴槽中心渔港码头，挤满了等待渔获的市民和采购商。
4: 这个大鱿鱼很新鲜的，很漂亮。
5: 红鱿鱼啊，大概30来担，我们销售广东附近这一带的批发市场，销量还可以吗？
3: 在温州洞头区的各水产售卖点位，刚捕捞回港的梭子蟹摆满摊位。首轮上市的东海梭子蟹品相出众，鲜活度极佳，深受市民喜爱。
6: 买了两份螃蟹，一份给我妈妈，一份我自己烧。
7: 那贝米这个颜色，要是它的越深就越回了，还有看到了纹路，要是纹路越深的话，你那是硬硬的，它证明它回度已经很回了。
3: 在温州苍南县的水产市场，龙头鱼、鳗鱼、梅童鱼整齐摆放。龙头鱼分两大货源，舟山产，个头大，肉质厚，价格偏高。温州本地海域的龙头鱼个头偏小，性价比更高。随着小开渔的持续推进，预计未来数周内，温州各地还将有更多优质渔获上岸。
1: 北部湾开海后，出海捕捞的渔船日前满载而归，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一号码头，不少人凌晨便等候在此，只为第一时间品尝开海后最鲜活的海鲜。
3: 凌晨5点，企沙渔港一号码头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筐筐活蹦乱跳的皮皮虾、明虾、花蟹等鲜活海鲜从渔船卸下。码头上挤满了收购海鲜的商家和食客。
8: 然后我们从武汉过来的，然后也是昨天晚上9点多到的，然后今天晚上4点钟就起来了，然后就直接导航开车过来的。
9: 我们凌晨5点这边，我们就来到这个海鲜码头这边，想要吃上就是开海后的一个新鲜海鲜。
3: 收购海鲜的商家则显得更为急迫，能否收到鲜活品相好的海鲜，直接决定了店铺当天的盈亏。
10: 后我们的海鲜品种越来越丰富了，主要就是大量的那个皮皮虾、花蟹啊、花虾、明虾那些，每天都有很多回来。
1: 在广东阳江，新鲜海产从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全程无缝衔接，让大湾区居民实现当日海捕、当日尝鲜。
3: 眼下，南海海面作业繁忙有序，在广东阳江，渔民们抢抓最佳捕捞窗口期，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被捕捞上船。经过数小时海上作业，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返航靠岸。码头边卸货、分拣、清洗、打包工作高效开展，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进行分类、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上岸渔获第一时间装车起运。阳江本港鲜活海鲜仅需4小时即可直达广州等各大餐饮门店及生鲜市场。
11: 我们现在海鲜品种呢是比以前呢多了好多种，而且呢非常肥美。开海之后，北平场增长了大概一半的客流，
12: 就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主要是新鲜。
13: 我对海鲜比较感兴趣，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捕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跟刚刚捕上来的。
3: 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打通粤西优质海产品外销通道，带动海洋渔业提质增效，也充实了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供给，激活海洋文旅消费新动能。
1: 今天是农历7月初7，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在四川成都大邑，一场在雪山上的云端领证活动正热烈开启。
14: 这儿是成都大邑西林雪山日月坪，海拔3250米，云海翻涌，雪山巍峨，自然风光条件得天独厚。今年七夕，成都创新公共服务场景将婚姻登记从室内大厅搬到了雪山云海之巅，打造出全国稀缺的云端加雪山的户外婚恋登记新场景，精准地契合了当下年轻人追求仪式感、个性化的新需求。
15: 谢谢谢谢，
16: 我们结婚了。
17: 本次云端婚约七夕专属活动是当地特色婚恋文旅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西岭雪山日月坪户外婚姻登记点为成都海拔最高的婚恋登记场地，独具自然景观优势，仅在七夕、520等专属浪漫节点限时开放。稀缺的场景属性让这场云端领证仪式备受年轻人的青睐。
18: 让我们能在雪山的见证下见证我们的爱情。我们以后肯定会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17: 别样的户外颁证场景取代了传统室内登记的固定模式，也助推了甜蜜经济持续升温。周边酒店、民宿、餐厅、旅拍工作室等也推出多项惠民福利。数据显示，在七夕等登记日推出的持证特惠套餐，已带动周围住宿、摄影等合作商家增收10%以上。
1: 广东深圳以婚姻登记为切入点，把婚嫁消费与城市文旅资源绑定，从商圈颁证到海上仪式，从蜜月线路到田园婚礼，一条婚恋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产业链正在成型，既打造专属幸福体验，也为城市文旅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19: 在深圳宝安区一处商圈内，一场浪漫的集体婚礼温情上演。专程从河南来深圳领证的新人刘欢欢、曹帅，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缓步登台，和其他九对新人一同接过结婚证。对不少年轻人来说，如今领证早已不是盖章走人的简单流程，而是一场融入城市风光的专属仪式。贴合青年喜好，深圳把颁证台搬进了一个个文旅地标。海上游轮背靠港珠澳大桥见证誓言，清平古墟以古桥流水复刻中式浪漫，罗湖梧桐山打造高空云端仪式，云端、海边、楼宇等多个特色场景精准契合青年人的打卡需求。深圳市民政局提出甜蜜加跨界融合理念，今年520期间，深圳宝安区推出百余项甜蜜主题优惠，
0: 累计吸引客流超800万人次，直接带动消费超2.4亿元。
15: 以婚姻登记流量为切入点，整合了婚庆、婚宴、婚纱摄影、休闲旅游、文娱体验等等8大核心业态，推出了涵盖好吃好玩等领域的甜蜜商家联盟。
0: 甜蜜效应还在持续向文旅领域延伸。围绕婚恋全周期消费需求，深圳在七夕等重要节点推出多条婚姻登记主题旅游打卡线路，联动景区酒店打造定制化蜜月产品，为新人提供专属折扣。
1: 再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海南、广西南部、广东、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云南南部、贵州南部、川西高原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中南部、重庆、云南南部、贵州南部、陕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东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部、江苏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部、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福建南部和东部、浙江中东部、湖北西部、河南北部和中部、山东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沿海、海南岛、台湾岛南部、浙江沿海、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多对流性降水，华南部分地区降雨较强，公众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
1: 近日，江苏无锡遭遇连续强降雨，惠山存在山体滑坡等安全隐患。此前，无锡市惠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中心发布了闭园公告，然而连日来仍有部分市民涉险登山。
16: 记者在无锡惠山国家森林公园看到，大门紧闭，门口竖有闭园告示牌，原本碎石遍地、淤泥满地的步道现已清理干净，但两旁山石依然存在隐患，多处路旁设有警示牌。但即便如此，路旁仍不时能见到上下山的市民。
20: 今天已有大概100余人前来咨询，还有上山，已经被我们劝返。
16: 景区工作人员提醒，最近几天无锡仍将有降雨天气，呼吁广大市民在公园尚未恢复开放前，切勿擅自从小路、野路登山。
1: 近期，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发生多次地震，当地时间18号发生的地震造成3人受伤，部分建筑严重受损。
16: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当天上午10:37左右，格拉纳达省发生4.7级地震，震中位于格拉纳达市附近。由于震源深度较浅，当地震感强烈，部分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多栋建筑因地震受损严重，有的出现明显裂缝，有的建筑外立面砖块、石块脱落，砸坏多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地震在格拉纳达省导致3人受伤。
21: El gordo gordo de ahora mismo,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de una fachada, pues a 2 metros. Y nada, me he puesto a correr.
16: 此次地震发生后，格拉纳达省又发生多次余震，临近多个省份震感明显。西班牙应急部门持续保持高级别预警与响应状态，并提醒民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上周六，也就是15号凌晨，格拉纳达省刚刚发生一次5.0级地震，不少建筑物和车辆在地震中遭损毁。当地知名旅游景点阿尔罕布拉宫暂时关闭。不过，那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今年夏季在罕见高温的笼罩之下，野火席卷欧洲多国，

0: 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
1: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6月持续至9月，目前仍未结束。
0: 继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称，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
1: 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华盛顿号航母上的照片。图片中，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及海上封锁。近日，多家媒体爆料，林肯号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船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而今年早些时候，曾和林肯号同时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福特号航母，此前也被曝出现类似问题，船上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不得不返回基地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
0: 据彭博社17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最新年化营收达到650亿美元，相较于截至今年5月计算得出的470亿美元年化营收，涨幅达38%。
2: 彭博社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按照截至今年7月底的业绩计算， Anthropic 的年化营收达到6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383亿元，是公司2025年约100亿美元营收的近7倍。所谓年化营收，是按照当前销售水平推算的全年收入规模，并非已经实现的全年收入。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的 OpenAI， 其年化营收最近已达到400亿美元。据悉， Anthropic 已于今年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申请，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公司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知情人士称，最新的年化营收数据出自 Anthropic 向投资者所做的定期财报披露。目前，市场预计 Anthropic 最早或于今年秋季挂牌上市。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18号凌晨4:50左右，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家工业品回收工厂接连发生2起爆炸，并引发大火，目前已造成2名工厂员工死亡，另有多名员工受伤。当地环保部门官员称，现场空气尚未监测到有害物质，爆炸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8号，秘鲁阿雷基帕地区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导致南部沿海公路部分路段被冲毁，多个地区间的陆路交通中断，大量车辆和乘客滞留途中，数百辆货运卡车被困超过12小时。秘鲁政府日前宣布，首都利马多个区域以及通贝斯、皮乌拉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多个受灾地区已设立临时避难所和食堂，并提供医疗服务。当地时间18号，美国航天局发布了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照片，对比 SpaceX 火箭残骸撞击前后的照片，

0: 可以看出，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后留下的撞击坑，这个撞击坑直径约18米，深度不足3米。此次撞击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本月5号，当时火箭残骸以每小时8700公里的速度撞向月球。据美联社19号报道，位于佛罗里达州庞帕诺比奇的一座水母博物馆近日正式开放。据该博物馆创始人介绍，这是美国首个专门展示这类半透明无脊椎动物的博物馆，占地约900平方米。馆内21个水族箱轮流展出约20种来自佛罗里达水域及世界各地的珍稀水母，包括月亮水母、斑点水母和倒立水母等。据悉，水母已在地球上存活超过5亿年。博物馆创建的初衷是向游客科普水母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提升人们对水母的保护意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报告，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13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13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54公里处海域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没有引发海啸预警。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稻香鱼肥，人笑丰年。这一年一度的盛景，让武夷山吴屯乡远近闻名。出圈的关键就在于这一尾尾鲜活欢腾的稻花鱼，

0: 武夷无豚稻花鱼，源自北宋，一脉千年。
1: 把你丈夫抱上楼亭，尝一尝无豚的稻花鱼。
2: 我一块钱这个，这一个月。
3: 哇，你看，哇，
4: 真棒！
0: 稻花鱼是鲤鱼，因放养于高山稻田中食稻花而得名，故有鱼中人参的美誉。割稻捉鱼只是前菜，烹制品尝武夷山特有的土煮稻花鱼才是压轴大戏。土煮是武夷农家人对地道菜的做法，待热油姜蒜唤醒锅气，先将鱼煸至两面微黄，讲究原汁原味的同时，又综合了鲜咸香辣口感。武夷山泉水则是守护鱼汤鲜味的要领。一把鲜脆青豆，成就土煮风味的精髓。

0: 苦主到花鱼的赏味期只在秋季。打破时令限定的法则，有时靠一个人的江湖也能实现。王渠北的小店，前堂后厨全由他一人掌控大局。一道土骨草鱼，助他烹调出属于自己的江湖人生。
1: 因为我在外面，帮人做了20几年厨师嘛，现在想自己创一下业，看一下能不能做起来。
0: 新鲜草鱼来自当地水库，鲜味首先有了保证。
1: 主要的是农家的那个酒糟，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辣椒酱，加点啤酒、八角、蒜头了、姜了、桂叶这些东西放进去。
2: 我现在下酒了，
1: 味道完全不一样，就酒香味。
0: 再打破传统，换以豆腐代替青豆。宝溪汤汁精华，丰富了口感层次。

0: 基本上到我这里，几乎每桌都定，连两个人都要吃一条鱼，这个是必点菜。
1: 而除了土煮，还有一种做法也是武夷山做鱼的独有招式，熏。由于气候潮湿，武夷山人尤爱熏物，熏制法可谓是当地每个厨师

0: 备的基本功，但在食客们的心中，这道九米熏鱼总是略胜一筹。
1: 在抹的时候，所有的刀口都要抹到位来，更入味。

0: 是于年底。看到这个成熟度大概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喷酒。我们是采用自家的那种米酒，纯粮食酿造的。
1: 再以佳酿米酒点睛，酒香鱼鲜完美融合，辣味恰到好处。

0: 九米熏鱼的过人之处还在于这鱼是武夷四宝南茶北米东笋西鱼中的杨庄西鱼。杨庄地处重阳溪上游，水质最优，当地人每周不惜驱车近10公里来尝鲜，附近一家小院也因它名声大噪。
1: 来杨庄一定要吃这个西鱼，节假日了，有路过这里的人，那可基本上吃过完之后，应该很多人都有回头客。
2: 我最早原来也是在单位上班，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出来创业的了。核心我们现在主要是做这个，就是乡村美食这一块。我们说实话，因为杨庄，首先水质这么好，所以说我们想把杨庄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尽力去把它做好，把它做一个场面来宣传。
3: 来喽，来喽，好吃的鱼。
0: 食客最爱西石斑，红烧酥炸两相宜。越是新鲜小鱼，酥炸其实越讲究火候。外壳酥脆，内里鲜嫩，谈不上功力，如何保持鱼味依旧才是功夫。江湖派系不外乎破与立，陈醋助攻，率先抵达鲜味秘境。
1: 哇，非常鲜啊，嫩香。
2: 对，
1: 来杨庄一定要吃这个西鱼。
0: 但每个人对鲜的向往并不同。鱼阳鲜凭借本地新鲜的花鲢鱼，巧妙还原古人造字的智慧，道出鲜味真谛。用本地山羊炖煮的羊汤与鱼骨汤融为一体，鱼肉的肥甜，羊肉的醇香，咸甜交织，腥膻之味尽消，鲜美的让人上头。

张老先生则习惯家常的红烧制法。武夷水质滋养出的花鲢鱼，少腥味是造就美味的关键。张老考究的心思都在酒里。啤酒与老伴自酿的青红酒相逢，是他独创的搭配。这一锅鱼头足以煨出生活的智慧。

而对于慕名而来的游客来说，得武夷山水滋养，只有在当地才能吃上的红眼将军鱼已是极致美味。红眼鱼鳞片酷似将军盔甲，是难得的可食用带鳞淡水鱼，一勺滚油唤醒茶香风骨，鱼鳞香脆，武夷山人最骄傲的清蒸鱼就是这样炼成的。但要论江湖名气，王天师的红眼鱼也不相上下，苦练刀工十年如一日，每一刀都需要同时考量力度、位置、方向，刀刀却在眨眼间

0: 完成，每片鱼片平均0.1毫米，薄如蝉翼。柠檬水镇住腥气，鲜甜畅快。游一路九曲，品一席鱼宴，感受独属武夷山的江湖盛宴，才算不虚此行。而此刻，在鱼尾自家的池塘中，一种独家美味正在酝酿。
1: 我挖上关用锅了，挖开这个，侥幸泥潭。你看，这么大。
0: 因为爱吃鱼，也擅长做鱼。鱼尾几年前找了块地方养起了鱼，于是朋友都喊他老鱼。
2: 不抓鱼啊，体验不了这个快乐啊！哇，体力活，
3: 敢抓的。
0: 眼前这条重达近4斤的鱼，到了老鱼的手里，却只取鱼腹，其余悉数用以煲汤。鱼腹肉片成片，微边便准备上锅清蒸。但爱折腾的老鱼此时并不作罢，抓上一把刨米炒香。让清蒸的气味基底与众不同。刚刚断生的蒸鱼片迎来一壶高汤冲浪。将军冲浪鱼，无论男女老少，吃的都是豪迈。志向高远者，鲤鱼跃龙门。

0: 200度热油中沉沉浮浮。经张兆岩的调教，传统的糖醋风格酱汁演化出武夷山野的基因。当地时令菇笋的帮衬，让酱汁鲜香倍增。江湖有江湖的规矩，鱼跃龙门处也有武夷山的传统吃法。
1: 来，朋友们，我们五湖这个有个寓意哈，鱼头沾到水，必须随心动筷子哈。
2: 你先用筷子看看吧。
0: 一句吉祥的祝福开场，是中国人的宴席之礼，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什么是西双版纳？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生猛奇幻。
1: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0: 冲，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入耳，香气袭人。酸，可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逮里逮气的万能蘸料，你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
2: 鸡不错，鹅也不错，孔雀不能吃哦。
0: 蒙海陈万高，一副侠义心肠，人人敬重。茶事之余，他喜欢张罗聚会。
3: 好的，我知道了，蓝队。啊，我也弄一道小时候的味道的菜给你尝一尝，我们俩 PK 一下，哪个的厨艺好一点，好不好？好，可以，那这样。
0: 拉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陈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3: 这个竹子它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的。看上面挂住了，小心，好了。
0: 而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3: 哎，老干，你看这棚竹子搁回又竹虫啊，你看见？
4: 啊，我发现了。就好可怜有了。
3: 竹虫拿着，我给他。

0: 看这个竹虫，它是寄生在竹子里的。可能你们拍的时候看着感觉有点害怕，可能得打个马赛克。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讲，这个是一个佳肴美味，油炸了以后又酥又脆，待会让你们尝尝。这茶发得好啊！
1: 竹林之下，茶树满坡，陈万高对这些绿叶动了心。
0: 像这样低矮的那个台地茶，我们勐海很多，这就是大叶种。然后我们做普洱茶就这个原料了，就用这个做。
1: 陈万高扛着竹筒打道回府，拉嫩单刀赴会。芭蕉树高而不贵，见土就长，勐海大地随机可见。但在拉嫩眼里，这种四季常青的草本植物是心尖尖上的青青宝贝。芭蕉叶扩大而柔韧，包得下大小荤素。芭蕉花细嫩清新，可绽放多种形式的美味。芭蕉心洁白如脂，那一口鲜甜爽脆，妙极了。集齐芭蕉树全家，芭蕉侠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迎着家的方向。陈万高的到来正式打响了厨艺之战。
2: 拉暖兄弟，我来了。
0: 来来来，我拿一个，我拿一个。
1: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这还没开始，俩人的好胜心就已经写在了眼里。陈万高临阵磨枪，一番精雕细琢，本地大米泡发，芭蕉叶封口，完事儿。就这还怎么往下排？
0: 别急，我还有硬菜哦。
1: 三根猪肋排，肉瘦骨薄，依旧是简单腌制，毫无神秘感。算了，让我们看看芭蕉侠的表现。拉嫩拿起了芭蕉扇，任他来回舞动，还是没有铁扇公主的风范。这芭蕉叶表面呈蜡质感，摩擦力小，不易粘连，稍后它们将成为食物的外衣。为此，芭蕉侠启动变身，一个老练的裁缝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技艺。沿叶脉缓缓裁开，胆要大，心要细。看似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但依据食材分量规格各有不同。叶片彻底躺平，微微烘烤使其脱水软化，可防止在包裹食材时破裂。调料的制作是另一关键，这几个你都认识，这是香菜，这是刺盐碎，还有制霸本地调料界的香茅草。香茅草身上有柠檬的香味。餐桌之外呢，还可以做精油和香水。一切食材取自勐海大地，最后一起给罗非鱼做陪衬。做包烧鱼，妻子玉窝是这方面的专家。香茅草打结，填充鱼肚。芭蕉叶为床，香料做床垫。为确保入味，鱼身还得来床被子。打结的瞬间，拉嫩的第一道菜准备就位。让我们把镜头切到陈万高，他的排骨已经腌好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他要开始装排骨了。封口一定要严密，这事关肉质的细嫩和骨汤香气的留存。 竹筒的保温性能有限，因此需要时常照看火候，确保热量均匀地包围竹筒的下半段。
0: 在勐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1: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切丝后，加盐按摩。淘洗，去掉涩味。

0: 加入胆识调料，是时候开考了。包烧
1: 是西双版纳经典的做菜方式，
0: 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是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微波炉。包烧罗非鱼像远方的外卖，你得等；包烧芭蕉花像楼下的面馆，来得快。你说这种以己之叶包己之花的做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芭蕉树要是会写诗，他可能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质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显然风味的秘诀在于排骨之中渗入了调味品无法比拟的竹香，带来的是鲜嫩骨肉和植物幽香。
2: 今天做这个呢，是一种念想嘛，是一种回忆。嗯，熟了。我还有个菜，油炸竹筒，活的，你们敢拍吗？
3: 敢拍，我们捂着眼睛拍。
4: 几颗？
2: 阿颗？啊，下来几颗？
0: 竹筒是一种蛹。在陈万高的眼里，它的蠕动是迷人的。铁锅预热，放入竹虫，竹虫起酥，迅速出锅。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奇食，蛋白质含量极高，吃起来酥脆干香。拉嫩举起了自己的小锤，这是一件无比解压的事，锤起锤落，牛肉变了模样。加入多种新鲜的植物香料，荤素立刻粘为一体。芭蕉叶折为口袋，牛肉落袋为安，一份恰好一口。傣家人重新定义了包饺子。绿叶成串，入锅猛蒸，这是芭蕉侠的又一项发明。饭点很快到来，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比拼也已过半。
2: 哦，熟了哦。
0: 拉嫩依旧忙碌，芭蕉芯是芭蕉树运输养分的主干道，它白如凝脂，质地硬脆，纹理如画，断可见丝。拉嫩对芭蕉芯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芭蕉芯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芯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口

0: 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遇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上第一口，然后你就停不下来了。但纯正的吃法离不开番茄酱的加持。番茄熬成酱汁，调和后酸中带辣，配上炸牛皮，层次很是牛皮。形式相似的酱料在傣语中称为南咪，它种类繁多，是傣族风味的金牌配角。同样扮演配角的还有陈碗糕用鲜叶煮制的竹筒茶。
1: 我来了，
2: 竹筒饭登场，
0: 竹筒饭登场，
1: 开
0: 席。一桌子傣家菜，极其天然也极其丰富。
3: 多好吃，
4: 好吃吧。
0: 竹子与芭蕉作为主材，见证了此刻的相聚。吃吃喝喝是最开心的事，而好友的到来让这饭菜的味道也变得更加亲切。
4: 嗯，好吃，辣辣的，
5: 很嘛，看看
6: 尝一下。
7: 我最喜欢吃这个炸竹虫了。
8: 是的，这个竹虫又香又脆，非常的好吃。
1: 等一下，我忘了介绍了，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
0: 这一场哈尼族与傣族的缘分始于两人多年前的商业互吹。陈碗糕做茶，拉嫩造纸，一茶一纸之间包下了醇厚绵长的兄弟情谊。直白点说，他们有钱一起赚。
1: 拉嫩他很淳朴，这个人像我们这里啊，生活节奏没那么快，我们就经常坐在一起喝喝茶，两家人也经常一起吃吃饭什么的，平常都是他做饭呢，他做的可好吃了。
0: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芭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碗糕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虽然听不懂唱的是什么，但傣家人是天生的七分醋。蹦起傣笛的那一刻，不管餐桌有多大，舞台都只会更大。歌舞酒肉皆来自于这片丰饶的大地，在这里芭蕉与竹子不过是两种寻常的植物，但在他们心里，那是生生不息的味觉图腾，也是一代人与吃喝有关的岁月。得益于大地的庇佑，这里没有内卷，也少有烦忧。待众人下次相聚时，拉嫩还会出动他的芭蕉扇，陈万高也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地方，莽莽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泥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趟过这滩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只见他穿过野草，抛弃了拖鞋，这上树的速度堪比美猴王，眨眼就接近了蚂蚁的老巢。他要这蚂蚁窝有何用？难道他要模仿穿山甲？宝刀挥舞，蚁窝落地，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作为基诺族美食文化的推广者，李海美被称为基诺风味大当家。基诺族是中国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基诺一指舅舅的后人或尊敬舅舅的民族。说到这儿，想起了一则真理，他大

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基诺族风味要的是原始与狂野。为了汲取黄金遗体内的酸性风味，挑洗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精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李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李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他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李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烤，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猪干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嘿，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美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碧拔，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们本地人来说，鱼鳞是最好的食材来源。鱼鳞给了我们食材，我们也要保护好鱼鳞。一年四季山里面长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在山里面苦味的东西是比较常见的。
1: 这种叫苦果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

0: 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斩块，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待鸡肉将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它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爱做饭的人总会有很多朋友，李海美但凡下厨，无人舍得缺席。
1: 这个特别的清甜，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2: 我也很喜欢这个冬瓜，
3: 一吃这个就会想秋了呢。
4: 虽不说俺家乡好儿。
0: 酒至半酣，世界美好，歌声响起，烦忧不在。
5: 基诺族没有文字，以前是刻木记事，即使没有文字，美食也是最好的表达。一道一道菜，一句一句话，诉说着基诺族对食物和生活的理解。基诺族所有的这些文化也好，习惯也好，都来自于这方水土。有这样的好山好水，我们是幸运的。
0: 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而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张餐桌上，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6: 海椒是我的本命，
7: 辣是一种享受，
8: 顿顿都要吃，
9: 辣得停不下来。
10: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
11: 从小就喜欢吃。
0: 猛油里，火光中，手法五花八门，
12: 跟爱情一样戒不掉。
0: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
13: 没得辣椒，辣的是贵州人。
0: 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圆滑，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他喜欢用草帽对抗酷暑，魔性的笑声常常响彻山谷。今年种了20亩辣椒，面对繁重的采摘任务，袁华从未感到焦虑。他以十步一杀的气势游走在自家地盘。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14: 不行，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得耶。那么多人都在做活动，就你找不到人。
0: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

0: 握现金，每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袁华面对的鱼儿太过狡猾，渔网屡屡落空。半天功夫，俩人终于满载而归。今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袁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
1: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籽比较少，它不辣。
0: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桶，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抑制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贵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袁华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袁华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辣椒原产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已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已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厚，比较多细。

0: 椒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这个要么主要卖去重庆那边做火锅这样。
1: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0: 他要辣，但人们吃了要舒服。轮种，今年我们那一波做辣椒，明年再下一波种玉米。他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1: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意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一季是袁华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
2: 欢迎，
1: 哎，也欢迎闹闹。哎，闹闹是第几次来到回家吃饭了？
3: 哇，第四次，第五次忘了。我非常的熟悉这个美丽的厨房，
1: 对，
3: 也很期待今天的惊喜。
1: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您身边的外籍友人越来越多了？
3: 是的，因为大家来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吃喝玩乐很幸福的。
1: 我还听说呀，很多外国朋友是来到中国避暑的。
3: 哦，你说的对。哦，尤其是我老家法国，现在特别的热，大家受不了。在中国有很多空调，过得很舒服。
1: 对，而且呢，感受到这个中国的清凉山河之后呢，再品尝一下美食，就觉着慢慢的爱上了这里。
3: 那可以一起全部都解决了。
1: 哎，那问问闹闹，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城市让你觉着特别舒服的？
3: 哎，好问题！我在中国生活快15年了，我除了内蒙古和青海，其他地方几乎都去了。
1: 那我今天要请上两位朋友，他们的家乡啊也是非常的舒服，并且美食是独特的。
3: 那我很期待，因为我非常爱吃中餐。
1: 那咱们先请上今天来的两位好朋友，欢迎两位。
4: 嗨，大家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你好，你好！哦，你好。
1: 咱们先请两位分别都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都认识认识，好不好？
6: 我来自四川成都，我叫素梅。
1: 欢迎梅姐。
7: 我呀，来自美丽的城市天津，是你的老朋友徐大厨。啊，
1: 欢迎徐大厨。闹闹有去过城？

0: 吗？
1: 我去过，其实很多外国人非常喜欢成都，因为有熊猫，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我看很多这个外国人到成都已经学会了打麻将，也学会了喝茶、吃火锅。
1: 聊呗。
0: 关键是呢，在成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一定会让各国的朋友都很喜欢。梅姐，你看刚到成都啊，现在还属于比较热的状态，这个时候吃点什么呢？
2: 冰粉啊。
1: 冰粉是一种粮食吗？
2: 是一个消暑的小吃，今天我们也带来了，
3: 给大伙尝尝。啊，
4: 来，
1: 真好看哦！哇哦，我以为是鸡尾酒了。Cheers！
0: 反正头一回听说喝冰粉要干杯的啊。
2: 怎么样，味道？
1: 很舒服，但没有那么冰，所以还可以。但是味道很丰富的，很香。
0: 干果类的、水果类的，还有什么各种酱类的，都可以加入到冰粉里。
1: 不放辣椒，不放酱油。
2: 这个不放辣椒，
1: 是甜的，
3: 真的特别好。你看，
2: 对对，
3: 你们聊天呢，我这一碗下去了，而且呢，它原味的时候呢，有一点点的酸酸甜甜，入口就非常的滑爽。太好了。
0: 所以我觉得您首先可以把这个冰粉推荐给您身边的外国朋友们。
1: 外国朋友们肯定会喜欢，微甜的。嫩嫩的，非常的有层次感，非常好。
0: 喝完冰粉有没有感觉想吃东西了？
1: 我想要吃一些脆脆的，因为这个很嫩的，或者小花生或者烤鸡。哎，
0: 满足您，今天的美食绝对会打动你的味蕾。哎，
1: 什么呢？
2: 老妈蹄花。
1: 老妈蹄花什么蹄呢？
0: 什么题啊？这它是一道算术题，不是？是一道应用题，也不是。它是一个什么题？它是猪题。那这样，您到那边呢，咱们稍作等待，一会儿做好了，让您尝一尝。
1: 我不用做饭了，太好了。
2: 用盐、炒醋打个味儿，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不要加水，就是干搓，把它搓到皮肤一样滑滑嫩嫩的就可以了。
0: 为啥要搓呢？
2: 毛孔里面有脏东西，腥味特别大，也用盐和醋吧，就给它去一下腥。下一步就用清水浸泡10多分钟吧，这样可以去掉它的那个血水。处理好了以后，咱们就用凉水下锅给焯一下。先放上凉水，加上我们的葱姜。
3: 滚刀，充分的把这葱的面全给它利用好了，很专业。
0: 光从切葱这个小点上就能看出梅姐真的很会做菜。
2: 咱们的姜放个2-3片，花椒20粒左右吧。
0: 闹闹是能接受花椒的吗？
1: 我非常喜欢花椒，甚至我去了甘肃看大红袍，非常的香。所以我去年其实用了花椒研发一个花椒法棍。花椒在法棍里面出它的香味是非常美妙的感觉。
0: 如果是花椒法棍再就着老妈蹄花吃，应该是好吃加好吃，太好吃了。
2: 然后我们加一点白酒，料酒也可以替代。咱们再把猪蹄焯一下水，啊，让水开了以后清理一下泡沫就可以。
0: 于大厨，这个从专业角度来说，梅姐是把好多关节的地方都打开了，更容易出血沫。
3: 没错，我们专业的厨师也会这么做，
0: 所以在家里啊这么做就非常的合适。
3: 是，
2: 你蹄花在我们老家就成都吧，它就是一般在什么时候吃是最好的？
3: 我一般啊就是晚上吃，
0: 当宵夜吃。
3: 对，
0: 我觉得它有点像就是午餐，就是正餐这种方式。
1: 肯定不是早上沾小口里酱里面吃的吧？
0: 哎，那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到底什么时候最适合吃
2: 这个啊？在我们成都大多是就早晨起来就说要吃蹄花去，因为我们把它当早餐吃。
0: 我们居然都没答对。
2: 对，
0: 我们错得这么离谱吗？
2: 它不是你们说的很油腻，它不油腻，
0: 它这里面这么多胶原蛋白，这么多皮，这怎么可能早上吃不腻呢？
2: 应该说我们成都人做的都不腻，到了成都你吃这道菜吧，肯定是最好的。
0: 闹闹，我听说很多外国朋友是不爱吃猪蹄的，
1: 在法国还是挺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很注重那些传统的料理，
0: 所以法国的猪

0: 皮儿做法是什么样？
1: 然后慢慢煮的，我们会用白葡萄酒、一些香料、百里香、迷迭香、香叶慢慢熬的，然后也可以放烤箱、放面包糠，这样有点

0: 今天的老妈蹄花应该是您从来没吃过的味道，
1: 非常不一样。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0: 咱们说着话呢，他已经开始慢慢开锅了。
2: 对，猪蹄儿服务的打一下。
1: 我想问一下，苏梅老师，您是在家里做或者是有餐厅的？
2: 没有，那是自己在家做一点。
0: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四川人来说呀，不单是请你到四川来玩儿、来避暑，更希望请你们到家里来吃饭。
2: 对，
1: 我报名，
0: 报名是吧？
1: 我来，
0: 一定要去。
2: 好，请你们吃蹄花。
1: 要得。
2: 把这蹄干净，大火煮沸五分钟以后吧，用温水清理一下。我们把它
3: 捞出来。
2: 用温水给它浸泡一会儿，准备用新锅，然后用开水吧。开水下锅，汤白，
4: 胶原蛋白瞬间在水中给它绽放。
1: 那苏梅老师，你是跟谁学习这道菜？是跟你的母亲吗？
2: 应该说是我奶奶吧，还不是母亲。哦，
1: 是家里人的传承。
2: 我们把这个猪蹄给放进去。葱三片，姜白芷两片，当归黄芪放上两片吧，再来一点白酒。这个时候我们就大火啊，20分钟吧，看见那个汤慢慢的变白了，这样的话把那个腥味也挥发一下。
0: 但是煮20分钟能给它完全煮透吗？
2: 啊，煮不透，猪蹄吧大概得3小时左右吧。
0: 要3个小时。
2: 对，哦，对，达到那种汤白肉烂嘛，这种感觉啊。
0: 那咱们最后也会用到高压锅。
2: 高压锅吧，这个时间嘛，但是好吃吧，肯定就是慢慢炖。
1: 但是要等3个小时呢，我就受不了了。
0: 先别着急，肯定让您马上吃上啊。
1: 好饭不怕晚。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等待时间带给我们的魅力，炖上3个小时才能吃。问问闹闹，你觉得这道菜如何？
1: 我觉得肯定会非常的香，非常的嫩的，尤其是加了这些香料，这些香料都是大自然的力量，所以我们慢慢炖的它变得越来越香。我很期待，我觉得会非常好。
0: 这道菜您看到现在，您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吗？
1: 因为我们在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国，一道菜是一块肉，肯定会在旁边加一些土豆泥啊、胡萝卜、芹菜，所以我目前就不确定除了这个肉还能上什么其他东西。
0: 闹闹提出问题了啊，您这老妈蹄花感觉都是肉啊。
2: 要说到这个芸豆，它也起到一定奶白的作用，含低脂肪低热量，饱腹感也比较强，蹄花的灵魂吧。
0: 闹闹，如果里面加上白芸豆你会喜欢吃吗？
1: 非常喜欢。
0: 这个白芸豆和肉它就是绝搭。哎，那咱们现在可以放进去了吗？
2: 盖上锅盖，等待汤啊白了再放上芸豆，还得煮上1个半小时吧。
0: 哎，你看煮了半天了，感觉这个汤啊也慢慢发白了。
2: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放这个芸豆了。
4: 芸豆的瘦肉啊，沙沙的绵绵的，口感更加的丰富。
0: 所以你看咱们最开始担心啊，说这个早晨怎么能吃蹄花呢啊，但是放完芸豆以后感觉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了。
2: 对，它有解腻嘛。
0: 所以你看，这就是属于成都人的天然的对生活的热爱。连吃我们都要吃到最好。
2: 对，这个时候就把盖上盖儿，1个小时以后，就由我们四川话说就是趴得好的程度。哎，你们知道趴得好是什么意思吗？
1: 趴得好什么意思？
2: 用普通话说的话就是软软糯糯，
1: 把持得很。
2: 大火开了以后，咱们用小火慢炖1个小时。
0: 刚才闹闹也说了，他实在等不及了。
2: 咱们这儿准备好了一锅。
4: 哇，隔着锅盖都闻见香了。
0: 打开瞧一瞧，给闹闹看看啊。闹闹，你看这个就是趴的好，肉皮还有骨它都已经分离了。
2: 对对。
0: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是用牙咬的，是用舌头和上牙膛顶着化开的。
2: 就是四川话就是一火就进去了。
0: 一活就进去了。哦，又学了第二句，除了趴得好还是要一活就进去了。
4: 需要来个蘸水吗？
2: 咱们的蘸水也是我们这道菜的灵魂。
4: 灵魂。
2: 对，如果没有它还是有点油腻。徐大厨能帮我烧一锅熟油吗？
4: 甭管了，
2: 加点油调辣椒的时候它不会淋在一块儿。咱们这儿准备一点辣椒面。

0: 也是我们成都的，
1: 它是用油烘干的，然后再放点青椒，有个清香味儿。有一句话叫什么色香味美吧，对吧？这个辣椒面就起到红油，青椒它不辣，它有青椒的香味，对吧？
2: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辣椒面它是起颜色的，青椒才是增加辣味的。
1: 小米辣咱们适当的放一点点花椒面，
0: 再往里边放点蒜，咱们就等油熟了。
3: 好嘞，咱们分几次倒啊，梅姐？
1: 分两次吧，搅一下，省得一下倒下去就都糊了。
4: 这个做法非常中国，法国没有类似的一个把油放在那个香料上面，
2: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中国美食的烟火气。
1: 放点盐、鸡精、生抽、醋，咱们少来一点点。咱们最后吧，放上我们的原汤，放上以后把它紧密，搅拌搅拌。
2: 猪蹄儿咱们已经炖得非常烂了，但是有了这个灵魂蘸料，那真的是完美搭配。
3: 完美。
1: 然后我们最后放点小火葱，这里边我们少来一点啊，
3: 点缀一下，
1: 点缀一下吧。好了。
2: 哎，闹闹有没有非常想吃？
4: 这么香，我不期待了，我来了。
2: 你先不，我不行，不行，不行，还是要稳住，还是要稳住哈。哎，一会儿我们盛好了，让你尝一尝。外国朋友啊，来到中国必吃的成都美食就是老妈蹄花。今天呢，我们用家常的办法做了一份，
3: 是
2: 怎么样呢？咱们让最会做美食的闹闹也尝一尝。来了，
4: 太感谢了，
2: 太好了，
4: 好期待。
2: 好，那咱们也尝一尝吧。
3: 好，
2: 一定要带上一点芸豆，吃起来会更过瘾。你要是白嘴吃一口猪蹄儿，它其实只有那种软糯，那种化开的皮的油脂香，但是它完全不腻，也没有那么油，所以吃到嘴里啊非常的爽，但是它的咸味不足。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啊蘸上一点点这个蘸水，这个很关键，有麻，有微辣，有咸鲜，这个猪蹄儿完全又是不一样的体验。
4: 我跟你一样，我先闻到了香味，然后我后来一口汤很治愈的，我把那个猪蹄的皮蘸在那个辣椒面辣椒酱里面，哇，好吃。
2: 闹闹，你会给你的朋友推荐这道菜吗？
4: 我有很多朋友们希望这种接地气正宗的美食，非常会推荐的。
2: 朋友们，那来到成都啊，先喝一碗冰粉儿消消暑气，当开了胃之后呢，咱们再来一碗啊老妈蹄花。
3: 没错，
2: 所以这就是到成都的最佳美食方案。那去完成都，咱们接下来再到天津感受一下。梅姐有没有在天津打过卡吃过美食啊？
1: 去过。
2: 对这个天津什么样的美食印象深刻？
1: 天津的牛窝狗吧。
2: 闹闹到天津吃过什么？
4: 煎饼果子也吃过，
2: 也吃过，哎，
4: 我都喜欢吃。
2: 那你看这个暑天，天热了，到天津得先吃点啥呢？
3: 你看到成都再有冰粉，到天津同样有什么呢？酸梅汤给您开胃解腻，弄了尝尝。
4: 那这个有可以挑战的，因为我太太做的酸梅汤好喝。
2: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你那个方式了，啊
4: ，Cheers，Cheers。
3: 就立马又食欲，
2: 哇，这个跟一般的酸梅汤不一样，就是很自然。
3: 它是什么呢？山楂、梅、陈皮，还有洛神花，还有冰糖，先泡20分钟，熬3个小时，解腻开胃，瞬间把它那味蕾给它打开了就。
2: 所以说想解暑，除了喝酸梅汤，哎，还有什么方式吗？
3: 餐前的小菜啊，非常关键哦。有什么呢？芥末红花丝，酥油锦，豆腐丝儿，再吃大菜，怎么吃？它都是好的。
2: 那吃完了小菜，您最推荐的大菜是啥？
3: 刚才梅姐姐说到了，最近2年天津热搜第一名的菜，红烧牛窝骨。
2: 闹闹有吃过吗？牛窝骨？
4: 牛窝骨我真的好像没吃过。
3: 牛窝骨呢是什么呢？牛的膝盖骨。
4: 膝盖有什么可以吃的？
3: 有筋有膜，有肥有瘦，还带骨。
2: 闹闹因为没吃过，所以今天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尝一尝，
3: 是
2: 让他也爱上我们独属于天津的味道。那咱就开始做吧。
3: 凉水下锅，倒水。
2: 徐大厨啊，哎，这就是牛窝骨啊。
3: 没错，你看啊，筋膜包裹里边是瘦肉，大伙都知道带骨的肉是最香最好。

0: 吃，它是活肉。哦，啊，一个牛肉身上只有两块可以入菜，凉水再下锅。
1: 以您从大厨的角度分析，为什么这两年天津这个牛窝骨这道菜这么受欢迎，这么火爆？
0: 第一啊，它确实是有一个独特的天津的烹饪技法啊。第二，牛窝骨本身它是非常难得的。第三，吃完之后绝对让您记得住。这几年呢，像天津海河两岸是非常非常漂亮啊，哎，去逛逛夜景，吃吃我们的牛窝骨，让您一下就记得住，头一口就爱上天津。
1: 我刚想这个说天津和成都这两个城市啊，其实这两个城市都是幸福感非常高的地方。
0: 太对了，
1: 成都掏耳朵，围炉煮茶，慢生活。在天津呢非常悠闲，到海河两岸去走一走，吹着海河的风，能看到特别热爱生活的跳水大爷们。哎，在那个情况下你就会感觉没有那么热，没有那么燥了。
0: 没错，去游过之后呢，咱们来一步一步的把它整个的步骤给它还原了，烹饪非常非常讲究。
1: 咱们这个还得等一会儿，咱们接下来做点什么呀？
0: 不着急，牛窝骨呢一定是什么呢，白锅给它炖。这是2斤的牛窝骨，大料3颗，花椒30克左右，大块的葱和姜，干的辣椒。而且呢，全程一定要注意一点，前期不放一粒盐，盐的摄入使它蛋白质瞬间的凝固，它会硬。你在家里炖的情况下呢，要2斤牛窝骨炖个大概2.5小时甚至3个小时，慢工出细活。你高锅呢就压个65分钟，压完之后呢千万千别放气儿，让它自然焖，再焖个半小时。这时候牛窝骨脱骨，而且呢筋是软糯的，把这个沫子给它撇净，原汤化原食，它是这个鲜香味儿，异味很少。当然了，之前还有一个小环节哈，需要清水浸泡1小时。找原汤没过咱们的窝骨，汤不够呢再加点开水，咱们给它压个65分钟。
1: 刚才大厨也说了，最少是65分钟，压完之后要浸泡一会儿吗？
0: 这个需要再泡个半小时。当然了，提前我做了一份。
1: 太好了，
0: 您看了吧，
1: 热闹的看看。
2: 哦 OK，
1: 这是骨，这块就是肉，这个是筋，几乎没有脂肪。
2: 很期待。
0: 您搭了芸豆，我配了什么呢？小番茄解腻。小番茄啊，非常简单，给它一破二就行了。好，切好备用。下一步啊，给窝骨切块。
1: 我们是要把这个骨取掉，吃的时候只有肉香。
0: 骨头还是要的，第一呢好看，第二显得什么呢，量大。
1: 徐大厨很实在。您还记得吗，最开始徐大厨说了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煮肉的时候是没有加盐的。
0: 对，
1: 偷偷尝了一下这个肉渣，只有香味儿没有咸味儿。所以接下来这步很关键了。
0: 对，
1: 要把味道入进去。
0: 起锅烧油，来一点底油，大料下之前啊，给它掰成小瓣，这样呢更容易释放它的香味儿。花椒，随着油温的升高，大料和花椒慢慢的颜色会变深，而且呢挥发出的味道特别特别香。变成香味之后，放入咱们的葱姜蒜，葱姜不煸不香，一定给它煸香，煸得稍微过点火不怕，因为一会儿呢还有别的方法。天津独有的甜面酱，
1: 四川的豆瓣酱，东北的黄豆酱，天津的甜面酱，都是本地菜的灵魂。
0: 把面酱变成香味之后呢，加入咱们的原汤，
1: 汤要多一些，
0: 一定给它烧开烧透啊，把所有的香味完全给它释放出在汤里边。只吃其味不见其形。
1: 大厨感觉挺有水平的，
3: 要不说是大厨。
0: 烧开之后呢，把花椒大料葱姜蒜包括面酱完全给它挥发出去，煮香了以后咱们再搭出来。
1: 好香，非常香。
0: 这时候来走所有的料渣搭出去，料汁倒回汤锅里边，牛窝骨下锅。
3: 大家就想下手了。
1: 对，现在都想吃了。我相信大家都特别好奇，这牛窝骨能成为天津排名第一的菜，
0: 对，
1: 它的味型是什么样的？
0: 酱香浓郁，入口即化，而且之后呢是鲜甜适口，回味无穷。哎呦，用这些词儿形容它一点不过。来，咱们挑口哈，盐6克，糖8克，

0: 这里边颜色已经很漂亮了，完全来自于咱们的面酱。老抽三克左右，生抽呢是五克，焖进去咱们再收汁。
1: 这个收汁的过程大概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呢应该在5分钟左右。卧骨呢，它会把它的胶原蛋白释放在汤中。
2: 没事，5分钟是可以等的。
0: 现在肉眼可见汤汁越来越少了，而且越来越浓。这时候呢，咱们给它先勾芡哈。
1: 好，
0: 勾芡之前呢，下入咱们的小番茄。它把汤汁里边的小酸味儿就提上来了，而且呢解腻，解腻同时呢颜色还漂亮。
1: 经过徐大厨这么一改良，梅姐就非常喜欢。
3: 不会等他。
0: 这个芡汁呢，一定怎么着呢？离开火口，这样出来的芡是活芡，给它泼进去。哦。芡呢，一定分2次给它勾。好，同样离开火口，晃动起来。
1: 哇，漂亮！这一下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明油亮芡。
0: 哎，芡够亮了，没有明油。
1: 对，
0: 非常关键。咱们的花椒油、小芝麻、香油。这个菜是纯正纯正的天津味的，
1: 好讲究啊。
0: 来咱出勺，
1: 天津正宗牛窝骨出锅喽。
0: 出锅装盘有讲究，讲究什么呢？骨头垫在最中间，轻轻的出勺的手要抖动，直接往这骨头的方向给它浇，这样出来之后呢，完全看不见骨头，都是咱们的筋和肉，最后来一点点小葱花给它点缀一下。
1: 嘿，漂亮。来吧，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吧。
0: 就是这个味儿。
3: 好吃。这是筋吗？
0: 对，筋也不用咀嚼，入口即化。哇，一定要来个西红柿。这个加热2分钟是爆浆的感觉。
1: 闹闹吃得很干净，
0: 汤汁一点不剩。对这道菜最大的认可就是闹闹。您看，哦，
1: 怎么样？
2: 不仅仅有很嫩的筋，还有一点很嫩的肉，太好吃了。
1: 想问问梅姐，我看您这都吃完了，
3: 吃完了
1: 咋样啊？跟大伙儿分享一下。
3: 回口啊，就感觉就特别特别的香，反正我就一个字香。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给闹闹还有闹闹身边的朋友推荐这2个城市啊，特别成功。不管是天津还是成都，都有独属于他们的浪漫。最重要的是，都有本地特色美食。
0: 没错，
1: 哎，你可以在你舒服的休闲的时候来一碗蹄花，然后再来一个牛窝骨，一定是很下饭，很提升能量。所以我觉着呀，到了这2个城市，一定会让您爱上这里的美食。
2: Yes。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那您看，比如说在当地人是早晨就吃，那商家就要更早提前来煮出它。
3: 他这个就头天晚上就开始把什么那个芸豆啊，就是芸豆啊，还有这猪蹄，头天晚上就把它处理好，慢慢炖，第二天早晨吃的时候直接就可以吃了，
1: 甚至炖得更久。
2: 这样大家在附近做好梦，因为很香很香，起来就很香，我要起来吃。哎呀，
1: 所以朋友们，你们睡得很香，不一定是你们睡眠好，也有可能是你们附近有一个老妈蹄花店啊，所以导致你们睡得很香。
3: 对。
1: 梅姐，刚才吃完了以后，我看您都吃光了，怎么样啊？好吃吗？
3: 太香了，用四川话说，香喷喷的，
1: 香喷喷的，
0: 安逸
1: 安逸。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0: 3、2、1，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7: 胡萝卜，
8: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9: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0: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1: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李白感恩欢度节，
4: 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这里被誉为中国马都，
2: 他是来上班的，他是来工作的。
3: 这是我们的员工，这是我们牧场的员工，
2: 他也是上一休一啊，他也是早八晚五。
1: 解锁骏马新能量，盘活草原新经济。
4: 我们是一样的马，不一样的马玩法。我们有走马、跑马、颠马。
5: 草原这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骑起来很肆意啊。
6: 你敢吗？
7: 敢。以前骑过马没有？
6: 骑过。
1: 这里还有许多萌萌马。
8: 这个是我们2020年，就是我们给这个城市做的一个 IP 形象，阿都。
3: 阿都。
8: 小蒙古马阿都。
1: 他们用光影和创意扎根草原文创赛道。
9: 因为有很多人他都不了解骑行运动，所以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人，让世界认识骑行。
1: 辽阔草原，骏马驰骋。今天，让我们走进锡林郭勒，见证草原上新生的青春力量。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里是2026年7月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大会的盛况，碧草连天，万马奔腾，草原盛会如期绽放，吸引着八方游客奔赴这里来感受草原的生机与活力。
1: 而此时距离那达慕主会场60多公里之外的白银希勒牧场也是一番喧闹的景象。下午我们是一个将近30公里左右吧，
2: 要开30公里，他们要骑30公里，
1: 他们要骑马30公里，咱们作为后勤的保障和补给，作为一个安全一个补给跟着他们。
0: 说话的这位年轻人叫江一鹏，是白银希勒牧场环马俱乐部的负责人。今年刚一入夏，草原旅游就异常火爆。江一鹏和团队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1: 像他这30公里的大概单程上去要多久呢？可能要4个小时起步吧，3到3个小时起步，3到5小时。
2: 就是走过去三个小时？
1: 对，因为每个人们骑马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有慢有快。

0: 快，啊。
1: 那你说再回来，这样就到晚上了。
0: 差不多，咱们今天下班可能要坐到晚上8点左右。
1: 最近是旅游旺季哈。
2: 对。
1: 每天工作这个工作量怎么样？
2: 嗯，工作量还是蛮符合的。
1: 超符合了吧，已经，因为我看您热的。
2: 还可以。
1: 早晨第一批游客大概几点钟就到了？
2: 嗯，7:30到8点。左右吧，
1: 一大早就来了。
2: 对，因为我们有这个住宿，有20间住宿，他有当天晚上来这儿住宿的，第二天要晨起的有。
1: 早晨7-8点钟就开始上班。
2: 对。
1: 晚上几点能下班呢？
2: 晚上基本上在7点多8点吧。
3: 白银新乐牧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牧草繁茂，牛羊遍地，完善的草原生态系统也让牧场成为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4: 像我们这边是有草原的不同形态，现在咱们走这边叫做沙地草原，
1: 沙子就是前面是吗？
4: 是啊，它属于浑善达克沙地的一部分，然后还有湿地草原，还有草甸草原。像我们经常走那观湖马道，它会把这种三种草原的形态全部穿越一遍，所以在一条马道上可以体验不同的草原风光。
1: 像今天这个团队他们能体验到的，
4: 今天是可以在草甸草原上狂奔，可以在沙地草原上驰骋，现在是走的是沙地草原。沙地草原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山峦是起伏的，然后可以看到有大的沙坡沙包。
3: 江一鹏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他的童年是一幅跟随父亲在草原上奔跑放牧的画面。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江一鹏怀揣梦想去了北京，决心在那里干一番事业。
5: 当时在那个航空公司做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了，哎，可能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那不是我喜欢的，然后跳槽出去，然后去进的那个风投这边。风投这边因为跟创业有关系吧，啊，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朝气很有创新的一个工作，一个比较新的体验。因为看到他们在创业做事情那种激情澎湃的，反正是影响到了我。
3: 2017年，江一鹏告别北京，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北京的工作经历让江一鹏有机会接触新兴赛道、商业风口，也练就了他敏锐的市场判断力。
5: 当时的话是在牧场工作，我们白银新乐牧场工作，书记带着人下去我们分公司去找一些年轻人去聊聊当时做文旅的一些新的想法和好的主意吧。当时书记说啊，你对我们想做一个马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马产业为核心，带动牧民啊，带动牧民增收，带动牧民创业
1: 啊，
5: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因为我本身做过文旅，然后做过投资，还做过销售，然后自己也创个业，然后就把当时的一些想法、一些比较好的点子跟领导说完。领导说：“哎，这小伙不错啊，
1: 有想法。
5: ”
3: 提起草原旅游，大家都会想到骑马，可怎么才能把这骑马玩出新花样，玩得与众不同呢？
1: 所以当初领导班子来跟你提说，我们这个牧场，准备大力发展这个马产业，你当时觉得他们的这个提议，哎，是不是也让你眼前一亮？或者你认为有的做？
5: 是件很新的东西，因为过去牧民养马，它很传统。马这个东西是产生什么价值呢？它只有一个价值，肉，卖肉挣钱，这是最基础的。第二层价值呢是繁育，好品种的马，能产生价值的马就是有，体育、竞技、娱乐。然后第三个价值是奶。
1: 马奶
5: 啊，现在做这个事情是骑行类，啊，穿越其实把马也是在娱乐的一个小分支，通过野骑穿越，通过培训教育，啊，把这个马的价值去挖掘出来。
3: 白银新乐牧场历史上曾是我国重要的军马繁育基地，承担了培育优质战马的任务。江一鹏和团队的小伙伴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一独有的资源。决定把马的生意做精做透。
5: 他是来上班的，他是来工作的。
1: 这是我们的员工，
5: 啊，
1: 这是我们牧场的员工。
5: 他也是上一休一啊，他也是早八晚五。现在我们的马工作时间，是有固定的，而且是公里数的时长是有固定的，
1: 哦，
5: 一天不能超35公里。他做得好，他也会有得到奖励。
1: 是吗？那我很想知道，这匹马如果他工作得好的话，他的奖励是什么？多吃点草。
5: 对，会有零食，会有特别的一些补给。

0: 马的零食会是什么？
1: 苹果、燕麦，像苹果是零食，还有胡萝卜都是。
2: 优质的马匹资源已经具备，接下来江银鹏带领团队结合白银新乐草原的地貌优势，打出了一套差异化、精细化的定制组合拳，拆分客群需求，从选马、骑马，再到骑乘线路，力争从方方面面给游客一个完美的骑马体验。
0: 那您觉得像我的这个身高体重应该选个什么样的马呢？
3: 如果是我可能会给你选择一些就是1.4米左右的马。
0: 1.4米左右的，
3: 对，
0: 就是女同志还是要骑稍微相对矮小一些的。
3: 矮小一些的话，这个因为马的这个有时街拍的有这个浪，它这个浪是可能是马这个身高的10%，如果是人的接受范围里边，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12公分左右，它每增加1公分，这个差距是特别大的。如果1.5米左右的话，可能15公分跟这个14公分的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它的浪上去的舒适度，
3: 对，舒适度是因为越马越高，它的浪越大，就是做的不是特别稳。要小一点的话，它就是因为我们草原这个蒙古马几乎让它本身就没有什么浪，因为它这个浪是在人这个可接受的范围里边。
1: 我们是一样的马，不一样的马玩法。我们有走马、跑马、颠马，从3种马的不同的步态，让他们体验不同的乐趣。咱们现在游客体验的就是3公里的一个马道。这个马道是对一些大众消费者们面向的，因为大家来草原的需求就是我来草原骑马，只是为了体验一下骑马这项运动，并不是特别深入的啊。再第二步深入点就是比如浑善达克穿越。还有再深入点的就是观湖马道，它的公里数和风景还有教练的匹配和马匹是不一样的。
4: 草原这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骑起来很肆意啊，这个就是你的心情非常的也变得很豪迈。
0: 你们两个小家伙今天都准备骑马吗？
5: 对。
0: 你敢吗？
5: 敢。
0: 以前骑过马没有？
5: 骑过。
2: 2-3公里的初级体验，门槛低，复购率高，可以保证基本面的客流量。而30公里野骑穿越项目，主打原生态沉浸式旷野体验，既能够提升客单价，也能打出品牌与口碑。
0: 以这个假期为主，就是来我们俱乐部玩这种高端长途骑行的多呢，还是我们说就是2-3公里的体验的游客多呢？
1: 2-3公里的游客体验多一些，然后像这种穿越类的占30%，2公里那种占70%。
0: 但是这30%的客单价应该是很可观的。
1: 对，它是高于那个或者是高于70%啊，因为它是面临的不同的客群。像200元3公里那个，其实面对的是大众游客，像这个野骑穿越的话，其实更多面向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消费群体，他对他的这个行程有一些独特的想法，更喜欢做定制。
0: 像这种野骑穿越的这样的游客，行程基本还要包括食宿吧？
1: 对，食宿啊。
0: 所以看似一次骑马，它带来的周边的消费就延展性很大。
1: 是，
0: 平均一个人大概下来是多少钱呢？
1: 一个人大概是1万。
0: 这1万多块钱就包括了骑马，包括了这6天5晚在整个营地的吃住行。
1: 对对对，全包。
2: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静的草原，而如今白银新乐草原已成为当地的文旅地标。不仅玩马俱乐部的营收稳步提升，周边牧民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1: 我们做了12个驿站，它是其中一个。当我们在游客旺季高峰期的时候，老师他会带着他的教练去支援我们。
0: 我想今年就应该是迎来了一个咱们牧场的这个游客高峰期，是不是？
6: 是是是，确实的。尤其像昨天，我天，达到这个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创纪录了，50匹马。
0: 您这边借给他们多少？
6: 我这6匹，
0: 借出去
6: 一个教练6匹马，
0: 一个人就一个教练6匹马，
6: 带了6匹马过去的。
0: 那李老师，我问问，借给他们这个价格能说吗？
1: 可以
6: 说，
1: 可以说，
6: 也就是说一个教练6匹马，大概的收入就是昨天对我这边而言呢，达到4000块钱。
0: 我们一个教练的人工费是多少？一天？
6: 一天，我那个教练过去的话，一天得给600。
0: 人工费是600。
6: 对对对。
0: 那咱们这马呢？1匹多少钱？
6: 那个马也是600。3600加上4000多，
0: 一天的价格。

0: 哥，
1: 嗯，
0: 你看马也可以给主人打工了，
2: 这对我来说有收入
1: 啊。
2: 这都没几年的功夫，去年还没有今年这个效果，今年是特别忙，
1: 嗯，
2: 而且是他们不止一次，现在出现了人员不够用，马匹不够用了，因为它本身就已经具备这个技术，就说明来的人多了。
1: 是
2: 前几天有一场，昨天又一场，我们看到了希望，而且我们同时也有收入，对我们来说是绝对是好事。
3: 夏季马场业态日渐成熟，客流量稳步增长，但江一鹏清醒地认识到牧场和马匹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掘。
4: 草原旅游我们只游六七八九十，顶多是四个月啊，往短了说其实就三个月90天，但是骑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全年，因为骑马是一项运动，滑雪冬季可以玩，我们骑马一样可以玩，所以这是我们做草原旅游四季骑行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做草原冬季旅游的切入点。因为我们面对的客户是什么样客户呢？就是喜欢骑马、想骑马的，或者想学骑马的，他们不需要分季节，他只需要你有假期，你随时可以来草原，冬季的草原也是很美的。
3: 江一鹏的家在距离马场20多公里之外的草原上，每周他都会挤出点时间回家看看。
0: 你好，我刚才坐着你的车，一来到咱们家，我似乎突然也明白了，就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5: 对对对，
0: 就多少烦恼，下了车之后到了牧场，看到这个牛羊，马上就没有烦恼了。
1: 对，
6: 孩子在这块长大，从那块发展，还是当时可想上大城市发展了。最后回来，我现在觉得他决定还是挺对的。
7: 只要稳定点，我其实无所谓，我在哪儿都行，我感觉，但就是我想跟他在一起。
0: 家真的是你的后盾，不管是爸爸妈妈
1: 是、
0: 还是媳妇儿、真的是你坚实的后盾。
1: 父母是我的靠山，这头是我的阵地，所以我才可以冲到前面。
3: 如果说江一鹏是把草原上的特色资源做成了可体验、可消费、可增收的实景文旅产业，那么同样扎根锡林浩特的90后年轻人曹世宇，则专注把草原的文化底蕴做成可传播、可带走、可收藏的文创 IP。
8: 我首推的应该还是这个阿都。
0: 哦，这个叫
8: 阿都。
0: 阿都。
8: 嗯，小蒙古马阿都。这个是我们2020年，然后和团队一起碰撞出来设计的一个，就是我们给这个城市做的一个 IP 形象。当然还有一些围绕着阿都有一些延展的物料，比如说小贴纸、小的明信片啊，还有他还有自己的表情包。
3: 草原长大的孩子也是最懂这片土地的温度和情怀。曹世宇的团队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从走进他们工作室的那一刻起，青春与活力就扑面而来。
0: 那小曹，我刚才在公司里转了一圈，我发现你们团队的小伙伴都非常年轻。
8: 是，
0: 最年轻的大概有？
8: 最年轻的就是03的，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0: 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做这个创意文化这样的一件事情，应该是火花四射。
8: 嗯，有创意，有活力。而且大家平时就碰方案的时候的话呢，也都非常的有激情。
0: 那我问一下，你在这个团队里算老大哥吗？
8: 我是老二哥。我的合伙人他比我大，他是87年的。
3: 用年轻的思维、个性的视角，记录锡林郭勒的风情民俗。陶世宇的团队推出了一个又一个富有创意的爆款视频，也让他们在行业内占据了一席之地。
9: 我的祖宗哎，你能不能快一点儿？
10: 着啥急？开幕式还有9天。
8: 其实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将近10年了，啊，可以说是至少前3吧，啊，因为确实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的成熟的案例、经验、作品，然后的话呢，我们一直在深耕这个行业，啊，所以说是我觉得前3是可以的。
3: 随着锡林郭勒全域文旅产业蓬勃兴起，游客们来到草原不只想看风景，更渴望带走草原特色，留存草原记忆。在稳扎稳打视频创作这块阵地的同时，曹世宇带领团队又一头扎进了文创产品新赛道。
8: 就像今年的栏目，单天是15.6万人次，3天30万人，这样庞大的流量下面的话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特别可观的一个市场。以前我们都是在记录草原、分享草原。

0: 我们现在想把草原做成一个个成熟的产品，然后和我们的消费者直接的去交流去交互。我给您看这个、
1: 哦、
0: 这个是我们近期结合那达慕，因为那达慕刚举办完、
1: 哦、那达慕对，
0: 就是一个羊戴上、
1: 嗯、
0: 穿上蒙古服饰蒙古帽子，变得非常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小的 IP、
1: 哦、
0: 对，像这个的话呢，就是有很多我们当地的地理标志，
1: 我们看看都是哪儿呢、
0: 啊、像杯子庙，
1: 哦，杯子庙，
0: 嗯，然后国门，
1: 国门，
0: 元上都遗址，
1: 哦，
0: 嗯，然后呢中间是我们的阿都，因为锡林郭勒嘛，所以说我们就想展示整个的锡林郭勒盟的不同的不同的地理标志啊，不同的风景啊。
2: 一边研发年轻化文创产品的同时，陶胜宇的团队还不忘挖掘传统文化。他们和工艺制作老师一起研发设计贴合当下审美的蒙古族特色伴手礼，让家乡的非遗技艺有了全新的传播载体。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遗，叫布贴画。
1: 哦，布贴画、
0: 布贴画，然后非常的受欢迎。
1: 应该都是用一些小的碎的这样的布条或者布块拼成了一个码头的形象，
0: 但它其实很好看。
1: 是很好看，从色彩上包括到造型上，
0: 对对，
3: 这些都是我们做蒙古袍剩下的那个睡布条来做的，我们这也是废物二次利用。
1: 所以我们这个布贴画当初我们说它诞生的时候就是用的我们的这些边角料。
3: 对对对，因为原过去的时候物资很匮乏、嗯、大家又想表现生活的美好，只有用这些小睡布条一点点拼出来各种各样的画
1: 做衣服剩下来的。
3: 对，
1: 但是呢我们又不能把它浪费掉，
3: 都是锦绣。
1: 没错没错、
3: 对，它都有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图案，蒙古元素的。这一幅就是初级的，它没有那个叠层的层次感
1: 啊，
3: 它就是薄片的布子，然后把它剪了，边缘剪了以后把它贴进去的。但是您再看那这个包括那幅大的，您看它啊，它就有凹凸感了。
1: 对，其实刚才我们一进来这幅画特别吸引眼球
3: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看了这幅真的是很精致，这应该叫作品了，能够代表我们当地非遗技艺的，
0: 是是
1: 是吧？
0: 嗯，
1: 布贴画，
0: 而且非常有收藏的技艺。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那我问一下，像我们说这个简单一点的小伴手礼、
0: 嗯，
1: 这么大尺寸的这样一个布贴画，现在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0: 现在的话应该是几十块钱。
3: 啊、嗯，对，就是
1: 几十块钱就可以带回去、
0: 嗯。
3: 对对对，就是。
1: 哦。
0: 就性价比比较高一些。
1: 哎，真的就是小伴手礼嘛、
0: 啊，
1: 我可以多买一些送给亲戚朋友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像这幅精致一些的，我想作为收藏带走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会是多少？
3: 就几百元了，
1: 这个、
3: 因为
1: 是几百元、
3: 啊。对对对，几百元了。
0: 这两天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吧。
1: 所以赵老师和小周就很忙了，是吗？
0: 对，
3: 对
0: 我们团队还有好多其他的老师，他们都在加班在去做这个。
2: 用心做好每一件有情怀有特色的草原文创作品，是曹世宇和团队伙伴们的初衷。在外人看来，小曹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可只有他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是一路碰壁一路成长。但曹世宇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在创业的路上遇到了志趣相投的合作伙伴。
4: 我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哪方面不足，我特别明确，我知道我这方面能力不行。我可能，更擅长于拍摄。我觉得当时我是那么想啊，我就是，而且我就只想做拍摄，我不想去参与太多的那个，我觉得在我能力范围之外的工作。正好他的，出现啊，他的擅长正好是我的不足，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合作方式。
2: 陶世宇擅长内容创意、产品落地，马征则是镜头运用、视觉设计的高手。一次次交流与磨合后，两人达成共识，携起手来并肩前进。
4: 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我们在合作初期，就是明确了分工，就是我具体去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
2: 别看公司只有15个人，但是从创意实施再到运营市场，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5: 老师您看
1: 啊、哦、
5: 小公司大梦想。
1: 哎呀，你要不提醒我，我只看到了花里胡哨的一个装饰墙。
5: 对，
1: 还有6个字，小公司大梦想。小公司我理解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嘛，咱们这个团队很精简，
5: 对，
1: 只有15人。
5: 对，
1: 大梦想是多大的梦想？
5: 这个梦想很大， 真的很大，但梦想我现在不能跟您说，一会儿我们还有二楼，二楼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大梦想。先带您看一下我们所谓的大梦想是在这里。
6: 大梦想该揭秘了。
5: 对对对对对，来，
6: 看
5: 这边，
6: 是这个小房间会议室吗？
5: 这是我们会议室，他们正在头脑风暴，在开项目会，然后大梦想是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
6: 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
5: 对，
6: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梦想。
5: 对，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无论是影视，我们拍摄的宣传片，还是我们的美项目，还是我们的设计，还是我们的活动，都是在为对外呈现锡林郭勒。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2: 这是一群在草原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一直在释放能量，努力奔跑，希望美丽的家乡让更多人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传得远。
8: 像去年我们就是在一个旗下西乌旗，我们拍那个冰雪集结号的穿越。
9: 对，
8: 冬天，然后就是冰天雪地，白毛风，然后正好还有日落。
9: 对，
8: 感觉特棒。
9: 对，
10: 他们在地上
9: 趴在雪地
10: 给我拍，喊我名字啊，曹诗雨，我们这里下雪了。然后地上白毛风，就在这个夕阳落日，哇，特别美。
6: 跟他们合作愉快吗？
11: 太优秀了，非常愉快。我们就是边玩边拍摄，其实融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就是我们就感觉我们就是草原的儿女，生在这个地方，长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所以才能拍出很多优秀的、比较优秀的画面。
1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13: 3、2、1，
1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4: 胡萝卜、
15: 大葱，
1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8: 这个要浇多少水？
1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9: 厨房夏令营，
20: 做饭我最行。
1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要一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跟着电影过暑假，解锁西安全新光影之旅，打卡电影同款长安景象，探秘盛唐美学，
3: 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2: 沉浸式体验唐风变装，诗词互动，品鉴唐诗主题特色美食。
4: 桃花流水杳然去，这是源自李白笔下的春日温婉。
2: 畅游白鹿原影视城、西影博物馆，一站式感受千年古都传统文化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5: 当山野的野
6: 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野藤的男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盘点。

0: 这两年银幕上最令人神往的取景地，西安一定是绕不开的名字。从白鹿原、百鸟朝凤的关中乡土，到长安三万里的诗意盛唐，再到长安的荔枝的市井烟火，
1: 光影一次次为这座古城镀上新的魅力。这里是灯火如昼的大唐不夜城，怎么样看到眼前的一幕，有没有瞬间梦回长安三万里中？那正是长安呢。在电影里啊，青年高士风尘仆仆奔赴长安，站在城外遥望朱雀大街，纵贯全城，瞬间被大唐帝都的磅礴气势深深震撼。
2: 而在此刻，我们站在这里，看到眼前的盛景，似乎也能感受到青年高士的心境了。没错，那其实电影里的一幕幕，也是对我们盛唐长安最生动的一个缩影。长安街巷酒肆林立，那么其实，在光影中藏着的这种诗意场景，就静静地伫立在咱们的这座西安城里。就像我们电影当中李白说过的：“只要诗在，长安就在。”
0: 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和摸索千年前长安城的繁华烟火。步入大唐不夜城，历史翩然而至。这片街区复刻了长安三万里中的盛世长安，夜幕低垂，恢宏尽显。暖光勾勒出仿唐建筑的飞檐轮廓，唐风演绎，
2: 古风巡游与烟火市集交织其间，一步一景是古韵新风，一呼一吸是长安烟火。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长安三万里里面李白最爱的打卡地大唐西市。那其实呢，在这里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市集，在盛唐的时期，它是
0: 国际商贸中心。
2: 没错啊，在电影里，李白夜夜流连的胡姬酒肆，其实原型啊就在这里。
0: 曾经的大唐西市是整座长安城最热闹、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在长安三万里和长安的荔枝中，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画面：商铺林立，吴商云集，驼铃阵阵，车马穿梭，八方来客齐聚于此。
2: 去年呢，常德荔枝爆火，那么大唐西市博物馆呢也在暑期推出了《永建大唐博物馆加影视》的这样一个展览。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特别有意思，是以唐代的两位小姐姐的视角去寻找李善德的原型，这样一个思路来讲述的这个展览。这两座唐代仕女俑可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3: 大家猜猜看，这两位温婉灵动的唐代小姐姐究竟谁是待字闺中的未婚少女，谁是已然成家的已婚女子？
4: 是不是把发髻梳起来的是已婚，然后放下的是未婚？
3: 对对对，你说太特别对。然后这个叫双鸭髻，咱们现在的鸭头啊，就是由此而来。那么当你把头发高高的盘起啊，这个就是已婚的啊，侍女俑。 这个呢，就可能是曾经在贵妃身边侍问贵妃的侍女俑啊，而且我们从这两件侍女俑中可以看出，这两件俑呢保存的特别完整，而且这个矿物的颜料呢也特别的鲜艳，仿佛呢看到了大唐生活鲜活的肌理啊，大唐的烟火气息。
0: 那么究竟谁才是主人公李善德呢？
3: 根据电影，李善德呢本身他是个算师，数学特别好，九品以下的一个小官员。你看他也是这样一个官员，他头戴斧头，身穿翻领胡服，然后呢腰系别鞋带，足蹬五皮六和靴。但是他穿的服装呢就是胡服，你看到今天也很时尚。活动期间不仅可以寻找李善德，还能把李善德带回家。这个展览呢，他 有80%的文物，其中80%的文物呢是库房里的文物进行了首次展出。大家在寻找李善德的过程中，参观完这个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报名，参加他的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你寻找李善德以后，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你心中的李善德的这样一个唐三彩，或者是唐代侍女俑的这样一个唐三彩现场制作，然后呢带回家。 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呢，以角色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博物馆的参观展览中，这样呢，让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感受到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古今结合，甚至与古人对话。这个展览在去年暑期还是爆火的，人流量呢达到了暑期6万人以上。
0: 很多电影迷在看完《长安三万里》后，很想亲身过一把盛唐瘾，在这里就是很多游客的首选。长安十二时辰一比一还原电影里的盛唐市井场景，换上唐装漫步其中。

0: 时期的市井氛围，还能够随时随地和 NPC 互动，尝一口同款的长安美酒，地道的唐风小吃。试想一下，和李白在长安的市井街头举杯同饮，将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1: 没错，这里还藏着很多小细节啊，其实它都是向我们反映着盛唐的小浪漫。那比如说咱们随处可见的这些人们都穿着汉服来打卡拍照，沉浸式的去看这个演出，而且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长安三万里当中的长安烟火，再也不用隔着屏幕去羡慕诗人们的快意生活了。
2: 长安十二时辰以盛唐长安为时空背景，唐风唐韵浓郁，烟火气十足，沉浸式互动和有趣的表演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在这里，唐文化亲近鲜活触手可及。
3: 开不开心？
4: 开心。
2: 于芷谦今天就跟着家人来到这里，他们打算换上一身绚丽唐装，走进活灵活现的长安街巷，感受做一天长安人的奇妙体验。换上一身典雅大气的唐风服饰，造型师精心勾勒盛唐专属妆容，复刻风靡大唐的九韵红妆，再梳起精致考究的唐代发髻，搭配典雅唐风发饰，一招一式还原千年前长安女子的精致格调。
1: 哇啊！哎，楠楠，好像咱们回到了唐朝。
0: 对呀，
1: 哇！
0: 你看这边有荔枝。
1: 哎，是哎。
4: 荔枝好像我看的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面的荔枝呀。
1: 哎，是哎，咱们在这儿拍张照吧。
2: 这一刻，他们跳出屏幕与历史，化身长安故人，真切感受千年前长安城的风雅与浪漫。
4: 哎，那是李白。
1: 哎，对。
5: 哎呀，见过小姑娘。哎，小姑娘可爱至极啊，不知三位从何而来啊？
1: 河北。
5: 来我长安所谓何事？可是来寻在下的？
0: 当然了。
5: 哦，那我可要考考诸位了。小时不识玉，
4: 故作白玉盘。
2: 街区各类互动演出十分丰富，每天有100余场，游客融入其中，打卡电影同款场景。除了打卡拍照，游客还可以边看表演边品尝美食，成为电影《长安的荔枝》中贵妃生辰宴席中的一员。
6: 这是我最期待的餐饭宴，咱们看看菜单里有什么。
7: 好呀。
6: 嗯，哎，楠楠，你看过电影《夜宴》吗？
7: 看过，咱们现在不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样吗？在这种古香古色的这个氛围里，并且它还有好多的这个节目，我们相当于是边看节目边用餐。
6: 对，来，咱们也体验一把古人的雅趣。
2: 沿袭盛唐正统分餐礼仪，一人一席，摆盘雅致，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大唐雍容风雅。席间歌舞不绝，雅韵流转，一边细品唐诗珍馐，一边沉浸式欣赏实景演绎，观演、品膳、赏月，沉浸式互动融为一体。
1: 去年看过《长安三万里》以后就被种草了，心心念念想来西安体验一番长安盛世的景象。
7: 我之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然后到了这个场馆之后，看到了好多荔枝的造型，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些酒肆，包括它的这种广告的牌子，都非常还原这个电影里的画面。嗯，其实是把这个电影的画面真真实实的搬到了日常中，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4: 我以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这里跟电影里面的一样特别繁华。
2: 长安三万里上映后，西安随处都能体验和李白、高适、王维吟诗对答的乐趣。您瞧，大家玩得多起劲儿。
8: 红豆生南国，
9: 春来发几枝。
8: 乘风破浪会有时，
9: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长安三万里》当时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讲的几个诗人的故事，好朋友在一起作诗饮酒的画面，然后就能感觉到非常的春风得意，有种少年意气的感觉。其实西安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有活力有生气。
11: 我不是第一次来西安，之前来过，就是因为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就是深深的吸引着我，还有这些美食比如说肉夹馍这些的，也是吃了

0: 就还想再吃。
1: 长安三万里中藏有不少唐朝美味，而聊起西安美食，长安葫芦鸡绝对是不能错过的主角。
2: 此菜品呢起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菜品的要求是脱骨酥烂，但是呢外形又要完整。这道菜呢需要的调料很多，大概有13种香料，它做出来以后是形似葫芦，也有福禄安康的一个寓意，所以叫葫芦鸡。经过3个步骤，要先腌再卤然后再蒸，最后是一个炸，我们要蒸2.5个小时，然后蒸好了又把鸡拿出来进行220度的一个高油温，瞬间的炸的外表酥脆，把葫芦鸡做到一个外酥里嫩，吃的时候要一定要脱骨，这是葫芦鸡精髓的一个地方。
1: 最近以陕西秦腔为背景的电视剧《主角》爆火，餐厅顺势推出以葫芦鸡为主的主角套餐。
0: 这款套餐呢，把陕菜和电视剧主角结合在一起，将陕西的文化、秦腔艺术的文化以及融入到我们陕西美食当中。我们之所以选葫芦鸡，是因为它是陕菜里面的王牌菜品，算得上陕菜的主角。套餐上线不到半年多，就卖出了8000多份，它已经不只是一顿填饱肚子的饭，更是西安一个特色文化打卡选择，让食客通过一桌陕菜读懂主角背后的故事。
1: 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很多美味佳肴都藏着一首千古唐诗，食以诗为名，诗以食留香。
2: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1: 羊肉在唐代是宴会上的主流大菜，烤羊排慢烤锁住汁水，外皮烤得金黄焦脆，滋滋冒油，带着炭火独有的焦香，内里肉质细嫩多汁，肌理松软，撒上秘制孜然与辣椒提味，鲜香透彻入味，不膻不腻，鲜香浓郁，一口下去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多汁，让人一口沦陷，回味无穷。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1: 这道毛笔酥则把文人笔墨诗意揉进甜点之中，外形复刻毛笔模样，层层起酥的笔头惟妙惟肖，配上砚台盛放的墨色酱汁，宛如一套可以入口的文房雅器。拿起毛笔酥，笔尖轻轻蘸上酱料，仿佛挥毫落纸，赋诗题字，一口吃下盛唐文人的风雅意趣，把唐诗里的笔墨江湖吃进嘴里。
2: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蘸料，酥脆 Q 弹，鲜香层层递进。
3: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 相传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便是这一壶盛唐古酿。酒液乳白温润，如同玉浆，温热之后桂花香气扑面而来，糯米的醇厚与桂花香交织在一起，入口绵柔香甜，酒感清淡，甜而不腻，米香在舌尖缓缓散开。
4: 看我手里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水灵灵萌萌哒的荔枝了。
5: 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荔枝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既做了这种很小的荔枝玩偶，也做了这么大的，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4: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它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1: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岭南的荔枝带到了长安。
6: 我们在深圳的南头古城也有一家门店，在那个地方会设置一个活动，给你一张通关文牒，上面就是来当一下长安的荔枝使，模仿那个李

0: 善德从岭南一路护送荔枝到我们的西安，到了我们西安门店，然后会给你按一个华清供应的一个章子，然后就这个荔枝就作为你此次从深圳门店一路带过来的一个礼物。
1: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多不多？
0: 非常多一天大概有30-40个人。
2: 如果说大雁塔大唐西市是长安三万里文人墨客的诗意盛唐，那白鹿原就是陕西乡土电影的灵魂大本营。提起白鹿原，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陈忠实先生的经典大作，还有那部震撼人心的同名电影《白鹿原》。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那其实整个景区它是依托着关中黄土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貌打造的这样一个影视基地。那其实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旅打卡地了。
4: 那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呢就是我们白鹿村的门洞。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村里看看吧，
3: 走吧。
2: 这里不仅是白鹿原的拍摄地，百鸟朝凤、非遗主题电影《老枪》也曾在此取景。漫步老戏台，电影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重现。听一曲地道的话音老腔嘶吼，沉浸式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关中民俗。
4: 哎，看我们身后戏台上的条幅很有意思啊。它是秦川省秦腔艺术剧院青年团。
3: 没错，哎，珊珊，你最近有没有看过最火热的一部剧？
4: 主角。
3: 哎，里边的一个取景地呢，讲的一秦娥跟着县剧团第一次下乡演出，做慰问演出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取景。
2: 在这里不仅是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亲身参与电影的演出呢。瞧，他们正挑选着心仪的服装造型，跟随着摄制组一步和参与到每一个场景之中。经过5个摄影棚不同场景、不同故事内容的电影体验之旅，最终在电影放映厅看到自己刚刚参与拍摄的电影，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游客也能过把演员瘾。
5: 上学的时候我就看过白鹿原的小说，然后对于新疆人来说，关中的生活还是一直向往的。我们还参演了这个黑娃演绎的这个电影小电影的拍摄，也是我们头一次参加这种沉浸式的，看到了我们自己参演的片段，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感受。这一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6: 对，身临其境那种感觉。
7: 我刚刚过了一把演员瘾，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能当上演员。我身边的游客朋友都在欢呼，都在雀跃，我也特别开心。我感觉我体会到了那个当一名村民的那种感受，然后到最后我还看了那个自己拍的电影，我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下次还会再二刷。
2: 这里的夜晚更是不容错过，夜谈白鹿原，游客行走时灯光会随脚步亮起，仿佛仙境一般，全息投影再现民俗场景，演员从光影中走出与观众互动。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身边真的是仙气围绕，像在仙境一般，然后尤其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大屏跟自然的环境结合得特别好，就更像一个精灵的世界。
3: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上面的内容是万物生长这么一个主题，而且呢它的这个大屏其实是由4块小屏分别去组成的，里边有虚实和动静的结合，一部分的树它是在我们的荧屏里面，而另一部分的树我们看到的它是在我们荧屏前面自然生长的，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景象向大家去阐明白鹿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2: 白鹿原的夜晚被流光溢彩点亮，将整个山谷变成了光影的天堂，带游客走进一场奇妙的光影之旅，变化万千，神秘莫测。在这里夜晚绚烂如漫天星辰，其中的震撼只有身临其境才可感知。
8: 当时知道他在白鹿原所拍摄的，然后里面的关中民俗、美景、美食、人文风情很吸引我，然后呢我也想切身处地的到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如同到了仙境。 哦，这不管。

0: 是这个丁达尔效应还是湖面的宁静，在夜晚这个路上走着，听着蝉鸣，听着蛙叫，感受到了夏日的轻松以及这个刚刚立秋的微凉，非常舒服。
1: 在今年暑期过程中，周内的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以上，周末更能达到20000人以上，较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
2: 如果您是资深电影迷，不妨走进西影电影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上百台古董放映机，上万盘珍贵电影胶片，更能直观看懂一部电影完整的制作流程。如今底蕴深厚的西影创新打造全球首款座椅式无界 XR 影院，双目 8K 视角，让你坐着就能走进电影。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无界 XR 影院依托西影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坐观式虚拟电影系统，一把椅子就是一个影院。当大家戴上轻量化 XR 头显，随着画面缓缓展开，1300年前的丝绸之路仿佛就在脚下延伸。玄奘西行的坚定，在双目 8K 超高清画面与360度全景沉浸式体验中真实呈现。
3: 我刚看见有人在跳舞，我也想跟他跳舞。我坐在骆驼上，然后我在看，有一些人在喷火，都喷到我上面了。
2: 从唐诗风雅到影视江湖，从千年古迹到新潮文旅，从舌尖美味到实景演绎，西安把屏幕里的盛世繁华、人文故事化作沉浸式夏日旅程。
4: 电影《长安三万里》用诗意为我们勾画出了盛唐的这样一个景象，那一部部我们的西部老电影又为我们揭开了厚重西安的乡土底色，光影让千年长安变得立体而又鲜活。
5: 岁月流转，诗词里的豪情，镜头里的烟火永远留存，只要诗在，长安就在。
4: 跟着电影一起过暑假，千年长安，期待与您相逢。
6: 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爆火功夫女足取景谜团藏屏山，飞碟场馆看着是足球场，真实用途出人意料。空中云巴串联自然博物馆，山水园林暗藏片中名场面，科创厂房、客家古居、湖景秘境遍地打卡点。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全域隐藏福利，想知道取景玄机、独家打卡机位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留学机会说丢就丢，毅然决然回乡，重启玫瑰，拍视频，建工厂，放弃药企工作，回村当书记。新时代年轻人为何突然爱上农业？
3: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道的精神吧。
2: 脱下西装，换上农装，手握技术，玩转流量，这群返乡青年正在给古老的土地带来哪些新变化？
4: 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7: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曾经跳出农门是一些农村青年的愿望，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懂产销，会经营，既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也是科技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新观念、新技术扎根乡土，古老的土地会焕发出怎样的新活力？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田间地头看一看。
1: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2: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1: 行啊，这是好事，
3: 好事。
1: 咱管俺天津街口就是好事。
4: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5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5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1: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该怎么拍啊？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5: 哪知道啊你这个
1: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4: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芦苇小村庄。

0: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1: 其实也不用收不收你了。
2: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五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0: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2: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0: 不，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石灰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我教给你怎么用。有
2: 湿度的话。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两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3: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效率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压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0: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2: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3: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本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某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2: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0: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儿。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2: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0: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2: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两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0: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骨盆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2: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

0: 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1: 哦，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又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油脂麦好，先是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白谷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东西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然后让人们最起码对这个社会多收入了。
2: 给人老爷种地挣钱了。
0: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3: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4: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受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3: 对，
4: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受了多少太阳辐射。
3: 是、
4: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0: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3: 多少产量？
5: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赏情，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的能增产200到300斤，很正常。
0: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5: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鲜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0: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4: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0: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6: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7: 马上就可以开播。
6: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哈，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4: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0: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6: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0: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8: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0: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滨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 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

0: 那村里的生意人。
1: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0: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两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
1: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刀的精神吧。
0: 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1: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0: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两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1: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2: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0: 八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2: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

0: 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2: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呢。大马车得了好几个，一天得了30个大马车。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0: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

0: 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1: 一株上能有四五百朵花，然后呢能有两三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0: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2: 我这十亩地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大基本考究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啊，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蓝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也多买两三千块钱吧。
0: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3: 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4: 可以上去，咱们从这下边有一条路
3: 啊，
4: 都有生产路。
3: 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4: 咱们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3: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0: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4: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啊，想个办法啊，整个省事的啊，能老百姓能吃富的这种路子。
0: 今年5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3: 它这个商品名，
4: 我们觉得这个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啊，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啊，从这个鲜花啊，还有这个干花，还有精露啊什么的啊，这一条的产业链啊，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0: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3: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0: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5: 这是草毒，
6: 这都是印度语的，不是
5: 印度语的草毒，
6: 只不过咱这个土。
0: 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5: 最低他少打，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圆就行了。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0: 2018年， 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

0: 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
1: 他当时在海洋学院，他没当兵以前，在海洋学院拿这个苗子，我试了以后，这个苗子的确就是好。你只要这个草莓一脱出来以后，脱肚脱出来以后，这个品级上去了以后，它这个价格啊，自然而然的上去，它的产量也跟着上去。这样最开始下都在卖40多块钱一斤，最高峰那年卖70多块钱一斤。
0: 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榕城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2: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0: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2: 临沂大学，医学院有很多专业的老师，有这个提取专业的，有分析专业的，有中药种植栽培专业的老师，我会经常跟他们交流，会问他们，什么这个中药的种植，我把中药的药业也加到这里边，感觉效果是不错的。
0: 用中药的法子解决草莓脱毒问题后，孙正平继续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了更多农作物上。截至目前，孙正平和团队已经完成了12种植物的脱毒苗研发，种苗病死率下降80%，带动榕城当地草莓种植户实现每亩增产3000到4000斤，年均增收10000元以上。
2: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3: 节目中的这几个年轻人是当下返乡青年的一个缩影，这些年轻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正变得大有作为。他们打破了农业等于低附加值的刻板印象，把传统农业从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旧范式推向高科技、高溢价、高效益的新质生产力轨道。他们的选择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中国农业从大国小农向农业强国跨越的坚实一步。当青春力量与乡土情怀深度融合，广袤田野必将生长出更多关于希望与收获的新故事。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8: 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4: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的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来看报道。
1: 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点火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返回。
2: 在回收场的方向呢，今天的气象条件还是非常稳定的，万里无云。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的一子级在空中出现了，就是远处的这个白点啊，它现在正在不断的往回收场的方向来接近。现在呢，火箭的一子级正在进行点火减速，不断的调整姿态。
3: 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

0: 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2: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此次发射，火箭一子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地点是距离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直线距离约390公里外，位于甘肃省鸣琴县的回收厂。这也是我国首个正式投入使用的火箭陆地回收厂。为何回收厂选址要在这里？未来回收厂将如何配合火箭做好回收工作？我们来看记者此前的探访。
3: 这里是位于朱雀三号火箭发射工位东南方向约390公里处的甘肃鸣琴。那么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就是火箭的陆上回收场坪，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回收场坪呈一个60米乘60米的正方形，四周都被沙漠包围，远离人口的密集区和重要的设施。现场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开阔，气象条件也相对稳定，四周还有道路体系连接，这些都是火箭回收厂的必备要素。
4: 我们把这个周边的这个整个区域又做了这个扩大，整个现在整个面积呢应该是100乘100，当然这个旁边加实际上是沙地做了一些硬化的处理，并没有铺水泥吧。这个整个沙漠周边的这些摄像头包括 WiFi 那个光纤我们也做了冗余处理，就是我们又铺了一道光纤嘛。
0: 沈超介绍，整个回收厂看起来像一个很普通的水泥厂坪，但其中藏着很多的门道。
4: 这是挖了个地基，然后那个里面实际上钢筋混凝土是扎下去的，然后再做水泥的硬化。这块区域是防火水泥。火箭下来的时候，发动机那个时候在接近的时候，它实际上还是有火嘛，高温。要是说普通的水泥呢，它可能会被直接烧的爆开。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着陆的一个稳定性。
0: 朱雀三号火箭采取航区回收的方式，也就是不返回发射场，而利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抛物线的运动惯性，在航区下方新建专用回收厂的方式来回收火箭。这样火箭所需燃料较少，返回控制精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甘肃鸣琴的地理位置既适配低轨卫星组网任务需求的射程与射向，还拥有沙漠腹地较开阔的地形条件，是建设航区回收厂坪的理想位置。记者了解到，甘肃省鸣琴县共布局了2个火箭回收厂，目前均已完成建设，具备火箭回收条件。
5: 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气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这就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来看报道。
6: 早上8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气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转运过程中，为保持气箭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7: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
6: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 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7: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
6: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平稳运

0: 之发射。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
3: 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4: 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4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CMG 金融街观察点同日换新上线，节目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
2: 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一系列创新节目，聚焦民生关切，见证产业跃升，记录美好生活的烟火气与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全方位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万千气象。我们继续来看。
4: 生活服务类节目《食安中国》由总台联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打造，聚焦食品安全，以权威发声、即时呈现、深度解读、实用科普，推动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5: 《食安中国》这个栏目，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国家食检中心呢，具有比较强的呢食品安全的科学研究、检验检测和应急处置的能力，非常期待呢与央视财经进行合作，来发挥我们双方的优势，来共同提升我国的食品安全的水平。
4: 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围绕高质量中国经济、高品质消费生活主线，通过典型企业案例和国家部委权威解读，全方位展现新业态、新场景。
6: 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是我们连接消费者的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通过总台这样的专业观察来给我们形成需求和供给的同频共振，能够更好地满足于消费者的需求。那么未来我们将用科技创新的力量，提供更多和消费者产生共鸣的产品，更好的服务体验。
4: 一系列的创新节目将呈现产业一线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突破性实践，彰显主流媒体与时代奋斗者同心同行的价值追求，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
7: 传统产业智能数字化之后啊，我们的产业空间更大了，劳动效率更高了，人也更轻松了。我们希望

0: 这个节目的创新能够把更优秀企业的做法总结归纳推广，让我们都能看到，可以对标学习。
1: 在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创新节目发布活动上，一批聚焦前沿赛道的全新节目集中登场，从智能汽车到具身智能机器人，透过镜头观察技术迭代，探寻科技如何撬动产业新机遇。
2: 当机器开始思考，汽车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怎样的新角色？此次发布的汽车纪实类节目《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将深入车企研发、测试、制造一线，解码中国汽车从追赶到引领的突围之路。
3: 我们汽车从被动执行的工具进化为能感知、会思考、可自主行动的职业司机、生活助手和情感伙伴，正深度地融入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成为智慧城市的一个移动入口。希望这个我们央视啊，一如既往啊，保持这种高的水平、高的产出、好的作品，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让我们的更多消费者能够触达到。
2: 发布活动现场，一场机械舞搭配机器人的格斗表演也十分引人注目。台上比拼的是速度、力量与精度，台下较量的是核心零部件、算法、制造与应用的全链条功夫。当机器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未来也正在加速到来。
4: 我觉得机器人进入到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只是时间的问题。到了3-5年之后，我认为机器人走进到家庭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事儿可以力所能及了。今天正在开幕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大家不妨随着我们央视财经的节目的视线，然后呢，在一线当中了解机器人真实的落地的一些场景。
5: 在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上，中国机遇作为核心篇章之一重磅亮相。与会外商代表表示，当下的中国正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正从大市场向全球产业链深度合作的强磁场加速演进。来看报道。
2: 机遇的升级首先体现在扎实的商业基本面上。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可中国生产效率，94%将中国视为重要的供应链采购地。中国机遇正从市场红利向效率与创新红利转变。
6: More than 500 European companies are surveyed this year. 70% profitability.48% innovation. I summarize in three words: market, innovation, and supply chain. China is no longer simply a market where European companies come to sell. They come to sell, to produce, to innovate. And increasingly, they innovate in China to compete globally.
2: 创新同样体现在英国汽车生产商劳斯莱斯的中国市场实践中。中国不仅是劳斯莱斯重要的销售市场，更是品牌价值创新的试验场。
7: 中国市场是我们品牌的至关重要的市场，作为品牌方，我们对中国市场的经济长期繁荣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
2: 无论是高端品牌的定制化创新，还是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其底层支撑都源于中国供应链的深度与响应速度。
8: China currently has the fastest speed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speed is basically down to the supply chain that China has been building over the last 20 years. Basically, the complete supply chain for each industry is within a 90-minute drive of everybody's factory.So when a foreign customer comes with an idea, if it's a scratch on a napkin, we can turn that from an idea to a concept to a design and machine it in days. Across the world, it would take you sometime months, sometime years.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
2: 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

0: 70% 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要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
1: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我们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这个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15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1: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这种异地间的这种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今天，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重磅落地，收盘大涨460%。
4: 今天上午，宇树科技在上交所举行上市仪式，并在科创板正式挂牌交易。作为国内通用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宇树科技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开盘大涨629%，报于每股1100元。截至收盘，宇树科技股价报于每股845元，涨幅超过460%，全天成交额达到了231.6亿元。
5: 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业绩方面，2026年上半年，宇树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52亿元，同比增长48.54%，规模净利润2.74亿元，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
6: 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看到有这么一个头部的企业，那么它的信息也会很透明，市场的估值给的这么高，说明大家的预期是非常的乐观。
5: 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商业化落地。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人形机器人商业模式落地仍存在不确定性，高估值吸引市场加大投入，行业竞争加剧。
6: 这么高的估值带来的整个行业的大规模加大投资，那么未来带来的潜在的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也会对这个行业的估值带来很大压力。
3: 今天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
7: 今年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现场都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发现。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首日，行业专家、机器人爱好者及众多观众前来一睹为快。本届大会汇聚了3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共展出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00余件。
8: 我现在呢是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立的央企展区，那49家中央企业呢携12个高价值应用场景集中亮相，从特高压巡检到重载搬运，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褪去表演属性，在电力、石化、钢铁等重点工业领域加速落地。
9: 电力机器人首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带来了呢面向输电、变电、配电，全领域的这个电力机器人的产品，覆盖了空中、地面、水下等各种作业空间。比如说这个 X 光检测机器人，覆盖从35千伏到1000千伏，全电压等级的带电检测，检测单根耐张金具呢，仅用时20分钟，大大提高了我们原有的这个检测的效率。
8: 在这些特殊应用场景的旁边呢，智能穿戴髋部助行外骨骼，让父母穿上它周末爬一次山就不再吃力。在这里啊，机器人既上得了高危一线，也走入了寻常生活。

0: 已经在十一个景区啊，这外骨骼进行了这个投放，包括山西啊、河南、四川等相关的地方。我们现在市场价是9800，三个小时大概在50到100之间，转化率也大概能达到5%左右，能够让人节省超过30%的体力。很多景区刚一开门就已经就没了。
1: 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
2: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不仅有5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重要嘉宾参会，还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谈合作买机器人。
3: 那么他们都对中国的哪些机器人感兴趣？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机遇呢？一起来了解。
4: 从搬箱码垛到上架料分拣，我身后这近10台机器人啊，共同还原出了一个工厂里机器人配合作业的微缩场景。而这些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也成为了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许多外国采购商最为感兴趣的内容。
5: 来自墨西哥的埃利松多正在和这些机器人的生产企业详细交流。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这次想在大会现场就达成一些合作。
6: It's very impressive, very impressive. No,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We can send them to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o work. Some robot that can do the quality inspection for the plants.
5: 亚历山大·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另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把中国的机器人引入欧洲，结合本土化需求整合落地，客户的需求增长很快。
6: Robots, all kinds, bipedals, but maybe wheel platforms with grippers or dexterous hands, and we train them to perform a series of tasks, pick and place, packaging, moving around boxes. And so it's fantastic to see the variation, diversity of robots that's available here in China from various players. You're really ahead, worldwide.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在今天下午大会主论坛现场，来自英国的企业代表还对外发布了欧洲机器人采购需求的最新情况。其中，建筑业、物流、仓储与制造、酒店、餐饮业等领域都是未来采购的重点方向。参会的外方专家也认为，未来全球在机器人产业合作方面机遇广阔，因此各方需要尽快完善相应标准的对接。
7: Robots are collaborating with humans, and one area where we should do global collaboration is standardization, so that whatever is developed can fit to the other.
2: 今年的前7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的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了73.4亿元，同比增长13.2%。
3: 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这些机器人去了哪儿，卖得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8: 这里是位于广东惠州的一家扫地机器人生产工厂，楼上的产线正在满负荷的运转，而楼下的仓库你看就已经正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发货了。那比如说像我手旁的这样的一批产品呢，就是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而仅今天下午他们就要发向海外将近10000台像这样的产品。那经过1个月左右的漂洋过海，像这样的一批产品就会出现在海外消费者的货架上了。
9: 今天这些货主要是发往德国和挪威这些国家
10: 啊。
9: 那像这一批呢，其实就是发往德国的
10: 啊。
9: 从每年的7月到9月份，我们都会开始为黑五在做准备了。2025年，我们销量同比增长都是超过了100%以上。
11: 机器人流水线上，一台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快速完成组装、检测、包装等工序，并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这款正在出货的扫地机器人是该企业本月即将发布的新品。相比老款，新产品各项性能将再次升级。
9: 差不多每半年会有一次大的更新。那比如说在欧洲市场，那他们很多的家庭都会使用地毯，包括也会去养一些宠物。那我们呢就会将产品的吸力进行提升，去升级毛发防缠绕技术。
11: 消费级机器人全球热

0: 消的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海步伐也在加快。在江苏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接近一倍。
1: 这批货呢，是一部分是发到泰国，一部分是发到越南的。那在泰国这一块呢，主要像一些汽车零部件的应用，那越南主要是一些轻负载的这种桌面的四关节，还有像桌面的六关节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它主要是做一些这种高速的，像这个点胶、涂胶、搬运这些场景。
0: 在企业的另一处车间里，一套协同焊接机器人正在作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搭载了 AI 视觉系统，上方的两台相机对工件完成 3D 扫描建模后， AI 软件自动识别出几百上千条焊缝，接着机器人就能自主规划焊接路径，能大幅提升多品类小批量工件焊接的生产效率。
1: 那尤其像这个海外的市场，这些焊接的工人它非常的昂贵，并且这个数量也缺少，它的优势主要在于可以适配多种的多品类小批量的一些应用场景，它可以实现大概120套这个类型的这个使用，几百上千道的焊缝可以快速的部署，时间呢基本上要去节省90%，至少要提升5倍以上的一个效率。
2: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起步较晚，凭什么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0: 在深圳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一台悬挂着6公斤负载的工业机器人正在沿着一条直线不断移动，研发人员正在对它进行直线轨迹精度测试。在正式投入工厂使用前，这个测试场地里不同型号的工业机器人都要经历可靠性、精度、寿命等各类测试。
3: 然后这里面测的是走一个直线的轨迹精度，就比如说我做涂胶的时候，那我走的如果这个弯弯曲曲的，那最终这个涂胶的这个工艺的效果它就不好。现在我们的这个算法呢，能保证我们这个轨迹精度上下左右的这个摆动，它不会超过0.1毫米。
0: 0.1毫米大约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为了达到这个精度，研发团队用了2-3年时间持续攻关，而他们不断精进产品的动力来自下游客户持续升级的技术需求。
4: 比如说我们在动力电池里面，客户对我们的效率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这个效率的指标。比如说这款产品原来效率指标可能是22 ppm 的效率要求，现在可能要达到33或者到达60的这个效率要求。
0: 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良率和稳定性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中国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多项性能实现全球领先。
4: 产能和良率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国内的这个产业链带来了我们整个产品的这个成熟度以及这个 AI 和这个智能化的在国内的技术的这个成熟度越来越高嘛。我们认为未来我们的产品会越来越有竞争力，未来至少3年内每年至少得有100%以上的这个增长。
0: 如果说精密运动控制是传统工业机器人的硬本事，那么让机器人也拥有自主判断力则是当前行业加速布局的热门技术方向。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智能装备测试现场，两台搭载视觉感知与 AI 算法的工业机器人正在自主协作完成工件缺陷检测与打磨作业。
5: 当传统机器人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它并不知道缺陷在哪里，有些地方它并没有缺陷，它也要过去走一圈。而在咱们这个工业矩阵机器人上呢，因为它的整个这些行动，像这些动作都是由算法驱动的，就所谓的像一个脑，按照缺陷本身的状态进行修复，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0: 侯大为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工作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在研发的下一代生产线上，多台机器人可以共享一个中央大脑，一旦某个机器人停机，旁边的机器人可以自动补位，整个机器人团队可以自主协作。
5: 比如像您像这个屏幕那个红色的，它就是停下来了，其他的 工站，它就会接受到这个机器人离线的指令，把剩下的工作动态分配到剩下的机器人身上，他们可以自由的。

0: 更换末端甲爪去完成不同的工种，根据生产订单的不同互相切换技能。其实我们已经跟很多世界上的顶尖品牌在做联合研制了。
1: 记者多地采访发现，目前我国不少机器人企业开始针对海外市场的具体痛点，输出软硬件一体服务配套的定制化服务组合。中国机器人正以更精准的方式匹配全球市场的需求。我们继续来看。
2: 在上海一家服务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多款配送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联调测试。这批机器人即将发往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餐饮、零售和酒店场景。和早年单台设备出口不同，如今海外客户采购的是覆盖全场景的一整套配套服务。
3: 他需要配送机器人帮他跑腿，需要清洁机器人帮他打扫，他需要人机器人帮他做一些操作的一些工作，然后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的整体解决方案。只有当你的这个软硬件和服务一体的时候，最终才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2: 为了响应客户需求，研发团队开发了一套支持数十种语言的管理云平台。通过平台，用户可以对多台机器人统一管理和任务调度。
3: 对于这个海外客户来讲，他需要的是一个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一个综合体，云平台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啊。它可以能观察到机器人到底是有哪些问题，然后的话这个提前进行预判，并且提前维护，然后并且把相关的运营数据啊都可以真实的展现在客户的面前。
2: 从卖设备到卖全套服务，当前不少中国的机器人企业选择把软件、技术、经验、服务打包成完整的配套方案一起输出到海外。而海外客户之所以买单，不再是因为性价比，而是看重中国机器人在多样化、高难度的应用场景中积累出的可靠性与适应性。
4: 像我们说这个学生去做了很多的题，他可能有大量的丰富的这个经验，他就可以在下一个相类似的这个场景里面快速的找到这个解题的答案。那我们在中国有接近100多个行业的这个完整解决方案的经验，他只有在中国的大类场景里面案例库里面能够这个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2: 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拥挤的连锁餐厅、高人流的大型商超，到复杂工况的汽车工厂、多品类的电子产线，正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生产和训练团队在海量场景里练出了快速响应、灵活调整的硬功夫，才能第一时间读懂客户的真实需求，把服务做得更好。
0: 那我们也在同步在当地设立了这个叫研发中心和交付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大量建设本土化的团队和国际化团队，更好地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制造客户，来解决产能的问题。
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日前公布，将自9月20号起施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缴存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的效能，将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5: 截至2024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为10.93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如何运用？此次条例修订也对此做出了明确调整。
6: 此次条例修订扩大了住房公积金的可投资范围。此前住房公积金仅可用于购买国债，此次修订将政策性金融债纳入可投资范围。所谓政策性金融债，是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
7: 政策性金融债的利率是略高于国债的，住房公积金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有利于提高住房公积金资金的投资收益。
6: 当前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存款年利率为1.5%，首套房5年期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2.6%，国有大型商业银行1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不到1%。今年2季度，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06%。专家指出，相比商业银行，住房公积金当前的整体净息差更窄。
7: 那么它的投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维持公积金的净息差，有利于制度稳定。另外，从缴存人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投资收益不光是维持净息差稳定，也可以让公积金制度长远健康发展，让职工享受到更多住房公积金红利。
1: 近日由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合作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正式落地湖北武汉，实现了公积金从先付后提到及时直付的模式升级。
6: 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同步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及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将以武汉市11个联投新青年门店为核心试点，覆盖约 1.5 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相关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
5: 这两天，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进一步。
8: 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台胞何先生凭台胞证及台湾地区银行卡信息，经审核就完成公积金提取直付、省去中转汇款、多层申报等环节。何先生也成为了这项新业务的首位受益者。
9: 以前提起公积金，钱只能先汇到大陆银行卡，再自己跨境汇回台湾，汇款手续费比较高，到账也比较慢。没想到现在可以直接汇到我的台湾账户，省去好多麻烦。
8: 此次业务创新，依托银行跨境结算平台，新增境外账户直付通道，在确保资金合规可溯的前提下，打通公积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账户的最后一公里。如今，这项直付业务已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键转出。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正银联动机制，拓展更多公积金高频事项的线上通办和跨境服务。
8: 近年来，昆山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10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昆山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汇台公积金业务。
5: 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将对我国造成哪些影响？一起来看。
6: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七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专家表示，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11: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华西秋雨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
1: 近期受厄尔尼诺等事件的影响，全球糖期货价格在不断的攀升。据路透社18号的报道，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正在考虑一系列措施，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的供给。
6: 18号，纽约原糖期货价格上涨3.62%，创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自八月初以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主要贸易中心的食糖批发价格已

0: 上涨近两成，达到每100公斤5350印度卢比，约合377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为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印度官员正在评估多项调控手段，包括下调或免除食糖进口关税，实施有限度进口，收紧贸易商最高库存限额，调整糖厂面向国内市场的月度销售配额等。印度的食糖需求通常在8月至11月的节庆季达到高峰，节日将带动传统甜点和糖果消费量大增。报道称，正常情况下，印度不需要进口食糖来满足国内消费。根据印度糖业与生物能源制造商协会的数据，该国上一次大规模进口食糖是在2017至2018年度。不过，孟买糖商协会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只有通过进口才能有效增加供应，在节庆季平抑糖价。
1: 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国际间合作组织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称，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值，欧洲海域升温尤为显著。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海洋生态格局，人类健康与沿海经济同样面临连锁冲击。
0: 报告指出，爱尔兰周边海域、比斯开湾及伊比利亚半岛沿岸水域温度显著升高 1.3 至 1.4 摄氏度。而最令科学家担忧的是地中海东西部区域。其中，西地中海升温幅度最大，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 3.1 摄氏度，东地中海升高约 2.6 摄氏度，均远超全球平均升温水平。
2: The Mediterranean currently has warmed around nearly 3 degrees.Centigrade. So this is really concerning. There are marine life is moving from warmer waters up into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n from warmer, more southerly waters, such as down near Spain, is now pushing more north towards Ireland. And then the fish, say, around Ireland are being pushed even further north again towards the North Sea. So this is concerning on a number of levels, not just for marine life, but also for its impacts on human communities.
0: 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指出，有证据表明已出现严重的生态影响，物种正向北迁移至较冷水域，从而扰乱食物链、沿海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对人类而言，海洋热浪可能加剧陆地升温，使沿海地区更加潮湿，并引发风暴。科学家警告，若不采取强力措施减缓气候变化，问题将持续恶化。
3: 近期，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发生了多次地震，当地时间18号发生的地震造成了3人受伤，部分建筑严重受损。
4: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当天上午10:37左右，格拉纳达省发生4.7级地震，震中位于格拉纳达市附近。由于震源深度较浅，当地震感强烈，部分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多栋建筑因地震受损严重。有的出现明显裂缝，有的建筑外立面砖块石块脱落，砸坏多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地震在格拉纳达省导致3人受伤。
5: El gordo gordo de ahora mismo,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de una fachada, pues a 2 metros. Y nada, me he puesto a correr.
4: 此次地震发生后，格拉纳达省又发生多次余震，临近多个省份震感明显。西班牙应急部门持续保持高级别预警与响应状态，并提醒民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上周六，也就是15号凌晨，格拉纳达省刚刚发生一次5.0级地震，不少建筑物和车辆在地震中遭损毁，当地知名旅游景点阿尔罕布拉宫暂时关闭。不过，那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今年夏季，在罕见高温的笼罩之下，野火席卷欧洲多国。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在欧洲多国，野火留下的破坏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
6: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 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六月持续至九月，目前仍未结束。
3: 近期，美国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总台记者在近日探访巴西鞋业之都弗兰卡时发现，为了应对变化，企业不得不做出了裁员和减产。
7: 我现在正在巴西的鞋业之都弗兰卡，我身后就是当地核心的制鞋工业园区。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的鞋类产品加征高达37.5%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当地的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
8: 弗兰卡位于巴西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很多企业依赖北美市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
9: Aqui é nosso esteira de acabamento. Geralmente, quando a gente está com a capacidade normal da fábrica de produtiva, ela trabalha cheia, todos os caminhos, todos.Passo com sapato na produção normal. Está abaixo da nossa capacidade, devido ao baixo quantidade de pedido que a gente tem, devido ao tarifaço, é uma das causas importantes.
8: 鞋厂负责人托尼表示，他所在的工厂过去约有25%到30%的产能专门面向北美市场。如今，美国的新关税措施扰乱市场，订单减少，他不得不做出裁员、缩减生产的艰难决定。
9: Tínhamos aqui 120 funcionários. Hoje a redução foi 50%, 40%.
8: 制鞋产业是弗兰卡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全市约有2-3万名工人从事制鞋相关行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也让普通工人对未来感到忧虑。
10: O pessoal está apreensivo, ansioso, né? Não sabe o que vai acontecer.
8: 弗兰卡市市长亚历山大表示，目前市政府正积极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给产业链带来的冲击，努力开拓更多出口市场。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今天，在北京首都机场，国内首次本土化餐厨废油航油商业加注完成。一架北京飞往布鲁塞尔的 CA963 航班加注绿色航油顺利起航，标志着我国餐厨废油制可持续航空燃料本土循环模式正式投入商用运行。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 当地时间十八号，秘鲁阿雷基帕地区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导致南部沿海公路部分路段被冲毁，多地陆路交通中断，大量车辆和乘客滞留途中。秘鲁政府日前宣布，首都利马多个区域以及通贝斯、皮乌拉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多个受灾地区已设立临时避难所和食堂，并提供医疗服务。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十八号通报称，目前比利时东部地区十四号发生的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通报还表示，两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十八号，美国航天局发布了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照片，对比 SpaceX 火箭残骸撞击前后的照片，可以看出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后留下的撞击坑。这个撞击坑直径约18米，深度不足3米。此次撞击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本月五号，当时火箭残骸以每小时8700公里的速度撞向月球。
3: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3: 再会。

0: 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

0: 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七时三十五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一子级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
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5: 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有哪些新看点？哪些科技装备在保驾护航？商业航天阔步向前，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洪涛，一起来关注商业航天的新突破。今天早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火箭一子级呢，也是完成了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的技术上取得了又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火箭陆地回收这里面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朱雀归来又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我国航天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产业，应该如何向新阔步前行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欢迎宇光；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俊明。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和回收的精彩场景。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4: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3: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3: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0: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的陆地回收。那么这次回收的成功，它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宇光，你会给一个怎样的评价？
7: 这次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成功呢，的确具有这个重大的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种着陆支腿方式在陆地上回收成功的运载火箭，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加上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这样一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它的含金量主要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火箭的回收呢，它是有多个复杂的这个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呢，其实都有很高的技术挑战。比如说对于朱雀三号而言呢，其实上一次遥一火箭的发射呢，它已经突破了，比如说在真空条件下舰体姿态的调整啊，以及调整姿态以后呢，在这个失重的条件下实现活动火箭发动机的再次启动，以及呢在整个的返回过程中呢，利用这个山格舵通过它的这个调整呢，来精确的控制火箭飞行的这个弹道和姿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技术条件。上次虽然没有回收成功，但是呢这些技术都取得了突破。而这次遥二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一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哎，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武林高手，那么他从几十层楼跳下来， 它又要像一个棉花一样能够轻轻的落地。
0: 是，
7: 因为我们知道在返回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最后你这么重这么快的一个物体要将它的这个高度降为零，同时速度要接近于零，要很轻柔的落地，否则会产生破坏。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控制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而这个呢恰恰是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这个技术亮点。那么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返回，那最后这一下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那么就是说平稳的着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的调节自己的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0: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
5: 对，
0: 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7: 对，
0: 既有对之前回收技术的一些借鉴，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在里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在去年的12月份朱雀三号曾经有一次不太成功的一次发射，但是呢也正是通过对那次发射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教训的一个总结，实现了这次成功的发射，这只是第二次的试验就成功了。军民你觉得这个蓝箭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8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5: 对，这里面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这次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这8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着陆点火5台变成3台，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预示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篇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那相当于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那所以这些其实背后它都是做了很大很细致的工作。除此之外它也增加了12台消费级的摄像设备，这用来干嘛呢？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摆拍，它是干嘛呢？它是用来整个监测整个这个航天的过程，包括像一些比如它是让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智能的设备来更好的服务火箭的作业，让这个航天的工程可视化，那这些是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这个作业的成本。所以这些工作其实加一起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了，其实这次朱雀三号它也搭载了自己的这个火箭鸿鹄03，这个卫星呢也是蓝箭自己控股的一家公司做的，那相当于这次它是自己的火箭逮自己的星，它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啊。
0: 是
5: 我们形容它是可回收火箭加低成本批量产的这种卫星，这个呢保证了火箭是解决了什么呢？运的便宜，卫星呢是造

的便宜，那这也为未来商业化道路是开阔了一条可复制的一个范本。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就是蓝箭，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蓝箭，它代表了很多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公司啊，包括我们

0: 回收很难，但是这八个月以来会观察到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商业航天的公司他们并没有观望，而是都在朝一个方向共同的努力。
1: 所以我们看得到的是漂亮的刹车，优雅的姿态，但是在背后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蓝箭，在这八个月里包括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练的这个内功。好，我们也知道呢，除了朱雀三号采用了这个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的方式之外，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方式还有海上的网系回收和筷子加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这几种方式。那么这三种方式呢，其实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
2: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3: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的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三五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4: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3: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4: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3: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1: 可能有观众朋友会问啊，为什么要探索这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宇光在你看来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5: 其实呢，无论是这种着陆支腿，还是网系回收，还是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网系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网系回收最大的好处是你对于火箭本身的位置、速度、姿态、姿态角这些的容差比较大。换句话说，你误差大点没关系，我依然能够保证你可靠的回收，所以它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回收船它的规模比较大，另外呢就等于是它要求这个回收船和火箭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而着陆腿这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刚好反过来，那么着陆腿本身呢它比较重，所以说呢它占用的这个重量比较大，就造成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损失是相对要大一些。但是呢它比较灵活，你建一块水泥地的敞平就可以回收，你或者你的船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机械臂捕获这种方式呢，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啊，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自己的最优的这种方式。而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啊，当你在选择一个大的技术方向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怕点错了科技树。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呢，我们整个的国家的体量庞大，我们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国家队在做这个网系回收，也在做这个着陆支腿，那么也有其他的企业呢在做这种机械臂的捕获。所以呢，我们每个方向都进行发力，我们就是说一定能找到一个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商业应用上最合适的方向。那这个呢，其实多种技术途径并举，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更好 的全面的去满足我们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需求和应用不同的这种可靠性的要求，不同的运力的要求等等，其实呢都有这个非常好的适应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也是体现咱们国家整体的规模和实力的。

0: 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1: 也就是说，三种方式其实现在是各有利弊的，
0: 对，
1: 而且可以互相补充，
2: 对，
1: 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来说，我们齐头并进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容错的空间。
0: 没错，
1: 是。那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之所以要搞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射的成本。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到底哪一种更经济，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俊明？
2: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把杨老师的观点同意改写一下，就是我的观点。
1: 嗯，
2: 你说那个技术树怕点错了，这个技能树怎么怕点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现在聊的，我们多路并行，对冲技术风险，服务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往昔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就跟您，我就接着您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比如像我们这个长石蚁啊，它是海上往昔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更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行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1: 而且现在是还处在试验阶段，现在算经济账可能还为时过早。
2: 是的，是的，
1: 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有人在说啊，说这个我们的火箭、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这个回收时代。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判断？首先，另外就是这个火箭回收技术的迭代啊，对于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发展，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0: 我同意这句话。因为什么讲呢？其实呢，就是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个技术啊，确实会带来整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呢，其实呢，它从设计上就会改变过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准则。你比如过去我们的发射成本极其高昂，甚至呢某些卫星航天器它本身你算它这个制造的成本还不如那个运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单位质量的这个成本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卫星我们过去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那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减少每一克的重量。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本身的研制周期啊，它的这个重量它的这个价格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那你现在发射的价格下来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制造者来说，那这个发射成本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考虑了，减重就是不，也许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这个边界了，反而是可能考虑，哎，这个我选择这个产品，它是不是现成的有这个货架产品啊？那这个东西我宁可重要重点，它是不是成本能有一个质的降低啊？这些反而成为更重要的这选择。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卫星的设计准则都变了，那这个就为未来我们更大规模的批量的低成本的制造这些航天器带来一个这个机会。同时呢，你这些发射成本和卫星的制造成本都下来以后，那我过去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很多应用，过去觉得很昂贵，那现在呢都提上议事日程了。所以说它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呢其实是全面的，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呢，从这个技术本身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不会止步于现在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方式，未来我们国家或早或晚也要开展这种两极都可回收，能够100%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运载火箭。而对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呢，也要不断的去探索它的边界，使它的这个预留的回收的推进剂更少，效率更高，都会尝试这个方向去发展。
1: 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可能会 改变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一个游戏规则，
0: 对
1: 啊，和我们的一个发展思路。那么纵向的看是这样啊，就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横向的看，或者我们看它的上下游产业链会因此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呢？君明，
2: 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它一定会重塑整个行业的格局，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让我们商业航天其实更快这一天会到来，会加速。我的一个做商业航天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老说航天人的浪漫是星辰大海，他说不是的，最浪漫的不是星辰大海，而是把每一步的梦想变为现实。其实商业航天这个算账可重复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咱们简单算一笔账，如果这个飞机啊，假设飞机火箭如果能航班化的话，跟飞机一比就很明显了。假设一个飞机一个造价差不多是3.6亿的人民币，如果是不到200个座位飞25年，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坐一台飞机去上海，从北京去上海就不回来了，
1: 对，
2: 那么这个票价应该是多少呢？应该是200万。
1: 嗯，
2: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也就成百上千就可以了。
1: 嗯，
2: 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几百万块钱的一个票价跟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票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1: 是
2: 它就会衍生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火箭不再是个消耗品，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资本货物，它是一个可重复计算的。包括像蓝箭自己也毛算过，如果朱雀三号重复5次，那么单价可能会降在45%，重复20次基本上这个就成本就已经很低了，那么运载的话也是2万块钱人民币以内。那所以其实算这个账的话，未来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的衍生的东西会很多。比如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或者跟商业航天没有关系，比如太空探索，其实都会大幅的降低成本。
1: 是这个成本的下降空间，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想。
2: 对，
1: 而且会对上下游的产业链带来一个很大的一种变革性的影响。好，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的品牌展播，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朱雀三号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是继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海上往昔回收之后，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又一个里程碑。面对未来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等任务对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运输的需求，发展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发射频次，成本的大幅下降又可以打开更多的新空间。上游火箭、卫星芯片国产化产能可以加速的释放，中游可以实现航班化、常态化发射，下游车载卫星终端、无人机遥感等等场景也可以加速落地，商业航天产业再起形成，前景值得我们无限期待。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收看。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我是第一次坐火车回德雷安，以前小的时候是卡车，一天也到不了，在沿途得住上一晚上。现在这个高铁3个多小时，变化特别大。
4: 天真好，这个景儿，夏景秋景都有。
5: 我捧起过西北的这个雪，干白凉凉的冰冰的。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的，站在雪中。我突然间就觉得我深深地理解了他的一首诗当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突然间就变成了小学生，坐在天地教室的第一排。
6: 这个诗歌陈列馆你来过几回？
3: 2回了。
6: 今天是
3: 第三回。
6: 嗯，
3: 第六届孩子诗歌节，他们邀请我过来了，有3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吧参加了这次活动。
6: 是第几届啊？
3: 第六届了。它是2012年举办的第一届，基本上频率是2年1届吧。
7: 35年前，孩子西行在德令哈时创作出了脍炙人口的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也是孩子2次青藏高原之行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名作。
6: 孩子的时间线，
3: 对，孩子和我同岁。
6: 哦，和您同岁。64年出生，88年
3: 手稿。
6: 哦，这是他的手稿。
3: 天才诗人，
6: 什么样的人？
3: 真的是，他是个天才诗人。89年他离世的。
6: 那他就是在88年的时候写下了这个今夜我在德令哈。
3: 对，
6: 对吗？
3: 他那是去西藏的途中，经过德令哈。你想想88年的时候德令哈，那肯定是一个比较荒凉人烟稀少的一个地方嘛。他就感触特别深，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情感际遇吧，他就写下了这首诗。
6: 西川，孩子的好友。
3: 孩子的创作呀，基本上都是由他和骆一和向这个中国诗坛介绍出来的。
6: 他跟孩子的这个感情就比较深了。
3: 哎，对，吉里玛加，他也是在青海
6: 彝族，
3: 彝族诗人，他在
6: 比较少，
3: 国际上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木心老先生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人啊。中国诗人真的挺棒的。90年代诗歌进入了一个沉潜期，商品经济化给诗们带来了很大冲击。写诗毕竟是一项清贫的事业，但是前赴后继，总有诗人，你不写了我

0: 去了，你去世了，我又补上，新诗才能发展得这么优秀，这么多元化。
1: 这就是期刊了，那以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像青海的话，它整个诗人的创作的这个氛围是很浓厚的？
0: 对，它全国都是那样。那你看飞天呀，是甘肃的；瀚海潮是青海的；星星是四川的；完了后上海的萌芽，我们都是往这些刊物上投诗嘛。我在这个瀚海潮发表的是84年在这上头给他投了一组诗，他给发了嘛。那时候挺兴奋的，因为是他是在我们那个文学青年中口碑比较好的嘛。一说哎呀，瀚海潮上发东西了。80年代那时候就是哎发表就觉得挺荣幸嘛，就捧着看呀看，也睡不着觉，一会儿拿出来看一遍。写诗吧，没有改变我的个人命运，但是诗歌改变了我对命运的认识。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感到骄傲，我也感谢命运。
2: 孩子不是本地人，但是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名片。
3: 这是今年夏天的这几个月游客留的言，每个游客过来都会留下自己心中的所有感想呀。我来人间一趟，留下光芒万丈，跟孩子的我来人间一趟，你要看一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像是他自己留的言。
2: 我建议啊，你们这个每一年把这个特别景点的这样的留言摘录出来，摘录出来以后到几行打字条里面啊，把它就转进成册。我去过寒山寺，寒山寺里面唐朝的张继的一首《夜半钟声到客船》呀，28个字，就因为这首诗它活了1000年嘛。文化或者诗对一个城市的影响力啊，我觉得可能是投入最小的，投入最大的。
4: 在我那么年轻的时候，当我读到以梦为马的时候，我那种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我渴望远方，渴望走出去，渴望去闯荡。孩子在这里给我带来了一些激动，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他以梦为马，他在行走天下。我是1985年1月份出生在德州草原，当时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刚好是12岁。我每天一睁开眼睛跟着羊群出去的时候，我就在犯愁这一天我应该怎么度过的时候，我遇到了文学。我觉得这应该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最神奇的相遇。我的案头上面永远摆着一个诗经，就是唱药诗经。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来，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洞开，好让钟情的重水投入我博爱的襟怀。我是父亲，从来没有想象过文字会有这么大的一种魔力。在一个枯旷的寂静的环境当中，让文学来到了我的身边。

0: 哦，第三次，
1: 第三次回来了。
0: 对，
1: 这条路很漂亮。
0: 小时候一直是这条路，印象特别深刻，在我的诗中和文中出现过多次。
2: 长大了以后，我大概是在1984年去到石家庄找过他，他当时已经到石家庄造纸厂宣传科工作了。厂长是马胜利嘛，他写了好多的文章，还在那个燕赵都市报上登了大篇的一篇文章，他拿给我看过。后来我知道他慢慢在写诗，越写越有名气，哎，我挺羡慕他的耶，所以我也感觉我自己有这么个朋友还特别自豪呢。
0: 哎，在那吧。哎呦，来了多长时间了？等了一会儿了吧？这是姚杰跟我一块来的，
3: 我第一
0: 次来，这是我的发小，不是路上跟你说了吗？
3: 对，说了一路了，来您家看看，回家来了，这不是？
1: 欢迎您来，我俩从小生长，
0: 这个、生活在这儿，我们那个两三岁就在一起玩嘛，
1: 是，嗯。
0: 我父亲是陕西人，陕西武功的，我母亲是河北石家庄的，他们都是50年代知识青年支边到的青海吗？
1: 那个时间，我爸我记得就是在这个、
0: 哦，对，
1: 房子这边上班嘛。
0: 啊、哦，
1: 咱们那个时间，
0: 我妈是在哪边那个财务科，我在青海出生的，又在德令哈度过了童年，又回的西宁，又回的河北，这次来就帮我复盘了，好像就是包括见我的这个发小，这有一个小门儿，有吧？
3: 对，
0: 有，
3: 这
0: 不是、
3: 哦、
0: 我上次就是哇，
3: 从这儿出的，
0: 嗯，
3: 现在还让出吗？
0: 让，这儿
3: 哦，你太厉害了，我都没，
4: 这您不知道吧？
3: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先到我家看看，再到你家看看。
3: 我俩
4: 就像小时候一样，
3: 我上次，哎呀，就这点路，两个人来回送，还是晚上送的一夜都送不完了，最后家长们生气了，再不要送了，一块抓的到谁家就睡上了。
4: 怎么送？
0: 就是我俩也是这样，
3: 黑灯瞎火的，
0: 挽着手，
3: 哎，害怕，
0: 我把你送到你家那儿，完了我又不敢回来了，
3: 他
0: 又
3: 把，就这样来，
0: 这儿我家是在这儿
4: 啊，这是您家了，
3: 这是他们家，
0: 这就是我家，哎呀，跟我们在这儿拍个照，合个影啊，
3: 上你家来了，门口
4: 50年前的家，来看我这儿，我也得把那个10-2这个门牌号拍进去。
0: 2018年的时候，几个诗人朋友陪我一起回德令哈这个家嘛，心里特别激动哦。哎呀，我说这就是我的家。后来我就默默站到那儿，一会儿，然后就，刚开始是小声的，后来，哇哇的大哭起来。人类是最纯真的吧，对家的这种归属感，你多么复杂的心思，多么沧桑的伤痕累累的心，到了那儿都不值得一提了。这一家得放多少羊啊，牛羊满圈，
4: 牛羊也挺奢侈的，就感觉一切都静止了。您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场景吗？
0: 没有，小的时候没有。小时候对这些这么美丽的风光哈，熟视无睹。但是现在人岁数越大吧，哎呀，往往是站在那儿看半天都不带动的，它这景色就把人都给迷住了。
5: 我说我家里那个我是哪？
6: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他跑得很快，比人跑步还要快。我们家有1000多只羊，牛也很多，56只。早上我们吃那个草面，中午不用吃。 晚上有时候在帐篷里吃肉或米饭。放牧很自由，在马上嘛，就自己长得很高了。
0: 这个羊，小朋友你好，
7: 你好，
0: 你多大了？
7: 我今年十岁。
0: 十岁
4: 就会放羊了
0: ？
7: 对，
4: 厉害。
0: 你几岁开始学骑马的？
7: 3岁。
0: 3岁就会了？谁教你骑呀？
7: 我爸教我骑。
4: 这匹马是怎么来的呀？
7: 我妈的马生的。
4: 你妈妈的骑的马生的小马是吗？你们全家人都会骑马对吗？
7: 都会。
4: 你们家谁骑马最好？
7: 我爸。
4: 你爸骑马最好。然后呢，你能排上第二名吗？
7: 可以
4: 啊。
0: 可以。厉害啊。
4: 那位是也是你们一起的吗？
7: 我奶奶。
4: 奶奶。
0: 那是你奶奶。

0: 的。
1: 怎么有羊跑了吗？
0: 不是，羊在这儿丢了没？看一下。哦，
1: 你胆儿真大。
2: 很多人会觉得现代文明好，现代科技好，高科技好，我们应该离这些好更近一点。但是看到马希特的纯粹，我其实会自私的去想，如果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与这些电子产品，我们的这种现代远一点，或许会是一种更加完整的、轻松的一种生活。
1: 您之前的生活轻松吗？童年的时候？哦，
3: 轻松，和这一样的这个自由自在，就四处疯跑的那种。但那时候，好像父母都不管，任你们去怎么玩。第一枝花。就在德林哈认识的。记忆中的景象永远是蓝天白云，对我的写作肯定是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4: 我出生的时候的那片德州草原和我现在所看到的德州草原是不一样的。我儿时候的那片草原和我现在看到的那片草原也是不一样的。我小时候跟着我祖父在这个地方生活，那时候我祖父走哪里都会带着我，有好多故事，好多事情都是他教会我的。虽然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成为一个作家可能是我的祖父、我的祖母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我会以文字的这种方式去记录、去表达自己的故乡。
5: 我就是一个牧人，不是说你开始写字了，你就转变了你的身份。有些东西是一辈子你都不能够去，把它扔掉的。无论是我放牧牛羊、放牧马群，或者是我现在放牧文字，其实根本的身份都是一个牧人。我永远游走在这片天地之间。

那天河北平原的城市出现了瓦蓝瓦蓝的天空，那天我和亲爱的谈起了青海故乡，德令哈的天空和锦绣一直一直都是这样。

0: 两个，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1: 人专门练过。哎，两个，要低下身子吧。
0: 我们都是纸上谈兵。嗯，纸上谈兵也行。
1: 哎，船长了，谈成了。
0: 但是得找、
1: 那个片儿石头。嗯，
0: 对，我试试。
1: 哎呀，
0: 这漂亮，这个漂亮，哦、这个漂亮。
1: 哇，这天地都不像天地了。
0: 嗯，像什么？银河。
1: 哦，就是像天堂了。很多人都在写这些，但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一定会不一样的。
2: 嗯
1: 嗯。
3: 年少时来西北，体会不到西北的苍茫；年老时来西北，我觉得会有一点点觉得惋惜。我们这个年纪来西北，可能是正当时。
1: 你尝过这个湖水吗？
0: 湖水可以喝吗？
1: 你尝一下是什么滋味的？用手指头蘸一点。
0: 咸的呀。
1: 对。他那边就是淡的，克鲁克湖。
0: 啊，克鲁克湖是淡水。哦、
1: 啊，他们就是情人的眼泪嘛。
0: 哦，有这层含义。
1: 嗯，情人湖这两个是。
0: 嗯，那这边是流泪比较多的，是吗？
1: 这是个女孩子的湖。
0: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嗯。
3: 我爱人是一个粗糙的南方人，却在北方生出了一些细腻的感触。他很多次无意有意的会跟我提起，哎呀，咱们去自驾吧，啊，去青甘大环线去自驾吧。我总会以很多的借口，时间抽不出来，孩子怎么办之类的理由去拒绝他。但是这一次吧，我在跟他说，我去到了你心中的西北，我希望下次跟他一起再踏足这个地方。
1: 我小的时候就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嘛，特别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我已经出走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回来了。这次我觉得回来吧，就是一种安放。我会把一段岁月、一段情感就会寄存在这里了。
4: 二十四年前你路过的那个小城德令哈，雨夜不再荒凉落寞，只因为你耕耘诗歌花园时飘落的一叶花瓣，将高原荒漠变成一片心灵的宇宙。
5: 日落时分写一封长长的信，思念是那么好，对辜负过的人、犯过的错说一声对不起，感觉是那么好。瓢虫背上的花斑，两座山峰护送一条河流，江山是那么好。
6: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可能也是第一次见这么暴躁的黄河。
1: 看到那个桶阀慢慢降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一个飞碟降下来。
2: 我们就具备了这种多条超高压线路接入的这种能力。
3: 我们的理念就是度电力争，我们这不是平淡了，我们这是成就感。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多数中国人对黄河的印象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汹涌澎湃。
1: 这两天流量还比较大，有1000多个流量。
0: 下闸之后水不会从这儿经过，现在我们看水从这儿冲过去之后还会有一些回流在这边。
1: 这就是下游围堰嘛，这个围堰最后要拆掉的。
0: 在哪跑呀？风在吼慢，黄河在咆哮。对于我来说，可能也是第一次见这么暴躁的黄河，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特别壮观。
1: 马尔岛建起来了之后，我们它是一个千万千瓦级的一个基地，它同时是上面还有两个抽蓄，这边是马庆抽蓄，这边同德抽蓄，同德抽蓄已经在开始施工了，同时它还带动的是1000多万的一个光伏，所以说马尔岛电站是整个水风光蓄储一体化的一个核心。
2: 水电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一个基石，它这个起了个无压舱石的作用，这个布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其他的光伏和这个抽蓄这些调节电源和这个互补的电源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人基础没有了，其他的光伏就是完全没有调节作用，只能说这个产生那个电能，然后整个对电网的稳定性呢，是达不到电网这个要求的。

0: 马尔当水电站，我刚来的时候，我惊叹于就是我们在山洞里边钻出了一条地下城市一样，有不同的分叉路口，在山洞当中你可以自由地穿行在马尔当水电站的各个角落，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山的坝的前坡，有的是后坡，你可以在那个山洞里边自由地穿行。而这种穿行，我能够感觉到人的力量，就是把一个山变成了人为的水电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很宏伟的。
1: 现在有多少人呢？
2: 现在将近70个人。
1: 70个人，你70个人，你的工作主要就是进水口。
2: 对。
1: 还有哪里？
2: 主要就是进水口。
1: 就进
2: 水口。
3: 我叫王毅，是马尔当公司前期工作部的主任。我们这个马尔当水电站装了5台机组，4台大机加1台小机，我们的总装机是232000瓦。然后我们4号机的转子呢，刚刚进场组装，现在进行那个转子中心体和支架的一个组装工作。
4: 哎，是啊，
5: 我们顶盖和筒阀的组合体整体吊装啊，这个是在一个进行一个预装工作。
0: 嗯，挺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在面对他的专业的时候，王宇是滔滔不绝的。
5: 破开以后导液装完以后是350吨一个吊装一个重量。
1: 350吨大家伙。
5: 350吨一个重量。这现在是我们目前的顶盖和筒阀的翼装啊。我们正式安装的时候呢，是要把我们的那个转轮核心部件
1: 转轮
5: 和大轴整体掉下去后，再把这个东西套下去。
4: 这只是一个翼装。
5: 这是个翼装。然后后期这个整个这个顶盖和转轮那个上关呐、转轮上关它有一个梳齿，它单这个间隙只有1.5个毫米，
4: 是完全嵌套的，
5: 完全嵌套的，
4: 刚好嵌套1.5毫米。
5: 它这个东西这样的话间隙小，它这个水力损失它就会小，不然那个水它就会损失的很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水轮机效率能达到96%以上了，98%。
4: 有精密的机械制造工艺，
5: 有精密的制造工艺，然后现场。

0: 有这个安装工艺，来保证它这个，就像我们家里水龙头这个一样，它这个间歇配合的很小，你就不会像
1: 不会滴水，
0: 不像你像以前一样。
1: 明白，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么大一个家伙，加上跟那个嵌套在一起，中间只有1.5毫米
0: 啊，单面只有1.5，
1: 只有1.5毫米的误差，真厉害。
2: 看到那个筒阀慢慢降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一个飞碟降下来。很有科幻感，你觉得你好像置身于不是地球的一个地方，你好像置身于一个科幻电影的场景。
0: 从这里过来以后往下落，还要从这个高度上还要接近落20米下去。落到下面周环上面。
1: 我们等会儿可以看到它这样过来
0: 然后可以进去。我们可以到水车室，等下可以看得到它整个下落的过程。马亚朗水首台机组投产的就是这台机，
1: 就是这台啊。
0: 我先带你下去看一下那个，看那个它怎么下来的，你看它怎么哪个地方怎么布局啊？
3: 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水电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国家已经从80万跃变到100万的基础，实际上国外现在很多项目上，都最大的基础是77万，还没有达到这个我们国家第二梯队的水平。
4: 我们已经在水下，如果真到建成之后，这是水下多少米了？
0: 水下100多。
4: 水下100多米了。
0: 182米。
4: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水电站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建筑出来的一个巨兽，那种感觉。
0: 我们国家的水电从90几年开始在三峡开始起步，现在这个达到100万了，都全程国产。
4: 全都是国产吗？
1: 感觉像个飞碟。很有压迫感，
0: 站在这个时候站在水车室确实有压迫感，上面都轰了。
5: 往哪边？往这边，我听这么说，什么意思？
1: 他们现在在金条。
0: 在金条就是这，还有方向，它下来以后要和下面那个方向，一定对得很。
2: 然后那个过程中其实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好像像那个。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纤夫一样，在进行精密的校准啊，其实说起来精密，但是我们好像是在进行那种喊着号子在拉纤一样。
5: 好了，稳住。
2: 突然就感觉到一种很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人在整个事情当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可靠、最重要的部分。
4: 王老师，这块是什么地方？
0: 这块是我们那个定子下线的一个工作位置。整个这个发电机定子槽组啊，是由1260根线棒嵌入到定子里面，形成的。
4: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根线棒。
0: 这个一根线棒，一根线棒是100多斤。
1: 100多斤。
0: 100多斤，56公斤吧。铺路的就是纯铜的，然后外面包的就是绝缘材料。
1: 人在一个又一个的自己来绑，完全手工的。
0: 完全手工的。然后我们看进去的时候是用吊车吊着它，然后看进去的时候也是人工对准它，然后看进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线棒的上端，在我们下面它还有下端，也是同样的绑扎的工艺。每一层是630，两层
1: 是
0: 1260，整个就是这个全手工。看到这个地方的绑起来的这个结缘带。
1: 这全世界都是这样吗？
0: 全世界就这样，
1: 都是这样。
0: 欧美国家、西方国家，这个跟这个工艺是一样的，
1: 一样。就这么大的一个机械庞然大物，这么大一个水电站，还有人心的那个精细在里。
0: 就看到这个散件来之前呢，在厂里面抓加工的时候，它很多是靠机器完成的。实际上到我们水电站上，把它一项项的组装起来，它是实现不了全自动化，全是。
1: 全手工，就靠着劳动者的双手，
0: 劳动者的双手，一点一点
1: 把它绑起来。
2: 那些纯的铜条完全是靠人工、手工去绑上去的。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的。我脑海里当时说哇，工匠啊，大国工匠，他有那个匠心在里面。1000多片，整整齐齐排列在那儿，没有人会知道那些工匠的名

0: 是什么，但是那就是建设者们很值得骄傲的东西吧。
1: 以后这个行程完以后，这外面还有一圈汇油环，把所有的这些线棒汇油在一起，到发电机出口就三项 ABC 三项，
2: 一千多个，其实能结成一个整体，
1: 结成一个整体，然后就我们的电压，我们这个国家的电压就是 ABC 三项电，然后和电网连接起来，
2: 有点这个百川汇流，万众一心的感觉。
3: 国乐这边目前现在330以上的这个输电线路只有一条，可靠性就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们这个电站建成之后，就是我们就具备了这种多条这个超光压线路接入的这种能力，可靠性就会显著提高。
4: 好，现场做好准备，西北网调已下令，云山变6601开关，对66千伏一亩充电两次，现场对66千伏一段母线各设备进行检查。
5: 收到。
6: 隔离621，
7: 隔离621，
6: 拉开6021，
7: 拉开6021，
6: 隔离621，
7: 隔离621，
6: 隔离614，
7: 隔离614号。
4: 恢复网调第371号令，22:56，云山变已用6601开关对66千伏一亩充电两次，充电正常，恢复完毕。
3: 变电站是属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开关站升压扩建工程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变电站建好，建设好之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它投产发电之后，才能将这个电能送出去，送到系统上。这个主变带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台主变成功送电了之后，我们感觉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一刻就是内心呢还是油然而生那种自豪感，或者说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这种使命感。

0: 刘院长，你好，你好，罗院长，
1: 你好。
0: 这儿就是中国华能的太阳能基地，
2: 对，这是我们华能共和光伏电站。
1: 您今天要在这个我的班组体验一天的检修工作？
0: 检修工作，
1: 嗯，
0: 好嘞，好嘞，太好了。
1: 你好，这是亚鹏，然后今天参与我们检修的一天，大家欢迎。
3: 不干不干不干。
0: 热烈，那郭班长我就可以入列了。
1: 行，电缆两端一定要有专人监护，恢复运行。
0: 好，
1: 那今天的检修工作就安排这样，然后先回大家。大家把安全帽戴上。
4: 整个站有多少人？
5: 咱们现在站上运维人的36个，
4: 那整个要管多大面积呢？
5: 我们管78万1的装机，
0: 78万1，哦，78万1，
5: 对，相当于我们每个小时发78万1000度电。
4: 哇！
6: 亚鹏，我们现在这块这个厂区啊，我们叫20万，
0: 20万
6: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啊，就是我一个小时20万度电，
0: 一个小时发20万度电，
6: 对，就是这个厂区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板子
0: 啊，
6: 我们这个板子现在这个是495瓦，啊，两块加一起。一个小时一度电
0: ，
6: 包括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平摊轴，平摊轴的效率啊，比咱们那个固定式的，要高10%。
0: 哦，就是以前是不是随着太阳动的？
6: 对，
0: 那个效率相对低一点，现在效率提高了。
6: 对，它追着太阳转。
0: 啊，
6: 因为现在是正对着南，
0: 啊，
7: 一排又一排那个闪耀着的光伏板，它有时候它可以随着太阳的移动，然后来像向日葵一样去移动自己的面板。
1: 好嘞，跟他那一样。
4: 这是在干什么呢？
8: 啊，就是我们这个平摊轴现在不是不跟着太阳转了吗？
4: 啊，
8: 我们在那边三吨头那边凉了，它那边有电的，正常电压，所以我们就估计就是它这个里面这两个模块哪个模块有问题。
4: 嗯，
8: 啊，我们刚才上电也试了，这就它这一个是电源模块，一个是控制模块。
4: 嗯，
8: 我们现在暂定这个，你看它这电容有爆开的这个现象，就是暂定就是这个电源模块有问题，
4: 所以，
8: 给它供不上电，
4: 哦，
8: 然后它这不是电机的一个控制的一个。

0: 电源嘛，
1: 对，
0: 给他供不上电，电机就没有电，然后他就转不了。
1: 明白了
0: 啊，跟踪不上，
1: 要给他换一下。
0: 对，要换他。
1: 这个地方你们每天都要来吗？
2: 啊，每天都要有人来过来，来巡视一圈，发现问题，处理问题。
3: 啊，停，你先转转了。
1: 哦，我现在看到他好像是慢慢在动，是不是？
0: 对。
1: 现在他要追逐太阳，
0: 对，
1: 要变成这个角度了。哦，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处理多少组？
2: 一天大概要处理个20组左右吧。
1: 20组。
2: 这两个人要处理20组左右吧。
1: 20组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故障排除检修。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厂区里边上万组，有上万组这个平台油。哇。
4: 其实以前对于清洁能源是没有特别具象的认识的。同样用一度电，我们不会问它是从火电还是风电还是水电或者光伏电而来，我们只知道清洁能源似乎是一个很远的愿景，更像是一个停留在新闻当中的概念。但是在这一次来之后，我觉得清洁能源变成了我们眼前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0: 整个华能氢氦发电有限公司啊，从50000的装机，一直到今年的23年到现在，121万的装机，这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成长吧。
1: 站长，你是哪一年来的青海？
2: 我是12年来的青海。
1: 12年到现在，
2: 十一年了，整11年了。刚到青海的时候来的格尔木，我不知道杨峰老师去过格尔木没有？
3: 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那儿的光伏也很重要。
2: 对，那边的光伏也对，光伏它那个发电量也很好，发的也很好。
3: 最早在那边，
2: 这边是2013年建的厂嘛，2013年的时候建厂的时候我也在这边也来过，这边也是光秃秃的，没有这个组件的时候啊，这是半退化操场，很空很旷，无人嘛。没有人。
3: 对，
2: 现在这个生机也起来了。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组件啊，蓝色的，我们叫做蓝色的海洋。
1: 会想到，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想到这个电可能就是从我的那个
2: 对，我们现在就像我啊，我可能有一种类似于职业病似的。我们这在家里边，就是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变压器，我还要看看它的名牌，
1: 是不是它是华能的？
2: 我看看它的名牌。
0: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搞一些这种电呐、这个机械呀、包括这个电路啊，平时就比较喜欢。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大学中对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好奇。我们的理念就是度电力争，就是让咱们这个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会更高。就是当我解决了一条缺陷，我的发电量有所升高的时候，我们这不是平淡，我们这是成就感。
1: 哇，这儿有好多羊啊。
4: 对，这个也是咱们光伏厂站的一个特色，就是叫光伏羊。
1: 光伏羊。
4: 对，
1: 这有多少只羊啊？
4: 这有1000多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然后我们理解就是绿水青山，包括我们光伏厂站进来之后，它这个植被恢复的也比较好一些，草比较长得茂盛一些。
1: 为什么植被会恢复的更好呢？
4: 因为这个阳光有这个遮挡后边之后，后边阳光照不到，保持一个水分不带蒸发，因为青海这边它就是辐射比较强一些，
1: 蒸发量比较大。所以草长得好了，羊就有更多的食物，
4: 那个水分就积累下来了。包括他们羊的话，它的排泄物，作为一个养分
1: 肥料，
4: 对，它也会长得更旺盛起来。
5: 本来吧，我们想集体的这个是10次养殖，这个里面过了以后，就是每天可以节约2.7元的那个成本，
1: 每天2.7元，是一只羊吗？还是
5: 一只羊？
1: 一只羊2.7元。
5: 它像那边水饲养殖的话，我们村里面养的话，它那个一个是饲料，一个是就是草，还有人工的工资，都是需要就是那个。

0: 存集体来支出，
1: 来支出，来补贴。
0: 这个存前年过了以后，就是我们，存集体光这个光伏园区里面这个丝草料的这一部分省了30多万。

0: 自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在为生态，在为其他的物种在留一些口子，能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吧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对我感触特别深。
1: 郝主任，您好，您好，我叫柳亚鹏。
2: 啊，你好，
1: 郝主任，咱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2: 啊，现在我们在吊装我们33号箱逆变一体机，这四个角已经固定住，下一步要焊接。
1: 要焊接？
2: 对。
1: 这现在这一组今天的吊装工作就算完成了。
2: 对，是这个方阵的吊装就完了。
3: 我叫郝卓龙，来自山西大同。50万这个光伏项目是，我们华能七海分公司，2021年取得的指标。目前正在建设，装机容量是50万千瓦，一共安装111万块组件，占地面积是12500亩地，年设计上网电量是11度，相当于每年可以节约标煤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量95万吨，对目前。是世界上这个装机最大的一个光伏基地。光伏板就是我们种的这个小树苗一样啊，看着他们这个不断的这个成长，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1: 这个50万的厂区和20万、30万厂区的这个技术上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是这个单片这个光伏组件容量又增大了。
1: 容量又增大了，
2: 这个转换效率也提高了。
1: 转换效率提高，
2: 对，20万、30万，当时那个是，相当于是单面单波的，这个是双面双波的，你可以看一下。从这面还有这面，这面等于是半透光的。
1: 哦，两边都有一些效率在。
2: 对
1: 啊。其实这样也是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迭代，
2: 对对对对，
1: 未来这种对于阳光的利用会越来越有效率。
2: 对对，这样转换效率更高一点。
1: 那像咱们这个园区以后的电会发到哪儿去呢？
2: 送到电网。
1: 送到电网。
2: 现在我们已经那个打通了一个通道，就是海南州到这个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正负800千伏的一个直流的一个通道，相当于有可能沿途的有些用户用的电就是从我们这儿发出去。
1: 所以说未来河南驻马店的很多灯光，万家的灯火是从咱们这儿发出来的。
2: 有可能。
1: 有可能。真厉害。
0: 清洁能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这种能源显然更让我们有一种踏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青海的大地上处处闪动着生态的影子，处处感受着清洁能源的发展的步伐。哇，
1: 很有太空的感觉啊。
4: 这就是今天晚上你住的太空舱了，等你睡醒了，一推门发现100年以后了，哇，并不存在。
5: 以你直径的太阳望远镜的话，在太阳望远镜里面算是大的，然后再往上走那个是有6000万远镜，
1: 真有点感觉，太空漫步，
4: 太空漫步的感觉。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0: 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习酒致敬美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8: 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5: 啊，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即说是黑悟空带火了山西，我又说是山西有孕育传统文化的土壤。86版的《西游记》在太原的诸多取景，让这里有着浓厚的西游色彩，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跨越时光，当悟空再次与太原交汇在一起的时候，这座城市又会焕发出不一样的活力与精彩。

0: 聪明叫机密，太岳的使用叫五呗。
1: 听您唱着什么街巷的哈，这个莲花落，实际上我在网络上也听到过哦，而且我特别喜欢您说的那个快口，走大街逛小巷，咱太原的街巷真叫棒，
0: 有玉家祥、王家祥、皮家祥、郭家祥、崔家祥、徐家祥、张家祥、死后家祥、岳家祥、叶家祥、程家祥、进口福家祥、有翁庙祥、黄庙祥、东庙祥、西庙祥、二福祥、三福祥、南仓祥、北仓祥、东来祥、东仓祥、头道祥、二道祥、东家祥、西家祥、蔡氏祥、三坊祥、娘娘祥、四大大祥、双龙祥、四双塔祥。
1: 这口气好长呀。那不光是老街老巷，还有老文物老古建。
0: 没错。
1: 有没有想过要创新呢？
0: 当然想了。过去吧，就是一个人在打着板唱，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和这个时尚的乐队结合一下，到一些这个景点呀街巷采采风，然后呢找找这个创作灵感。
1: 那我陪您找找好不好？
0: 那太好了呀。去打四墙。
2: 莲花落是一种边唱边说演绎本地生活的曲艺形式。偶然间王明乐听到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的片段，让他想到了家乡太原蒙山大佛的故事，萌生了将莲花落、民乐、摇滚乐融合在一起的想法。蒙山属于吕梁山支脉，最高处海拔有1325米，蒙山大佛便隐藏在这苍山红叶之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叶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夜则以火照座，寒则以汤为泥。近千平米的壁画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北齐时期开凿大佛的盛大场景。
0: 现场多热闹，
1: 这就是本尊吗？
0: 对，这就是黑化悟空的本尊，请来了
1: 猴哥。
0: 猴哥，
1: 猴哥，
0: 这个我能拿的吗？
1: 那咱们说句家乡的话，他能听懂吗？
0: 松口，
1: 松口，
0: 你正经干了，
1: 你正经干了，
0: 能听懂、
1: 啊，听懂了。来自太原的悟空，
0: 来自太原的孙悟空，台语
1: 送你。
2: 每一处洋溢的欢乐都是对文化自信的最好表达，如何让莲花落不断受到关注，便是王明乐始终在摸索探寻的方向。而今天莲花落与蒙山大佛的结合，就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挑战。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蒙山大佛脚下，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蒙山大佛，你感觉怎么样？啊，
1: 蔚为大观，并且它眉眼低垂，肃穆且庄重的感觉。我发现一个问题，它的佛手跟佛身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哎，
0: 这里边就有一个故事了。其实是在我们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晋源区地名普查办的王建妮老师通过文献和当地实地勘测发现了这个蒙山大佛。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呢也是很巧，因为他来到这里，哎，总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山势它有跟其他地方不有所不同。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大肚崖，像人的大肚子一样啊，
1: 凸出来了。
0: 于是经过对这个大肚崖这个仔细的勘察和文献的对比，发现这就是蒙山大佛。
1: 那拂去了沙砾跟杂草之后，真身才得以显现。
0: 对。
2: 2007年，太原市对蒙山大佛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加固了佛身，新修了佛头。端坐在群山环绕之间的大佛，肃穆安宁，俯视山河。山脚下的每一次仰望，似乎都是跨越时空的相互守望。王明乐探寻的是文化传承的自信，是传统曲艺历经繁华沉寂再到重生的期待。
3: 东南海上，
4: 生人笑，白花生是笑人人，绣花生是扮人人，随便你解拍随便再挑，人家大老板有你们好飘飘。莲花乐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一代宗师曹家先生成为千古佳话。
2: 摇滚与莲花烙的结合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也是当下对于传统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聆听了太原曲艺的故事，接下来一起去领略古建筑的魅力。齐伟成便是一位为古建筑发声的工作者。
5: 这个就是浮光寺东大殿的1:20比例的一个模型。
1: 嗯，
5: 其实它是不一样高的。中国的早期建筑的里面，我们叫神起，它从每一个房间里面的柱高，它俩是一样高吧？
1: 哦，
5: 从它这儿就是它这儿，它这儿的它这儿，就是每起一间你要升高两寸就是6公分。
1: 嗯，
5: 啊，它是有比例的。一个是为了视觉的美观，
1: 嗯，
5: 你如果是一样高的情况下，你从远处看的话，它两个地方是不是就塌拉下来了？
1: 是
5: 啊，再一个说它有抗震的功能。
2: 在古代，人们在建筑前会先制作一个缩小样本，以此来评判建筑的可行性。古建筑模型制作就是伴随着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传统技艺。齐伟成先后制作了中国古代四大名楼和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30余套古建筑模型。
6: 这个地方看着很眼熟呀。
5: 这个小屋子就是《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屋子，二郎神找不到他，就是他就变成这个小屋子了。
2: 国产动画片《大闹天宫》当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所变的小庙宇，就是以晋祠水镜台为原型的。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园林建筑群，是为纪念晋国诸侯唐叔虞而建的祠堂。1961年，国产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和86版《西游记》都曾在这里取景，成为了不可错过的打卡地。悟空三人擒拿霸波奔觐见国王时所穿过的殿堂，便是金人台之后的现殿。
7: 就咱现在走的这个路啊，和当时他们几位走的路是一样样的。
1: 嗯，
7: 他们当时不是在那儿抓那个霸波奔来着吗？后来抓上之后呢，就从这儿慢慢往前走去觐见祭赛国国王了。哎，就是蹦跶着往前走的。
1: 咱们蹦跶一下，
7: 我觉得可以。
1: 好，好，
7: 走。哎，
8: 太太，走了。哎，就是太太。
2: 沿着中轴线继续前行，便到了晋祠的主体，也是此行的目的地。齐伟成参与修缮过的古建筑之一，圣母殿。
6: 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木雕龙在柱子上盘着，感觉是盘旋欲飞，而且鳞片层层，虚染根根。
5: 这个叫应龙。
1: 嗯，
5: 哎，刺尖的叫攀龙，
6: 攀龙
5: 烧尖的叫蛟龙。
6: 嗯，
5: 啊，进尖的叫刺龙。
6: 您做这个殿作品当中最困难的点在哪里呢？
5: 最难的还就是这盘龙，先有柱后盘龙，啊，这个就比较困难，很难做。
2: 圣母殿大殿正面8根盘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虽然历经千年依然栩栩如生，每条盘龙形象各异，也因此在网络上形成了不同的盘龙表情包。为了让今后的古建筑模型有着更为全面的资料，齐伟成由此萌生了复制圣母殿古建模型，让这些古建结构保存得更为长久。
6: 刚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木头的沉香。
5: 对，这个木头了，它材质用的就是我们山西的本地的木头，叫核桃木，就咱吃的那个核桃。
6: 老师，您这个结构不仅做出来了，这个龙也是活灵活现，
5: 基本上不能说分毫不差吧。
6: 应该很难吧？
5: 很难很难。小的这个模型的话，这是1:10的啊，它的构件上到10000多件。
6: 哦，
5: 啊，
6: 咱俩拉线看一下。
5: 你看这个比例在哪儿呢？
6: 这个非常明显
5: 啊，
6: 我们两边线是贴合的，但是中间是升高了这条线。
5: 对对对。
6: 哦，就说明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5: 对，一箭升两重，这面正好三箭，三箭从升到这面来的话，它就升了六重。同等高的东西一下长出六公分了，将近一尺了。啊，你说升多高？
2: 古建模型并不是简单的还原建筑外貌，而是将建筑结构精细拆分成不同的构件，逐个建造。最后整体拼装，打造一座完整的建筑结构。虽说是模型，实际上是缩小版的古建搭建，背后是孜孜不怠的工艺匠心。
5: 这个手呢，让电报爆了以后呢，就重活就干不了了，就是只能干点技术活一类的。
6: 我之前也受过伤。
5: 对，你看我这个指头和那个就不一样，它短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行业里头了，就是说十个木工就有九个肯定你都要抱过手了，锯过手，你这才叫木工。你如果是没抱过手没锯过手，那你就不叫木工。
6: 老师，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做这个图纸的时候的情景吗？
5: 早期我们做的都是文物维修，那就每天就在工地。
6: 嗯，
5: 那块矿泉水都没有，
6: 嗯，
5: 电暖壶也没有，背的暖瓶，拿的饼子，
6: 嗯，
5: 啊，那块榨菜都没有，
6: 带着馍馍，
5: 咸菜缸里面拿几块咸菜，电也没有，交通工具都没有，
6: 那图啥呢？
5: 因为你喜欢，将近四十年了，我16岁学木工，啊，现在56了，四十年我就做这一块，没有干过别的，努力吧。
6: 给您点赞。
2: 古建筑是一种多样性的文化，它像一本书。齐伟成更像是这本书的导演，让古建筑文化的解读更具活力，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无穷魅力。带着古建筑的震撼，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寻太原可以带走的文化。秦志臻，网名白泽，是一名出生于1995年的自由插画师，绘制了百余幅与古建相关的彩绘插画。
6: 为什么对古建这么感兴趣？
9: 上大学的时候，在美术教材里面会有很多山西的古建和文物，
6: 嗯，
9: 但是这些文物和古建呢，可能并不被外省朋友所熟知。
6: 哦，
9: 我想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山西的古建，了解山西的文化。
6: 那今天来泰山行，想画些什么呢？创作什么作品？
9: 最近黑神话悟空比较火嘛，然后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些文创产品，悟空的元素，还有小西天玄素的元素，给它加到一起，做成一个文创产品。
6: 说到小西天，我想起那句话：“小西天土地，恭迎各位
9: 天命人。”
2: 悟空话题引来了文旅热潮。秦志臻也打算用画笔设计出一款有太原文化特色的文旅产品，而设计的灵感就隐藏在这秀丽山川之中。
9: 太原唯一的玄素所在，观音殿了，然后又被称为小西天嘛。
2: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自有乾坤。
9: 中间是自在观音像，然后连周围的一些玄素，它总共是79尊。
6: 这是牛魔王的儿子，
9: 是
6: 红孩儿，
9: 对
6: 不对？善财童子，
9: 善财童子
6: 看起来非常可爱，
9: 而且有一个好的寓意。
6: 其实这里边关于悟空的元素还有很多，唐僧他们要求取真经时，他们要求人事的，
9: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这个。
6: 好吧。
2: 泰山景区龙泉寺后院的观音堂建于明朝嘉靖17年，整个堂内雕梁画栋，玄素构思独具匠心，色泽淳朴，人物洒脱，衣饰灵动，距今480多年依然完美鲜亮。厚重悠久的文化底蕴使太原始终与悟空有着不解之缘，但对于古建的采风远不止这些。
10: 山是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就妖精来害师傅。
11: 那南山有一片红，

0: 想必是收到了果子，我去摘一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就是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哦。
3: 请问您几位都是哪里人呢？
4: 我们是从山西临汾来的。
3: 这个表演大概维持了多长时间？
4: 我们演了有七八年了。
5: 要说印象深刻，还得是电视剧里那个活泼可爱又富有个性的齐天大圣。当他活灵活现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不由自主上扬的嘴角便是内心最直观的表达。如果一个悟空不够，那就来两个。
3: 哇，我头一次看到跟原版的悟空在同一框里出现。请问您跟86版的哈这个原版悟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6: 这个猴子有点调皮，我才是真正的王者。哇，
4: 我可是你先人。
3: 真实的工作是什么吗？
4: 我们都是做婚庆演出的，我们在一起4-5年了，没事的就在一起研究一下模仿哪个段子。
7: 我觉得我们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个事情，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刚刚他们在表演这个三打白骨精的时候呢，尤其是从齐天大圣身上我看到很多动态。对，就是他一个是拿棒子的一个姿势，这些呢都可以运用在我们一些新的文创产品当中。对，
5: 从大闹天宫被压500年后踏上取经之路，到500年后重归天命，两代悟空隔空相望，也是文化随时光延展的痕迹。作为可以带走的文化，每一件文创产品都是当地特有文化的缩影，需要设计者挖空心思来满足游客的小小心愿。如此多的元素要怎样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件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呢？
3: 对咱们山西古城的印象，后面就是一个镜子嘛，对吧？是古城的样子，前面是个凤凰，因为也叫凤凰古城嘛。
6: 是。
3: 德化门的位置就是凤头，东北两门呢就是凤的翅膀，那底端南门呢就是凤尾了。
2: 东西不是特别多，但是它这个寓意很深刻。
3: 而且凤凰跟悟空有相似处哦，因为悟空不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边练了981天，
2: 涅槃重生。
3: 对，涅槃重生
2: 是
3: 同样意义的精神所在。
2: 对，这个也很好。
5: 经过了一天的探寻，秦至臻的设计也逐步成型。对于许多人而言，孙悟空不只是一个故事人物动画形象，他还承载着对勇气、友情和奋斗精神的传递。在古老的太原城，流淌着许多声音的律动，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节奏，便是我们接下来探寻的另一种文化。
8: 我想塞，是爱塞，表里塞和拐里拐。
5: 记录太原的声音有很多，赵诗令，原名赵世杰，是一位用声音表达生活热情的短视频博主。
8: 悟空带货又塞江，哎。
6: 这个行不行？
9: 自由一点，好吧，不要拘束。
6: 好的，好的。西天的火松石，风
8: 城古今和松石，像落七步十里石，来了山西又成名，在西天。
3: 司令辛苦了，没想到这个方言说的这么动感十足。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创作呢？
6: 就是以声音为线索的一个作品，想做成一首这个音乐的一个小短片，应该是一个说唱的一个 rap， 然后我跟老郑在做。现在
9: 挠他
3: 挠他
6: 去吧。
5: 声音收集的第一站，赵诗令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天龙山石窟。
10: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徐路9连环，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吹哩吹。
5: 天龙山有25座石窟，石窟内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尊，可惜后来被盗，至今仍有150余件作品流落海外。神话悟空中无头僧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天龙山石窟，一段关于佛手的过往。
3: 就是漂泊百年的佛手，现在回家了。
6: 对，对，
11: 他是在日本一家这个拍卖行拍卖，然后呢，通过张荣先生跟那个持有者进行了联系，无偿的捐赠回国。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让他回到他的原属地，第八国祖尊佛手。
3: 确实是笑容尽密，同时深藏着慈悲。
11: 他是从海外回归到我们国内的第100件文物，
6: 就仿佛你穿越时空看到了1400年前的微笑。
5: 对于寻访者来说，天龙山石窟是一个让人心情复杂的地方，既惊叹于它的悠久恢宏，又惋惜它的颠沛蹉跎。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在用无声枯坐静待岁月荣光，收集了石窟无声的过往。下一站，赵诗令准备去寻找生活的声音。
6: 采集我们这个老太原吆喝绝对是少不了，他把我们街头巷尾的很多声音都融合在一起。

0: 我要去。
1: 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1: 老师这身装备一看就是老太原人。
2: 对对，这是咱们老式年间老太原就是叫卖的一种形式。比如说吧，咱们老太原有一种卖豆腐。卖大夫。
1: 好。
3: 卖大夫嘞。
1: 这大夫。
2: 一万串大夫来了。
3: 鱼。
4: 这个我也听不懂。
5: 吆喝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声音，不仅是商贩招揽顾客的手段，也是生活的载体。通过它们可以窥探到地方特有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
2: 我下面吆喝的这个你们根本不知道它是卖啥的。
1: 就这么一句。老师，
2: 你一般情况逮不住。哎呀，
1: 于老师，我不论从哪儿走，您这么吆喝，我肯定都过来看。
2: 对呀。
1: 那在您的记忆里，童年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话是什么呢？
2: 摸天子嘞，香菜刀。
1: 真的是老街老巷老情怀，新人新说新故事。这个故事您怎么收音就靠您了，好不好？
4: 好好好。
5: 生动的吆喝是太原曾经的生活写照，富有故事的民间小调也是太原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太原秧歌曾是太原地区除晋剧之外唯一的地方剧种，广受当地群众喜爱。60岁的崔云东老师是太原秧歌社团的班主。
1: 大概做这个行业有多少年了？
6: 我从16岁上就学唱戏了。
1: 童子功。
6: 到这个86年剧团就解散了。到这个2017年，怎么又老了？把这个剧种再恢复起来吧。

0: 来了。
1: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75。
1: 75岁了？啊，瞧了多少年了？
0: 从小爱好，十几岁就耍了。
1: 你为啥这么大年纪还愿意坚持做这么累的活呢？
0: 我爱好嘛。
1: 爱好
0: 就是爱好。嗯，这个在传承，这个大大的，
2: 这是让自己情怀的，
1: 特别感动。
2: 这么大的岁数，这是情怀。
1: 而且每个人的默契都特别好。嗯，你看这位老先生，他都背对着舞台，
0: 对，
1: 就知道这个鼓点儿要到什么时候才敲。
0: 谁管你？他就看这了，
3: 大家都在看我了。
1: 对啊，看您呢。啊，
0: 看我了。哦，
4: 所有人的节奏都跟着你的鼓。

0: 那您就是指挥家了，是不是？你可以试试。
1: 好的，好的。你要不要试一下？
0: 我试这个。我感觉我不行，身子动了，五点没到位上。您好厉害，向您致敬。
2: 老艺人对于太原秧歌的坚守令人动容，择一事终一生。从无声到繁华，随着太寻的脚步，关于声音的创作也在逐步成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狂风暴雨，预警信号频频拉响，你真的读懂了吗？
2: 不要说啊，是蓝色预警啊，高高挂起。
1: 你家的门窗真的关好了吗？
3: 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1: 暴雨中汤水竟险些被截肢。
4: 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他就会危及生命。
1: 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知道这些能保命。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经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启用启达利经房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 这几天全国多地暴雨和极端强对流天气预警频频的发布，那么在这样的极端天气背景之下，不仅仅会影响大家你和我的出行，这背后还隐藏着健康和安全隐患。当极端天气马上就要来了，预警已经发布了，我们如何未雨绸缪，学会应急急救知识，守护大家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呢？这期节目我们特别请到了防汛安全、医疗卫生和消防救援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暴雨天气的急救知识。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有请。
1: 你好，袁教授，欢迎您。
2: 你好，请坐。
1: 您好，任主任，来请坐。
3: 袁宏勇，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院长，陈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
1: 任明磊，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技术创新中心防汛决策支持技术部副主任。
0: 各位发现没有，最近大家的感受哈，就是无论是南北雨水都特别大，好像已经打破了原来叫做南涝北旱的这样的常态。所以首先先问一下，今年的天气和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4: 往年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说，七下八上进入这个北方的主雨季，那么主要呢也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这个时间段。那么今年呢，就是由于这个台风的影响，北方地区的强降雨的时间就提前了。 短时强降雨的强度，很多地方超越了这个历史常年的极值，形成了这种大范围的这个连片的降雨。未来呢，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甚至说西北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这个可能，需要一个进行重点的关注和防范。专家提醒。
0: 虽然主汛期即将结束，但受台风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未来半个月仍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可能，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不可掉以轻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这样的暴雨和大风天气，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和掌握急救和应急知识？我们给大家分一下种类哈，暴雨来临之前、暴雨来临时以及暴雨过后该怎么办？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 做到第一点就是要识别信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关键的时候很能保命的这三件事分别是什么？来看第一个，读懂预警信号，先给大家看几张图啊，来看一下，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这几张图哪个是马上要下雨，而且是要下哗哗哗的大雨？
4: 我觉得应该是第三张吧，就是它有一个这种虚虚的，然后里捋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小钩子的形状，我觉得一般看到这种云的时候，应该就是大雨即将来临了，应该是。
0: 还有不同答案吗？
5: 我觉得第四张，因为我知道这个叫鱼鳞云。
0: 哎呀，厉害。
5: 对，就是这种云彩，就是要有天气异象要发生。<笑>几
0: 位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的对还是不对？
5: 咱们的健康观察员，我觉得这个对生活的经验应该说还是非常多的。 那么关于云系这一块呢，其实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这种危险信号。首先，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勾卷云。那么通常我们俗语说的这个天上勾勾云，地下雨淋淋这种情况呢，就在提示我们这个空气对流是相对比较活跃的。那么其实就是天气变坏，降雨即将来临的一个先兆。那么第二种比较典型的呢，就是这个积雨云这种。 云呢，就是云的底端，它都比较低矮。那么顶端呢，又延伸的比较高。这种情况呢，就说明空气对流比较明显，然后水汽比较充足，往往会发生雷电呀、冰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发生龙卷风这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咱们第四张图片的这个鱼鳞云。那么其实我们也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鱼鳞云，不雨 野风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提示我们未来，3天之内吧，将会有这种大风、强降雨、降温等等这种典型的这种天气现象。
0: 第一个提醒就是一定要读懂预警信号，第一个预警信号大自然是云，第二个预警信号，来我们再来看下面几张图片，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看这几个颜色。 预警，你们看到哪个颜色和预警就不准备出门了。
1: 红色预警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停课了，因为小的时候如果出现黄色都有可能是停课，所以说红色就是更应该引起重视。
0: 明白了。那这个预警不同颜色代表了什么呢？首先问一下袁教授哈，当暴雨蓝色预警出现了，它会下多少雨？我们需要提前做什么？
2: 蓝色预警提示性预警，就说在未来的比较近的时间内会有这种暴雨发生。
0: 其实在蓝色预警发布的时候，它意味着这个地区在未来12小时降雨量会有50毫米，对吗？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提前做一点点应急准备了呢？
2: 肯定是要做准备。它那个蓝色预警，它是一个大的区域，说平均而言它是蓝色的，但是在一些特别的区域，像我们的峡谷，像河谷，像低洼地带，包括我们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那些个区域即便是有不太大的降雨，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近期哈，有一个区域啊是蓝色预警，但是呢这个河谷的露营人员就遭到了这个山洪，就死伤了10几个人。不要说是蓝色预警啊高高挂起说还早着呢，但是要跟你处于什么位置要相关。
0: 那接下来问一下任主任，当暴雨黄色预警出现了，这个降雨量会有多大？
5: 那么出现这个暴雨黄色预警的时候呢，一般是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那么暴雨黄色预警出现呢，说明风险已经来临，尽量减少出门，同时避开易积水的这些低洼路段。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往后看，当暴雨橙色预警高挂的时候，陈医生，这个时候它的降雨量大概有多大了？
3: 从橙色的角度来讲呢，3个小时50毫米。所以说如果出现橙色的这种预警的时候，那大家就老实待着了。如果到红色的角度来讲呢，翻了一倍，100毫米。那可以看到从橙色到红色，它是一个大踏步的一个翻倍的一个改变。咱们国家的一些应急响应也要基本上要启动了。如果是红色预警的话呢，这个能搁家待着就搁家待着，能跑就跑吧。
0: 所谓的跑其实要做一个应急的疏散和转移，
3: 做好这个准备。
0: 所以呢，给大家的第一个提醒就是要读懂预警信号。这个预警信号一是来自于大自然，要看云，第二个就是看这几个图标。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检查门窗。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真实案例，在某地啊，因为大风天气哈，这个男士在家里面因为窗户没有关好被大风卷了出去，最后进了 ICU。
4: 前不久，某地遭遇罕见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当时，张先生正在客厅看电视，狂风冲破窗户，强大的气流将他推出窗外，屋内沙发、壁柜、餐桌等家具也一并被大风卷走。张先生从12楼坠落，万幸妻子和女儿当晚待在卧室，得以平安避险。
2: 您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呢，实际上是那个人是被屋子里面的空气把它推出去的，大风挨着这个建筑物这个面上，速度越大，那么它的压强越小。这个时候呢，当我们的窗户外面有很大的风速吹过的时候，窗户外面的压力会很小。而屋子里面的压力会很大。当这个落地窗如果是结构不太稳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一下子把整个的这个落地窗连窗带人推出去。
0: 当外面是13级大风，当作用在2×3的一个落地窗的压力差，你们猜猜有多大？
2: 大概在300-400公斤的推力。
0: 这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是没办法抗拒这样的压力差吧。假设啊，这个粉球就是我，外面这个是我们家特好看一玻璃窗，外面大风来了，

0: 我窗户没关好，看看我会怎么样啊。现在风来了，当风力逐渐开始变大的时候，我已经在窗门口出现了一点点身子的移动。当风速继续加大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被卷了出去。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在这样的大风和暴雨极端天气，一定要在读懂信号的前提下要检查好门窗了。大家看哈，这有一个巨大的窗户，来，我们走到这个窗户旁边看一看，这窗户我觉得关得挺好的呀。其实在这里面，你认为窗户已经关好了，实则有很多细节没有注意到，也是有隐患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北京市通州区消防的齐队长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来，欢迎齐队长。欢迎你。首先哈，我要告诉大家，我觉得我们家这窗关得挺好的，有问题吗？
1: 刚才啊，咱们的袁教授已经跟咱们说过了，这个窗户可能有一点缝，它的压力差就有可能把这个窗户连人带窗整个的掀走了。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对这个窗户的检查是不是就应该很重要呢？是不是要在春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问题就要及时的进行维修？而且这像这些把手啊什么地方，你平时都听着小风一吹都咯咯咯咯响呢，那么赶紧把它修好。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把这个地方能锁的，有的窗户有两个插口，有的窗户有三四个插口，有的窗户有一个，把它搬好，先把这个窗户封闭好。然后我们再看，如果这个窗户
0: 有缝隙，
1: 可能说有缝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来帮忙从上到下把咱们家窗户密封了。当然前提是先把它啊尽可能的关死，然后把这个胶布给它贴好，
0: 是那个，
1: 甚至于我们要怎么样多贴几道，让这个窗户的缝隙几乎就没有了。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毛巾之类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在里面的一些缝隙当中填充一些毛巾呢，包括一些这个塑料袋给它塞到缝隙里面，干嘛？挡风挡雨，这个窗户才能说相对于来讲更加安全一些。
0: 也就是把所有的缝隙都给它用各种东西填充上。
1: 对，
0: 再特别提醒一下哈，你看齐队长带来的这几个胶带是非常有讲究的哈，跟大家平时用的那种学生用的胶带是不一样的。
1: 对，不是。
0: 那么这个胶带的选择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咱们就是挑粘性较大而且更加结实的胶带。像我们普通的一些塑料布的那种透明胶带，它一般做的都比较薄，而且如果说有一丁点的这个伤痕，这个位置就可能说通过这个伤痕就给它裂开了漏了。所以说像我这手里面这种啊，它的粘性还比较好，而且它有一点贴上去以后还好接，它一抗拉扯性也是比较不错的。如果你不是这么一丁点点对点的去撕它，而是整体的去拽它，这个东西
0: 很难拽开。来，咱俩做个实验哈，就这么贴上来，
1: 你看看这是不是横着拽。来，咱俩这么拽，反过来拽，来，咱俩这么拽，你试试，来，使劲，啊，
0: 拽不折。特别提示大家，它是专业的大力胶带，这个厚，这个粘性更强。
1: 对。
0: 再有一个问题问一下齐队长哈，经常有人在窗户上贴米字，可以吗？
1: 其实呢，这种方法呢，可能有一些作用。然后毕竟呢，它增强了这个玻璃性的这个玻璃啊，那摇摆它会变得少一些。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咱们说了，窗户本身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的实验一样，我那个小球是在窗户边上的，而不是在里面，
0: 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
1: 对，我就不站在窗户那儿，我不靠近危险，危险就自然会远离我了。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出现了一些狂风大雨的天气，包括甚至于台风龙卷风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远离窗户，不要在窗户的附近去学习，去这个玩耍。我们尽可能要去一个窗户小或者是没有窗户的房间，我们去进行一下躲避。特别是大风和暴雨的这个红色预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躲到这些区域去，相对于来讲能更安全一些。
2: 专家提醒我们，暴风雨来临前，请仔细检查家中所有门窗，扣紧窗锁，缝隙较大的位置加装密封条，窗洞破损处可用旧毛巾、旧衣物填塞加固，防止大风将人卷出窗外。除此之外，还应提前备好应急包，一旦狂风暴雨导致断电或家人被困室内，应急包里的物品便能立即派上用场，帮助我们从容应对突发状况。
0: 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在极端天气下应该如何备齐应急物资。我们先请陈医生告诉我们，你这个包里面装了哪些东西，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准备好的。
3: 好的，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防风灾、防雨灾。那因此的话呢，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就像刚才前面也介绍了，我们可能会遭受机械性的暴力，那损伤我们的体表。轻的可能就是一个皮肤的擦伤损伤，重的有可能出现骨折啊、出血啊、划伤等等。

0: 这种情况，从我们救治的急救的原则来讲，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要止血，要防止伤口的进一步的变坏。在我们的包里会准备这种绷带，我们可以把它缠在一起进行一个止血，也可以一个摁压的一个作用。如果我们确确实实出现了扭伤，或者是这个我们讲有可能骨折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根据现地的情况搞个木板啊，搞个硬的这个东西啊，跨关节的进行一个固定，然后我们再拿这个绷带把它绑上，进行一个简易的包扎。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薄的衣服，如果能扯开的话，扯成个布条把它捆上扎上，扎完以后做一个悬吊。那这样子的话呢，保证我们出血不要再出，没有生命危险。
1: 所以绷带三角巾准备好。
0: 是的，另外的话呢，我们如果出现了皮肤或者身体组织破损，那我们外源性的这种病原，无论是细菌啊、寄生虫啊，或者其他的微生物，有可能会入侵。因此的话，早期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消毒。你看，我们有这种简易的这种这个碘伏的棉棒，把它熬开就可以涂，就可以用。同时的话呢，还有这种酒精的这种棉片。如果我们是备的是碘酒的话，是一定要用这种酒精棉片去洗消的。如果是用碘伏的话呢，我们其实消一遍或者消两遍或多消几遍就行了。包括像这种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冲洗也是非常好的。当我们如果把碘伏打开了以后，我们最好能要把它的时间给记住，否则的话我们达不到我们所谓的消毒的效果。家里有老年人，我们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常用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药做个小药盒放在我们的急救包里面啊。包括如果说天气很热的，像高温高湿的地方，这个可以备一些藿香正气水放在我们的这个里边。我们在准备药物的时候还需要准备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去痛片，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个应急的抗感染和止痛的需求。
1: 好，这是从药物的角度上来说要做一些应急准备。那从家里的物资上的话，齐队长还有什么要准备的？
2: 首先第一个啊，来，你看我准备了两瓶这个饮用水的压缩饼干。很多朋友也问过我说，为什么不用这个方便面，而你非得用压缩饼干？是因为方便面很多的时候咱们需要冲泡，而这个冲泡就需要用热水，而咱们当时的那种情况可能没有热水，而这个压缩饼干它不需要非得是热水去冲泡，把它投入到这个瓶子里面晃的晃，它就可以变成这个面糊。这样的话呢，老人孩子如果说他这个牙口不好的，也可以更快的吃进去，更快的吸收，提供更多的能量。一半一个小朋友可能一天的能量他都已经够了。另外一个，来大家看，我这准备的是一个多功能雨衣，这个雨衣呢又有保温毯的功能，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雨衣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是不是跟我们救援服的颜色是一样的？这种橙色很鲜明。首先我们从救援的角度来讲，我发现你我才能去救你，所以说被救援人员更快的发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颜色的雨衣就相当于比那些什么白色呀、蓝色呀更容易被人看见。如果我们的衣服是干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套在外面去穿，来阻挡雨水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而如果是我正在处于一个半室温的状态了，大家看里面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保温毯的那种颜色，贴着皮肤去穿，把头罩在里面，这样的话保持咱们身体的温度效果能更好。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可能看似没什么用，但是在关键时刻能有作用的，例如说保鲜膜啊。
1: 保鲜膜能干些什么呢？
2: 假设说我的胳膊现在有了一个划伤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陈医生，咱们现在模拟使用这个绷带做一个简易的这个敷料，然后帮我把这个胳膊在这个位置吧，把它捆一下，
1: 防止感染是吗？
2: 先给它捆扎上，有可能我是正在很严重，会可能说渗血，所以说要用压力止血的方法来给它止血。现在呢，这个环境我们正在模拟的是一个正在下着大雨，然后我正在处于一个被困状态，我的旁边的朋友帮我把它包扎了，但是现在不停的会有雨水呀，或者是我们在徒步需要从这个区域转移到下一个区域的时候，雨水和这些泥水很有可能会污染我的伤口，所以我可以临时的利用保鲜膜，可以做一个临时的防水的一个敷贴，我可以多缠几道，尤其是在这些可能会进水的位置再多缠两，就可以减少微生物啊、细菌的这些病毒啊、这些污水进入到我的伤口。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手机，在应急情况下，如果您的区域只是下大雨的情况下，基站没有被损毁，它还是有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转移的过程中，这个东西啪掉水里了，这个我相信这时候你是不是心疼，是心碎的， 为什么？因为你和外界的朋友的联系、家人的联系基本上全靠它这个东西了。所以说我们可以临时利用保鲜膜来制作一个手机的防水袋。那么方法是先把这个屏幕薄薄的给它贴上一层，然后进行一个旋转，在这里这么去旋转，尽量让屏幕的那层比较薄，这边呢给它遮过去。如果您的屏幕更加灵敏的话，我们可以多转几圈啊。这个我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去试一试，看看我们的手机屏幕一层薄

0: 能够及时赢得救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如果说我们需要趟水过，那么我们脚上有伤，我们可以给它缠到脚上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制作绳索，我们把保鲜膜来，在这个应急情况下，所有的东西能用就必须要用起来，搓。 都不需要怎么用力，靠它本身的粘性和我们简单一搓，这就是一根绳子。来，你这么拉一拉，它会有延展，但是我再把它变成两股，你再试一试。嗯，结不结实啊？变成四股就更加结实了，而且它由于它有延展，利用保鲜膜去拖拽、勾挂、系着一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临时的救生设备。
1: 把掌声送给二位，非常详细。 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其实一个小小的应急救援包主要是分为两种，第一个是应急物资里面当中包括了药、食物这一类，还有一些小物件，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
2: 暴风雨来临之前，三条保命常识一定要记牢：读懂预警信号，检查门窗，备齐应急物资。 当风雨真正肆虐时，在路上该怎么走？万一被困车中，又该如何自救？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蕾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那好了，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风雨来临之前该做哪些准备。那风雨真正袭来的时候，又会遇到哪些风险？该如何避险呢？好了，各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模拟场景当中了。此时此刻，外面暴雨已经来了，而且是暴雨黄色预警。但是，已经下午4点半了，你得去接孩子。这在哪儿躲雨？怎么自救呢？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苗爷、雨飞，还有刘丹，来请上场。 就像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展现的一样，暴雨已经来了，场景，公交站，还有一棵大树。那么请问他们要怎么躲雨，怎么自救呢？来，首先请刘丹给出你的答案。
4: 哎，我手里不是拿着伞的吗？我得赶紧接孩子，也是我第一使命，我必须不能让他淋着，我得跑过去。
1: 好，看到地面了吗？全都是积水啊，你敢跑吗？
5: 嗯，没关系，我穿着凉鞋呢，我赶紧趟。
1: 趟水，
4: 对，
1: 孩子也跟着你趟水。
4: 是的，
1: 还真就趟水过去了。下一个我们看看，来，苗爷，哗，大雨来了，你看到了吗？
5: 那我就甭跑了，这不是公交站吗？
1: 嗯，
5: 又有棚子，也淋不着，还能坐着，我就坐这歇会儿呗。
1: 好，去公交站躲雨哈。
5: 对，我就等着了，这。
1: 等着也开阔，随时能观察情况。嗯，等雨小了我就走。好了，谢谢各位。面对暴雨已经黄色预警了，有人在公交站底下等雨，有人干脆冒着雨打个伞，趟着水就过去了。这当中危险吗？有哪些应急知识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掌声欢迎各位。 这一部分我们特别邀请了皮肤科的庞医生下雨的时候，苗也就非得奔着公交站台。刘丹吧，撑着伞就趟水跑也不怕，这样躲避可不可以？袁教授，先来说一说苗也他奔到公交站台了，不可以吗？
6: 公交站台通常有一定的避雨功能，但是公交站台也不是长期避雨的好地方。
1: 嗯，
6: 因为公交站台通常有这个广告牌。
1: 灯箱，
6: 它最大的风险是它会有电，短暂的避一下可以，也不能长期避。
1: 嗯，那最后再来说一下刘丹，冒着暴雨撑着伞就跑，可不可以？
6: 冒着暴雨撑着伞跑肯定是不行，地下的一些个道路下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井盖如果是有缺陷的时候，你是发现不了的。
0: 因此

0: 高速度的跑，那么是有很大的风险，掉到井盖里面去以后，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就是底下有碎石啊，或者是有钢丝钢那些个
1: 尖锐物质，
0: 尖锐的物质你也是发现不了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如果是有漏电，你大踏步的跑也能也触电造成的一个条件。还有就是你拿着这个伞，雷电期间是打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1: 特别是在雷暴大风天气当中打伞，就像是打了一个避雷针，这个风险系数是很高的吧？
0: 同时也把你的这个视线也挡住了。
1: 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告诉大家，暴雨天不仅雨和风是危险，积水同样是危险。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家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一起来看，当暴雨正在进行的时候，你需要做到这几件事。第一个就是避开积水路段。
0: 在暴雨以后呢，我们路面会积水，路面积水以后呢，尤其是在城市里面啊，15厘米是一个分界点。就15厘米以后的话，就说
1: 地标线，
0: 地标线看不见，尤其是地下的井盖出了问题以后，你是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避开积水路面。
1: 为什么是个分界线？它代表了城市接下来可能会有内涝的发生。
0: 是的，
1: 所以说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在不同水深的深度，它其实危险系数是不一样的。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看一下。
2: 现在呢，我们就身处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内，我们搭建了不同的这个实验场景，用来模拟和感受不同积水深度对人们出行产生的一些影响。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来下水平我们的第一种积水场景，这个时候的水深呢基本上已经没过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脚踝，大概的深度是在已经达到了15公分，大于15公分但是没达到27公分的时候呢，这水已经会淹没马路的路沿石。也请我们的实验者来说一下自己在水中行走的感受。
3: 我在行走的过程中啊，稍微能感受到这个水的流速，不影响我的正常行走。
2: 但是其实在道路上水体是相对浑浊的，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并不知道水下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井盖、一些电线等，这些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涉水，尽量从高地进行绕行。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调整我们的水深到27厘米，体现更深的积水情况下的涉水感受。像刚才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已经被淹没了。我们的这个体验者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明显的看出，比刚才更为困难。
3: 我明显感到走起来不如原来那么自如了，容易打滑。老人和孩子涉水的话，非常容易遇到危险。
2: 下面呢，我们去第三个场景，在水深40到60公分的条件下，对人们行走的安全影响。
3: 我感觉这个深度涉水的话，走起来就挺艰难了，必须得手扶固定物才能站稳，否则呢容易摔倒，并且脚下呢很浑浊，看不清什么东西。
2: 基本上水深已经淹没我们实验员的膝盖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深度下，一定不要轻易的去涉水。远离一些用电设备，一定要避开水中的漩涡，从高地进行通行。
4: 经过了前三轮不同水深的测试，接下来我们带着实验员来到了积水危险等级最高的区域，看看这里会有什么变化。
3: 在这个深度下呀，涉水身体一抬腿啊，非常容易失去平衡被冲走，并且呢容易溺水，只能扶着这个固定物艰难站立。
2: 当水深超过60公分的时候呢，已经达到了积水内涝的高风险区域。发生这种红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大家不出门少出门，及时避险。
4: 最后提醒大家，读懂预警信号，不要盲目涉水。
1: 大家看到不同水深危险系数真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就请到了齐队长。真的有的时候积水来得太快，内涝在没防备的时候已经来了，你如何保证在趟水的过程当中不跌倒？那齐队长，如果真的在特殊环境下，周围什么样的木棍都没有，你必须独自趟水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保持什么样的姿势比较好？
5: 首先第一个，周边有墙扶着墙，周边有杆扶着杆，包括什么楼梯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这个路边的一些栅栏，我都把着它去走。如果我趟水趟到了，发现前面有一个小漩涡，

0: 或者说前面有一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这个明显的声音，或者是说哎我这怎么越走越深呢，您还往前走吗？
1: 不敢。
0: 为什么？前面那个漩涡很有可能是什么早期积水向上涌的时候井盖被冲开了，就是15厘米的水每秒钟5米的这个速度就可以冲倒人。我告诉您那个井盖周边的那个水的速度甚至于要是这个的1倍多2倍3倍的速度，因为它哗哗向下冲，井口越大冲得越厉害。那如果说周边也没有墙没有扶手没有栏杆，我手里面还没有任何物资的情况下，我必须要迫不得已离开这儿，那么我们要采取相对于弯低身然后前虚后实的情况我们往前走。什么叫前虚后实？前面先虚着，这
1: 先试探，
0: 慢慢的把重心往前移，然后移的差不多了然后再迈过来到这个点，不要着急移这个脚啊！你的身体因为你在水里面你身体没有那么的灵活，哎，下一个再去试一个一个往前移，压低身体重心。而这个时候建议您身上如果说这个时候有背包或者是周边有一些饮料瓶子的情况下，我们向衣服里面塞一塞，
2: 嗯，
0: 起到一个能够漂浮作用，一旦摔倒了它起码还能帮你扶起来，
2: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切的这些迫不得已的方法都有可能是前期咱们准备的不足。
1: 是的，所以迫不得已当中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和自救方法，这显得很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当又是迫不得已了，
0: 嗯，
1: 必须得涉水前行的时候你鞋总得能找对一双吧，
0: 嗯，
1: 穿什么样的鞋是合适的。
0: 对，
1: 那接下来呢齐队长特意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3: 如遇洪涝灾害，大家接到预警或撤离通知后请务必听从指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准备一双牢固防滑的鞋子更是至关重要。那该如何选择呢？
4: 你在涉水转移的时候或多或少有一些区域里面并不是咱们正常的柏油路，而是可能是泥泞的道路，那么我们的一些拖鞋洞洞鞋这些没有强行能够绑在脚面上的这些功能的鞋子在进入到这些里面会被这泥牢牢地吸住，导致我们的鞋子从脚面脱落。而如果这周边还有一些尖锐物品的话，我们一旦踩空就会对脚底造成伤害。穿着雨靴虽然能够短时间内保持我们脚面的干燥，但是在长时间行走的过程中，由于雨靴并不是特别的合脚，导致脚部受伤，并且在比较深的水里面雨靴就会变成两个大水桶，导致我们行动不便。最后我们来测试系带厚底运动鞋。首先在穿着它之前，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纯棉的袜子，这样可以避免把脚磨坏。穿好以后尽可能把鞋带系紧一点，像这种厚底的系带运动鞋既可以保证鞋子牢牢地穿在我们脚上，而且还在我们运动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并不受到特别大的阻力。经过测试我们发现系带的厚底运动鞋由于具有系带功能，所以它不容易从脚面脱落。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运动鞋穿着会更加舒适。第三它的脚底还有一些防滑功能，所以在长时间涉水转移的时候穿这种鞋会更靠谱。
1: 穿什么鞋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其实防扎能力都不一样。袁教授特别提到了在暴雨天气当中如果你趟水走其实是很有危险性的，问一下庞医生哈，因为有可能趟水走会被水当中的不明物质划伤。之前有一个61岁的老人也是为了暴雨天气去接孩子，脚被划伤了，结果肿胀甚至要截肢。
3: 据报道某地61岁的大叔顶着暴雨穿着拖鞋趟水去接孙子，途中左脚被划破，第二天划破部位出现了红肿、溃烂、高烧不退等症状，被紧急送医。医生告知，要是再来晚一步，就有截肢风险。
1: 为什么被划伤可能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庞医生？
5: 因为我们知道在暴雨的时候啊，它会把那个生活垃圾还有建筑垃圾都冲到那个低洼积水的地方，然后在我们夏天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里边，在污水里边那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真菌啊会大量的繁殖，就是比如说铁钉啊铁片啊还有一些尖锐的那些碎石子儿啊什么的，它都有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损伤。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皮肤长期进水就会变白，我们其实给它一个学名叫浸渍。那么浸渍的状态实际上它的皮肤的抵抗能力会大大下降，
1: 很脆弱。
5: 对，再加上如果不幸被

0: 铁片啊、铁钉啊扎伤了以后，所以污水之中的那些大量繁殖的微生物，它就会趁虚而入，通过我们破损的皮肤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的皮肤，会感染我们人体，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染。
1: 嗯，
0: 那么尤其是有一些老人合并有一些糖尿病或者是抵抗力非常低下的这些人群，如果他赤脚烫水了以后，那么如果感染上一些比较烈性的细菌，这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破伤风，
1: 破伤风。
0: 另外呢，尤其是在一些近海地区，那些地区呢，它有一些嗜盐的一些烈性的细菌，比如说创伤弧菌。
1: 嗯，
0: 那么这些烈性细菌侵犯到人体了以后，它会出现病情的急剧的这种进展，会出现皮肤和皮下组织的迅速的坏死。如果救治不太及时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危及生命，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为了保命是需要截肢的。
1: 国宁，其实你之前也听到过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红肿之后会高烧，对不对？
2: 对，我之前听说过一种情况特别吓人，就是他涉水以后小腿后面就是大片的红肿，然后之后就会高烧，一直高烧不退。
1: 嗯，
0: 从刚才说的这个症状的表现来看，应该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单独。那么我们单独呢，是因为污水之中的那些链球菌或者是金葡菌造成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炎症。单独它很容易就是变成慢性单独，会动不动就发烧，动不动局部的皮肤就出现红肿痛这样的症状。如果发生在腿部的话，那行走就会影响，局部的腿部还会出现就是下不去的那种肿，就是我们叫它橡皮腿，就像那个大象的那个大腿一样那么粗大，是吧？那就是更影响生活。
1: 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大家都知道别进水那儿去，要避开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会隐藏风险。那如果此时此刻我就是在水里了，我已经淌水了，恰巧我被划伤了，这个时候陈医生，我该做什么样的急救比较好？
3: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水里了，而且又刚好被划伤了，一旦是我们的皮肤黏膜的完整性被破坏以后，外源的一些毒性的物质和微生物性的物质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条件，我们给它尽可能的给它做一些清创，做一些包扎，尽可能防止它进一步的损害。但是这里面最担心的一点是呢，有出血。因为我们在特别急的时候如果有出血，这个是一个开放的口，我们会失血，我们会感染。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个简易的包扎，在这个让我们它的进行端做个简单的包扎，但是这种包扎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说我们在做包扎的时候大概要记个时间，10到15分钟的时候要给它做个开放。如果说这时候有一个异物扎进去了，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把它拔出来，因为不知道扎进去那下东西会不会把我们的这个血管给干破了，这时候贸然的拔出来有可能反而会造成一个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的让它相对的固定，减少它的摩擦，争取能够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等待救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损伤进一步的加重。
1: 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庞医生哈，如果说趟过水之后回家要做什么样的清洁是比较安全和保险的？
0: 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儿肯定是要用大量的清水，然后洗澡，被那个污水碰过的部位一定要彻底的清洁。如果皮肤上有一些微细的小伤口，就是比如说本身就有脚气，脚气上就有一些破损，是吧？那么这些部位一定还是要用碘伏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呢，就是说范围要大一点，距离伤口呢差不多5厘米左右。消毒完了以后呢，可以用外用一些抗细菌啊、抗真菌啊等等这些药膏，然后局部涂，涂完了以后可以用纱布盖，松松的盖一下就行。
4: 专家提醒我们，在风雨中行走，应优先前往室内安全区域避雨，切勿在公交站台、大树下方或是高层建筑楼底停留，提防高空坠物和雷击风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风雨中，如果我们身处车中将面临哪些风险，又该如何应对呢？

0: 接下来我们要模拟的场景呢，跟车有关，其实也非常常见。此时依旧是暴雨，大家看我周围的环境哈，路有积水，路不好开，但是前方有一个涵洞，而此时此刻你开着车，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会作何选择？接下来我要现场考一下国宁小天和宇飞，单位，快快快上车，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下雨下大了，快快快快快，上车上车上车，好嘞好嘞好嘞，来国宁，看到那个涵洞了吗？
1: 看到了。
0: 看到那个隧道了吗？
1: 嗯。
0: 好，此时此刻这辆车我交给你了，给出你的答案。
1: 我先会观察一下前面的车流，如果前面车都顺利过去了，我肯定一脚油，然后跟着快速的就开，然后早早通过，早早回家。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我跟着前面车走。
0: 现在啊，来，小天你来开车。现在同样的问题和场景摆在你面前了，你看到这全都是水了吧？你该怎么办？你是进不进这个洞？
2: 我选择在原地等待，然后等雨势小一点了再过去。
0: 什么叫原地等待？
2: 原地等待就是直接把车熄火停在原地，这样出事的概率比较小。
0: 你下不下车？
2: 我不下车。
0: 你为啥不下车？
2: 因为我觉得车里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
0: 对呀，这问题多好问啥呢？我为什么要下车？外面那么大雨，我不淋到了吗？好的，这是小天的答案哈。来，雨飞，这样的场景遇到过没有？
3: 遇到过，然后车轮会打滑，然后按照我的这个惯性的这个做法，就是我先把车停到路边，然后呢停好了之后再出来。
0: 你停哪儿？就这个场景你停哪儿？
3: 我停到那个涵洞的边上吧，
0: 亮灯那个地方是吧？
3: 对对对对，我觉得因为第一个那个洞呢离我不远，而且那儿有灯，让我看起来就是最起码从我目测的距离来看它比较宽阔，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我
0: 你觉得那里头挺安全的？
3: 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把几位专家请出来。来，首先我们请陈医生来回答一下宇飞的这个角度哈，他就在桥洞门口等着，可能有哪些危险性在哪儿？
4: 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因为想想看他为什么会有洞呢，是吧？他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这个积水的这种风险，
0: 低洼地段。
4: 对，而且的话呢，在这过程中，特别是我们城市如果出现内涝的这个情况下，它有可能水位会快速的上升，周边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我们讲电线杆啊，或者是漏电啊，或者等等这样的风险，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可能啪的一下电就来了，你想走走不了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如果你再被电这么一打，那这时候急救的风险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因此的话，我个人建议是，如果说还有条件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我就去，尽量不要在这种地方待着。你看像我们今年就会有些案例，16的这个大巴车刷了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这么长的隧道，这么多人堵在那里，是吧？还有通风的问题，有温度的问题，有可能还会有这个又热又是中暑的问题，万一再有一个什么这个着火冒烟的这个事儿，会非常危险。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小天的选择哈，小天说那这样吧，我就也不进去了，我就在隧道门口，但这个时候他躲在车里面，可不可以？
5: 躲在车里面是这样，躲在车里面呢，利用这个时间打119，这是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把你那个车打开一个缝。第三个动作的话呢，还是应该离开车。
0: 离开车，
5: 离开车，找到一个高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0: 好，那接下来袁教授，你回答一下，像刚才小天呢，还有国宁，特别是国宁啊。我前面那车已经过去了，我也跟着过去，行还是不行？危险性在哪儿？
5: 如果说你的水深目测哈已经有十几公分，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应该不跟最好，因为他过去以后不见得一直就能过去，你只看到他的车尾部，你看不到他车前面的车的前面的车，所以如果前面再要出问题，那你就限制你们。
0: 袁教授，是不是有一种可能，你跟着前面那个车，他也在跟着他前面那辆车，大家都不知道危险系数在哪儿？
5: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从您这个专业研究的角度上来说，这个隧道当中真的会积水很快吗？瞬间水位就会上涨吗？
5: 尤其是在特别大的暴雨过程中间，那个时候是以地势作为主要的因素所以那个时候通常很多隧道地它是两面高，中间是低的，
0: 正好积水，
5: 正好就积水，那个时候你是出不来的。
0: 如果说在隧道当中真的被积水给控住了，为什么在我看到那么多报道当中人逃离是非常非常难的呢？
5: 因为我们30公分差不多就把轮胎淹了一半，超过40公分

0: 部分以后的话，我们的这个由外部的这个水的压力使得我们开车门困难。如果再往上，就是再上个十公分以后，每上十公分差不多几十公斤的压力，所以你就打不开。到六十公分的时候，即便是 SUV 也可以把你
1: 淹掉，
0: 可以淹掉。大水的时候把你的这个车冲到一个河流里面去以后，那你逃生的概率基本上是为零。
1: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应急知识，就是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还在开着车的时候，你必须要记住的就是第二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什么？不在车中滞留。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场景哈？暴雨来得太快，已经开始淹了，你已经没办法打开车门了，这个时候你要自救该怎么办呢？具体该怎么做，咱们再请出齐队长具体的来教一下我们。来，有请。现在车就泡水里了，门打不开了，因为刚才袁教授告诉我了，如果水深上到40厘米，这门就很难打开了。
2: 对，水的压力会压住这个车门，对吧？让它无法打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期物理教学。
1: 物理教学。
2: 对，所以咱们也可以用物理的方法把你救出来。
1: 等会儿啊，咱就砸窗，咱看看大家砸窗砸哪儿是比较好的。来，我们请宇飞上来。来，宇飞，你告诉我砸哪儿是能瞬间逃出来的？
3: 我肯定是砸这个位置，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第一面积比较大，砸完了之后空间大，受伤的概率也会小，而且往外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逃生的几率会大一些。
1: 你的意思是砸前挡风玻璃总比砸这儿面积能大一点？
3: 对，
1: 往外爬好爬。
3: 对，
1: 然后把掌声送给宇飞吧。来，齐队长，宇飞砸这儿能不能逃出来？
2: 这块玻璃是整车一定是这个车最结实的东西，
1: 这可是前挡风玻璃、啊、
2: 这是前挡风玻璃，是整个车里面最厚最结实的那块玻璃啊。所以说你想要把这一块玻璃完整的给它敲碎，我估计您敲的速度没有水涨的速度快。
1: 那咱砸哪儿？
2: 我的建议呢是砸这个位置，
1: 离驾驶员最近左侧窗户的角。
2: 那么我们在砸的时候记住，玻璃的破口这个位置离身我们人的身体越远越好。为什么？一旦水进来以后，这个玻璃会优先从这边冲击，那么如果说这个水进来的时候冲击力度较大，一些玻璃就会飞溅到我们的脸上或者是胳膊上。我从车里面砸，远点砸，对吧？这么挥手，破的位置首先从远到近，然后我一点一点的把这玻璃再破开。很多的车辆不仅这里是一块普通的玻璃，还可能有什么贴膜。
1: 砸离我最远没有贴膜的那个位置。
2: 对，
1: 我们用什么东西砸也非常重要。
2: 这个其实就是车载的一个应急的破窗锤，它前面呢镶的这个东西是比较硬的，一般呢原来都有这个金刚石之类的这些东西用于打破玻璃。而另外一侧我们看到这个刀刃怎么藏在了这个缝里面了。
1: 我看到了。
2: 咱们模拟一下安全带，大家记住，在车辆驾驶的过程中必须系安全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保证自己安全和遵守咱们道路交通法规的这么一项要求。但是在水中逃生的时候，安全带就是拦路虎，所有能够束缚身体的东西一概的要抛掉。安全带有一个功能，之所以它能够把你牢牢的捆在咱们的驾驶位上，平时可以沉动，但是一旦砰有撞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它的里面的卡扣就会拉紧。那么在拉紧的过程中，咱们蹬一下这个安全带，拉紧了以后，借着这个力量把这个刀刃藏到这里，使劲的向下拉，这个安全带就会被切断。记住，先拆安全带再去打玻璃。如果你先打了玻璃，这水哗一下进来了，这个东西一旦你脱手了或者有什么情况，那你怎么解？手忙脚乱，安全带的万一里面再冲入了一些泥沙之类的东西，或者你本身就有故障，打不开。
1: 好，先拆安全带，再拿起破窗锤砸这个脚的位置上，这是整个流程。我就没有这个破窗锤，我怎么办？
2: 好了，你的前座椅的靠枕把它拿下来，把这个座椅稍微向后调一调，斜着摁住咱们座椅边上的这个卡扣，摁住，然后使劲向上提，就可以把它拿出来。这两个位置相对于来讲也比较结实，那么作为一个冲击也是不错的。如果说这个再没有用了，我打不开的话，我手上戴着的一些手表，这时候就别心疼了，戴在手里面使劲的去冲击。打开它的目的是让里面也进一部分水，让这个门更好开。
1: 明白了，
2: 里面和外面不至于有压差。我们还是那句话，车我可以丢掉交给保险去解决，但我的命只能交给我。

0: 自己。
1: 专家提醒我们，狂风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时，切勿长时间留在车内，务必抓住最佳时机撤离。倘若车辆被积水淹没，需要立刻破窗逃生。不过雷雨天里看似安全舒适的家，也可能暗藏危险。2021年，某地一女子当时正在浴室洗澡，一道雷电径直劈中了她家附近的区域，她瞬间被击中，随后被紧急送医。
2: 雷暴雨呢，电闪雷鸣的，水都开始涨了，人还在家洗澡呢，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吧。
0: 在家里面，在雷暴大天，尤其是橙色和红色预警的雷暴天气里洗澡，是很容易发生触电事故的。这一雷劈下来以后，有可能您家里边这水路管网全部都是带电的，那么就容易造成触电事故。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千万千万不要。
2: 就像国宁，它在雷暴那个天气当中接打电话是没问题的吧，
0: 在室内问题不大啊。但包括咱们在车内，相对于来讲密闭的车内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在露天的情况下，就是这地特别的空旷，而且还电闪雷鸣的，手机的信号也有引雷的功能。所以说呢，大雨雷暴的天气，如果说您迫不得已需要打电话的话，咱们还是在室内去打，这样的话会更加安全一些。
2: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暴雨来临之前和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救。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给大家讲解的是暴雨过后我们应该做哪些急救和预防常识。来，稍后见。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5: 3、2、1，
4: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6: 胡萝卜，
7: 大葱，
4: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8: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9: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0: 这个要浇多少水？
4: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1: 厨房夏令营，
12: 做饭我最行。
4: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暴风雨极端天气过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和预防。接下来让我们先掌声欢迎一下刘医生，来欢迎你。刘医生，我这给你拿了一瓶水，但这个水啊很特殊，它没开过封呢，只不过啊被洪水泡过了。
13: 这种水不建议喝。
2: 为什么？
13: 因为在暴雨来了以后它会浸泡，浸泡以后这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瓶盖和螺纹之间是一个很松的一种状态，这种洪水里边会夹杂着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它会顺着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这个缝隙
2: 进去，
13: 进到水体里边，大量的细菌繁殖。如果人饮用了这个水以后，会造成一些急性的肠道的传染病。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这个瓶盖和螺纹之间的很紧，水进不去，但是呢，它这个水也会污染这个螺纹，所以你嘴接触这个螺纹的时候，也会造成一种污染。
2: 那刘医生，现在我就想请教一下，有很多人一看洪水过后，哎呀，这个家禽呢也淹死了，那个鸭子那是我养了好几年的，它只不过是泡水了，能不能吃？
13: 这种情况绝对禁止啊！一些淹死或者病死的这种家禽啊，或者鸡啊、猪啊，它也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不建议大家这个吃这些淹死病死的这种这个动物。
2: 这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大屏幕上给大家做的一个总结，就是当暴雨过后你特别需要预防的就是食物中毒。
13: 对，
2: 该怎么预防，你的建议是什么？
13: 暴雨浸泡过的米啊、面啊、水果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食物吧，都
2: 不要吃。
13: 另外一个锅碗瓢盆，它经过洪水浸没以后，洪水退去以后，它这些细菌还会在这些餐具或者是加工用品上都有，所以要用的话一定要清洗干净，然后进行消毒。消毒的话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煮沸一般要求15分钟以上，这个可以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消毒。
2: 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预防中毒，不要什么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

0: 哥，因为有很多细菌感染。但接下来问一下陈医生，真的就很不巧，我已经吃了这个污染物了，如何判断你不能再等了，不能在家待着了，必须得去医院，判断标准是什么？
1: 如果就是一过性的或者量比较少的，我身体的一个保护性的玩意把它吐出去了或者排出去了，可能就好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持续性的刺激，已经破坏我胃肠道的屏障了，已经入血了，影响到整个胃肠道了，就会持续的吐或者持续的拉，然后有体温的升高，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到医院去。那在这过程中间的话呢，通过口服的这种补液盐来帮助我们纠正身体里面的能量的损失和电解质的损失啊，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比方讲500毫升的温水加上啤酒瓶盖半盖或者三分之一盖的盐，再加两勺糖，这样配比起来那么喝下去。
0: 所以几位医生告诉大家，在暴雨过后不要什么都随便吃，不要什么都随便喝，要预防中毒。那么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也容易被大家忽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键的时候这个能保命的方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防热射病，它的危险性很高，但是它具有迷惑性，容易跟中暑迷惑。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要预防热射病。
1: 为什么说在夏天暴雨天的时候会容易出现热射病，就是因为本身温度就很高，然后湿度又很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就会出现我散热散不出去，把我的能量聚集在身体里面，那这时候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肝脏，影响到了脑子，影响到了全身，那这时候能量代谢不出去，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热射病的一个情况。其实中暑跟热射病可以理解成我们讲热损伤的两个阶段。中暑的话呢，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预警阶段，到了热射病的话，我们身体已经造成了伤害，
0: 它叫病了。
1: 对，已经造成一个病了。
0: 暴雨天气过后如何预防热射病啊？
2: 及时就补水，这个补水的话一定要是淡盐水，因为大量的出汗它也会有一些盐分的丢失。当然你这个穿着的衣服呢要宽松透气，对吧？你再戴上这个遮阳帽，这样的话就尽可能减少这种中暑热射病的出现。
0: 如果大量出汗一定要记得补充电解质水。
2: 对对。
0: 好，那在节目最后哈，我们在想在面对暴风雨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防范，那最后医生从各个科室的角度会给我们做哪一些提醒？先请庞医生从皮肤科的角度来做一个提醒吧。
3: 一定要关爱我们的皮肤，我们皮肤上出现任何问题都切记不要过度的去搔抓啊，我们经常说叫抓洗烫晒，都要尽量避免。
0: 好，来陈医生，
1: 不要去追求万一的这种侥幸心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我们要有相应的准备来面对可能出现万一的灾害。希望大家能够这个远离灾害，避免灾害，平平安安。
0: 好，来刘医生，
2: 水灾之后我们一定要有安全的饮食饮水啊，避免大灾之后出现大疫啊，确保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安全。
0: 再次感谢各位，刚才我跟大家说虽然我们不能左右风雨，但是我们可以未雨绸缪，学好应急救援知识。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留学机会说丢就丢，毅然决然回乡重启玫瑰，拍视频建工厂，放弃药企工作回村当书记。新时代年轻人为何突然爱上农业？
3: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道的精神吧。
2: 脱下西装，换上农装，手握技术，玩转流量，这群返乡青年正在给古老的土地带来哪些新变化？
4: 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6: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曾经跳出农门是一些农村青年的愿望，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带上技术、资金和创意回到家乡，他们下得了田，上得了网，懂产销，会经营，既是传统农业的继承者，也是科技赋能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者。当新观念、新技术扎根乡土，古老的土地会焕发出怎样的新活力？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田间地头看一看。
1: 现在我们要去全世界消息最灵通的地方——村口情报站，走。
2: 你保留你的第一视角，一直开着。
1: 行啊，这是好事，好事。咱过完天津街口就是好事。
3: 将村里烟火日常记录下来的年轻人叫郭宇，从小在村里长大。5年前，他从济南一家药厂辞职，回村开启了种地模式。5年的农耕生活，让32岁的郭宇变得黑黑壮壮。今年5月，郭宇当选了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民们都叫他小郭书记。
1: 你就是俺们拍视频，得怎么拍啊？
4: 啊？
1: 俺们拍视频怎么拍啊？
4: 哪知道啊你这个
1: 你不管啊，你不管俺们怎么拍啊？
3: 村口大姨们的闲话家常，老槐树下大叔们回忆村里的变化，都是小郭书记短视频里的素材。郭宇希望通过短视频的传播，让更多人认识这个鲁北小村庄。
5: 我也是新担任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虽然有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6: 其实也不用收不收你了。
3: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5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5: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的商机会注意到我们村，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3: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1: 不，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石灰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我教给你怎么用。有
3: 石头的话。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2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7: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下来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压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5: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3: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7: 价格的话，那个咱那老板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某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00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呢，3万多。
3: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 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先是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1: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先是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儿，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3: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1: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3: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2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1: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骨盆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3: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8: 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就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美好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白谷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这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然后让人们最起码对这个社会多收入了。
9: 给人老爷种地挣钱了。
3: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10: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1: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收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10: 对，
1: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收了多少太阳辐射，
10: 是
1: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太阳辐射。
3: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10: 多少产量？
11: 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赏情，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了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到300斤，很正常。
3: 魏德东其实是郭宇心里的偶像，他既是全国粮食生产大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如今魏德东打造了一片示范农场，引进国内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周围不少人都来参观学习。
11: 我们这个农业正从传统农业向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转型，急需要那么一批年轻人走进来。年轻人呢，他对新鲜事物接触比较快，他就对这个什么智能化的这个数字化东西他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他接触的比较快。
3: 郭宇对这套省水省肥还能增产的数字化设备很感兴趣，心动不如行动。从魏德东那里回来，郭宇拿出了村里的地块图，看看谁家的地能挪换，怎么规划才能让村民们都受益。
1: 想让更多人去跟我们一起去种这个鲜食玉米，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产能，这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把我们村建设好，把我们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3: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12: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13: 马上就可以开播。
12: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哈，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13: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3: 苍山洱海之

0: 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很顺利，菜苔长势也喜人，但最后全烂在了地边，一颗都没卖出去。
1: 采摘下来的菜苔就是放在地边就坏掉，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0: 这段经历让杨静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种得出好东西还得学会卖出去，可一脚踏进来之后才发现，不懂运营，不懂市场，不懂定价，连怎么跟农户谈合作他都不会。
2: 我就去那个冰川，有一个陈老师，他还带着我去各种合作社。冰川当地他有更大型的这种电商公司，他的可能年收益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0: 东西光种得好不行，还要卖得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滨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1: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0: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2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
1: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点的话，我们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折腾自己，也是一种古刀的精神吧。
0: 如今杨静的直播间从田埂搬到了集市，又从集市搬进了稻田边的展台，那些来大理的游客带走的不只是照片和回忆，还有一口清甜的玉米。
1: 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我们会有就是很多科技小院的农产品。
0: 夕阳时分的洱海畔，苍山的轮廓依旧清晰，这片耕耘了2年的土地将生长出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机会。
1: 以前科技小院可能是我的大树，让我有了更好的成长，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树，去给我们的科技小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们撑伞，继续扎根在这片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3: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0: 8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

0: 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1: 23年11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我们是冬天种的嘛，24年它是缓了一年，25年的时候花就开得特别好。

0: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每斤139元，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1: 自己来摘啊，自己就带走，可多了，那个大把钱得了好几个，一天得了30个大把钱。
0: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2: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0: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2: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0: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得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3: 我这10亩地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一个就是投资少见效快，这个比较长远，就是在基本科学它的周期应该在20多年的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玫瑰以后，我比平时也是，你多买2-3千块钱吧。
0: 眼下想着跟于振荣一起种植玫瑰的村民越来越多，看着西浦头村挣钱了，临近村的村支书坐不住了，邀请于振荣也给他们出谋划策一番。
4: 本质上怎么下去，它有路吗？就后期采摘的话，
1: 可以下去，咱们从这下边有一条路
4: 啊，
1: 都有生产路，
4: 有生产路。但是后续的话，如果说是就是你是做这个文旅的话，这个路得稍微好一点。
1: 咱们像咱们这个玫瑰，这个产量怎么样，效益怎么样？
4: 玫瑰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那儿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一亩地大概是在1000到1500斤左右。然后呢，是这个为什么有波动？是根据就是你的管理的程度，你管理好，它自然这个花就多嘛。
0: 董永志所在的王家山村是典型的山沟地貌，种庄稼不长，种果树难收。村里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大部分外出务工，留下的基本都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1: 我们村以前全都种苹果，现在只剩了2家，剩下的全部都跑了，都不种了。再是什么村的岁数，老人的岁数太大了，都70-80岁，他们种不动了。所以咱们村啊，想个办法啊，整个省事的啊，弄个老百姓能吃苦的这种路子。
0: 今年五月，董永志在短视频上看到了于振荣的玫瑰花田，吸引来众多游客，就想着自己村里的自然风景也不错，有做文旅产业的基础，是不是也能让村民试种玫瑰？
4: 它这个商品名，
1: 我们觉得这个玫瑰挺好的，这东西主要是采摘方便，啊，这个管理也方便，也不用打什么药，而且它这个花啊，从这个鲜花啊，还有这个干花，还有提经路啊什么的啊，这一条的产业链啊，一二三产业全都融合了。
0: 董永志准备种植玫瑰的地块是个山坡开垦出来的梯田，虽然不适合种植粮食和水果，但却有着种植玫瑰。

0: 玫瑰的天然优势，玫瑰种上去错落有致，旁边还有水库大坝，景色优美宜人。看完场地，于振荣果断答应给王家山村提供玫瑰苗和技术，董永志激动不已，准备今年秋天就开始大展拳脚。
1: 这块地呢，就是你看它是坡地嘛，然后玫瑰呢它是怕涝，然后坡地的话就很好的就解决了，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0: 年轻人回村不仅让沉寂的山坡有了新光景，也让这片土地迎来了新机会。此时在山的另一头，还有一位年轻人同样带着学来的技术反哺家乡。
2: 这是草毒，你看
3: 这都是印度语的，不是
2: 印度语的草毒，
3: 只不过咱这个土。
0: 吕兆安是附近有名的草莓大叔，几乎和草莓打了半辈子交道，但在几年前草莓大叔却遇到了不小的种植难题。
2: 最低最低的小打，他只要草莓以后他是胆小，他出现这样圆形，他这个他的没有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0: 2018年，吕兆安发现自己种的草莓个头越来越小，果形还不好看，无论他怎么精心养护都无济于事。无奈的吕兆安只好求助当地农业部门，让他没想到的是，农业局给他推荐了一个在校大学生。
2: 他当时在海洋学院，他没当兵以前在海洋学院拿这个苗，我试了以后这个苗立刻就是好。你只要这个草莓一脱出来以后，脱毒脱出来以后，这个品级上去了以后，它这个价格自然而言的上，它的产量也跟着上。这样最开始虾都得卖40多块钱一斤，最高峰那年卖7多块钱一斤。
0: 当初吕兆安遇到的难题在荣成很常见，草莓属于无性繁殖植物，一颗母猪一年能繁育几十上百颗后代，如果母猪存在病毒就会一代代传下去，果子变小，畸形增多，糖分下降，甚至根系腐烂，也就是草莓农户常说的退化，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减产甚至绝收。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种苗里的病毒去掉，也就是脱毒。
3: 脱毒阻培技术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只不过我把它应用到了这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如果在学术界，这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壁垒。
0: 孙正平大专期间读的是中药学，2024年退伍后，他又选择到临沂大学继续深造。最近两年，孙正平把自己所学的中药学知识应用到了脱毒阻培技术上，并且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繁育脱毒苗，服务果农。
3: 临沂大学，医学院有很多专业的老师，有这个提取专业的，有分析专业的，有中药种植栽培专业的老师，我会经常跟他们交流，会问他们，什么这个中药的种植，我把中药的药液也加到这里边，感觉效果是不错的。
0: 用中药的法子解决草莓脱毒问题后，孙正平继续把所学知识应用到了更多农作物上。截至目前，孙正平和团队已经完成了12种植物的脱毒苗研发，种苗病死率下降80%，带动荣成当地草莓种植户实现每亩增产3000到4000斤，年均增收10000元以上。
3: 现在我们已经成熟的草莓、苹果、丑梨等等技术，它都是在不断提升的、不断迭代的。我认为这些农业的科研技术，都是需要我们去在研发的同时去改变我们农业的现状。
4: 节目中的这几个年轻人是当下返乡青年的一个缩影，这些年轻人用实际行动证明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正变得大有作为。他们打破了农业等于低附加值的刻板印象，把传统农业从靠天吃饭、利润微薄的旧范式推向高科技、高溢价、高效益的新质生产力轨道。他们的选择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中国农业从大国小农向农业强国跨越的坚实一步。当青春力量与乡土情怀深度融合，广袤田野必将生长出更多关于希望与收获的新故事。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

0: 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活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2026年7月5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经达到238颗。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面向全球提供通信、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新一代通信网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升级，更是面向智能时代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次关键革新。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按照15/5规划整体部署，15/5期间，我国将建设50万个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通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么，新一代通信网到底新在何处？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1: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 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0: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 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一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
3: 我们验证了 5GA 的时延是4毫秒，稳定性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0: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 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信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新一代通讯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 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扩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

0: 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啊，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航、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40.3%，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的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8纵8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

0: 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800G 啊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8纵8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那么新的8纵8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手机直连卫星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啊，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啊、远程运维啊，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呐、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 基本以十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1: 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下通信光缆，10余条跨洋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更是驱动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效率变革的引擎。当前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建设，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转型升级。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 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

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啊进行实时交互。机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哈，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啊，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啊，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啊，实现了工业场景的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而是改变了生产方式、组织方式。5G 加工业互联网这个重塑了整个制造的模式。像在钢铁啊、电子装备制造这些行业，其实过去很多的设备都是各干各的，数据呢也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系统里。那么现在我们有 5G 的网络啊，工业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平台，以及边缘计算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以后，设备的一些状态、生产的它的进展如何呀，它的质量的检测、能耗的这个消耗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实现这个汇集哈，然后远程维护啊，柔性生产，也打通了整个工业全要素的数据链条，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啊，来完成装配操作。 5G 的这个云化 AGV 小车是作为足脚，来负责整个物料的精准的配送，从而实现从物料的配送啊，精密的这种贴装，到最后的质量检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啊，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讯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8-9个小时啊，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来操控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工人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

0: 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巡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啊，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新一代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1: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它汇聚了全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六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5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这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哈 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哈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100G 骨干网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提质量和扩覆盖，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向农村呢一些偏远地区哈，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于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然后再由点到面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这个新一代通信网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这个

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数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啊，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啊，高效的使用。比如说，在扬州行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宁夏的中卫啊，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啊，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啊，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巡检的机器人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啊，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时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实现自动的巡检，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个小时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它就是跟着道路地下管廊、铁路、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在建设物流的这个园区时候呢，同步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信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极端的灾害，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未来呢，叫临近空间的这种飞艇通信包括手机直连卫星这些技术装备都会这个逐渐成熟吧，也能够极大的缩短通讯恢复的这样一个速度。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人们相信生命有轮回。每当天空出现一颗新星的时候，就象征着大地上会诞生一个新的生命。

开盘的血腥传遍了四周，这样很容易引来天敌的杀戮。通常情况下，健康的小羚牛出生之后很快就能站立并跟随母亲转移。青急切地希望小羚牛

憾的是，最终小灵牛没能站起来，青选择了放弃。这是灵牛的生存法则，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残酷程度，又是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

六月，南下的季候风吹绿了高山草甸，秦岭的高山杜鹃花开了。秦岭羚牛一年一度的集群又开始了。青在三月份生产的小羚牛夭折了，今年他随着集结的队伍满怀希望去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青和羚牛家族一起开始向高海拔地区迁徙集结。

羚牛青的家族是一个有12头羚牛的大家族。猛和秦是去年冬天就开始跟这个家族生活的两头雄性羚牛。羚牛之间的决斗是为了争夺交配权。猛在去年集群时被挑战者打掉了一只牛角，但他依然英勇顽强地打败了对手。猛是集群后的王朝连续三年的牛王，秦一直是猛的追随者。集群的初始都是由往年的王者发出集结令。这种声音在山谷中可以呼唤其他的家族集结而来，但猛的集结令也会招来比他更强壮的竞争对手。

猛在第一场挑战中就被对手打败逃跑了。秦作为猛的战友，勇敢地走了出来，与挑战者对阵。

每一头失败的羚牛都虽败犹荣，他们永不言败。被打败后，找一块泥地，把自己的身体从头到尾弄得灰头土脸。

发泄完对失败的不满，等待机会再去征战。琴一直暗恋着青，这也是他一个冬天都跟随青家族的原因。而青觉得琴并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琴对青的追求笨拙又锲而不舍。

蒙离开后，秦成了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他带领着集结的牛群继续向高海拔地带迁徙。这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羚牛军团。

羚牛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之所以能够生存超过600万年，得益于它们团结的集群生活。羚牛的社会性很强，它们相互协作，集体育婴。为了确保幼崽的安全迁徙，集结迁徙的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幼儿园的义工是那些未成年的哥哥姐姐，而像青这样年轻的雌性羚牛们，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的责任。

对秦来说，要想巩固自己的王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一位王者时刻都会面临着更强大的挑战者。一头和秦一样勇猛的毒牛伺机等待着。集结的牛群已经超过了50头。今天有一个新的灵柔家族要加入集群。对于秦来讲，这意味着一次更强的挑战即将来临。

但最终秦依然打败了对手。清目睹了这次战斗中秦的英勇顽强，也对秦刮目相看。尽管秦成为灵牛群的新王，拥有众多的爱戴者，但他依然对清情有独钟。秦整整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来表达对清的爱意，付出长达一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

高山草甸的植被慢慢变黄了，大的羚牛集群要在秋冬季节分散各自生活，小羚牛们依依不舍，羚牛妈妈们只能驱逐它们散开，带着自己的孩子各奔东西。一年一度的盛会就这样结束了。秦岭羚牛群随着季节变化迁徙到了低海拔的丛林之中，成为森林中的隐士。秦岭的

一只毛冠鹿被困在积雪的森林中，它不时地呼唤着同伴，但是森林中却久久没有回应。它就这样永远地倒在了大雪之中。

寂静的冬天，这样悲伤的故事不时上演。很多羚牛同样因为食物匮乏、天气恶劣而死去。

0: 一连五天，护林员们在周围守护着梦，希望他能重回大山。
1: 也对人没啥反感的，因为好像他接触人接触的多，他好像他知道人不太危害他。不要去靠近了，靠近了他就想起来，
2: 不要太靠近。

0: 雪纷飞的一天，因为食物匮乏，秦离开了森林，闯进了山下的村庄。他最初只是在村子里游荡，最后他干脆住进了村子最南头的一户人家的牛圈里，并赶走了村民家的牛。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偷吃村民家的蔬菜。村里人想出各种招数想赶走秦，但都没有奏效。
1: 好多天了，好久了。
0: 过去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大多都是人类餐桌上的美食。
2: 在那儿都歇了多少天了？
0: 上个世纪，羚牛被人类大肆猎捕，种群数量急剧缩减，濒临灭绝。
1: 你不敢挖个洞，那出来了，出来了。
0: 今天人们观念的转变

0: 人和动物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杀戮越来越少，尊重越来越多。
1: 那上来上来都缓了。出去，出去！
2: 真有个脚脚，你看，真有个脚脚。
1: 这是骗来的。
2: 对。
3: 嘉禾。不出去，干不出去。
0: 秦在这个村子度过了整个冬天，直到来年春天，他才大摇大摆回到森林。第二年的三月，共同花像漫天飞舞的鸽子，召唤着春天的到来。秦岭羚牛走过了最难熬的冬季。产下了一个新的生命。

小羚牛经过三个月的哺乳后，迎接它的又将是秦岭一个生机盎然的夏天。

0: 前些年这个地方呢，一直都是那个在开发，政府一直在建设、修路，弄得这个。
1: 2020年10月，李自强又一次从北京赶回山西老牛湾村。
0: 今年回来的比较多了，但是呢，他们只要来，我就专程陪他们来。
1: 李自强十年前在这里修复的荒废老窑院，如今已是最受艺术家们欢迎的创作基地。这次到访的是几位画家。
0: 老牛湾这个地方，它是一块净土，我就想让很多朋友来这儿怀旧。我就是有这个情况。
2: 林下在那花哥哥和那地呀，哎喂！
1: 老牛湾村位于蓟蒙。

0: 交界的山西忻州偏关县，明代长城外三关的偏关老牛湾堡集设于此。黄土、内蒙两大高原在此相接，黄河与小金川峡谷支流交汇处，就是闻名遐迩的老牛湾。历史上，这里不仅是走西口的一个关口，也是黄河航运一个重要的码头。老牛湾村许多人是黄河艄公和纤夫的后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积淀，使这里在多年以前就得到了艺术家们的青睐。前来创作的画家和摄影家，大多被老牛湾雄浑苍凉的景色所吸引，而最初吸引李自强的，却是他们笔下这些古朴的老窑洞。李自强是一位环境艺术设计师，出生于老牛湾村对岸的内蒙古，当过兵，学过建筑。2010年，在为黄河大峡谷做旅游规划时，他第一次遇见老牛湾村。
1: 年底很冷，隔着冰，我就看见这么一个外形有点像橄榄形的这么一个古村落，啊，包括窑洞、石头窑洞啊，上百年的土面，就很古朴，特别安静，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0: 那时，地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区的老牛湾村，因为地处偏僻，已经整村搬迁。
1: 尽管留下来的都是残墙断壁、一些倒塌的房屋啊，但是它没有被外来的东西影响过。
0: 老牛湾村这些石片窑，是当地人就地取材，用黄河冲刷形成的石片垒砌起来的，有着古朴厚实的美感。据说，最初在没有筑窑模具时，人们就靠坡选一块小平地，先做好地基，然后用黄土堆成需要建筑的窑洞大小，浇水削出拱券形状，以土堆垒砌石片。垒砌完成后，再把那里的土挖出，堆积在屋顶之上，同样具有冬暖夏凉的效果。
1: 它本身四面的墙啊都是很厚的，顶子也特别厚，顶子压力越大，实际上这个窑洞它越稳固。
0: 天长日久，风和小鸟带来种子，窑顶还会长出植物。从高处看，石窑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第二年，李自强租下9个靠坡的窑院，并着手进行修复。
1: 我知道的这些艺术家，那最早来老牛湾写生的时候，拉着一个小行李车，住在老乡家，风餐露宿，真的很辛苦。当时就想我给大家营造一个热锅热灶的地方，那确实是我的初衷。
0: 幸运的是，老牛湾村当时还有不少的老窑匠。
1: 因为石头它不规则，薄的、厚的、大的、小的，它当地的石匠它会排列，做出来就是很自然。包括中间的腰啊，说收口的时候啊，是有一些讲究的，并不是说往上堆就行了。
0: 为了适应当下的生活需要，又不破坏原生态环境，李自强要求所有管道线路都要入地，不料却大大增加了工程的难度。
1: 我挖的时候这才知道，这个地整个这个古堡它是一个石盘，那你往下挖就非常费劲。这个院子里地下呢就有好几条沟，我做了这个200吨的水窖，而卫生洁具啊都可以用。特别难处理的就是污水的排放，这些污水呢你也不能排到室外，也不能排到黄河里去，这样的工作量呢就非常大。
0: 这次修复和改造，李自强用了整整3年。
1: 像这几孔窑洞，我都是最大可能的保留了原来它的主结构，应该有1米2厚，啊，这个

0: 隔音保温效果非常好啊，这个人真在里边居住是冬暖夏凉，确实是符合这个北方地区啊，这个黄河沿岸的这个些人们这种生活需求。
1: 上次我们一起来的时候，就在咱们这个4号软化的
2: 三个
1: 对岸。
0: 朋友们是说呢，好像托我的福有这么个地儿，我其实内心来讲，我是托大家的福，他来了我才有这个闲工夫在这儿享受这份安逸跟安静，发发呆。
3: 现在老牛湾村已经不像10年前那么安静，随着万家寨库区的连年蓄水和老牛湾景区的整体开发，前来观光的游人日渐增多。而李自强和老牛湾的缘分仍将继续。
0: 我特别希望把这儿保留成一个古老的原生态的这么一个地方，人与自然的关系呢互相依存，就是人敬天人敬人，所以呢这种传统我觉得挺可贵的。
3: 互相依存，相生相伴，不仅是老牛湾村的传统，也是黄河与黄土高原过去数十万年关系的写照。在漫长的地质演变中，黄土高原厚达上百米的黄土地层被雨水冲刷，河流侵蚀，建成沟壑纵横的样貌。而中国人正是依托沟壑间的这些猿、梁、卯、祝窑为家，繁衍生息了数千年。

0: 哥，啊，我家里还有几几件老物件了，你看要的话呢，咱后头看看都行了，拿不起来。
1: 都上博物馆要多少钱？
0: 啊，对。
2: 最近两年，高根强迷上了村里的老物件。他把从村民家里搜罗来的老旧器物集中起来，建成了一座乡村农耕博物馆。现在，博物馆有展示68个，展区面积3000余平方米。藏品涉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家居摆设、民间娱乐、手工艺品等方方面面。
3: 在别人的眼里面都是垃圾，可是在我的眼里面它就是宝藏，它每一件都有着不同的记忆。
2: 器物无言，情怀有声。这10万余件展品不仅有着浓烈的黄土高原农耕文化特色，也包含赤牛洼这座陕北小山村1000年来人们共同的生存记忆。赤牛洼村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嘉县城南30公里的黄河近岸，村民世代以农耕为业。自元代设村时期，这些建在黄土丘陵沟壑坡面上的窑洞，就是世世代代赤牛洼人理想的家园。但是近些年来，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路难行，地难耕，钱难挣，成了这里的真实写照。高根强中学毕业后就来到陕西榆林市打工，干过土建装修，并在城里娶妻生子。2009年，当赤牛洼人决定转变思路，利用村落深厚的窑洞文化积淀开办乡村旅游时，高根强成为第一个返乡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在过去10年中，随着赤牛洼乡村广场周边2条山梁上这些景观窑洞的不断修建，高根强成长为村旅游公司负责人，赤牛洼也慢慢变成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0: 新老馆，我们这个窑豆铺的那个从12年到19年这个期间，年年在增加，现在是总共是1680多棵。此时，一场每逢节日全体村民参与的演出即将开始。正值寒冬，这一天。
1: 来吃牛蛙的游客只有十几个人，但是高高山上一头牛的演出并未因此而停演。我们这个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高高山上一头牛，主要是以这个羊肚为背景，村民为演员，就演自己的生活。 他一开始不愿意演，一直不相信，还能吃旅游这碗饭。经过后来，一直这些当演员的每个月都能领上一工资，他们领不上，后来就主动提出，我也要当演员。所以人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成130多个，就是村内无闲人，人人有事做。
0: 家家能致富。现在赤牛蛙人不但都知道参与的好处，更看到了土窑洞新的价值。这是一孔相对偏远的老窑洞，由于年久失修，窑顶有些开裂。高根强找来老工匠，想看看是否还能修复。
2: 你不是，你是么事是吧？
3: 不是，土面靠着了啊！
2: 你再看看对面。
3: 看到这是了不？
2: 这土窑，一下儿凿好，但石头打不来，老锤打不来，一刀一个土坨坨，它都跌不下来。
3: 哦，怪不得老人们说是有钱的土窑，那么拿钱的石窑。
2: 是啊，是啊。
0: 赤牛洼村的窑洞。 多属于靠崖窑，又称靠山窑，有的地方称之为土窑。其构造方法是在天然土壁上向内开发的旋顶式横洞。窑洞的尺寸，陇东地区有窑宽1丈、窑深2丈、窑高1丈1尺、窑腿9尺之说，即分别为3.3米、6.6米、3.6米、3.0米。 但根据土质条件，各地皆有增减，但窑顶上至少留3米以上的土层。这是赤牛洼村最老的一孔靠崖窑，据说已有200-300年历史。由于靠崖窑冬暖夏凉。 在调节温度、湿度方面效果明显，加之施工简便，造价低，不占农田等优点，在华北及西北黄土高原地区自古就被广泛使用。为了弥补靠崖窑窑口坚固程度不足的问题，赤牛洼的很多土窑都加了约50厘米的石窑口，又称接口窑。 高根强想修复这口老窑，开裂之处就在接口位置。老工匠建议用最传统的柳船子在窑洞内侧进行加固。
4: 老高，这不够香了吧？不够香嘛。
0: 但是都是柳树，你新鲜的黄柳，柳了，这是柳。柴柳。这是柴柳是出家伙的。你是黄柳和柴柳有啥区别？
4: 黄柳软吧，它也吃草，过香是了嘛。啊。
0: 最适合用作船子的柳树是红柳。然而，在沟底找了许久，大家也没有找到红柳。老工匠决定用当地最常见的柴柳。
2: 我给看，
0: 这棵柳树的树龄有7-8年，每条柳枝长3米多。

0: 粗细均匀，没有骨节。截取的柳条每隔30公分要锯一条细缝，深度是柳条直径的1/3。揉柳条是个技术活，要从柳条的头开始揉，40分钟才能把一根柳条揉成能用作船子的弓形。取下旧船子，把揉好的新柳船严丝合缝地嵌入凹槽里，柳船的两头嵌入楔子，让它与摇臂弧度贴合得更加紧密。把当地的黄土和成泥，再掺入秸秆，这样的泥粘合度更强。封完秸秆泥，待其干到一定程度，再抹两遍细泥，整个摇臂就完好如初了。
1: 在陕北人的眼里面，他一生就想追求着自己有几块体面的窑垛，这是他的特色。
0: 枣糕是陕北窑洞人家最实在最温馨的美食。餐桌上，父亲希望儿子利用窑洞旅游把村里的年轻人吸引回来。
2: 他村里的年轻人都给他搞回来，有手气儿，有村里面的走气儿，
3: 穿的有他穿的陪在父母跟前。
4: 同志，同志，艺术团的村民们注意了，下午3点钟在博物馆石孔窑的院子里面开个旅游大会，希望大家听到通知后按时参加。
5: 今儿给大家找几处，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讲讲未来这个旅游发展的方向。将来
0: 旅游公司的大会每周一次，所有参与演出的村民都会来参加。
5: 要看这个陕北窑洞，走到吃牛蛙；要看陕北民俗，就走进吃牛蛙。每家每户都能进去，吃住行有偶遇，能吃能住能看能买。所以说，大家安安心心的，想的发展。
6: 行，大家都安静一下哦，他现在开始发工资哦。
1: 吃牛蛙目前有1680多块窑洞，我们后续还想再增加。窑就是我们的母亲，养育了我们一代一代坚强、刚毅、善良的性格。我希望城里面更多的客人来我们陕北，来我们吃牛蛙，体验我们这种窑洞的这种生活。
0: 窑洞的形制多种多样，地平线上的村落恢宏壮美，地平线下的建筑则充满神秘的魅力。大胆的创作，抽象的语言，是来自西方人的赞叹。现在一项拯救和修复传统窑洞并将其开发利用的工作即将在关寨头村展开。地坑院将是这项工作的首批重点。
7: 正题还是可以。
0: 杜满硕是关寨头村的党支部书记，也是这项行动的牵头人。他选中的首批地坑院都有几十年的历史，很多院子都是院主人年轻时一锹一铲挖掘而成的。时光荏苒，随着老人们不再年轻，窑洞也日渐破败，这让杜满硕感到修复地坑院的工作

0: 发紧迫。
1: 你把楼有楼出门，你把去楼，
2: 差不多，
1: 你把去楼楼。哎，搂不住吧？
2: 搂不住啊，有八度。二十岁到岁数修的嘛，只要弄70岁啊，有40年。
1: 40年啊，
2: 整天不
1: 可以，
2: 可困难。我一个人没有人那个打手，我弄太费力了，太费力了。一家人的娶媳妇都娶在这院里，好不容易拿们这要谈了，不行，
1: 那
2: 地方。
3: 我生在这个村子里头。这我们村子的一些老院子逐渐消失，我们相信就是说，通过这个我的努力，把这一部分在异地保留下来，留住乡愁。
0: 距三门峡市区9公里的关寨头村，位于黄土园区，台状的高原四周陡峭，中间平坦。以石英和粉沙构成的土质结构十分紧密，有抗压、抗震、抗碱作用。这里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量偏低，地下水位在30米以下，为地下挖坑、四壁凿洞的地坑院建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坑院也叫天井院，据考证，这种居住形式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在没有山坡沟壑利用的条件下，智慧的先民巧妙利用黄土的直立边坡稳定特性，就地下挖一方形地坑，然后向四壁挖窑洞。9米见方的院落可挖窑洞8孔，其中一孔作为门洞，经坡道通往地面。整个建筑卧于大地之中，是中国天地相融、天人合一的智慧结晶。居住在地坑院里的人们，至今依然保持着过去的生活习惯。每个地坑院都有一个深6-7米的地窖，冬暖夏凉，用来存放蓬黍。这是属于地坑院的生活印记。

0: 今天村中的地坑院里留守的大多是老人，一方院子四方的天空是他们长久以来努力守护的家园和心中从未褪色的岁月。
1: 到夏天你就是可凉快，你就是通过空调也没有念这个药，冬天它也是你外头通冷的时候记着在药里喂暖喂暖跑热跑热。
0: 对于地坑院，杜满硕有着满满的回忆。虽然离家在外工作了几十年，但退休后的他还是决定回到家乡的老院子。见到村里的地坑院日渐荒废，杜满硕萌生了拯救老窑洞的念头。但是拯救老窑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取得村民的支持。于是他决定拿自家的院子先做个示范。经过多方寻访，他找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王军教授求援。
2: 王教授意见说把我们棺材都退，这院子都保留下来，不能退，这都有用，把它保存下来是咱们山下一部分资源。
0: 王军教授对杜满硕家的老院子进行了整体规划和设计，翻修时采用了大开挖的建造方式，整体用砖箍然后回填土，增强了结构的坚固性，采用大面积双层窗增强采光，在窑洞后部增加一个竖向通风井，

0: 通过下沉式窑洞院顶与地平的高差产生了空气循环，创造一个立体通风环境系统，解决传统窑居存在的不通风、潮湿等问题。现代的卫浴系统也增加了进来。在窑洞立面上装饰砖雕和石刻，院子中间种植花草树木，来改造玉溪下沉式窑洞原有的朴素单一的面貌。此外，还对院子的排水系统进行了改造。
1: 过去这个院子里头，它就搭一个井，这个旱井，搭个10米8米深，这洪水就下那个井里头，就要渗下去了。因为这个黄土高原，这土啊比较干燥，下着雨啊都下渗下去了。现在这个排水系统埋了一个45公分一个水管，从这一直通到沟底，生活用水和这个下雨水都是通过这个下水道排出去的，再大的雨都到这下去了。
0: 2007年，修葺以新的地坑院一亮相，便在村民中引起了轰动。大家感叹，原来窑洞还可以这么漂亮。从2010年开始，杜满硕在王军教授的帮助下，开始对关寨头村的窑洞进行调研，并做了大量的数据收集工作。
2: 这很有特点，因为你其他的院子都是方的，就这是长方形的，所以又在咱们这个村的这个最边缘这个地方，这个院子还是保留下来。
0: 经过10几年的努力，2016年，关寨头村入选第4批中国传统村落。这次的修复行动，王军教授又作为规划、设计和指导专家参与了进来。
3: 一方面要把它原来的传统风貌要保护下来，第二个呢，趁着这次过来的时候，把这个窑洞的质量呢要改过来，符合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的需求。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采光面我们要尽量增大，玻璃窗啊这个做好，即使过去老的门窗翻过来，但是透光量要比过去要好多了。窑洞里面呢，整个都刷白，这样这个光线要好。第二个就是通风要好。通风好了，过去窑洞有个缺点，最大缺点就是它不通风。不通风就造成了室内空气就潮湿，有时候发霉啊，特别到夏季。像原来的传统的这个烟道啊，借着这次就是也都把它要好好要做好啊，既不影响正面的立面的效果，而且这个空气啊，整个包括室内的做饭的这个烟道呢，也能很畅通啊，就达到既是保护了传统。又让它的窑洞空间质量呢，又大大的提高，这就是咱们这次这个窑洞维修的时候啊，要把这个工作要做好。
0: 一座座地坑院即将迎来新生，一个关于村庄未来发展的规划，在杜满硕心头萌生。
1: 我们就想把我们这个关寨头村打造成三明下市的后花园。窑洞一建起来，民俗旅游搞起来，农民这个收入会大大增加，所以说我们这心愿也是完成了，最后我都可以安度晚年了。
4: 他那种材料很奇怪，他不往下渗水。
0: 就在关寨头村修缮地坑院时，山西阳泉罗威和他的搭档摄影师老周正在前往平定县东峪井村，他将在那里着手创作一组晋东砖石窑洞的系列模型，为此他已筹划了很久。
5: 东峪井到了，
0: 东峪井村隐匿在崇山峻岭的太行山深处，自明代建村时期，人们就以山区盛产的青石建造石头窑洞，至今仍留存明清古窑院数十处。

0: 好不容易又来了。
1: 来了，
2: 哎，来了，
1: 你好，吃
0: 饭了，好，谢谢啊，谢谢。
3: 尽管我过去记载了大量的那个影像资料、文字资料，如果要把它化为模型的话呢，还需要补充很多东西。这是我这次来东义井村这个调查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和原因。
4: 罗威，一个定居阳泉的北京人，国家一级建造师。30年来，一直醉心于寻访古建筑，走访过上百个传统村落，对阳泉的砖石窑洞有深入的研究。阳泉的砖石窑洞属于独立窑，又称固窑，同样是一种脱离黄土、借助拱券技术。以砖石砌筑的窑洞形式，但因其营造技术的差异，与老牛湾的石片窑又有不同。先用砖石将窑腿砌筑好，架设1米宽的拱形木模，在模板上铺起砖石，砌好一段后向前移动模板，继续砌，直到砌完。最后砌筑后墙，拱顶上部覆盖黄土1到1.5米。由于建造简便，在不失冬暖夏凉特性的同时，能适应各种地形，有通风、采光的优势。这种建筑在元代以后，逐渐成为黄土高原地区理想的民居形式。罗威不是第一次来东义井村，但村内这些老窑院的现状还是让他难以平静。
3: 年轻人呢，大部分都跑到城里去了，老年人呢，啊，有的离世了以后都是人走屋空，处于一种那个没有人居住的荒凉状态。如果房间长期没有人住的话呢，很快就会塌毁的。其实呢，这也是我做模型的初衷呢，留住它，那么实际上也是留住我们过去的这个乡愁，留住历史的记忆。
5: 太可惜了，把它拍下来吧，老周，以后慢慢就没有了。
3: 这个串门和这个墙厚的关系和墙高的关系，它是一个整体关系。你看下边这块石头，它基本上不雕刻，
5: 这是民国时期。
4: 多年的实地考察，罗威发现阳泉不同时代的砖石窑洞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当地的历史息息相关。他想在模型上将其中的变化表现出来。
3: 探索这个变化过程也是对我们中国历史、对我们中国文化一个补充和这个什么充实嘛。就我觉得做这个工作也挺有意思的。
5: 你好，你好，梁书记。
0: 听着电灶啊，嗯，坐着习惯。
5: 坐着习惯。
3: 你好。
4: 第二天，
3: 你好，
4: 村民梁增荣邀请罗威去看看自家的祖窑，
3: 好，
4: 是否有保留的价值。
3: 好。
6: 说龙庆园呢？
3: 嗯。
6: 俺们梁家老祖先是从梁子关这边迁过来。
3: 啊。
4: 梁增荣家的祖窑已有450多年历史，近些年因没人居住，已经逐渐荒废。
6: 这一块它已经，
3: 这是上面这是2层是吧？
4: 这是一个大约30平米的窑院，坐西朝东，院的正面是一座2层的石窑。
6: 这边这个窑筒是什么？小时候我出生的，就是在这个窑
3: 洞。啊，你生在这个地方？
6: 啊
3: 啊啊！在这长到几岁？
6: 啊，也就是9岁10岁。
3: 啊啊，这个，你看这个独角石，啊，这个特征，这房子，它石头垒的时候看到没有？它有明显的一个收分。所谓收分，就是它这个墙呢在往后逐渐往后退，但是它砂浆它的水平不行嘛，啊，没有砂浆强度，所以它是靠这个墙本身这个往回收分呢，增加这个建筑物的稳定性。咱们上来看看啊。
4: 通过室外一段陡峭的石阶，可以从

0: 院中上到二层，二层为横窑，左右对称，各有一窗。
1: 横窑就是门窗开在承重墙的墙腿上，这个横窑呢是明代窑弄的一个主流形式。那么就是因为横窑呢，它具有这个很好的采光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便于和这个四合院。

0: 这个窑洞呢，形成一个丁字形，这是明代啊窑洞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应了这句话，就是他希望人丁兴旺嘛。所以这个建筑啊，确实非常有特色啊，非常重要。所以你看，梁书记，你们一定要想想办法啊，一定要把它好好保护起来。
1: 夜晚，是罗威制作模型的时间。由于材料的局限，模型很难按窑洞真实的比例完成，这就需要突出主要特征，加以艺术化处理。
0: 我整个的思路就是说，我把从元代末期到这个民国这一段的窑洞的各个地方的风格，以及它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我分阶段的以院落为主体，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把它做出来。
1: 为了便于随时参考，罗威必须带着老周把不同时期窑洞的特征都拍下来。
2: 一个是佛手，
0: 到清代以后呢，就是以宋窑为主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横窑门窗开在承重墙上，它的危险性相对要高。第二个原因，清代以后它这个人口是增长的比较快，我们在十米这个范围内，横窑跨度不能很大了，我只能横着开一间房子。我要开这个纵窑呢，我开着三个独立的门，纵深向下发展，我可以装很多，住很多人嘛。
3: 有人吗？老大爷。哎，你好，你好，看看你这个窑洞这个房子。
4: 那你看啊，
3: 来来。
1: 这个窑院最多时住过19口人，主窑的前窑是个纵窑，而它的内部却连接着一个很大的横窑。
3: 这个窑洞是什么时候建的？知道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了？
4: 在清朝初期。
3: 清朝初期。
4: 中间的是苍蝇。
3: 苍蝇？
4: 哎，苍蝇。
3: 苍蝇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就是大象两只，反两只啊。各头脑个倒走。这叫立苍。
3: 立苍。
4: 立苍。脑个它叫卧苍。
3: 卧仓，
4: 那是卧仓，
3: 卧仓是从侧面，
4: 是这真是穿坡的，
3: 穿坡的，从侧面留下来的，
4: 当然也是留下了，
3: 这是立仓，这个叫卧仓，
4: 这个也叫卧仓，
3: 卧仓，
4: 全国11万吨小米，
3: 11万吨小米，
4: 11万吨，
3: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当建房的时候，他就考虑到怎么样节省劳动力，怎么样这个储藏方便。这还是古代民居的智慧，这就是智慧。
1: 这组纵横结合的窑洞给了罗威很大的启发，他决定调整原来的创作思路。
0: 晋东的窑洞呢，农耕文化的这个氛围呢比较浓，院子小，房屋都比较低矮，一定有天地神龛。老百姓呢以什么为生活基础，他就去信什么。封闭性，向心性啊，这就是中国文化这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也是呢窑洞四合院的重要特征。大门的两边呢，经常有这个两块很高的条石，当地人叫将军柱，实际上就是把门的意思。
1: 经过几天的连续创作，罗威完成了一个四合窑院的模型。
3: 这个建筑里边呢，实际上我是有意识的啊，把这个四个时代的建筑风格组成了一块。
0: 这个建筑本身这是明代早期的中早期的啊，那么这个窑洞呢，它是明代晚期的清代初期的门楼和这个这个叫倒座房啊，这是清代中期的。那么正房呢是清代晚期的，甚至民国的啊，它是有时代变化的。
1: 对于罗威和老周来说，这组模型仅仅是一个开局，他们在太行山深处的旅程还将继续。绵绵瓜蝶，民之初生，自土居栖，故宫胆腹，逃父逃学，这是《诗经》中有关古人学居的一段描述。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从穴居到半地穴居，到布满黄土沟壑之间的窑洞， 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创造了灿烂的。

0: 今天，无论是土窑还是砖石窑，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黄土高原上一座座窑洞，无不凝结着先人们对家的理念与期盼，期盼给予子孙后代长长久久的庇护之所。
1: 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一开始寻找的是天然的洞穴，等到这个人类的发展多了以后，没有那么多天然洞穴，这就开始人为的去挖找这个洞穴啊，这个就是窑洞民居。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说它必须是在黄土高原上，这个土壤这个地质条件，另外相对于南方来说，它降雨量也少啊，适合于窑洞这种建筑的。
2: 窑洞呢，一般来说就建在两侧的这个山场，房子要建在这样一个小环节里面呢，它在这个北方的这个气候下呢，它会避风朝阳，然后用水呀、耕作呀又比较方便，然后利用好大自然的条件，规避掉大自然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1: 窑洞之所以能够被人使唤用到现在。喜欢到现在来说，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它能够保暖，它冬季抵抗的严寒，能够节约耕地，它用的是地下空间，它非常经济啊，就是说我只要有几家的劳动力很充足，我就在这挖出来以后窑洞我就能够住了。
2: 它非常直接的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先辈们如何在建造自己的居住环境中和自然相处，和自然协调，那么形成了非常系统的一些智慧的一些做法，这是它最宝贵的一个东西。

0: 一方抵十元的青花棉窑精品却被质疑做旧，
1: 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
0: 清代苍龙教子玉带钩为何估价竟无人猜对？
2: 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
0: 海派名家画作，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3: 这地方太多了，
0: 巅峰对决，大奖究竟花落谁家？一锤定音，精彩马上开始。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昌施老师，我们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0: 王慧玲王老师，您好。
2: 王慧玲，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出生于景德镇陶瓷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陶瓷绘画颇为入迷。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先后拜师多位景德镇陶瓷艺术大师继续深造，精通各种釉下青花、青花釉彩、釉上彩等多种陶瓷传统技艺。他的作品以花草为主，画面清新典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意境，多次参加陶瓷艺术比赛并获奖。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吧。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花开富贵，是一个天秋瓶，天秋瓶又代表着千秋，是富贵的象征。就看六位

0: 哪个最幸运的把这件作品带回家？
1: 那我们六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位夺宝人，谁将能够夺得今天的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都知道在瓷器当中方瓶是特别难烧制成功的，而我们接下来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就是号称来自于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看一下，
2: 这是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此瓶为四方形制，口微撇，瓶沙底，肩部两侧是兽耳衔环，整器胎质细腻，釉质润白，外壁以青花卉仕女人物图案，仕女坐于书案边，神态娴静，衣褶飘逸，线条优美，一角另绘几株芭蕉，意趣十足，点染轻描尽显作者功力。宝主认为瓷器制作规整，青花发色淡雅，尤其是四方瓶成型不易，所以弥足珍贵。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晚清时期的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
1: 短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这晚清青花仕女图方瓶会是真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的判断，来看一下，真不一致，一位选择的是仿品，五位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号夺宝人，
3: 我其实觉得他的底啊还是说有点这种做旧的感觉啊。当然这种仕女图其实在清代其实是挺常见的，这个来说其实从整体的气象来说呢，感觉还是不太符合晚清民国的特征啊，就从典型啊、衣饰啊，包括整体的一形态，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存疑啊。
4: 其实一号我觉得他前半段分析的挺对的，就是
1: 得出的结论不对。
4: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的这个结果跟他是相反的。我觉得清代仕女很多，就是特别是高峰期雍乾的时候，他的那个仕女温婉大气，而且他的颜色特别艳丽，晚清的时候他就比较浅，我认为还是晚清时期的。
5: 瓷器讲究这个一方顶十圆嘛，方形做起来很难，这么看呢，这它的底呢好像不是很规则，我觉得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它不是用现代的比如说这个煤窑啊或者电窑烧的，那这样的话它又用那个柴窑烧呢，它会那个有一定的变形，这个我觉得倒非常自然的。
1: 好，请教一下王老师，在您的判断看来，这件是不是晚清时期的方瓶呢？
0: 我感觉这件呢，釉色呀，还是竹底，还有青花，都是比较符合就是晚清的这种效果和色泽。
1: 所以你也投了是赞同票。
0: 对，
1: 好，那么今天的第一件宝物了，今天的这个方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晚清时期青花仕女图方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段老师，
6: 这个方瓶是这个清代的一个常见的陈设器的一个器型，清中期就有了，一直到清晚期民国都有烧造。然后刚才嘉宾也讲了，这个方瓶啊它的烧造是比较难的，因为它的折角处理不好，釉面处理不好，就很难成型。所以呢这个在我们这个瓷器界里头啊，这个方瓶有一方抵十圆之说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兽耳衔环的这个方瓶呢，这个器型是显然是非常的这个符合清代的这个器型的这个气息的。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釉面略微带一点波浪，对吧，也是符合清代晚期这个瓷器的这个一个特征。大家看它的这个风水啊，这个层次，这个青花的层次风水是非常鲜明的。另外这个女性

0: 印的这个形象呢，也非常温婉。那么我们看前面这个案几上啊，是一个拿了笔，还有砚台，还有笔架。那么这是一种就是琴棋书画的一种暗示，这个是清代一种就是文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准女性，这种一种形象，非常的符合当时的文人画的一种意境。
1: 好，谢
0: 谢非常好。
1: 对，就像左老师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文人审美特征的这样一件方瓶。刚才大家也都看到它画得非常的细致。那么这件方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8888，10000元，8万多元，5万元，39800元，26000元，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88888，为什么？
2: 因为刚才二号说的那个人物画得特别好，就像主持人这样的这个秀美啊，我觉得就冲这个得值这个价格。
1: 那应该不止吧？
2: 另外呢，它这个是方的啊，如果要是圆的，可能值不了这个价钱；如果方的话，它会值这个价钱。另外呢，它画得很细，如果这个在家里边，插上一枝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意境就更美了。所以同样是这样的一件瓶子，刚才一号、二号也觉得它绘画的特别的细致，为什么你才给了10000元呢？
3: 那它就是如果要是8万多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官窑的价格了。这个是民窑的话，我认为它这个市场流通的这类方瓶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确实这只方瓶画的漂亮。够漂亮，所以10000块钱可能稍许有点低，但是10000块钱应该就是流通的这个价格。
1: 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您的判断呢？这样的一件晚清时期的民窑精品方瓶，大概价格会是多少？
4: 我感觉在3万多吧，36000来块钱差不多。
1: 那到底这件方瓶的市场价格，晚清民窑精品的方瓶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四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何老师，
0: 这个瓶子啊，就是刚才已经讲了，难得的它是一个方瓶，非常难得。另外，它这个方瓶线条非常挺拔。第二个，它的这个发色好，层次分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题材。他是画的人物，尤其是画的侍女，而且画得非常漂亮，画得很好看。后面又有蜻蜓，后面又有山水，我们给这个4万5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
1: 内容比较丰富，
0: 对对对，
1: 还特别考验画工，
0: 对，而且文人气息很浓郁，画得又好。
1: 好，谢谢左老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今天场上马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出现，所以相信大家对它的判断应该不难。这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玉带钩，如何来判断它的年代和材质，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方法。那么这件清代玉带钩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5: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清代和田玉带钩，此带钩玉质莹润，褒浆自然，钩身呈方形，浮雕苍龙教子图案，刻画精细，雕琢传神威武。玉带钩在明清时期已成为装饰把玩的仿古玉器，实用性大大降低。宝主认为，本件玉带钩整器打磨圆浑，刀工娴熟，刻画细腻，题材寓意吉祥，实为玉器佳作。可是这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带钩会是真的吗？
1: 从现场来看看它的润度够不够，净度够不够，六位夺宝人请判断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带钩。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六号开始吧。
6: 首先刚刚看了视频里面的这个带钩啊，它的这个工艺还是

0: 是非常细，特别有这个镂空的这种雕刻在里面，而且呢这个题材也非常好，这是苍龙教子的一个题材，清代的时候有很多这种题材的这个代沟，所以我判断是正确的。
1: 五号夺宝人呢，
2: 这个玉它是白当中泛一点点自然的这种纸黄，这种黄色调，所以它这个色调就让人看着就觉得哎，一看就是新疆的这种料子，然后再加上它透出来盘玩的那种光泽感都非常舒服，自然的老物件的气息。
1: 我们六位夺宝人对于这件玉带钩的判断都是一致的，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它是一件正确的，恭喜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评价石老师，
3: 你们对玉器的判断非常的准确，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它的工包括它的造型以及它的这种抛光的包浆说的都非常到位，可以说看玉器这三点绝对不能少。带钩它明代跟清代它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大小有差别，明代的带钩要比清代稍微小一点更秀气，然后雕工有差别，越晚它那个带钩的钮弱化了它的这个使用功能，它更强化了这个带钩是一个把玩件或者是一个文房件，所以我们看这个带钩这就是典型的差不多就是清中期以后的这种产物，其实它在带钩里边它算大的，这就是什么，在当时来讲玉料比较充足，而且这绝对不是一般人家庭你所拥有的，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带钩的雕工玉质都非常的好所以是一件开门的清中期以后的苍龙教子的带钩。
1: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这样的一件和田玉的带钩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如果了解和田玉市场的，我相信大家心里有个非常确定的把握，是多少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万、2万、6万、4万8、2万5、5万，确实大家差别不大。
4: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雕工再好点，玉质再好点，可能更高一点。
1: 六号为什么给出了5万元的价格呢？
0: 因为像这种带钩在晚清的时候这种是挺常见的，但是像这种苍龙教子的这种题材的还是比较贵的，在整个市场上。再说刚刚这个专家老师说了这个首先用量足，然后呢这个工艺精所以我觉得5万的这个价格很合适。
1: 好，到底这件清代和田玉带钩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8万元，所以都给低了，但是我们三号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
3: 收藏市场这些收藏爱好者以及我们的这些就是夺宝人都是行内人，可能因为市场不好认为这个价格比较低，但是
1: 都比较谨慎。
3: 对，就是我们大家以后记住了就是玉呢它跟其他的还不一样这个呢在过去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玩的，就这种呢在和田玉里边就算白玉它不是青白玉，然后再加上它有很好的工年份也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可以的如果大家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话，然后可以关注一些最近的拍卖就这类的东西，可能好的就是6万、8万都是特别正常的事儿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是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看我们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第一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名头也不小，来自于齐白石的作品。我们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5: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仿品。有几点字很像，但是这个虾的墨感觉像印的，看浓墨的虾已经全糊死了，全是浓墨，
1: 感觉烤焦了一样。
5: 对，没有这个层次感，而且淡墨呢是平着铺出来的，有点像在不是在宣纸上画的一样，就是怀疑是印的。再一个图章 这个图章明显是制版章。

0: 应该是那种照相制版的新版或者铜版，它验出的时候墨那个印泥都铺出来了，所以能看出来啊，综合以上从照片上来看，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非常严谨，从几个方面来考证，觉得这是一件仿品了。那么再来看这位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瓷器了。藏友朋友告诉我呢，说这是一件来自于雍正时期的双象耳天球乳瓶，这对吗，左老师？
2: 这个歌釉这个瓷啊是个大名品，但是我们来看这一件瓷器呢，它的釉面开片啊比较规则。不像这个跟雍正时期歌釉的瓷器的自然的开片啊不同，它的光也比较这个坚硬，这个光比较刺眼，那么跟这个雍正的歌釉瓷的那种温润的感觉也不同。另外呢，它这个器型非常生硬，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件呢从照片上来看呢应该是个现代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一题呢是要考我们六位夺宝人的，出题人是我们的石老师。前段时间我们辛苦石老师在外拍了一个短片，在这个短片当中就埋藏着考题，六位夺宝人请听题。
3: 这是一件曾经拍卖过百万的青白玉雕的老子出关图山子，其晶莹细腻的材质、巧妙的艺术构思，将圆雕、浮雕等多种技艺揉为一体，给人以画未尽意无穷之感觉。可是你知道这件青白玉雕山子出自清代什么时期吗？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风险与机遇是并存，所以现在就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最佳体现。抢答正确加2分，答错扣1分。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4: 我分比较少啊。
1: 对，你现在只有1分，答对了你就是跻身于我们今天的前列，都积3分，答错了你又回到了起始线上。
4: 我觉得应该能答对啊 ，C 乾隆。
1: C 乾隆时期，那到底是不是送分题呢？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清乾隆青白玉雕老子出关的山子，所以恭喜一号加上2分。
5: 啊，他刚才咱们看到这个乾隆这个山子为什么不是康熙或者雍正的呢？因为我们看就是在清代早期的时候，一般籽料啊，像这种有柳裂或者有脏的是必须要挖掉的，那么只有到乾隆中期以后呢，我们才就是真正的然后实现了什么呀，就是玉跟这个宫浑然天成。我们看这个山子呢，它是一个籽儿，它这个柳裂呢就像那个就往下劈的这个山石一样，所以呢根据它的柳裂大刀破斧的把这个东西破成了一个山子，然后在下边雕了一个就是老子出关，然后呢骑着青牛，然后带着他的这个书童，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人物的表现，非常典型的清中期乾隆时期的一个风格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正确的。我说送分题主要就是看大家对这块的知识了解不了解。
1: 好，谢谢施老师。
3: 民国青花铃铛杯为何将虎化成了猫？
2: 这个虎不应该化成这个样子哦。
3: 祖传清代琥珀朝珠，工艺细节能否揭开宝主祖上家世之谜？
5: 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
3: 宋砚拓片小众藏品，内含海量信息，能否被认可？
0: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
3: 明晚期青花海棠盘雅字款，暗藏瓷器断代密码，真假难辨，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场上的第三件宝物了，来自于唐云的翠鸟荷花图，还是请李老师简要介绍一下唐云的风格让大家来判断。
0: 这个唐云呢是现代的一位书画家啊，鉴赏家，又是一位收藏家。他的作品呢花鸟啊，司法八大山人和新罗山人，

0: 我们今天这件呢是一幅翠鸟荷花图，虽然说没有这个表轴，但是这个不要是大家去误解，这种画片呢就是脱表了相邻着，这种是在清以后就有一些装在框，装在镜框里，有的呢现在我们可以不装表，可以压一些这个卡纸，那在80年代以前没有卡纸，那就是这种装裱形式，然后镶在镜框里。
1: 好，所以李老师也告诉大家，不要从装裱的方式去找一些瑕疵所在了。那它到底是不是真迹，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其实我看到这幅画非常的漂亮，就是很夏天的这种感觉。唐云的这个风格是集合了很多大家的这种风格在里面。那么这件藏品呢，其实它的这个绘画，我觉得它的这种线条啊，包括它的这种设色啊，都是非常的恰当。它感觉看起来艳又不俗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的。
3: 就是作为一位当代的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大画家，而且在业内还被称为唐荷花，那荷叶画怎么像蒲公英一样呢？就是没看到这个手法的表现。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在落款用到这个书法，一般唐云先生落款一般用行书，但是这个也行不行草不草，总感觉不太对味儿啊，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4: 其实一开始我也看到那个荷叶啊，画的有点像那个怎么说呢，就羽毛的方程状的羽毛的感觉啊。
1: 嗯，
4: 但是看它那个整体晕染来说还是舒服的。其实最打动我的是在落款的位置旁边那小豆娘，
1: 哦，
4: 就那个小蜻蜓，我觉得画得特别传神。我说这个
1: 特别
4: 生动，海派大师他有他的功底，他是能捕捉到这当时的一个神韵的。这是我觉得最后我还是给出一个真的一个重原因。好好，
1: 二号呢，看到了这只灵动的蜻蜓了吗？
5: 看到了，我也是根据这个蜻蜓判断它是假的。
1: 你们俩真是走不到一块儿去了。
5: 对，我们俩真是这个过程全都一样。因为我觉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它得立着，它这个蜻蜓是往下耷拉的，我看不到它的美感在哪里可以展现。
1: 所以真是各花入各眼啊。那么到底这幅画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唐云翠鸟荷花图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李老师，
0: 唐云呢，其实这个水平很高啊。那这件作品呢，这个落款呢，行不行，凯不凯，而且这个包括唐云两字的唐字，你看这一笔甩完就不管了。所以这个落款就是一大败笔啊，就证明这件作品已经就是一件仿品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画啊，两只鸟，无论是用笔还有造型都不是唐云的鸟。再一个就是荷叶啊，这荷叶的关系处理的也不对，下边这个荷叶这个从上边照下来一看，这是一个闪心大白菜，
1: 这属于抢戏。
0: 对，所以这个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花头啊，荷花的花头，画的也是过于大了，有点像我们刚学绘画的一个星期画出来的，确实挺惨的。这件作品啊是非常低档的一件唐云的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四件宝物了。这第四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一件青花虎石鹿铃铛杯，是真品吗？看一下。
6: 本轮登场的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铃铛杯因其形似倒置的铃铛而得名，是明清时期流行杯式之一。此件铃铛杯小巧灵秀，材质缜密细腻如玉， 青花所绘猛虎实录的场景，青花色调多变，虎身形体修长，

0: 给人一种自然和谐的美感。杯底书江西瓷业公司楷书款，宝主认为此件铃铛杯为经典之作，因为民国时期瓷业公司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的吗？
1: 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鹿铃铛杯会是真品吗？从釉色，从绘画，从底款，从胎质，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3-3，一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其实不是太确定啊，但是那个老虎的画法跟那个羊的画法其实还是觉得离我们现在是有点距离，应该属于是晚清民国那个呆萌的，
1: 属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
2: 对，再加上他属的那个款是江西瓷业公司，那属于是民国的官窑啊。
3: 而这个虎石鹿的这个题材大概在就是中高古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明清也没有在瓷器上见过，然后这个民国我觉得也没有见过这类题材，而且还画在杯子上，我觉得有点奇怪。
4: 首先来讲，我觉得它应该是仿康熙时期的特点。另外呢，你看那个虎跟那鹿，它完全用了两种不同的画法，一种是正青花，一种是仿青花，就是青花留白。我觉得这个很难的。我觉得另外呢，整个这个包括修足来讲，我觉得也很细，外表来讲我也看不出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吧，应该是这个时期的。
5: 我总感觉这个画得不太好，就是你再呆萌，你虎画成了猫，这也不太对。除了他身材比较修长以外，我总感觉这个地方就是给我第一眼，我感觉像画了一个漫画，所以这个地方给我第一个质疑。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个款上，在我看到的就是曾经有一些资料上啊，它的款呢基本上不像像它的这么不像这么糊，感觉这个款的这个质是不对，所以这两个质疑感觉它是假的。
6: 其实我刚好跟四号相反哈，我看真恰恰是因为这个江西瓷业公司这六个字，我看这个胎也好，还有这个字也好，我觉得民国的应该问题不太大。
7: 因为江西瓷业公司其实水平应该很高，然后呢，我也之前有看过一些他们的作品的一些图片，上过手，它的那个胎质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这个画面啊，确实画工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肯定不会花大价钱或者花真钱来买这个东西。
1: 3-3，王老师，您的判断呢？
8: 我感觉就是当时的话，从为景德镇的人来说，这一件藏品画工还是它的字形颜色都不符合当时的这个绘画艺人画的东西，因为每一件的画品出来它都是很精美的，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呀，发色就是青花的发色，那个虎斑那个颜色也不可能画成这么死的。
1: 所以你的判断是假，
8: 判断是假的。
1: 好，你也判断是假，那么到底这件是否出自于江西瓷业公司之手，是否来自于民国时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青花虎石鹿铃铛杯，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曾老师，
9: 这一件确实是一件仿品，大家可能是被它的那个釉彩给迷惑了，青花，对吧？那么其实就是江西瓷业公司，它清末就开始筹建了，公司呢也实行了这个机器的制胎。大家刚才对这件东西有点异议，可能都就被这一点给迷惑了，觉得民国的时候也是机器制胎，应该有这么致密啊，它也是用的化学料，应该是符合当时的特征。但是恰恰相反啊，这个当时的这个虽然是机器制胎，但是跟我们这一件器物所呈现的胎质是不

0: 同的。他当时画出来的这个层次感和这个风水的感觉跟呈现的感觉跟这一件也不同。民国的时候，当时已经开始学习西方的一些绘画技法啊，但是无论是我们中国的绘画技法还是学习西方的绘画技法，这个虎不应该画成这个样子哦，它一定是照着猫画的，你看它的爪子是个猫爪吧这种呈现出来的这种层次就是新画的啊，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葛老师，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首先来看两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首先是一件来自于李雄才的山水画，这对吗，李老师？
2: 这件作品呢，从图片上看啊，落款非常像，但是画面啊还是差了一些。那我们在这件作品当中，我们看这个松树啊，画的就是。跟李雄才画的还是有一些区别，落款非常像，这件作品呢应该是有一个本子，上面还有上款啊，照这件作品，款子写上去的，但是画呢，跟李雄才还是差得远了一些，无论是松树还是山石水口，画的都与李雄才啊差得太远了。这是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再看这件呢，是一件白瓷的杯子，看看是什么样的白瓷杯子。我们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把它的长宽高已经注释在了我们的图片上。这件白瓷杯子也没有写年代，这怎么来判断呢，左老师？
0: 啊，这一件是德化窑的一个象身的一个杯子那么我们看这种器型呢，在清代的中晚期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看它的釉啊、胎啊，都显示出来的是，跟清代中晚期的比较相似。但是呢，这个德化窑这种杯子现在新做的比较多。那么我们从照片上看呢还挺有一眼的，但是因为现在新仿的比较多，所以最好还能够要上手看一看，比较好，照片上看还可以啊。
1: 好，所以呢，如果这位藏友朋友可以来我北京的话呢，可以参加我们每月十一号在潘家园举办的藏品初见会。那么接下来说到潘家园，我们的施老师又要出题了，施老师继续给大家带来这道题目，两分题，认真审题哦，看一下。
3: 这是一件造型奇特的器物，材质厚重，形体硕大，大体光素无纹，局部暗刻花卉，增添雅致。那么这件器物您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
1: 我们给出了这个物件的局部，所以我可以看到题目上写的它是清代家具上的装饰，还是清代的锁，还是清代仿古铜器上的构件呢？六位夺宝人，请抢答。好，三号抢到了。
4: 清代的锁。
1: 清代的锁，这两分能拿到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成为本场的第一，来，恭喜三号加上两分，石老师。
5: 这个锁还真是挺难的啊，因为，北方很少见到这种锁，我们北方的锁都是那种插锁，然后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锁门用的。那这个锁它是干什么呢？我们从这个文物信息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它錾刻的非常的精细。这个锁啊，典型的在过去应该是属于锁这种。这个顶箱柜或者大柜的这种锁啊，应该是随着出嫁啊，然后呢随这个娘家的这个大柜然后一起走的锁，应该也是大户人家的东西。
1: 好，谢谢施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它是一件朝珠，来自于清代琥珀朝珠，年代

0: 对吗？材质对吗？来看一下。
1: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琥珀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本串朝珠为琥珀所制，其所用琥珀色泽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云上下及隔珠都以翡翠装饰。宝主认为本件朝珠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朝珠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琥珀朝珠会是真的吗？
0: 清代的琥珀朝珠，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袁静袁女士，有请。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各位夺宝人好。
0: 你好，袁女士，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2: 我这件藏品是一串朝珠。然后呢，主要材质是琥珀，好像还有红宝石、翡翠啊。
0: 这是您自己的收藏吗？
2: 对，是我们家的祖传。
0: 哦，家里的祖传呀。那家里有没有说跟你说他朝珠的更多的故事呢？是不是祖上的哪一辈是在朝里当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朝珠呢？
2: 祖上好像很多人很多辈都在当官，一直在当官。
0: 世家
2: 是具体是哪一代的祖先，是哪一位的官员，我们也不清楚。
0: 这些都不清楚了。那家里除了这个朝珠之外还有什么祖传下来的宝物吗？
2: 好像还有其他的几串朝珠。
0: 不都是朝珠是吗？
2: 不同的。
0: 还有什么材质？
2: 还有菩提。
0: 哦，还有菩提子的。有菩提的。有
2: 核桃的。
0: 还有核桃的。这些都是朝珠。确实还这是祖上都是当官的，所以都留下的是这些。那这串朝珠年代对吗？材质是否像袁女士所说的是琥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3: 我觉得它无论是这个大图的这个翡翠和这个点翠来讲啊，都看着挺开门的，都是清代的。刚刚吃饱人说他们家还有菩提的和这个核桃的，它跟琥珀都是一种颜色。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跟他现在的这个器物也挺符合的，我认为是真的。
0: 所以您看真。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呢？
4: 就是这个琥珀呀，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沉淀以后啊，它表面布满了这种开片和小碎裂，这个来说呢是一个琥珀的一个特征啊。
5: 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背鱼啊，就这种背鱼它用到的是这种点翠的技术吧，应该是
4: 点翠
5: 啊，点翠的技术。所以说像这种技术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件藏品再加上它的这个配饰，翡翠的这些配饰，我觉得是对的。
0: 六位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琥珀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孙老师，
6: 我们从这件朝珠上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信息呢？看到它表面的自然开片的这种老化现象，这个是有机宝石不可逆的一个现象，就是自然开片。为什么要加个自然呢？现在烤色也能让这个琥珀然后迅速的然后变色然后开片，但是它的开片呢是这种网状纹。那么自然的开片呢，它因为冷热的交替，然后就因为时间的这种变换，所以呢它的开片每一道开片它都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所以我们看到它里边是属于这种金丝银线的那种感觉，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它没有正圆，它没有完全一致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过去我们可以想这套朝珠不是现在窝珠器窝出来的一模一样，这第二个信息。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这套朝珠的所有的它的这种制式啊，它还保留了就是清代朝珠这种制式没有动，那就是证明它是原装的啊，没有经过过拆改。我们看清代它用的这种朝珠隔珠的翡翠都是颜色好，种水比较差一点，反而这符合清代的一个特征。所以呢这是一套就是原装啊没有动过的清代的这种琥珀啊朝珠啊，这一挂朝珠还是比较就是比较难得吧，因为

0: 因为有机宝石它的保存比较困难。
1: 好，谢谢石老师。那既然确定它是一个清代的琥珀朝珠，而且是原装的，没有动过，那现在的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袁女士有给她自己的估价吗？
2: 啊，我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就是她应该她是极品的官员戴的朝珠呢？
1: 所以这家里的族谱没有记录，所以只能从朝珠上的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0: 这个呢，就是有四品应该有这个，就是佩戴琥珀。那么那你看对应着这个官是什么样的官？应该就是三品、四品都应该有这个琥珀的这种朝珠。
2: 啊，谢谢专家。
1: 都是因为是家里祖传的。但是如果我们相较于其他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琥珀朝珠，清代的原装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串朝珠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估价是，看一下。20万、20万、38万、10万、69,800、18万元。哇，今天的价格都不菲啊。
3: 咱们说如果说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串的108的单颗给它估到1000一颗，那单珠子就已经估到差不多10多万了，还有那个翡翠呢，还有那个翡翠的，还有结珠呢，还有那点翠工艺呢，这个来说都是一个附加值，再乘以二，差不多在20左右了。
1: 不过我们的五号只有69,800元，为什么？
4: 一，因为它缺珠子；再一个呢，也因为它这个珠子的直径不是太大，比较小，比较扁。然后呢，它上面用的翡翠的级别也不是太高。所以我觉得差不多7-8万之间，然后我就69,800。
1: 那么到底这串朝珠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7万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施老师，
0: 你们在猜价格之前，我不能说的那么明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琥珀的这个朝珠，它的琥珀的净水程度越高，它的官员等级，然后配置的这个等级就越高。那么，但是从这个琥珀上来看，它是比较干净的，那么证明它的等级很高。为什么没有给到10几万或者更高的价格？就是第一个，缺籽了，这个就是缺一颗。它的价格一下子就落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缺坠角啊，缺好几个啊，计数器上的坠角，包括下边坠角都没有，所以这个呢也影响到了它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应该能找到啊，毕竟是家里传下来的，如果没动它的话，然后它不会丢珠子的，所以回去找一找，把它给复原了。
1: 好，谢谢施老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是原刻文题宋天池云带砚砚名。我们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一类的形式如何来辨别真假呢？
5: 砚拓还有什么这个全形拓，这一类从很早就有啊。我们把这个刻字整个砚台正面、反面、侧面都给拓出来拼到一起。然后有一些名家题字，那我们判断真假呢，可以根据这个题字啊。我们这件作品是说的是原刻文，原刻文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啊，也是民国四公子之一，懂诗词，经鉴赏，经历都比较传奇啊，是一位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1: 谢谢李老师对于这类藏品的进行辨真假提供的一些线索。那么到底这幅砚名是真是假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在这一轮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四号夺宝人，
6: 左下方的这些这个书法还是写得非常规整，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这个拓片上所体现出来的和他本人的这个前后的历史以及他本人的经历还是非常的有关联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真品。
4: 就不愧是这个公子之作。你觉得他的这个一看就是好像真的是大户人家的那种字，他非常的端正又有点温润的那种感觉，所以再加上各种章啊，现在 就假肯定不

0: 会，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艺术水平很高，所以我觉得是真的。
1: 我觉得这个拓片整体看起来都挺舒服的，你看它的这个文字拓的也很清晰，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当时他们文人之间的一种交往交际，很正常的一种。我今天拿来了一个什么，然后呢，那个袁公子你看，然后袁公子说，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提一个自己的这个见解。我觉得这个是属于他们当时的这种文人风骨之间的交流，还有他的这个印章什么的，看着都是，就是挺自然的。我认为应该是个真品。
2: 目前场上的这件砚铭是一件真品，那么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元刻文题宋天池云带砚砚铭，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件作品呢其实是非常难得。首先我们看到元刻文的题跋，他题呢大概意思是这个宋代的这个天池云带砚是吧，拓片，是王冰铁先生拿到他那儿让袁克文看了之后提的。那王冰铁又是谁呢？王冰铁呀，是篆刻界三铁之一，在当时就是名气非常大，砚台上有乾隆的御题，所以这个砚台就是宋砚一直到乾隆时期，应该是清代拓的拓的这么一个拓片，然后到王冰铁收藏了，收藏之后他又拿到袁克文呢让袁克文提的这么一件作品。
2: 那么这样一个如此小众的藏品，目前市场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10万元，为什么？
4: 因为刚刚老师讲了哈，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纸上有很多的名家，有一句话叫名人字画，字画名人，虽然这是一个拓片，但我觉得两个名家加起来，一个名家5万，两个至少也得10万了。
2: 我们的二号只有一半，5万元，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李老师也说我们这个品类非常的小众，他这个
2: 需求决定了价格。
1: 是的，但是如果说有个收藏家他收藏了这方砚，那么这个的价值就会大大的提升，我觉得它就不是几万块钱了，有可能就是几十万了。如果它跟砚台一起出现的话，那它的价值就会很高。
2: 那么到底这件砚铭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砚铭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9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和五号夺宝人，以88888元的价格更加接近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个价格呢，这是目前的市场价，因为这类东西呢，这些年，信札、古籍善本，还有一些拓片的价格还是都在是稳步增长的，虽然说收藏是小众，但是价格始终是比较坚挺。一件作品当中出现了很多从宋代开始到晚清时期的众多信息在里边，是学者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作品，所以这个价格是目前的市场的一个价格。
2: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五号，刚才您的这一分得的非常的关键。那么恭喜三号、五号来进入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
5: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瓷器，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盘体器形呈海棠形，器壁较矮浅，底部有一青花雅字款，内壁以青花绘制象征君子美好品质的松竹梅图案，笔意流畅，青花发色明快。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明代晚期的海棠盘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包

陶主认为是一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席。歌釉是宋代瓷器的代表之作，尤其受清代帝王喜爱，多次仿制。此件藏。

0: 请两位。好，有请两位。两位又一次站在了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了。建明刚才的那道抢答题，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抢答题，让你拿到了两分，真的是一骑绝尘到了现在了。那你有优先选择权。你现在面前这件呢，是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在珊珊面前这件呢，是明晚期青花海棠盘。你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件海棠洗还是判断这件海棠盘呢？
1: 就近。
0: 就近。好，都是就近原则，判断的就是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那么珊珊要看的就是这件海棠盘。
2: 好，
0: 好，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来。好，三二一之后举牌，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结果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最终您觉得这件海棠洗是真品？
1: 对，没错。
0: 好，来看看珊珊判断的是海棠盘是真品。哎，两件都是真品吗？来请教一下，为什么判断这个海棠洗是真品？
1: 首先它是一个文房的一个笔洗，造型来讲非常周正，另外开片呢也很自然，完全符合就是清代早中期的特点，甚至就是雍正啊乾隆时期的特点。
0: 所以您判断的它是对的？
1: 对，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好，来珊珊，海棠盘明晚期的，为什么判断它是真品呢？
2: 我先看了它的底足，然后再看了它上面的那个青花的发色，它会比较暗一点，综合的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它肯定是真的。
0: 那我们先从你开始请教一下左老师，珊珊对这件明晚期青花海棠盘的判断，她觉得是真品，她的判断是
3: 特别正确。
0: 正确的，恭喜珊珊。
3: 大家看啊，这个时期其实是一个叫转变期，咱们瓷器上面这个转变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万历的晚期一直到康熙的早期。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款，这个款也是就是天启跟崇祯时期用的比较多的雅字款啊。这个画面松竹梅也是文人比较喜欢的一种画意，还会有一些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些戏曲的一些这个画面，都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啊。还有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器型，这个也是这种器型也是比较小巧，这种海棠型的盘也是一种很以前比较少见的一个器型，所以这一件东西还是非常好的。
0: 好，谢谢左老师。珊珊至少呢现在心里比较踏实了，这道题是回答正确了。建明到你了。建明对于这件清中晚期歌釉海棠洗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建明的判断是，
3: 那就是建明还是百密一疏。
0: 错了
3: 啊，这一件还是应该是个仿品。其实这个歌釉啊，它是五大名窑，这个历来比较仿的就比较多。那么我们清代从清早期开始，一直到清晚期也有一直在仿，但是呢，我们这一件呢，它的神韵啊，釉色，包括它的金丝铁线的开片，就是非常刻意啊。那么跟清代仿的歌釉瓷器还是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建明。
0: 所以建明真是百密一疏啊，很可惜。那这样的话，珊珊呢就是确定为今天最终的大奖获得者，恭喜珊珊。我们请上
4: 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
0: 王慧玲王老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珊珊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也谢谢建明，谢谢。好，将今天的这件天秋瓶送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黄珊珊，来，恭喜珊珊，恭喜。今天也谢谢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夺宝人，也谢谢我们今天王老师。这就是本期的易水定音了，下周再见。

0: 事。
1: 好多客户来了还以为我们卖瓷器的呢。
0: 爸爸的心头号究竟是真是假？
1: 真的就归我，假的就给我弟弟。
0: AI 加入夺宝战队，
2: 我要请上另外一位选手，
0: 他的战绩如何？
2: 2-5。
0: 一场欢乐与悬念拉满的眼力大赛，
2: 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都是来自于拍卖公司。
0: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从大模型到创新药，从机器人到智能制造，中国创新正在重塑全球产业坐标系。
1: 起跑即领先，
2: 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
3: 世界创实验室
0: 杀手锏是什么？
4: 群众路线，
3: 天文数字，
5: 我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0: 全世界的目光正汇聚在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
2: 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1: 小孩子才做选择，
3: 不能错过两个关键词。
2: 到底心在什么地方？
5: 0.1毫米，
6: 低89倍，
1: 就几毛钱
2: 成本，直接给挡下来了，
3: 根本感受不到，
1: 肯定不是靠低价。
2: 到底有多厉害？今天对话的演播现场走到这儿，你会发现机器人走进了工厂，你可以看到科技感满满的创新药物研发实验室的画面，而在我身后这些即将出港的集装箱里，也许就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具身智能产品。此刻我邀请的三位嘉宾也已经来到了演播室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三位自报家门一下。
1: 大家好，我们公司主要做人工智能的出海。
0: 昆仑万维搭建起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底座，形成 AI 短剧、 AI 音乐、 AI 游戏、 AI 算力芯片等产品矩阵，海外收入占比97%。
3: 我们是创新药。
0: 金泰科技推动人工智能与高通量自动化合成实验室平台进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目前公司客户已包括全球前20大药企中的17家。
5: 我们公司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0: 踏实志航自研具身智能全站技术，将具身智能应用于高难工业场景，并已与国际头部汽车供应链企业开展合作。
2: 欢迎三位的到来，来请坐。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精巧的机械臂。
7: 我们是工业具身智能公司，去年我们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3000台，在传统的协作机器人领域，我们的出货量应该是中国品牌的头部。
2: 厉害厉害。所以今天每一个人他们所在的这个领域其实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很火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战战兢兢，就是夜不能寐。为什么？我们去年的AI 的泛收入大概是27亿左右，这种 AI 产品现在每天都可以被近1亿的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人去看到。我们因为全球是时区不一样啊，我们必须7/24小时的保证我们的服务不间断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真是要上班倒去服务全球我们是半夜有时候反而是高峰
3: 过去的1年半以来这节奏是越来越快，
2: 所以你是
3: 来不及想很多事儿，
2: 马不停蹄。
3: 跟大家分享一个数字啊，2025年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授权给全球大型药企1356亿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基本相当于2025年全球创新药的这种新药研发管线将近1/2，而在今年上半年又达到了1100亿，将近去年的80%，那么这个数字的话呢，其实对于创新药的从业者来讲，应该讲是一个非常感慨的一件事儿，因为就在5年前、8年前，如果你问中国的创新药在全球的占比，那可能还1%、5%不到，是个个位数，然后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6: 中国 AI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焦点。7月24号，宇树创始人王欣欣带着他的这个载人机甲基地01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主题是说机器人时代来临。距离上次中国企业家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已经过去将近8年了。今年5月1日小长假期间，然后有一支来自海外的 AI 的专家调研团来到中国。那么在近36个小时之内呢，是密集的走访了像月之暗面、智谱、阿里、小米，一位中国大模型研究员说，像硅谷的研究员主动的来跟中国的大模型企业进行深度的线下的交流，实际上还是第一次。那么其中有

0: 一位研究员就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写字中国 AI 实验室的内部笔记》，感叹中国 AI 生态的一个活力，在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也引发了关注。
1: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封邮件，他说，是一个来自于北欧芬兰全球商用车里的最大的一个一级供应商，然后他的研发负责人跟我说，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他非常想急切的知道是说中国的这些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的之后能不能帮助他的业务跟场景的发展。
2: 就你有一种被人追求的幸福感，
1: 非常开心啊。后来在这9个月来说的话，他们先后来了3次。他觉得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发展的太快了。他每个3个月来我们公司看的时候呢，他都会发现说，在上一个3个月我告诉他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而且可能做的会更超出他的预期。所以在他第3次拜访的时候呢，他把他的一年一度的全球创新峰会直接放到了我们公司来举行，让他全球各地团队感受到一个。在真实过程中，他做事机器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2: 意外之喜。我觉得从你们3位的出海经历来看，跟过往我们常常提到的出海经历有很大很大的不同。我想到了一期是在2023年6月我们做的节目，叫《外贸企业抢单归来》。当时来到节目现场的企业代表告诉我说，每个季度大概都要派200名的员工去50个国家和地区去抢订单。你们现在还会出去抢订单吗？
3: 应该是不会。我们因为是面对的是 C 端的用户，所以说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那么 C 端用户应该就会蜂拥而至。
2: 幸福感好强，不用出去抢。
1: 更多的是可能来自全球的客户都希望跟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创新怎么把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在自己的场景上。
4: 其实我们出去是被人抢的。我们23年开始参加海外的展会，第一场展会在德国，看到我们的产品以及看到我们的报价之后，当场要付现金就要拿走
2: 啊。这么好，
4: 我们在日本包括在美国的展会，我们已经不当展品去出口了，而是当一个产品去出口。无一例外的展品在现场都会被抢掉。法国的一家自动化厂商，然后他在我们展台上看到了我们的机器人，他说你们这样的性能怎么还能有这么诱人的价格，他是表示质疑的。后来他把我们的一台机器人，他不光做了常规的测试，他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拆散，后来他发现我们完全是按照全球的这样的标准在做的。现在他们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
2: 从当时出去抢市场抢订单，到现在扎根中国被全球来抢，这个变化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1: 其实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中国有非常明确，又是有最大最丰富的场景跟数据，而很多机器人的场景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这一代机器人的供应链极大的受消费类电子和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极大的加持，而且我们在这一代创业者来说话，我们都分别有意识地面向了中国的供应链，然后提供了更好的硬件设计。客户告诉我，过往10年中国制造它超预期地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所以说以至于说在下一代机器人技术来临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愿意错过这件事情。
5: 对，不能错过2个关键词，一个人工智能，一个是中国
2: 啊。
5: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打交道，尤其在最近一年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这些国际的大型的医药企业，
2: 是
5: 那么百年老店一大堆。过去的半年的时间里，这些大型药企的咱们叫 C level 的人吧 ，CEO 啊 ，CSO 啊，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走马灯似的在中国找我们的创新药的这种研发技术。当然对我们来讲，就相当于某种角度上讲，坐在实验室，坐在办公室，就迎接他们四面八方的到来。
3: 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头开始，所有人因为是新技术，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只要在同一起跑线上，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科研队伍，这么庞大的工程师红利，我们不惧怕任何人。现在80%的人工智能论文作者里面有中国人的名字。我们有句话，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叫 SOTA 不怕这个巷子深。SOTA 是个英文缩写，指的 state of art， 就是世界第一。只要你能既在技术上取得世界第一，那么客户就会蜂拥而至。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竞争跟之前的竞争不一样，我觉得对所有人是非常公平的。
2: 对，
3: 没有说起跑即落后，而是说我们是起跑即领先。
5: 现在我们从中国工厂、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这里不断地在创造出更多新的 idea。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来自于我们技术和前沿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融合。咱们中国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完整性、创新生态，极大的使我们的这种 世界实验室

0: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
1: 在之前来说的话，有种很常见的模式，我们叫 copy to China。
0: 嗯
1: 啊，就是有一个全球的方案，
0: 嗯，
1: 然后它在中国会有一个最佳的一个实践，
0: 嗯，
1: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从我们客户来说的话，它更多是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0: 嗯，
1: 从中国开始打造样板，
0: 嗯，
1: 然后把它扩展到全球，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新一代的创业家，他的这个基因，他可能在全球化上会更往前走一步，包括我自己的很多同事同行们，我们都有在国外求学或者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刚才那家客户的全球董事会里边，
0: 嗯，
1: 我找到了三位我的校友，
2: 哦，
1: 啊，然后中间过程中其实有很多这个共同的回忆。
2: 就像刚才陈博说的，很多公司他们的起点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并且在很多产品设计的时候并不是只是针对中国的市场进行的设置，
0: 嗯，
2: 而是对全球的这样的用户、全球的标准、全球的开放的接口，甚至在初期我就考虑到全球的服务能力以及我的渠道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业态跟形式，
0: 嗯，
2: 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3: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
0: 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创实验室，
3: 扎手锏是什么？
4: 评价黑科技，背靠背，
3: 哦，
4: 一起出海。
1: Starting from China, copy to global,
2: 已经是全球化的起点
0: 和时间的赛跑，
5: 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6: 自海只是第一步。
3: 2023年的对话当中，他们提到说，掌握新兴市场才是在掌握20年后中国外贸企业的未来。那到了2024年，我们在做对话的时候，大家的观点是出口77%全是欧美，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7: 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是全部都要。
3: 方总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觉得全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市场和人群需要得到我们的服务啊！在海外，你们的客户群体当中，他们会给你们贴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吗？
7: 评价黑科技，因为很多黑科技在原来在被欧美国家掌握的时候，那价格都是非常高昂的，
3: 太贵，用不起，
7: 用不起。现在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全球80亿人都能消费的地步，
3: 嗯，
7: 我觉得这是全世界人民就是说很乐意看到的东西。
3: 哦，马总，你们会被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0: 去年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报道，
3: 嗯，
0: 就是说对2025年叫中国创新药的 DeepSeek 时刻。
3: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时刻更多的闪耀在发达国家市场还是新兴市场？
0: 美国加欧洲还是目前全球的一个最主体的部分。
3: 无论你们去到发达国家市场或者是新兴市场，对于海外的客户而言，你们都是一个新人，他需要认识你，然后了解你，再信任你。我很想问一问陈总，你的印象当中用时最短的一个客户大概短到什么程度啊？
1: 3到4个星期。啊，这个客户其实在行业也非常有名气，它是一个我们日常能够看到典型的一个德系品牌汽车品牌的最主要的一级供应商。他当时也是在网上啊看到了我们的信息，
0: 嗯，
1: 然后但是呢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0: 嗯，
1: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呢开了上海的人工智能大会，所以说我们就邀请他到人工智能大会上。基本上我们在 WIC 人工智能大会之后的2个礼拜啊，我们就已经定好了正式开始启动合作了。
0: 嗯，
1: 之后呢他邀请了我到他的这个整个的企业里面去，把工厂全部打开，陪我们去看了整个他的工厂。
3: 其实德国客户在大家的眼中都是以严谨而著称的。
1: 是的，
3: 让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谨的客户在3-4周的时间当中，从初认识到信任，我很想知道你的杀手锏是什么。
1: 我觉得这里头是天然契合的，是他说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最基础的产品是他们在60年前发明的，
3: 嗯
1: 啊，然后但是呢他们现在非常想用机器人技术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能够再往上走一个台阶，
3: 嗯，
1: 然后他觉得整体中国机器人技术远远超过他的预期，
3: 嗯
1: 啊，他们非常理解他的行业，非常理解制造，非常理解他的工艺，
3: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理解人工智能，我们理解机器人，我们知道他的想法怎么样能够用这种最大的方式来实现，
3: 嗯，
1: 所以说这件事情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共创共同创新的一个过程。
3: 从商业合作伙伴到价值认同的趋同者，这当中最难跨越的那点到底在哪儿？
0: 其实人最难改变的就是这种认知的惯性。
3: 嗯，
0: 就过去这么多年，这些海外的客户，对吧？
3: 嗯嗯，
0: 他觉得中国是世界工厂，
3: 嗯，
0: 我们负责源头创新，中国负责生产制造。
3: 嗯，

0: 但是呢，这几年大家到中国越来越多，这个观念和认知开始发生变化。现在咱们中国还有更多的新企业的这些，都帮助大家互相之间给予了背书。就像原来，海外大的药企，他对中国你说创新药的认知，很有可能他对你的观点的改变不一定是来自于纯粹的医药这个行业，它是来自于 AI。他觉得哎，中国的大模型现在在全球是这样。我记得去年有几次在海外去这个参加会议或者 BD 的这种工作，除了聊医药、聊我们智能自主实验室、聊 AI 之外，他也会问说哎 ，DeepSeek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怎么样？你们机器人的技术怎么样？
1: 非常感兴趣，
0: 非常感兴趣，非常感兴趣。
1: 我觉得跟过往我采访过的企业代表相比，他们在讲述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从容，很多的淡定。甚至有很多对于国际市场手拿把掐的那种自信，
2: 确实是，我觉得他们的有非常硬核的技术实力。之前的中国的大模型有几次发布重要的模型的时候，都导致海外市场的一个震荡。像这个2.8万亿的参数的 Kimi K3 大模型发布之后，其实也引发了美国的一个讨论。他们问说，为什么美国没有留住像杨直林这样的人才？DeepSeek 最近发的 Vis Flash， 他发完之后。后呢，就登顶了，差不多以7.1万亿的 token 的调用量吧，登顶了就是全球的榜单。然后也有这个海外的网友说 DeepSeek 值得尊敬。那么我们在调研过程中，智源机器人说为什么他们能够快速的规模化量产？企业大概有90%的零部件是可以在长三角找到本地的采购的，一些核心的部件呢，他们可以达到小时级的快速的响应，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种大国的产业气也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感觉它并不是属于单兵作战，实际上是整个产业的一次集体的出征。
1: 我们接下来也把他们的自信具象化一点，请你们带着大家到海外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来看一看你们圈粉的硬实力。我们身后已经呈现了不同的工作场景啊，
3: 中间整个这个场景就是我们的视频生成模型生成的一个虚拟四世界，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已经完全可以用来做各种各样的电影短剧的拍摄。 AI 短剧的产能我们现在每个月大概生产200部左右，然后每部是250分钟，它的制作成本可能是同样的真人短剧的1/20，大概一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只有10万元人民币左右，这个场景的成本可能就在几毛钱人民币左右
1: 啊。这比我们想象的好像便宜一点哈，原本想象如此精美的一个场景的制作一定是花费不菲的。
3: 我们基本上每天的这个 token 消耗量都在就是可能是5000亿到6000亿 token， 对，这个是非常大的。但是由于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就是我们自己的推理成本呢就是成本价，就是我们觉得在成本上我们仍然有非常大的优势。
1: 你这个大模型到底有多厉害？
3: 这是一个虚拟的奇幻的这样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你只要一张图进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生成整个完全可浏览的这样一个世界
1: 啊。
3: 对，
1: 那像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生成大概需要花费我们多长的时间？
3: 生成这样的一个可交互的场景它是即时的。
1: 对，那我们能不能现场检验一下，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用户也想借用你们的平台和大模型为我们今天对话创作一个宣传片。
3: 没问题，您就可以把您想做的宣传片的一些想法输进去，
1: 好，
3: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视频生成，然后作词作曲编曲演奏演唱一揽子全部完成，最后形成一个带主题歌的这样一个宣传片。
1: 好，我现在其实打出来的是非常朴素的提示词，请创作一段和中国 AI 创新相关的宣传片，能不能给他提一点儿意境上的建议，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有这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那种感觉。
3: 对，您可以在这里面把它这个曲子变成有一点点古风，那么它就可以做出类似的曲子。
1: 请再加上一段音乐。
3: 好，稍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成片。
1: 我刚才从我们对话的数字人小袁的脸上看到他的一点惊讶，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创作出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请小袁来发表一下你在这一刻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4: 我从这个场景中看出的硬实力是，中国 AI 已经能把传统文化产业最花钱、最费人、最费时间的那些环节变成了一句话的事。我想问的是，现在 AI 短剧确实特别火，中国大模型一来，整个行业的运转逻辑是不是都变了？
3: 我觉

0: 觉得就是说 AI 带来的创作成本的降低，我觉得是对于全球的创作者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这里面就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全球电影票房的排行榜的前100名，83部是美国的，17部是中国，除了中国跟美国没有人能够进入，因为现代电影的制作成本已经超过了就是1亿元人民币这个量级，那么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的电影工作者付得起这个钱。
1: 对，
0: 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像你一部投资3-4个亿的片子，那我现在可能投资10万-20万人民币就能做出来。到了 AI 短剧这一侧呢，我们现在每一部的 AI 短剧制作出来之后，我可以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翻译成10个国家的语言，这10种语言的使用者大概可能接近60亿人就开始大家都可以观看的。我觉得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文化平权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故事场景也都变了，
0: 也都变了，来进行这个推广
1: 是
0: 播放。所以说我们认为 AI 技术真的是让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更好的去表达自己。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马博士带我们到您的实验室去看一看，怎么样离开现在这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森林，感觉到有点可惜吗？哇，突然间变了硬核的实验室了啊！
2: 从数字世界走到了物理世界。
1: 这是在
2: 我们叫人工智能自主实验平台，创新药的研发啊，它是一个不断的假设检验的闭环的验证过程。就是我们的药物专家呢，他有一个想法，他想到了一些分子，必须要在实验室里头把它合成出来，检测，再去优化和迭代，循环往复，直到找到你最好的那个候选分子。
1: 累身又累心的一个过程。
2: 过去其实我们说科学家，我们想他是脑力工作者，但其实呢，在很多我们说研发场景下，他也是个体力劳动者，他得自己到实验室里头摆弄瓶瓶罐罐。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我们在 AI 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人提出了想法和动机之后，大语言模型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任务，
1: 对，
2: 然后可以让 agent 去调用coding 去编程，写一些计算仿真的工具去算，然后同时呢还可以调用机器人，让机器人呢代替我们科学家的那些体力劳动的重复性工作，更精准更安全。并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它不仅需要叫做成功的知识，真正我们要让 AI 没有幻觉或者是不犯错误的话，它得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要知道非常多的我们叫失败的隐性的知识，就是在人的操作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不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些事儿。在这种机器人实验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正确的或者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一些尝试都会被保留下来。
1: 之前在这个领域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对吧？
2: 对，
1: 就说从创新药研发到上市一般要经过10年，而且花费至少得10亿美金，但是有可能是90%的失败率。那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刚才我描述的这一页是不是就成为过去的一页了，会被翻过去了？
2: 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 AI 现在推理的能力开始越来越强，它可以去进行一种叫做类人式的这种推理思考过程。原来一些很难做的靶点，很难被做出来的创新药，未来有更大的机会被做出来。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它是一场跟生命和时间的赛跑，
1: 这个过程正在我们身边发生，也正在我们慢直播的镜头当中发生。
2: 在这个您的右后边的话，大家看到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物质材料的一种叫做转移和这样的一个称量分发的这个过程。过去呢真的是靠我们人啊拿着非常精细的小勺子一点一点的去称量，因为它的精度要求很高，要小于1毫克。那你想1毫克是人这个力反馈根本感受不到的一个重量，
1: 没错。
2: 但是这个事情来讲，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想实现实验室自动化，它是一个关键卡点。然后呢，在正后方这个大家看到有这样的AGV 的这个小车，在各个不同的工作站当中自动化的装配，原来一天可能做10个，现在可能做100个、1000个，7×24小时不间断的去产生这样的数据。
1: 那这样的实验室，你们在海外接待这些世界各地的客户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评价让你印象比较深吗？
2: 第一，迭代真的太快了，基本上每2到3个月这个实验室就会升级迭代。第二的话呢，他们更加觉得非常受震撼的是软和硬两个部分，就是我们链接了数字世界我们晶泰的 Genius Agent， 它相当于一个智能体中枢，实际上以后科学家的

0: 工作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跟 AI 的对话，然后让机器人和数字世界的算法帮你去完成很多的科研探索，加强了他们很强就是对于咱们的一种佩服。
1: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看到了 AI 的应用，看到了机器人的应用，所以对于你们三位来说，是不是都有机会在同一个项目上以不同的方式来参与？
2: 哦，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一定是乘数性的。我们至于打造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超级本体，它是一个通用的形态，但是你给它不一样的软件，不一样的算法，它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技能在里面交叉组合，它会极大的让我们的科学发现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然后更快的拿到结果。
0: 我们是互相背靠背一起出汗。
1: 哎，你和陈总的牵手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哈。方总跟我们的创新药研发之间怎么牵手呢？
3: 这个啊，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做这种 AIGC 的生成式模型，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具身智能的一个前沿项目，就是世界模型。那我们刚刚发的一个叫尼曼 1.0 的这个世界模型，它用了大概20多万小时的人类数据。那么我们认为当人类的这种视频数据积累到千万小时甚至以亿小时为单位的时候，我们机器人世界模型所驱动的机器人就真正能够达到人类的这种智力，就是可以让这种实验室的这种流程变化变得更加顺畅。机器人你给它发一段指令，它就可以把你的新的实验过程给搭出来。
1: 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的又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陈总带着大家去看一看你们的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2: 这个是台湾志航的实验室，然后这里边这是一个机器人，它化身了一个电气工程师，它在解决一个在汽车行里头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在做精密的线束的装配。
1: 哦，这个看上去也就像我们看到日常机器人在工作一样。
2: 它这个是一个汽车行业自动化在长达10-20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你要知道，因为一辆车它的导线它可能连接起来会有10公里这么长，所有的这个电气工程师他需要把这根线一根根的插过去。然后一个人他的记忆力是有限的，
1: 对，
2: 他其实大概插到20根线他可能就上下文就丢掉但是呢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机器人来说的话，他的记忆力可以拉到非常高，
1: 所以对他来说这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
2: 轻而易举。
1: 那他现在在哪些国际大厂上班呢？
2: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他在一个就是煤气也是世界大概 top 3的一个一级供应商里面他正在上班。在今年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上数百个机器人在做这些事情。
1: 这是一个身价多高的员工啊？
2: 还是比较值钱的，因为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眠不休，而且它不光是劳动，它代表技能。就这种技能来说的话，对于一个熟练的一个技能工人来说的话，他也要大概经过4个礼拜左右才能充分去掌握。
1: 所以你在海外会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你的这些海外客户很希望机器人能够进厂上班他们通常会更看重什么？
2: 他的工作的精度然后另外就是他的成功率。这个精度其实非常高，大概0.1毫米的时候他的发生错位他其实就会发生失败了。然后第二个是成功率要求其实也很高，一般来说可能都是在3%左右甚至更低。我们还拿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1: 你的企业其实是相对我们现场的这些企业比较晚出海的一家中国企业，那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把一些具有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变成商业化落地？
2: 我们时时刻刻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价值，所有的创新都会有度过一些死亡之谷。之前来说的话，很多机器人的数据很稀疏，所以说我们公司在成立之初来说的话，我们比较早的提出了我们叫以人为中心的这种采集范式。我们会把一些传感器做成非常轻量的可穿戴式的，然后穿到人身上。那人在里面就会做大量的生产跟生活上的操作。那这些场景非常宝贵的真实场景的数据呢，就会被记录下来。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概经过了上百万个小时真实的非常多样化丰富的场景的训练得到的基础模型。好处是你会发现这个机器人它干什么学什么都快。它可以充当一个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多样化的一个应用。
1: 陈总，要不要我们在现场也请两位嘉宾一起来体验和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培训和呈现的过程好吗？
2: 好的。其实在这里我们训练了一个来机器人跟具身智能的世界模型。它相当于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它产生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小世界。你在小世界里头可以通过这个夹爪去交互它去动它， 啊，它会在里面去复刻整个物理上的规律啊，
4: 是这样的。
2: 对，你比方说你可以手放到虎口里面

0: 两位开启了他们的实验征程。
1: 对，那这个来说的话，虎口戴上，然后食指跟大拇指套在这里面。
2: 啊，
0: 马总戴上这个像螃蟹钳子一样的小道具，你想看到什么变化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3: 我想看到他能抓一个具体的
0: 物品。
3: 物品，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1: 啊！
0: 方总呢？方总已经不言不语，直接开示了。对，马总，哪一个画面是属于你的？你现在的动作
1: 应该是左手，
3: 我感觉对，好像是那个
0: 是左手那个手，
3: 对对
1: 对
3: 对
1: 对，
0: 是啊，现在接近那个花了是吧？
1: 对，
3: 是是是。
1: 然后它这里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这个是 AI 自己想象中它的对世界的理解。然后你做不一样的事情来说的话，你想，哎，这个我觉得非常厉害，已经把这个红色方块加起来了。
0: 哦，
1: 啊，对。然后呢，这个是通过大量的人类的数据来学习，然后得到一些世界本源的知识。其实像牛顿第二定律这种知识，它都默认在里面。
0: 嗯，
1: 所以它才能给你渲染出让你觉得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场景来说，
0: 就是他按自己构筑的这个理想的世界当中去想象你的这个动作会给他所想象出的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 是的，
4: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积累这个巨神智能数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一亿小时的数据，
0: 对，
4: 然后张博做的这个就是给这一亿小时做贡献。
0: 哦，
4: 这个是采集的数据，这种算是偏真迹的数据，就非常关键。
1: 这个是真迹数据，
4: 对，
1: 啊，
4: 这个对于整个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都是意义非常重大。
0: 好的，我们就体验就先进行到这儿吧。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人工智能提出新的方案，机器人把方案带进真实场景，实验和生产又不断产生新的数据。从大模型机器人到创新药研发，不同领域在这里相互连接，持续迭代。中国正在成为新技术加速走向现实应用的一座世界创新实验室。今天机器人产业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跃升。我记得在十几年前，我们到东莞的一家当时也被称作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去看，当时车间里布满了很多的机械臂，但是我记得非常深的一个画面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机械臂的时候，会有一些，哎，难以名状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们现在也带着大家去看一看当时那期节目的片段。
5: 我据了解呢，比如说做机器人在国内有好几百家，应该五六百家。其实我们国人大部分的做机械手里面呢，三大技术一个都没有。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做那个铁架。就把那个铁铸出来，加工一下，装配上去。其实，一个东西如果说10块钱、9块钱都是被进口的零部件赚走了，啊，那我还觉得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就是我跟他说：“兄弟啊，我们这么好 ，OK， 同样的型号的机械手，我叫他按成本价给我，他就把那成本价列出来10万块钱。”那我突然间我叫日本人报个价格的时候，人家说我98000给你就好了。我们的原材料的成本价比别人的卖价还要高，所以说我们受到的非常大的压力。这就是核心技术，我们没有掌握到核心技术的时候，就永远都没有方法追赶。
0: 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了10多年前，但今天这个痛现在是不是已经彻底远离了我们？
6: 我们是2005年开始接触机器人，经历了20年整个的发展，从没有到有，但是成本高，性能不好，到今天的我们已经，我相信应该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已经达到了国外90%以上的这些零部件的这些水平。所以有人有一次聊说，哎，为什么我感觉机器人是突然这样出现的，突然火爆了？我
3: 觉得
6: 其实不是。我们至少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而中国的话至少有几十年的这样的积累了，只是你们恰好看到了它开始闪耀而已。
0: 这个赛道现在如此的火热哈，未来它会饱和还是你对它充满了希望？
6: 其实机器人呢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到当今为止的话是非常小的。那么像全球机器人联合会他们统计的数据的话，每年大约也就是50万台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销量，但是这是基于没有 AI 技术之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就拿我们现在的 L2

0: L3、L4 这个智能车举例子来说，如果在 L2 阶段的话，那么机器人至少可以到千万台这样的级别， L3 的话到几千万台，真正到了 L4 水平的话，那么机器人可能是到了亿甚至十亿为单位的这样一个级别。所以说整个这个产业的话，它非常依赖大脑的一个成熟度，还有它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我相信呢，很多时候本体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正在静待大脑的成熟。
1: 未来是大脑更值钱还是身体更值钱？
2: 聪明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跟灵巧的身体来支持，我是非常同意这件事情的啊，所以我们还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在做灵巧手。灵巧手打开以后，它有一千上千个零件，全部来自于中国，它里头最核心技术来自于三个技术啊，一个是微型电机技术，这个其实已经被无人机行业催熟了啊。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微型的齿轮技术啊，在中国你能找到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产业来支持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来说的话是里边的嵌缆的连接技术，里头其实会有一些软性连接技术，你会发现说它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折叠屏，我们的折叠屏技术。所以说中国之前有这么多产业，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喜供应商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弄号告诉供应链，它能够帮助我们迅速锁定技术路线，然后迅速的拿出来。而这个在国外来说的话很难做到这一点。
1: 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小袁，你在刚才的这段谈话当中又看到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
3: 这里的门道不只是机器人手稳，而是背后那套小模型撬动大产线，小突破撑起大制造的中国硬核实力。我想问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国外都比我们起跑早，结果今天海外客户排着队找中国买单，那他们图的到底是那句老话，中国便宜又好用，还是已经改口成了这活全世界就中国干得了？
4: 肯定不是靠低价，而是靠我们的能力。你的 AI 大模型差一点，用户就会不会选择你。
1: 对，
4: 只有你真正到了突破智能这一阶，才会。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有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算力至今都是国外的这个同行的几十分之一，穷人的孩子找专家，这是因为我们拿不到那么多算力，拿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资金投入，所以说我们对于每一分钱，对于这个就是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算法的迭代，才能取得极大的这个性价比上的跃升。第二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很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研发者把自己的成果都开源出去，那么开源出去之后呢，那么中国的也这种各种各样的大模型互相借鉴，互相共同发展，也就是说用这个群众路线，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就真正的实现了这种能够领先世界的这个水平，在视频生成领域，那么中国的大模型全球领先。应该来说，中国拥有不亚于美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研发队伍，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我们认为一定能够给全世界人民提供更好用，而且是质量更好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1: 您刚才提到了好用和质量更好，但性价比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像 DeepSeek 最新的大语言模型，它把整个的大模型的运行成本直接给打下来了。有人说它定了一个斩杀价，用户单日增量就上升了30%，所以性价比还是发挥着作用的。
5: 性价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久之前 OpenAI 的那个 GPT 5.6 Luna 宣布降价80%，然后呢它的价格大概是在$0.2每百万 token， 但是就大家还没有欢呼多久，就发现 DeepSeek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0.14每百万 token 的一个价格。那么海外的有 AI 博主他是说DeepSeek 是一个能跟最佳的模型做竞争的一个模型，但是它的价格要比这个最佳的模型要低89倍，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低价竞争。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技术的全球型的一个普惠，也就是说我们能用更合理的成本让世界享受到高技术的一个价值。
6: 大家经常谈性价比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它不再是个二元论的事情。包括在医药行业在中国的这个发展，你既做出来了一个我们说数据非常好，临床前的数据达到了全球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某一个药物最好的标准，而且同时你也是以最优的这样的一种成本和最高的效率在做，
1: 对，
6: 就是当两者可以同时达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未来5年大家会肉眼所见的一个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1: 不久之前马斯克曾经说中国的 AI 很有可能在 未来的某个阶段某个时刻

0: 成为全球的领导者。那你觉得这个未来的某个时刻距离现在到底有多远？
1: 我现在观察到，就是我们在做机器人，我们找我们的供应商跟供应商的供应商，我几乎找很难找到国外的啊，很难找到国外的这个供应源头了。
0: 嗯，
1: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于所有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它的无非就是它是数据、场景跟算力在三件事情。
0: 嗯，
1: 数据、场景我们毫无疑问占有优势，国产芯片正在迅速的崛起，那所以几年之内我们还会跑得越来越快。
2: 一座面向世界的创新实验室，不仅要提出新的想法，也要在真实场景中反复验证，不仅要让技术走出去，也要让创新经得起不同市场和规则的检验。人工智能需要回答版权与数据安全之问，机器人需要适应不同国家的生产标准，创新药则必须经过严谨的临床验证和监管审评。从一次技术突破到一套全球客户可以长期信任的解决方案，中国这座世界创新实验室还要跨过哪些门槛？未来还会有什么挑战？
3: 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就是技术上的高度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的这个占有率。我们现在争夺的是除了发达国家的十亿人以外的70亿人，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也是有限的。
4: 我觉得是你是否具有非常强的技术的稀缺性，
0: 在技术稀缺性，
4: 尤其在国际舞台的竞争上讲，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说，只要跑到前十名，大家都算是成功者。你在很多领域必须是前三名，甚至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或者两。所以它其实让我们时刻保持着这种非常强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继续加大这块的研发投入。
1: 我觉得对于这一代这个以强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来说的话，如果要持续改进它的性能，它一定会在具体场景中做持续的数据回流。怎么样适应不同的国家企业，适应多样化的要求，持续的通过数据改进自己，既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
2: 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此刻我们都在期待着看一看大模型帮我们做出来的宣传片，

0: 你们看完了刚才的视频，对自己的未来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中国制造普惠全球。
2: AI for Science 的时代一定是由中国来引领，
3: 从 Copy to China 到中国原创啊，全世界应用。
0: 刚才的这段短片的制作仅仅用了几分钟，但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创新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全新面貌。向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制造击破着创新的天花板；向下，我们深深地筑牢产业链、供应链的根基。在这条一往直前的道路上，没有终点，我们看到的必将是更多创新者生生不息、不断前行的身影。这里是对话，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
2: 欢迎，
1: 哎，也欢迎闹闹。哎，闹闹是第几次来到回家吃饭了？
3: 哇，第四次，第五次忘了。我非常的熟悉这个美丽的厨房，
1: 对，
3: 也很期待今天的惊喜。
1: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您身边的外籍友人越来越多了？
3: 是的，因为大家来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吃喝玩乐很幸福的。
1: 我还听说呀，很多外国朋友是来到中国避暑的。
3: 哦，你说的对。
1: 哦，
3: 尤其是我老家法国，现在特别热，大家受不了，在中国

0: 有很多空调，过得很舒服。
1: 对，而且呢，感受到这个中国的清凉山河之后呢，再品尝一下美食，就觉着慢慢的爱上了这里。
0: 那可以一起全部都解决了。
1: 哎，那问问闹闹，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城市让你觉着特别舒服的？
0: 哎，好问题！我在中国生活快15年了，我除了内蒙古和青海，其他地方几乎都去了。
1: 那我今天又请上两位朋友，他们的家乡啊也是非常的舒服，并且美食是独特的。
0: 那我很期待，因为我非常爱吃中餐。
1: 那咱们先请上今天来的两位好朋友，欢迎两位。
2: 嗨，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你好，你好！哦，你好。
1: 咱们先请两位分别都做一个自我介绍，咱们都认识认识，好不好？
4: 我来自四川成都，我叫素梅。
1: 欢迎梅姐。
5: 我呀，来自美丽的城市天津，是你的老朋友徐大厨。啊，
1: 欢迎徐大厨。闹闹有去过成都吗？
0: 我去过，其实很多外国人非常喜欢成都，因为有熊猫，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我看很多这个外国人到成都已经学会了打麻将，也学会了喝茶、吃火锅。
0: 聊呗。
1: 关键是呢，在成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一定会让各国的朋友都很喜欢。梅姐，你说刚到成都啊，现在还属于比较热的状态，这个时候吃点什么呢？
4: 冰粉啊。
0: 冰粉是一种粮食吗？
4: 是一个消暑的小吃。今天我们也带来了，
5: 给大伙尝尝。啊，
0: 来，真好看哦！哇哦，我以为是鸡尾酒了。Cheers！
1: 反正头一回听说喝冰粉要干杯的啊。
4: 怎么样，味道？
0: 很舒服，但没有那么冰，所以还可以。但是味道很丰富的，很香。
1: 干果类的、水果类的，还有什么各种酱类的，都可以加入到冰粉里。
0: 不放辣椒，不放酱油。
4: 这个不放辣椒，
0: 是甜的，
5: 真的特别好。你看，
4: 对对，
5: 你们聊天呢，我这一碗下去了，而且呢，它原味的时候呢，有一点点的酸酸甜甜，入口就非常的滑爽。太好了。
1: 所以我觉得您首先可以把这个冰粉推荐给您身边的外国朋友们。
0: 外国朋友们肯定会喜欢，微甜的。嫩嫩的，非常的有层次感，非常好。
1: 喝完冰粉有没有感觉想吃东西了？
0: 我想要吃一些脆脆的，因为这个很嫩的，或者小花生或者烤鸡。哎，
1: 满足您，今天的美食绝对会打动你的味蕾。哎，
0: 什么呢？
4: 老妈蹄花。
0: 老妈蹄花什么蹄呢？
1: 什么题啊？它是一道算术题，不是，是一道应用题，也不是，它是一个什么题？它是猪题。那这样，您到那边呢，咱们稍作等待，一会儿做好了，让您尝一尝。
0: 我不用做饭了，太好了。
4: 用盐、醋打个味儿，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不要加水，就是干搓，把它搓到皮肤一样滑滑嫩嫩的就可以了。
1: 为啥要搓呢？
4: 老孔里面有脏东西，腥味特别大，也用盐和醋吧，就给它去一下腥。下一步就用清水浸泡10多分钟吧，这样可以去掉它的那个血水。处理好了以后，咱们就用凉水下锅给焯一下。先放上凉水，加上我们的葱姜。
5: 滚刀，充分的把这葱的面全给它利用好了，很专业。
1: 光从切葱这个小点上就能看出梅姐真的很会做菜。
4: 咱们姜放个2-3片，花椒20粒左右吧。
1: 闹闹是能接受花椒的吗？
0: 我非常喜欢花椒，甚至我去了甘肃看大红袍，非常的香。所以我去年其实用了花椒研发一个花椒法棍。花椒在法棍里面出它的香味是非常美妙的感觉。
1: 如果是花椒法棍再就着老妈蹄花吃，应该是好吃加好吃，太好吃了。
4: 然后我们加一点白酒，料酒也可以替代。咱们再把猪蹄焯一下水，然后让水开了以后清理一下泡沫就可以。
1: 于大厨，这个从专业角度来说，梅姐是把好多关节的地方都打开了，更容易出血沫。
5: 没错，我们专业的厨师。

0: 是也会这么做，
1: 所以在家里啊这么做就非常的合适。
0: 是，
2: 那皮花在我们老家就成都吧，它就是一般在什么时候吃是最好的？
3: 我一般啊就是晚上吃，
1: 当宵夜吃。
3: 对，
1: 我觉得它有点像就是午餐，就是正餐这种方式。
4: 肯定不是早上沾小苦力酱里面吃的吧？
1: 哎，那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到底什么时候最适合吃
2: 这个啊？在我们成都大多是就早晨起来有时候吃蹄花去，因为我们把它当早餐吃。
1: 我们居然都没答对。
2: 对，
1: 我们错得这么离谱吗？
2: 它不是你们都说的很油腻，它不油腻，
1: 它这里面这么多胶原蛋白，这么多皮，这怎么可能早上吃不腻呢？
2: 应该说我们成都人做的都不腻，到了成都你吃这道菜吧，肯定是最好的。
1: 闹闹，我听说很多外国朋友是不爱吃猪蹄的，
4: 在法国还是挺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很注重那些传统的料理。
1: 所以法国的猪蹄儿做法是什么样？
4: 比方说慢慢煮的，我们会用白葡萄酒，一些香料，百里香、迷迭香、香叶慢慢熬的，然后也可以放烤箱，放面包糠，这样有点脆脆的。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神秘的做法，推荐大家去看，把那个猪蹄啊去骨头，外面是一个面皮，有点像惠灵顿这种，慢慢烤的，然后冷却之后切薄片，是非常精致的，非常美味的。
1: 今天的老妈蹄花应该是您从来没吃过的味道，
4: 非常不一样，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1: 咱们说着话呢，它已经开始慢慢开锅了。
2: 对，猪蹄儿服务给打一下。
4: 我想问一下苏梅老师，您是在家里做或者是有餐厅的？
2: 没有，那是自己在家做一点。
1: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四川人来说呀，不单是请你到四川来玩儿、来避暑，更希望请你们到家里来吃饭。
2: 对，
4: 我报名，
1: 报名是吧？
4: 我来，
1: 一定要去。
2: 好，请你们吃蹄花。
4: 要得。
2: 把这皮干净，大火煮沸五分钟以后吧，用温水清理一下。我们把它
5: 捞出来，
2: 没有温水给它浸泡一会儿。怎么用点新锅，然后用开水吧。开水下锅，汤白。
5: 胶原蛋白瞬间在水中给它绽放。
4: 那苏梅老师，你是跟谁学习这道菜？是跟你的母亲吗？
2: 应该说是我奶奶吧，还不是母亲。哦，
4: 是家里人的传承。
2: 我们把这个猪蹄给放进去，葱。三片姜，白芷两片，当归，黄芪放上两片吧，再来一点白酒。这个时候我们就大火啊，20分钟吧，看见那个汤慢慢的变白了，这样的话把那个腥味也挥发一下。
1: 但是煮20分钟能给它完全煮透吗？
2: 啊，煮不透，猪蹄吧大概得3小时左右吧。
1: 要3个小时。
2: 对，达到那种汤白肉烂嘛，这种感觉啊。
1: 那咱们最后也会用到高压锅。
2: 高压锅吧，这个时间嘛，但是好吃吧，肯定就是慢慢炖。
4: 但是要等3个小时呢，我就受不了了。
1: 先别着急，肯定让您马上吃上啊。
4: 好饭不怕晚。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等待时间带给我们的魅力，炖上3个小时才能吃。问问闹闹，你觉得这道菜如何？
4: 我觉得肯定会非常的香，非常的嫩的，尤其是加了这些香料，这些香料都是大自然的力量，所以我们慢慢炖的它变得越来越香。我很期待，我觉得会非常好。
1: 这道菜您看到现在，您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吗？
4: 因为我们在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国，一道菜是一块肉，肯定会在旁边加一些土豆泥啊、胡萝卜、芹菜，所以我目前就不确定除了这个肉还能上什么其他东西。
1: 闹闹提出问题了啊，您这老妈蹄花感觉都是肉啊。
2: 要说到这个芸豆，它也起到一定奶白的作用，含低脂肪低热量，饱腹感也比较强，蹄花的灵魂吧。
1: 闹闹，如果里面加上白芸豆你会喜欢吃吗？
4: 非常喜欢，
1: 这个白芸豆和肉它就是绝搭。哎，那咱们现在可以放进去了吗？
2: 盖上锅盖，等那汤啊白了再放上芸豆，还得煮上1.5个小时吧。
1: 哎，你看煮了半天了，感觉这个汤啊也慢慢发白了。
2: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放这个芸豆了。

0: 肉的瘦肉啊，沙沙的，绵绵的，口感更加的丰富。
1: 所以你看，咱们最开始担心啊，说这个早晨怎么能吃蹄花呢啊？但是放完芸豆以后，感觉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了。
2: 对，它就解腻嘛。
1: 所以你看，这就是属于成都人的天然的对生活的热爱。连吃我们都要吃到最好。
2: 对，这个时候就把盖上盖儿，一个小时以后，就我们四川话。

0: 用普通话说的话就是软软糯糯，
1: 把持得很。
2: 大火开了以后，咱们用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3: 刚才闹闹也说了，他实在等不及了。
2: 咱们这儿准备好了一锅。
4: 哇、哦，隔着锅盖都闻见香了。
3: 打开瞧一瞧，给闹闹看看啊。闹闹，你看这个就是趴的好，肉皮还有骨头都已经分离了。
2: 对。
3: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是用牙咬的，是用舌头和上牙膛顶着化开的。
0: 就是四川话，就是一活就进去了，
3: 一活就进去了。哦，又学了第二句，除了趴得好，还是要一活就进去了。
4: 需要来个蘸水吗？
2: 咱们的蘸水也是我们这道菜的灵魂。
4: 灵魂。
2: 对，如果没有它，还是有点油腻。徐大厨，能帮我烧一锅熟油吗？
4: 甭管了。
2: 开点油，调辣椒的时候它不会淋在一块儿。咱们这儿准备一点辣椒面，也是我们成都的，它是用油烘干的，然后再放点青椒，有个清香味儿。有一句话叫什么"色香味美"吧，对吧？这个辣椒面就起到红油，青椒它不辣，它有青椒的香味儿，对吧？
3: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辣椒面它是起颜色的，青椒才是增加辣味的。
2: 小米辣咱们适当的放一点点，花椒面，再往里边放点蒜。咱们就等油熟了。
4: 好嘞，咱们分几次倒啊，梅姐？
2: 分两次吧，搅一下，省得一下倒下去就都糊了。
5: 这个做法非常中国，法国没有类似的一个把油放在那个香料上面。
3: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中国美食的烟火气。
2: 放点盐、鸡精、生抽，醋咱们少来一点点。咱们最后吧。放上我们的原汤，放上以后把它紧腻，来搅拌搅拌。
3: 猪蹄儿咱们已经炖得非常烂了，但是有了这个灵魂蘸料，那真的是完美搭配。
4: 完美。
2: 然后我们最后放点小火虫，这里边我们少来一点啊，
4: 点缀一下，
2: 点缀一下吧。好了。
3: 哎，闹闹有没有非常想吃？
5: 这么香，我不期待了，我来了。
3: 你先不，我不行，不行，不行，
4: 喂喂喂，
3: 还是要稳住，还是要稳住哈。哎，一会儿我们盛好了，让你尝一尝。外国朋友啊，来到中国必吃的成都美食就是老妈蹄花。今天呢，我们用家常的办法做了一份，
4: 是
3: 怎么样呢？咱们让最会做美食的闹闹也尝一尝。来了，
5: 太感谢了，
3: 太好了，
5: 期待。
3: 好，那咱们也尝一尝吧。
4: 好，
3: 一定要带上一点芸豆，吃起来会更过瘾。你要是白嘴吃一口猪蹄儿，它其实只有那种软糯，那种化开的皮的油脂香，但是它完全不腻，也没有那么油，所以吃到嘴里啊非常的爽，但是它的咸味不足。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啊蘸上一点点这个蘸水，这个很关键，有麻，有微辣，有咸鲜，这个猪蹄完全又是不一样的体验。
5: 我跟你一样，我先闻到了香味，然后我后来一口汤很治愈的，我把那个猪蹄的皮蘸在那个辣椒面辣椒酱里面。哇，好吃。
3: 闹闹，你会给你的朋友推荐这道菜吗？
5: 我有很多朋友们希望这种接地气正宗的美食，非常会推荐的。
3: 朋友们，那来到成都啊，先喝一碗冰粉儿消消暑气，当开了胃之后呢，咱们再来一碗啊老妈蹄花。
4: 没错，
3: 所以这就是到成都的最佳美食方案。那去完成都，咱们接下来再到天津感受一下。梅姐有没有在天津打过卡吃过美食啊？
2: 去过。
3: 对这个天津什么样的美食印象深刻？
2: 天津的牛狗吧。
3: 闹闹到天津吃过什么？
5: 煎饼果子也吃过。
3: 也吃过。哎，
5: 我都喜欢吃。
3: 那你看这个暑天天热了，到天津得先吃点啥呢？
4: 你看到成都再有冰粉，到天津同样有什么呢？酸梅汤给您开胃解腻。闹闹尝尝。
5: 那这个有可以挑战的，因为我太太做的酸梅汤好喝。
3: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你那个方式了。
5: 啊
3: ，Cheers，Cheers。
4: 就立马又食欲。
3: 哇，这个跟一般的酸梅汤不一样，就是很自然。
4: 它是什么呢？山楂、梅、陈皮，还有洛神花，还有冰糖，先泡20分钟，熬。

0: 三个小时，解腻开胃，瞬间把咱的味蕾给它打开了就。
1: 所以说想解暑，除了喝酸梅汤，还有什么方式吗？
0: 餐前的小菜啊，非常关键哦。有什么呢？芥末黄花丝儿，酥油锦，豆腐丝儿，再吃大菜，怎么吃，它都是好的。
1: 那吃完了小菜，您最推荐的大菜是啥？
0: 刚才梅姐说到了，最近两年天津热搜第一名的菜，红烧牛窝骨。
1: 闹闹有吃过吗？牛窝骨，
2: 牛窝骨我真的好像没吃过。
0: 牛窝骨呢是什么呢？牛的膝盖骨。
2: 膝盖有什么可以吃的？
0: 有筋有膜，有肥有瘦，还带骨。
1: 闹闹因为没吃过，所以今天一定要让他好好的尝一尝，
0: 是
1: 让他也爱上我们独属于天津的味道。那咱就开始做吧。
0: 凉水下锅，焯水。
1: 徐大厨啊，哎，这就是牛窝骨啊。
0: 没错，你看啊，筋膜包裹，里边是瘦肉。大伙都知道，带骨的时候是最香最好吃，它是活肉。一个牛身上只有两块可以入菜，凉水再下锅。
1: 以您从大厨的角度分析，为什么这两年天津这个牛窝骨这道菜这么受欢迎，这么火爆？
0: 第一啊，它确实是有一个独特的天津的烹饪技法啊。第二，牛窝骨本身它是非常难得的。第三，吃完之后。绝对让您记得住，这几年呢，像天津海河两岸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去逛逛夜景，吃吃我们的牛窝骨，让您一下就记得住，头一口就爱上天津。
1: 我刚想这个说天津和成都这两个城市啊，其实这两个城市都是幸福感非常高的地方。
0: 太对了，
1: 成都掏耳朵，围炉煮茶，慢生活。在天津呢非常悠闲，到海河两岸去走一走，吹着海河的风，能看到特别热爱生活的跳水大爷们。在那个情况下，你就会感觉没有那么热，没有那么燥了。
0: 没错，去游过之后呢，咱们来一步一步的把它整个的步骤给它还原了，烹饪非常非常讲究。
1: 咱们这个还得等一会儿，咱们接下来做点什么呀？
0: 不着急，牛窝骨呢一定是什么呢？白锅给它炖。这是2斤的牛窝骨，大料3颗，花椒30克左右，大块的葱和姜，干的辣椒。而且呢，全程一定要注意一点，前期不放一粒盐，盐的摄入使它蛋白质瞬间的凝固，它会硬。你在家里炖的情况下呢，要2斤牛窝骨炖个大概2.5小时，甚至3个小时，慢工出细活。你高锅呢就压个65分钟，压完之后呢，千万千别放气儿，让它自然焖，再焖个半小时。这时候牛窝骨脱骨，而且呢筋是软糯的，把这个沫子给它撇净，原汤化原食，它是这个鲜香味儿，异味很少。当然了，之前还有一个小环节哈，需要清水浸泡1小时。找原汤没过咱们的窝骨，汤不够呢再加点开水，咱们给它压个65分钟。
1: 刚才大厨也说了，最少是65分钟，压完之后要浸泡一会儿吗？
0: 这个需要再泡个半小时。当然了，提前我做了一份。
1: 太好了，
0: 您看了吧？
1: 让闹闹看看。
2: OK，
1: 这是骨，这块就是肉，这个是筋，几乎没有脂肪。
2: 很期待。
0: 您搭了芸豆，我配了什么呢？小番茄解腻。小番茄啊，非常简单，给它一破二就行了。好，切好备用。下一步啊，给窝骨切块。
1: 我们是要把这个骨取掉，吃的时候只有肉香。
0: 骨头还是要的，第一呢好看，第二显得什么呢？量大。
1: 徐大厨很实在。您还记得吗？最开始啊，徐大厨说了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煮肉的时候是没有加盐的。
0: 对，
1: 偷偷尝了一下这个肉渣，只有香味儿，没有咸味儿。所以接下来这步很关键了。
0: 对，
1: 要把味道入进去。
0: 起锅烧油，来一点底油。大料下之前啊，给它掰成小瓣，这样呢更容易释放它的香味儿。花椒，随着油温的升高，大料和花椒慢慢的颜色会变深，而且呢挥发出的味道特别特别香。变成香味之后，放入咱们的葱姜蒜，葱姜不煸不香，一定给它煸香。现在稍微过点火不怕，因为一会儿呢还有别的方法。天津独有的甜面酱，
1: 四川的豆瓣酱，东北的黄豆酱，天津的甜面酱，都是本地菜的灵魂。
0: 面酱变成香味之后呢，加入咱们的原汤，

0: 问一下，
1: 一定给它烧开烧透啊，把所有的香味完全给它释放出在汤里边，只吃其味不见其形。
0: 大厨感觉挺有水平的，
2: 要不说是大厨。
1: 烧开之后呢，把花椒大料葱姜蒜包括面酱完全给它挥发出去，煮香了以后咱们再搭出来。
0: 好香，
3: 非常香。
1: 这时候来走，所有的料渣搭出去，料汁倒回汤锅里边，一锅骨下锅，
2: 现在就想下手了。
3: 对，现在都想吃了。我相信大家都特别好奇，这牛窝骨能成为天津排名第一的菜，
1: 对，
3: 它的味型是什么样的？
1: 酱香浓郁，入口即化，而且之后呢是鲜甜适口，回味无穷。哎呦，用这些词儿形容它一点不过。来，咱们挑口哈，盐6克，糖8克。这里边颜色已经很漂亮了，完全来自于咱们的面酱。老抽3克左右，生抽呢是5克，焖进去咱们再收汁。
3: 这个收汁的过程大概多长时间？
1: 这个呢应该在5分钟左右。窝骨呢，它会把它的胶原蛋白释放在汤中。
4: 没事，5分钟是可以等的。
1: 现在肉眼可见汤汁越来越少了，而且越来越浓。这时候呢，咱们给它先勾芡哈。
3: 好，
1: 勾芡之前呢，下入咱们的小番茄，它把汤汁里边的小酸味儿就提上来了，而且呢解腻，解腻同时呢颜色还漂亮。
3: 经过徐大厨这么一改良，梅姐就非常喜欢。
2: 不会怎么？
1: 这个芡汁呢一定怎么着呢？离开火口，这样出来的芡是活芡，给它泼进去。哦，芡呢一定分2次给它勾。好，同样离开火口，晃动起来。
3: 哇，漂亮！这一下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明油亮芡。
1: 哎，芡够亮了，没有明油。
3: 对，
1: 非常关键。好，咱们的花椒油、小芝麻、香油，这个菜是纯正纯正的天津味儿的，
3: 好讲究啊。
1: 来，咱出勺，
3: 天津正宗牛窝骨出锅喽。
1: 出锅端盘有讲究，讲究什么呢？骨头垫在最中间，轻轻的出勺的手要抖动，直接往这骨头的方向给它浇，这样出来之后呢完全看不见骨头，都是咱们的筋和肉。最后来一点点小葱花，
3: 好，
1: 点缀一下。
3: 嘿，漂亮。来吧，大家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吗？
1: 就是这个味儿。
2: 好吃。这是筋吗？
1: 对，筋也不用咀嚼，入口即化。哇，一定要来个西红柿，这个加热2分钟是爆浆的感觉。
3: 闹闹吃得很干净，
1: 汤汁一点不剩，对这道菜最大的认可就是那的。您看，哦，
3: 怎么样？
4: 不仅仅有很嫩的筋，还有一点很嫩的肉，太好吃了。
3: 想问问梅姐，我看您这都吃完了，
2: 吃完了
3: 咋样啊？跟大伙分享一下。
2: 回口啊，感觉就特别特别的香，反正我就一个字香。
3: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给闹闹还有闹闹身边的朋友推荐这2个城市啊，特别成功。不管是天津还是成都，都有独属于他们的浪漫。最重要的是，都有本地特色美食。
1: 没错，
3: 哎，你可以在你舒服的休闲的时候来一碗蹄花，然后再来一个牛窝骨，一定是很下饭，很提升能量。所以我觉着呀，到了这2个城市，一定会让您爱上这里的美食。
4: Yes。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那您看，比如说在当地人是早晨就吃，那商家就要更早提前来煮出它。
2: 他这个就头天晚上就开始把什么那个芸豆啊，就是芸豆啊，还是猪蹄，头天晚上就把它处理好，慢慢对，第二天早晨吃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吃了、啊、
3: 甚至炖得更久，
4: 这样大家在附近做好梦，因为很香很香，起来就很香、哦、我要起来吃。

0: 所以朋友们，你们睡得很香，不一定是你们睡眠好，也有可能是你们附近有一个老妈蹄花店啊，所以导致你们睡得很香。梅姐，刚才吃完了以后，我看您都吃光了，怎么样啊？好吃吗？
1: 太香了，用四川话说，香喷喷的，
0: 香喷喷的，
1: 安逸。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3: 3、2、1，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4: 胡萝卜、
5: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7: 为什么上面叫葱户、
8: 这个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0: 厨房夏令营，
9: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更多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跟着电影过暑假，解锁西安全新光影之旅，打卡电影同款长安景象，探秘盛唐美学，
1: 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0: 沉浸式体验唐风变装，诗词互动，品鉴唐诗主题特色美食。
2: 桃花流水杳然去，这是源自李白笔下的春日温婉。
0: 畅游白鹿原影视城、西影博物馆，一站式感受千年古都传统文化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3: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4: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5: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哥男爸爸哈，
2: 八仙宝里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

0: 暑假，敬请关注。
1: 盘点近两年银幕上最令人神往的取景地，西安一定是绕不开的名字。从白鹿原、百鸟朝凤的关中乡土，到长安三万里的诗意盛唐，再到长安的荔枝的市井烟火，光影一次次为这座古城镀上新的魅力。
2: 这里是灯火如昼的大唐不夜城，怎么样看到眼前的一幕，有没有瞬间梦回长安三万里中，那正是长安呢？在电影里啊，青年高适风尘仆仆奔赴长安，站在城外遥望朱雀大街，纵贯全城，瞬间被大唐帝都的磅礴气势深深震撼。而在此刻，我们站在这里看到眼前的盛景，似乎也能感受到青年高适的心境了。
3: 没错，那其实电影里的一幕幕也是对我们盛唐长安最生动的一个缩影。长安街巷酒肆林立，那么其实在光影中藏着的这种诗意场景就静静地伫立在咱们的这座西安城里。就像我们电影当中李白说过的，只要诗在，长安就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和摸索千年前长安城的繁华烟火。
1: 步入大唐不夜城，历史翩然而至。这片街区复刻了长安三万里中的盛世长安，夜幕低垂，恢宏尽显，暖光勾勒出仿唐建筑的飞檐轮廓，唐风演绎，古风巡游与烟火市集交织其间，一步一景是古韵新风，一呼一吸是长安烟火。
3: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长安三万里》里面李白最爱的打卡地大唐西市。那其实呢，在这里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市集，在盛唐的时期，它是国际商贸中心。
2: 没错啊，在电影里李白夜夜流连的胡姬酒肆，其实原型啊就在这里。
1: 曾经的大唐西市是整座长安城最热闹、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在长安三万里和长安的荔枝中，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画面，商铺林立，无商云集，驼铃阵阵，车马穿梭，八方来客齐聚于此。
4: 去年呢，长安的荔枝爆火，那么大唐西市博物馆呢，也在暑期推出了永建大唐博物馆加影视的这样一个展览。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特别有意思，是以唐代的两位小姐姐的视角去寻找李善德的原型这样一个思路来讲述的这个展览。
1: 这两座唐代仕女俑可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家猜猜看，这两位温婉灵动的唐代小姐姐，究竟谁是待字闺中的未婚少女，谁是已然成家的已婚女子？
5: 是不是把发髻梳起来的是已婚，然后放下的是未婚？
4: 对对对，你说太特别对。然后这个叫双丫髻，咱们现在的丫头啊，就是由此而来。那么当你把头发高高的盘起啊，这个就是已婚的啊，侍女俑。这个呢，就可能是曾经在贵妃身边侍问贵妃的侍女俑啊。而且我们从这两件侍女俑中可以看出，这两件俑呢保存得特别完整，而且这个矿物的颜料呢也特别的鲜艳，仿佛呢看到了大唐生活鲜活的肌理啊，大唐的烟火气息。
1: 那么究竟谁才是主人公李善德呢？
4: 根据电影，李善德呢本身他是个算师，数学特别好，九品以下的一个小官员。你看他也是这样一个官员，他头戴斧头，身穿翻领胡服，然后呢腰系别鞋带，足蹬五匹六合轩，但是他穿的服装呢就是胡服，你看到今天也很时尚。
1: 活动期间不仅可以寻找李善德，还能把李善德带回家。
4: 这个展览呢它有83件文物，其中80%的文物呢是库房里的文物，进行了首次展出。大家在寻找李善德的过程中，参观完这个博物馆，然后呢还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进行报名，参加他的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你寻找李善德以后，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你心中的李善德的这样一个唐三彩，或者是唐代仕女俑的这样一个唐三彩现场制作，然后呢带回家，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呢以角色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博物馆的参观展览中，这样呢让观众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感受到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古今结合，甚至与古人对话。这个展览在去年暑期还是爆火的，人流量呢达到了暑期

0: 6万人以上。
1: 很多电影迷在看完《长安三万里》后，很想亲身过一把盛唐瘾，在这里就是很多游客的首选。长安十二时辰1:1还原电影里的盛唐市井场景，换上唐装漫步其中，仿佛走进了动画里的长安街巷。
2: 这里呢，就是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街区了。它的一步一景呀，其实都向我们反映着盛唐时的烟火劲儿，刚好对照着我们长安三万里。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他们经常以前就在长安街巷里去逛一逛，这里可以说是现实版的长安打卡地。
3: 是的，在这里不仅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盛唐时期的市井氛围，还能够随时随地和 NPC 互动，尝一口同款的长安美酒，地道的唐风小吃。试想一下，和李白在长安的市井街头举杯同饮，将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2: 没错，这里还藏着很多小细节啊，其实它都是向我们反映着盛唐的小浪漫。那比如说咱们随处可见的这些人们都穿着汉服来打卡拍照，沉浸式的去看这个演出，而且可以近距离的感受长安三万里当中的长安烟火，再也不用隔着屏幕去羡慕诗人们的快意生活了。
1: 长安十二时辰以盛唐长安为时空背景，唐风唐韵浓郁，烟火气十足，沉浸式互动和有趣的表演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在这里，唐文化亲近鲜活触手可及。
4: 开不开心？
5: 开心。
1: 于芷谦今天就跟着家人来到这里，他们打算换上一身绚丽唐装，走进活灵活现的长安街巷，感受做一天长安人的奇妙体验。换上一身典雅大气的唐风服饰，造型师精心勾勒盛唐专属妆容，复刻风靡大唐的九韵红妆，再梳起精致考究的唐代发髻，搭配典雅唐风发饰，一招一式还原千年前长安女子的精致格调。
6: 哇啊！哎，楠楠，好像咱们回到了唐朝。
3: 对呀，
6: 哇！
3: 你看这边有荔枝。
6: 哎，是哎。
5: 荔枝好像我看的电影《长安的荔枝》里面的荔枝呀。
6: 哎，是哎，咱们在这儿拍张照吧。
1: 这一刻，他们跳出屏幕与历史，化身长安故人，真切感受千年前长安城的风雅与浪漫。
5: 哎，那是李白。
6: 哎，对，
3: 李白。
7: 哎呀，见过小姑娘。哎，小姑娘可爱至极啊，不知三位从何而来啊？
6: 河北。
7: 来我长安所谓何事？可是来寻在下的？
3: 当然了。
7: 哦，那我可要考考诸位了，小时不识玉，
5: 故作白玉盘。
1: 街区各类互动演出十分丰富，每天有100余场，游客融入其中，打卡电影同款场景。除了打卡拍照，游客还可以边看表演边品尝美食，成为电影《长安的荔枝》中贵妃生辰宴席中的一员。
8: 这是我最期待的餐饭宴，咱们看看菜单里有什么。
9: 好呀。
8: 嗯，哎，楠楠，你看过电影《夜宴》吗？
9: 看过，咱们现在不就是跟电影里面一样吗？在这种古香古色的这个氛围里，并且它还有好多的这个节目，我们相当于是边看节目边用餐。
8: 对，来，咱们也体验一把古人的雅趣。
1: 沿袭盛唐正统分餐礼仪，一人一席，摆盘雅致，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大唐雍容风雅。席间歌舞不绝，雅韵流转，一边细品唐诗珍馐，一边沉浸式欣赏实景演绎，观演、品膳、赏月，沉浸式互动融为一体。
6: 去年看过《长安三万里》以后就被种草了，心心念念想来西安体验一番长安盛世的景象。
3: 我之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然后到了这个场馆之后，看到了好多荔枝的造型，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些酒肆，包括它的这种广告的牌子，都非常还原这个电影里的画面。嗯，其实是把这个电影的画面真真实实的搬到了日常中，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5: 我以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这里跟电影里面的一样特别繁华。
1: 长安三万里上映后，西安

0: 随处都能体验和李白、高适、王维吟诗对答的乐趣。您瞧，大家玩得多起劲儿！
1: 红豆生南国，
2: 春来发几枝。
3: 乘风破浪会有时，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4: 长安三万里，当时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讲的几个诗人的故事，好朋友在一起作诗饮酒的画面，然后就能感觉到非常的春风得意，有种少年意气的感觉。其实西安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有活力有生气。
5: 我不是第一次来西安，之前来过，就是因为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就是深深的吸引着我，还有这些美食，比如说肉夹馍这些的，也是吃了就还想再吃。
0: 长安三万里中藏有不少唐朝美味，而聊起西安美食，长安葫芦鸡绝对是不能错过的主角。
6: 此菜品呢起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菜品的要求是脱骨酥烂，但是呢外形又要完整。这道菜呢需要的调料很多，大概有13种香料，它做出来以后是形似葫芦，也有福禄安康的一个寓意，所以叫葫芦鸡。经过3个步骤，要先腌再卤然后再蒸，最后是一个炸，我们要蒸2.5个小时，然后蒸好了又把鸡拿出来进行220度的一个高油温，瞬间的炸的外表酥脆，把葫芦鸡做到一个外酥里嫩，吃的时候要一定要脱骨，这是葫芦鸡精髓的一个地方。
0: 最近以陕西秦腔为背景的电视剧《主角》爆火，餐厅顺势推出以葫芦鸡为主的主角套餐。
7: 这款套餐呢，把陕菜和电视剧主角结合在一起，将陕西的文化、秦腔艺术的文化，以及融入到我们陕西美食当中。我们之所以选葫芦鸡，是因为它是陕菜里面的王牌菜品，算得上陕菜的主角。套餐上线不到半年多，就卖出了8000多份，它已经不只是一顿填饱肚子的饭，更是西安一个特色文化打卡选择，让食客通过一桌陕菜，读懂主角背后的故事。
0: 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很多美味佳肴都藏着一首千古唐诗，食以诗为名，诗以食留香。
6: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0: 羊肉在唐代是宴会上的主流大菜，烤羊排慢烤锁住汁水，外皮烤得金黄焦脆，滋滋冒油，带着炭火独有的焦香。内里肉质细嫩多汁，肌理松软，撒上秘制孜然与辣椒提味儿，鲜香透彻入味儿，不膻不腻，鲜香浓郁，一口下去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多汁，让人一口沦陷，回味无穷。
6: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0: 这道毛笔酥则把文人笔墨诗意揉进甜点之中，外形复刻毛笔模样，层层起酥的笔头惟妙惟肖，配上砚台盛放的墨色酱汁，宛如一套可以入口的文房雅器。拿起毛笔酥，笔尖轻轻蘸上酱料，仿佛挥毫落纸赋诗题字，一口吃下盛唐文人的风雅意趣，把唐诗里的笔墨江湖吃进嘴里。
6: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蘸料，酥脆 Q 弹，鲜香层层递进。
8: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相传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便是这一壶盛唐古酿。酒液乳白温润，如同玉浆，温热之后桂花香气扑面而来，糯米的醇厚与桂花香交织在一起，入口绵柔香甜，酒感清淡，甜而不腻，米香在舌尖缓缓散开。
9: 看我手里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水灵灵萌萌哒的荔枝了。
10: 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荔枝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既做了这种 这种很小的荔枝玩偶也做了这么大的，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0: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兰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哎，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它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1: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岭南的荔枝带到了长安。
2: 我们在深圳的南头古城也有一家门店，在那个地方会设置一个活动，给你一张通关文牒，上面就是来当一下长安的荔枝使，模仿那个李善德从岭南一路护送荔枝到我们的西安，到了我们西安门店，然后会给你按一个华清公印的一个章子，然后就这个荔枝就作为你此次从深圳门店一路带过来的一个礼物。
0: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多不多？
2: 非常多一天大概有30-40个人。
1: 如果说大雁塔、大唐西市是长安三万里文人墨客的诗意盛唐，那白鹿原就是陕西乡土电影的灵魂大本营。提起白鹿原，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陈忠实先生的经典大作，还有那部震撼人心的同名电影《白鹿原》。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那其实整个景区它是依托着关中黄土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貌打造的这样一个影视基地。那其实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旅打卡地了。
0: 那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呢就是我们白鹿村的门洞，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村里看看吧，
3: 走吧。
1: 这里不仅是白鹿原的拍摄地，百鸟朝凤、非遗主题电影《老枪》也曾在此取景。漫步老戏台，电影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重现。听一曲地道的话音老腔嘶吼，沉浸式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关中民俗。
0: 哎，看我们身后戏台上的条幅很有意思啊。它是秦川省秦腔艺术剧院青年团。
3: 没错，哎，珊珊，你最近有没有看过最火热的一部剧？
0: 主角。
3: 哎，里边的一个取景地呢，讲的疫情和跟着县剧团第一次下乡演出做慰问演出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取景。
1: 在这里不仅是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亲身参与电影的演出呢。瞧，他们正挑选着心仪的服装造型，跟随着摄制组一步和参与到每一个场景之中。经过5个摄影棚不同场景不同故事内容的电影体验之旅，最终在电影放映厅看到自己刚刚参与拍摄的电影，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游客也能过把演员瘾。
4: 上学的时候我就看过白鹿原的小说，然后对于新疆人来说，关中的生活还是一直向往的。我们还参演了这个黑娃演绎的这个电影小电影的拍摄，也是我们头一次参加这种沉浸式的，看到了我们自己参演的片段，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感受。这一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5: 对，身临其境那种感觉。
6: 我刚刚过了一把演员瘾，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能当上演员。我身边的游客朋友都在欢呼，都在雀跃，我也特别开心，我感觉我体会到了那个当一名村民的那种感受。然后到最后我还看了那个自己拍的电影，我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下次还会再二刷。
1: 这里的夜晚更是不容错过，夜谈白鹿原，游客行走时灯光会随脚步亮起，仿佛仙境一般，全息投影再现民俗场景，演员从光影中走出与观众互动。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身边真的是仙气围绕，像在仙境一般，然后尤其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大屏跟自然的环境结合得特别好，就更像一个精灵的世界。
3: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上面的内容是万物生长这么一个主题，而且呢它的这个大屏其实是由4块小屏分别去组成的，里边有虚实和动静的结合，一部分的树它是在我们的荧屏里面，而另一部分的树我们看到的它是在我们荧

0: 厅前面自然生长的，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景象向大家去阐明白鹿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1: 白鹿原的夜晚被流光溢彩点亮，将整个山谷变成了光影的天堂，带游客走进一场奇妙的光影之旅，变化万千，神秘莫测。在这里夜晚绚烂如漫天星辰，其中的震撼只有身临其境才可感知。
2: 当时知道他在白鹿原所拍摄的，然后里面的观众民俗美景美食人文风情很吸引我，然后呢，我也想切身处地的到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如同到了仙境。哦，这不管是这个丁达尔效应，还是湖面的宁静，在夜晚这个路上走着，听着蝉鸣，听着蛙叫，感受到了夏日的轻松，以及这个刚刚立秋的微凉，非常舒服。
3: 在今年暑期过程中，周内的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以上，周末更能达到20000人以上，较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
1: 如果您是资深电影迷，不妨走进西影电影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上百台古董放映机，上万盘珍贵电影胶片，更能直观看懂一部电影完整的制作流程。如今底蕴深厚的西影创新打造全球首款座椅式无界 XR 影院，双目 8K 视角，让你坐着就能走进电影。XR 电影《玄奘与秋瓷》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无界 XR 影院依托西影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坐观式虚拟电影系统，一把椅子就是一个影院。当大家戴上轻量化 XR 头显，随着画面缓缓展开，1300年前的丝绸之路仿佛就在脚下延伸，玄奘西行的坚定，在双目 8K 超高清画面与360度全景沉浸式体验中真实呈现。
4: 我刚看见有人在跳舞，我也想跟他跳舞。我坐在骆驼上，然后我在看，有一些人在喷火，都喷到我上面了。
1: 从唐诗风雅到影视江湖，从千年古迹到新潮文旅，从舌尖美味到实景演绎，西安把屏幕里的盛世繁华、人文故事化作沉浸式夏日旅程。
0: 电影《长安三万里》用诗意为我们勾画出了盛唐的这样一个景象，那一步步我们的西部老电影又为我们揭开了厚重西安的乡土底色，光影让千年长安变得立体而又鲜活。
5: 岁月流转，诗词里的豪情，镜头里的烟火永远留存，只要诗在，长安就在。
0: 跟着电影一起过暑假，千年长安，期待与您相逢。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9: 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爆火功夫女足取景谜团藏屏山，飞碟场馆看着是足球场，真实用途出人意料。空中云巴串联自然博物馆，山水园林暗藏片中名场面，科创厂房、客家古居、湖景秘境遍地打卡点。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全域隐藏福利，想知道取景玄机、独家打卡机位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春晚，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7: 这里被誉为中国马都，
8: 他是来上班的，他是来工作的，
9: 这是我们的员工，这
8: 是
9: 我们牧场的员工，
8: 他也是上一休一啊，他也是早八晚五。
7: 解锁骏马新能量，盘活草原新经济。
10: 我们是一样的马，不一样的马玩法，我们有走马、跑马、颠马。
11: 草原这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骑起来很肆意啊。
12: 你敢吗？
13: 敢。
12: 以前骑过马没有？
13: 骑过。
7: 这里还有许多萌萌马，
14: 这个是我们2020年，就是我们给这个城市做的一个 IP 形象，阿都，
12: 阿都，
14: 小蒙古马阿都。
7: 他们用光影和创意扎根草原文创赛道，
15: 因为有很多人他都不了解骑行运动，所以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人，让世界认识骑行。
7: 辽阔草原，骏马驰骋，今天让我们走进锡林郭勒，见证草原上新生的青春力量。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这里是2026年7月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大会的盛况。碧草连天，万马奔腾，草原盛会如期绽放，吸引着八方游客奔赴这里来感受草原的生机与活力。
1: 而此时距离那达慕主会场60多公里之外的白银希勒牧场也是一番喧闹的景象。下午我们是一个将近30公里左右吧。
2: 哦，要开30公里，他们要骑30公里，他们要骑马30公里，咱们作为后勤的保障和补给，作为一个安全一个补给，跟着他们。
1: 说话的这位年轻人叫江一鹏，是白银希勒牧场玩马俱乐部的负责人。今年刚一入夏，草原旅游就异常火爆。江一鹏和团队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3: 像他这30公里的大概单程上去要多久呢？
1: 可能要4个小时起步吧，3到3个小时起步，3到5个小时。
2: 就是走过去3个小时？
1: 对，因为每个 人们骑马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有慢有快。
2: 那你说再回来，

0: 这样就到晚上了。
1: 差不多，咱们今天下班可能要做到晚上8点左右。
0: 最近是旅游旺季哈，
2: 对，
0: 每天工作这个工作量怎么样？
2: 工作量还是蛮符合的。
0: 超符合了吧，已经，因为我看您热的。
2: 还可以。
0: 早晨第一批游客大概几点钟就到了？
2: 7:30到8点左右吧。
0: 一大早就来了。
2: 对，因为我们有这个住宿，有20间住宿，他有当天晚上来这儿住宿的，第二天要晨起的有。
0: 早晨7-8点钟就开始上班。
2: 对。
0: 晚上几点能下班呢？
2: 晚上基本上在7点多8点吧。
3: 白银新乐牧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牧草繁茂，牛羊遍地，完善的草原生态系统也让牧场成为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4: 像我们这边是有草原的不同形态，现在咱们走这边叫做沙地草原，
0: 沙子就是前面是吗？
4: 是啊，它属于浑善达克沙地的一部分，然后还有湿地草原，还有草甸草原。像我们经常走那观湖马道，它会把这种三种草原的形态全部穿越一遍，所以在一条马道上可以体验不同的草原风光。
0: 像今天这个团队他们能体验到的，
4: 今天是可以在草甸草原上狂奔，可以在沙地草原上驰骋，现在是走的是沙地草原。沙地草原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山峦是起伏的，然后可以看到有大的沙包。
3: 江一鹏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他的童年是一幅跟随父亲在草原上奔跑放牧的画面。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江一鹏怀揣梦想去了北京，决心在那里干一番事业。
5: 当时在那个航空公司做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了，哎，可能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那不是我喜欢的，然后跳槽出去，然后去进的那个风投这边。风投这边因为跟创业有关系吧，啊，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朝气、很有创新的一个工作，一个比较新的体验。因为看到他们在创业做事情那种激情澎湃的，反正是影响到了我。
3: 2017年，江一鹏告别北京，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北京的工作经历让江一鹏有机会接触新兴赛道、商业风口，也练就了他敏锐的市场判断力。
5: 当时的话是在牧场工作，我们白银新乐牧场工作，书记带着人下去我们分公司去找一些年轻人去聊聊当时做文旅的一些新的想法和好的主意吧。当时书记说啊，你对我们想做一个马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马产业为核心，带动牧民啊，带动牧民增收，带动牧民创业
0: 啊，
5: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因为我本身做过文旅，然后做过投资，还做过销售，然后自己也创个业，然后就把当时的一些想法、一些比较好的点子跟领导说完。领导说：“哎，这小伙不错啊，
0: 有想法。
3: ”提起草原旅游，大家都会想到骑马，可怎么才能把这骑马玩出新花样，玩得与众不同呢？
0: 所以当初领导班子来跟你提说，我们这个牧场，准备大力发展这个马产业，你当时觉得他们的这个提议，哎，是不是也让你眼前一亮？或者你认为有的做？
5: 是件很新的东西，因为过去牧民养马，它很传统。马这个东西是产生什么价值呢？它只有一个价值，肉，卖肉挣钱，这是最基础的。第二层价值呢是繁育，好品种的马，能产生价值的马就是有，体育、竞技、娱乐。然后第三个价值是奶。
0: 马奶
5: 啊，现在做这个事情是骑行类，啊，穿越其实把马也是在娱乐的一个小分支，通过野骑穿越，通过培训教育，啊，把这个马的价值去挖掘出来。
3: 白银新乐牧场历史上曾是我国重要的军马繁育基地，承担了培育优质战马的任务。江一鹏和团队的小伙伴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一独有的资源。决定把马的生意做精做透。
5: 他是来上班的，他是来工作的。
0: 这是我们的员工，
5: 啊，
0: 这是我们牧场
5: 的
0: 员工。
5: 啊，他也是上一休一啊，他也是早八晚五。现在我们的马工作时间，是有固定的，而且是公里数的时长是有固定的，
0: 哦，
5: 一天不能超35公里。他做得好，他也会有得到奖励。
0: 是吗？那我很想知道，这匹马如果他工作得好的话，他的奖励是什么？多吃点草。
5: 对，会有零食，会有特别的一些补给。
0: 马的零食会是什么？

0: 苹果、燕麦，像苹果是零食，还有胡萝卜都是。
1: 优质的马匹资源已经具备，接下来江银鹏带领团队结合白银希勒草原的地貌优势，打出了一套差异化、精细化的定制组合拳，拆分客群需求，从选马、骑马，再到骑乘线路，力争从方方面面给游客一个完美的骑马体验。
2: 那您觉得像我的这个身高体重应该选个什么样的马呢？
3: 如果是我可能会给你选择一些就是1.4米左右的马。
2: 1.4米左右的，
3: 对，
2: 就是女同志还是要骑稍微相对矮小一些的。
3: 矮小一些的话，这个因为马的这个有时街拍的有这个浪，它这个浪是可能是马这个身高的10%，如果是人的接受范围里边，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12公分左右，它每增加1公分，这个差距是特别大的。如果1.5米左右的话，可能15公分跟这个14公分的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2: 它的浪上去的舒适度，
3: 对，舒适度是因为越马越高，它的浪越大，就是坐的不是特别稳。要小一点的话，它就是因为我们草原这个蒙古马几乎上它本身就没有什么浪。因为它这个浪是在人这个可接受的范围里边。
4: 我们是一样的马，不一样的马玩法。我们有走马、跑马、颠马，从3种马的不同的步态，让他们体验不同的乐趣。现在游客体验的就是3公里的一个马道。这个马道是对一些大众消费者们面向的，因为大家来草原的需求就是我来草原骑马，只是为了体验一下骑马这项运动。并不是特别深入的在第二步深入点就是比如浑善达克穿越还有再深入点的就是观湖马道，它的公里数和风景还有教练的匹配和马匹是不一样的。
5: 草原这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骑起来很肆意啊，这个就是你的心情非常的也变得很豪迈。
2: 你们两个小家伙今天都准备骑马吗？
6: 对。
2: 你敢吗？
6: 敢。
2: 以前骑过马没有？
6: 骑过。
1: 2-3公里的初级体验，门槛低，复购率高，可以保证基本面的客流量。而30公里野骑穿越项目，主打原生态沉浸式旷野体验，既能够提升客单价，也能打出品牌与口碑。
2: 以这个假期为主，就是来我们俱乐部玩这种高端长途骑行的多呢，还是我们说就是2-3公里的体验的游客多呢？
4: 2-3公里的游客体验多一些，然后像这种穿越类的占30%，2公里那种占70%。
2: 但是这30%的客单价应该是很可观的。
4: 对，它是高于那个或者是高于70%因为它是面临的不同的客群，像200元3公里那个其实面对的是大众游客像这个野骑穿越的话，其实更多面向的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消费群体，他对他的这个行程有一些独特的想法，更喜欢做定制。
2: 像这种野骑穿越的这样的游客，行程基本还要包括食宿吧？
4: 对，食宿
2: 所以看似一次骑马，它带来的周边的消费就延展性很大。
4: 是，
2: 平均一个人大概下来是多少钱呢？
4: 一个人大概是1万，
2: 这1万多块钱就包括了骑马，包括了这6天5晚在整个营地的吃住行。
4: 对对对，全包。
1: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静的草原，而如今白银希勒草原已成为当地的文旅地标。不仅玩马俱乐部的营收稳步提升，周边牧民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4: 我们做了12个驿站，它是其中一个。当我们在游客旺季高峰期的时候，老师他会带着他的教练去支援我们。
2: 我想今年就应该是迎来了一个咱们牧场的这个游客高峰期，是不是？
7: 是是是，确实的。尤其像昨天，我天，达到这个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创纪录了，50匹马。
2: 您这边借给他们多少？
7: 我这6匹。
2: 借出去六匹，
7: 一个教练6匹马。
2: 一个人就一个教练6匹马。
7: 带了6匹马过去
2: 了。那李老师，我问问。借给他们这个价格能说吗？
4: 可以
7: 说，也就是说一个教练6匹马，大概的收入就是昨天对我这边而言呢，达到4000块钱。
2: 我们一个教练的人工费是多少一天？
7: 一天我那个教练过去的话，一天得给600。
2: 人工费是600。
7: 对对对。
2: 那咱们这马呢？一匹多少钱？
7: 那个马也是600，3600加上4000，4000多。
2: 一天的价格。
7: 对，
2: 你看马也可以给主人打

0: 打工了，
1: 这对我来说有收入
2: 啊。
1: 这都没几年的功夫，去年还没有今年这个效果，今年是特别忙，
2: 嗯，
1: 而且是他们不止一次，现在出现了人员不够用，马匹不够用了，因为他本身。

0: 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掘。
1: 草原旅游我们只游六七八九十，顶多是四个月啊，往短了说其实就三个月九十天。但是骑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全年，因为骑马是一项运动，滑雪冬季可以玩，我们骑马一样可以玩，所以这是我们做草原旅游四季骑行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做草原冬季旅游的切入点。因为我们面对的客户是什么样客户呢？就是喜欢骑马、想骑马的或者想学骑马的，他们不需要分季节，他只需要你有假期，你随时可以来草原，冬季的草原也是很美的。
0: 江一鹏的家在距离马场20多公里之外的草原上，每周他都会挤出点时间回家看看。
2: 你好，我刚才坐着你的车，一来到咱们家，我似乎突然也明白了，就哪儿都不如家里好。
3: 对对对，
2: 就多少烦恼，下了车之后到了牧场，看到这个牛羊，马上就没有烦恼了。
3: 对，
4: 孩子在这块长大，从那块发展，还是当时可想上大城市发展了。最后回来，我现在觉得他决定还是挺对的。
5: 只要稳定点，我其实无所谓，我在哪儿都行，我感觉。但就是我想跟他在一起。
2: 家真的是你的后盾，不管是爸爸妈妈
3: 是、
2: 还是媳妇儿、真的是你坚实的后盾。
3: 父母是我的靠山，这头是我的阵地，所以我才可以冲到前面。
0: 如果说江一鹏是把草原上的特色资源做成了可体验、可消费、可增收的实景文旅产业，那么同样扎根锡林浩特的90后年轻人曹世宇，则专注把草原的文化底蕴做成可传播、可带走、可收藏的文创 IP。
6: 我首推的应该还是这个阿都。
2: 哦，这个叫
6: 阿都。
2: 阿都。
6: 嗯，小蒙古马阿都。这个是我们20年，然后和团队一起碰撞出来设计的一个，就是我们给这个城市做的一个 IP 形象。当然还有一些围绕着阿都有一些延展的物料，比如说小贴纸、小的明信片啊，还有他还有自己的表情包。
0: 草原长大的孩子也是最懂这片土地的温度和情怀。曹世宇的团队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从走进他们工作室的那一刻起，青春与活力就扑面而来。
2: 那小曹，我刚才在公司里转了一圈，我发现你们团队的小伙伴都非常年轻。
6: 是，
2: 最年轻的大概有？
6: 最年轻的就是03的，大学刚毕业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2: 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做这个创意文化这样的一件事情，应该是火花四射。
6: 嗯，有创意，有活力。而且大家平时就碰方案的时候的话呢，也都非常的有激情。
2: 那我问一下，你在这个团队里算老大哥吗？
6: 我是老二哥。我的合伙人他比我大，他是87年的。
0: 用年轻的思维、个性的视角，记录锡林郭勒的风情民俗。曹世宇的团队推出了一个又一个富有创意的爆款视频，也让他们在行业内占据了一席之地。
7: 我的祖宗哎，你能不能快一点儿？
8: 着啥急？开幕式还有9天。
6: 其实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将近10年了，啊，可以说是至少前3吧，啊，因为确实这么多年我们有很多的成熟的案例、经验、作品，然后的话呢，我们一直在深耕这个行业，啊，所以说是我觉得前3是可以的。
0: 随着锡林郭勒全域文旅产业蓬勃兴起，游客们来到草原不只想看风景，更渴望带走草原特色，留存草原记忆。在稳扎稳打视频创作这块阵地的同时，曹世宇带领团队又一头扎进了文创产品新赛道。
6: 就像今年的栏目，单天是15.6万人次，3天30万人，这样庞大的流量下面的话呢，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特别可观的一个市场。以前我们都是在记录草原、分享草原，我们现在想把草原做成一个个成熟的产品，然后和我们的消费者直接的去交流、去交互。我给您看这个，这个是我们近期结合那达慕，因为那达慕刚举办完，
2: 那达慕对，
6: 就是一个羊戴上、穿上蒙古服饰、蒙古帽子，变得非常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小的 IP、对，像这个的话呢，就是有很多我们当地的地理标志。
2: 我们看看都是哪儿呢？
6: 像杯子庙。
2: 哦，杯子庙。
6: 然后国门。
2: 国门。
6: 元上都遗址。
2: 哦。
6: 然后呢，中间是我们的阿都。

0: 因为锡林郭勒嘛，所以说我们就想展示整个的锡林郭勒盟的不同的不同的地理标志啊，不同的风景啊。
1: 一边研发年轻化文创产品的同时，陶胜宇的团队还不忘挖掘传统文化。他们和工艺制作老师一起研发设计贴合当下审美的蒙古族特色伴手礼，让家乡的非遗技艺有了全新的传播载体。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遗，叫布贴画。
2: 布贴画，
0: 然后非常的受欢迎。
2: 应该都是用一些小的碎的这样的布条或者布块拼成了一个马头的形象。
0: 但它其实很好看。
2: 是很好看。从色彩上，包括到造型上。
0: 对。
3: 这些都是我们做蒙古袍剩下的那个碎布条来做的，我们这也是废物二次利用。
2: 所以我们这个布贴画，当初我们说它诞生的时候就是用的我们的这些边角料。
3: 对，因为过去的时候物资很匮乏，大家又想表现生活的美好，只有用这些小碎布条一点点拼出来各种各样的画，
2: 做衣服剩下来的。
3: 对，
2: 但是呢我们又不能把它浪费掉，
3: 都是锦绣。
2: 没错、
3: 对，它都有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图案，蒙古元素的。这一幅就是初级的，它没有那个叠层的层次感
2: 啊，
3: 它就是薄片的布子，然后把它剪了，边缘剪了以后把它贴进去的。但是您再看那这个包括那幅大的，您看它啊，它就有凹凸感了。
2: 对，其实刚才我们一进来这幅画特别吸引眼球。
3: 对，
2: 而且我们看了这幅真的是很精致，应该叫作品了，能够代表我们当地非遗技艺的。
0: 是吧
2: 布贴画，
0: 而且非常有收藏的记忆。
2: 对。那我问一下，像我们说这个简单一点的小伴手礼，这么大尺寸的这样一个布贴画，现在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0: 现在的话应该是几十块钱。
3: 对，就是
2: 几十块钱就可以带回去。
3: 对，就是
0: 就性价比比较高一些。
2: 真的就是小伴手礼嘛，我可以多买一些送给亲戚朋友哈。
0: 是的。
2: 那像这幅精致一些的，我想作为收藏带走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会是多少？
3: 就几百元了。
2: 这个也是几百元。
3: 对，几百元了。
0: 这两天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吧。
2: 所以赵老师和小周就很忙了是吗？
0: 对，我们团队还有好多其他的老师，他们都在加班在去做这个。
1: 用心做好每一件有情怀有特色的草原文创作品，是曹世宇和团队伙伴们的初衷。在外人看来，小曹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可只有他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是一路碰壁一路成长。但曹世宇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在创业的路上遇到了志趣相投的合作伙伴。
4: 我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哪方面不足，我特别明确，我知道我这方面能力不行。我可能，更擅长于拍摄。我觉得当时我是那么想啊，而且我只想做拍摄，我不想去参与太多的那个我觉得在我能力范围之外的工作。正好他的，出现啊，他的擅长正好是我的不足，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合作方式。
1: 陶胜宇擅长内容创意、产品落地，马征则是镜头运用、视觉设计的高手。一次次交流与磨合后，两人达成共识，携起手来并肩前进。
4: 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我们在合作初期，就是明确了分工，就是我具体去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
1: 别看公司只有15个人，但是从创意实施再到运营市场，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
5: 老师您看小公司大梦想。
2: 你要不提醒我，我只看到了花里胡哨的一个装饰墙。
5: 对，
2: 还有6个字，小公司大梦想。小公司我理解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嘛，咱们这个团队很精简，
5: 对，
2: 只有15人。
5: 对，
2: 大梦想是多大的梦想？
5: 这个梦想很大，真的很大，但梦想我现在不能跟您说。一会儿我们还有2楼，二楼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大梦想。先带您看一下我们所谓大梦想是在这里。
2: 大梦想该揭秘了。
5: 对，来
2: 看
5: 这边，
2: 是这个小房间会议室吗？
5: 这是我们会议室，他们正在头脑风暴，在开项目会。然后，大梦想是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
2: 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
5: 对，
2: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梦想。
5: 对，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无论是影视，我们拍摄的宣传片，还是我们的美项目，还是我们的设计，还是我们的活动，都是在为对外呈现锡林郭勒。

0: 这是一群在草原长大的孩子们，他们一直在释放能量，努力奔跑，希望美丽的家乡让更多人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传得远。
1: 像去年我们就是在一个旗下西乌旗，我们拍那个冰雪集结号的穿越，
2: 对，
3: 冬天，
1: 然后就是冰天雪地，白毛风，然后正好还有日落，
2: 对，
1: 感觉特棒。
2: 对，
4: 他们在地上
2: 趴着雪地
4: 给我拍，喊我名字啊，曹诗雨，我们这里下雪了。然后地上白毛风，就着这个夕阳落日，哇，特别美。
3: 跟他们合作愉快吗？
5: 太优秀了，非常愉快。我们就是边玩边拍摄，其实融入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就是我们就感觉我们就是草原的儿女，生在这个地方，长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所以才能拍出很多优秀的比较优秀的画面。
6: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7: 3、2、1，
6: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8: 胡萝卜、
9: 大葱，
6: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0: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11: 为什么上面叫葱户啊？
12: 这个要浇多少水？
6: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3: 厨房夏令营，
14: 做饭我最行。
6: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洲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的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来看报道。
1: 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点火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预定程序返回。
2: 在回收场的方向呢，今天的气象条件还是非常稳定的，万里无云。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的一子级在空中出现了，就是远处的这个白点啊，它现在正在不断的往回收场的方向来接近。现在呢，火箭一的一子级正在进行点火减速，不断的调整姿态。
3: 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支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5: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此次发射，火箭一子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地点是距离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直线距离约390公里外，位于甘肃省鸣琴县的回收场。这也是我国首个正式投入使用的火箭陆地回收场。为何回收场选址要在这里？未来回收场将如何配合火箭做好回收工作？我们来看记者此前的探访。
2: 这里是位于朱雀三号火箭发射工位东南方向约390公里处的甘肃鸣琴。那么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就是火箭的陆上回收场坪，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回收场坪呈一个60米乘60米的正方形，四周都被沙漠包围，远离人口的密集区和重要的设施。现场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开阔，气象条件也相对稳定，四周还有道路体系连接，这些都是火箭回收场的必备要素。
6: 我们把这个周边的这个整个区域又做了这个扩大，整个现在整个面积呢应该是100乘100，当然这个旁边加实际上是沙地做了一些硬化的处理，并没有铺水泥吧。这个整个沙漠周边的这些

0: 摄像头，包括 WiFi， 那个光纤我们也做了冗余处理，就是我们又铺了一道光纤吧。
1: 沈超介绍，整个回收厂看起来像一个很普通的水泥厂坪，但其中藏着很多的门道。
0: 这是挖了个地基，然后那个里面实际上钢筋混凝土是扎下去的，然后再做水泥的硬化。这块区域是防火水泥。火箭下来的时候，发动机那个时候在接近的时候，它实际上还是有火嘛，高温。要是说普通的水泥呢，它可能会被直接烧得爆开。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着陆的一个稳定性。
1: 朱雀三号火箭采取航区回收的方式，也就是不返回发射场，而利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抛物线的运动惯性，在航区下方新建专用回收场的方式来回收火箭。这样火箭所需燃料较少，返回控制精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甘肃民勤的地理位置，既适配低轨卫星组网任务需求的射程与摄像，还拥有沙漠腹地较开阔的地形条件，是建设航区回收场坪的理想位置。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民勤县共布局了两个火箭回收场，目前均已完成建设，具备火箭回收条件。
2: 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气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这就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来看报道。
3: 早上八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气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转运过程中，为保持气箭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4: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
3: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气箭组合体的前行。
4: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
3: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气箭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
4: 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5: 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4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

0: 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CMG 金融街观察点同日换新上线，节目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
1: 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一系列创新节目，聚焦民生关切，见证产业跃升，记录美好生活的烟火气与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全方位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万千气象。我们继续来看。
0: 生活服务类节目《食安中国》由总台联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打造，聚焦食品安全，以权威发声、纪实呈现、深度解读、实用科普，推动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2: 食安中国这个栏目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国家食检中心呢具有比较强的呢食品安全的科学研究、检验检测和应急处置的能力，非常期待呢与央视财经进行合作，来发挥我们双方的优势，来共同提升我国的食品安全的水平。
0: 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围绕高质量中国经济、高品质消费生活主线，通过典型企业案例和国家部委权威解读，全方位展现新业态、新场景。
3: 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是我们连接消费者的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通过总台这样的专业观察，来给我们形成需求和供给的同频共振，能够更好地满足于消费者的需求。那么未来我们将用科技创新的力量，提供更多和消费者产生共鸣的产品，更好的服务体验。
0: 一系列的创新节目将呈现产业一线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突破性实践，彰显主流媒体与时代奋斗者同心同行的价值追求，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
4: 传统产业智能数字化之后啊，我们的产业空间更大了，劳动效率更高了，人也更轻松了。我们希望这个节目的创新能够把更优秀企业的做法总结归纳推广，让我们都能看到，可以对标学习。
5: 在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创新节目发布活动上，一批聚焦前沿赛道的全新节目集中登场，从智能汽车到具身智能机器人，透过镜头观察技术迭代，探寻科技如何撬动产业新机遇。
0: 当机器开始思考，汽车将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怎样的新角色？此次发布的汽车纪实类节目《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将深入车企研发、测试、制造一线，解码中国汽车从追赶到引领的突围之路。
6: 我们汽车从被动执行的工具进化为能感知、会思考、可自主行动的职业司机、生活助手和情感伙伴，正深度地融入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成为智慧城市的一个移动入口。希望这个我们央视一如既往保持这种高的水平、高的产出、好的作品，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让我们的更多消费者能够触达到。
0: 发布活动现场，一场机械舞搭配机器人的格斗表演也十分引人注目。台上比拼的是速度、力量与精度，台下较量的是核心零部件、算法、制造与

0: 应用的全链条功夫。当机器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未来也正在加速到来。
1: 我觉得机器人进入到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只是时间的问题。到了三五年之后，我认为机器人走进到家庭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事儿可以力所能及了。今天正在开幕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大家不妨随着我们央视财经的节目的视线，然后呢，在一线当中了解机器人真实的落地的一些场景。
2: 在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上，中国机遇作为核心篇章之一重磅亮相。与会外商代表表示，当下的中国正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正从大市场向全球产业链深度合作的强磁场加速演进。来看报道。
0: 机遇的升级首先体现在扎实的商业基本面上。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可中国生产效率，94%将中国视为重要的供应链采购地。中国机遇正从市场红利向效率与创新红利转变。
3: More than 500 European companies are surveyed this year. 70% profitability.48% innovation. I summarize in three words: market, innovation, and supply chain. China is no longer simply a market where European companies come to sell. They come to sell, to produce, to innovate. And increasingly, they innovate in China to compete globally.
0: 创新同样体现在英国汽车生产商劳斯莱斯的中国市场实践中。中国不仅是劳斯莱斯重要的销售市场，更是品牌价值创新的试验场。
4: 中国市场是我们品牌的至关重要的市场。作为品牌方，我们对中国市场的经济长期繁荣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无论是高端品牌的定制化创新，还是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其底层支撑都源于中国供应链的深度与响应速度。
5: China currently has the fastest speed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speed is basically down to the supply chain that China has been building over the last 20 years. Basically, the complete supply chain for each industry is within a 90-minute drive of everybody's factory.So when a foreign customer comes with an idea, if it's a scratch on a napkin, we can turn that from an idea to a concept to a design and machine it in days. Across the world, it would take you sometime months, sometime years.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
0: 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要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
7: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我们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这个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8: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7: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这种 异地间。

0: 的这种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今天，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重磅落地，收盘大涨460%。
2: 今天上午，宇树科技在上交所举行上市仪式，并在科创板正式挂牌交易。作为国内通用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宇树科技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开盘大涨629%，报于每股1100元。截至收盘，宇树科技股价报于每股845元，涨幅超过460%，全天成交额达到了231.6亿元。
3: 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业绩方面，2026年上半年，宇树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52亿元，同比增长48.54%，规模净利润2.74亿元，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
4: 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看到有这么一个头部的企业，那么它的信息也会很透明，市场的估值给的这么高，说明大家的预期是非常的乐观。
3: 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商业化落地。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人形机器人商业模式落地仍存在不确定性，高估值吸引市场加大投入，行业竞争加剧。
4: 这么高的估值带来的整个行业的大规模加大投资，那么未来带来的潜在的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也会对这个行业的估值带来很大压力。
1: 今天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
5: 今年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现场都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记者在现场的发现。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首日，行业专家、机器人爱好者及众多观众前来一睹为快。本届大会汇聚了3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共展出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00余件。
7: 我现在呢是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立的央企展区，那49家中央企业呢携12个高价值应用场景集中亮相，从特高压巡检到重载搬运，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褪去表演属性，在电力、石化、钢铁等重点工业领域加速落地。
8: 电力机器人首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带来了呢面向输电、变电、配电全领域的这个电力机器人的产品，覆盖了空中、地面、水下等各种作业空间。比如说这个 X 光检测机器人，覆盖从35千伏到1000千伏，全电压等级的带电检测，检测单根耐张间距呢，仅用时20分钟，大大提高了我们原有的这个检测的效率。
7: 在这些特殊应用场景的旁边呢，智能穿戴髋部助行外骨骼，让父母穿上它周末爬一次山就不再吃力。在这里啊，机器人既上得了高危一线，也走入了寻常生活。
9: 我们已经在十一个景区啊，这外骨骼进行了这个投放，包括山西啊、河南、四川等相关的地方。我们现在市场价是9800，3个小时大概在50到100之间，转化率也大概能达到5%左右，能够让人节省超过30%的体力。很多景区刚一开门就已经就没了。
10: 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
1: 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不仅有5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重要嘉宾参会，还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谈合作买机器人。
5: 那么他们都对中国的哪些机器人感兴趣？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机遇呢？一起来了解。
11: 从搬箱码垛到上下料分拣，我身后这近10台机器人啊，共同还原出了一个工厂里机器人配合作业的微缩场景。而这些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也成为了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许多外国采购商最为感兴趣的内容。
6: 来自墨西哥的埃利松多正在和这些

0: 机器人的生产企业详细交流。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这次想在大会现场就达成一些合作。
1: It's very impressive, very impressive. No,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We can send them to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o work. Some robot that can do the quality inspection for the plants.
0: 亚历山大·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另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把中国的机器人引入欧洲，结合本土化需求整合落地，客户的需求增长很快。
1: Robots, all kinds, bipedals, but maybe wheel platforms with grippers or dexterous hands, and we train them to perform a series of tasks.Pick and place, packaging, moving around boxes. And so it's fantastic to see the variation, diversity of robots that's available here in China from various players. You're really ahead, worldwide.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在今天下午大会主论坛现场，来自英国的企业代表还对外发布了欧洲机器人采购需求的最新情况。其中，建筑业、物流、仓储与制造、酒店、餐饮业等领域都是未来采购的重点方向。参会的外方专家也认为，未来全球在机器人产业合作方面机遇广阔，因此各方需要尽快完善相应标准的对接。
2: Robots are collaborating with humans, and one area where we should do global collaboration is standardization, so that whatever is developed can fit to the other.
3: 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的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了73.4亿元，同比增长13.2%。
4: 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这些机器人去了哪儿，卖得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5: 这里是位于广东惠州的一家扫地机器人生产工厂，楼上的产线正在满负荷的运转，而楼下的仓库你看就已经正在紧锣密鼓的安排发货了。那比如说像我手旁的这样的一批产品呢，就是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而仅今天下午他们就要发向海外将近10000台像这样的产品。那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漂洋过海，像这样的一批产品就会出现在海外消费者的货架上了。
6: 今天这些货主要是发往德国和挪威这些国家、那像这一批呢其实就是发往德国的从每年的7月到9月份，我们都会开始为黑五在做准备了。2025年，我们销量同比增长都是超过了100%以上。
7: 机器人流水线上，一台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快速完成组装、检测、包装等工序，并从这里走向全球市场。这款正在出货的扫地机器人是该企业本月即将发布的新品。相比老款，新产品各项性能将再次升级。
6: 差不多每半年会有一次大的更新。那比如说在欧洲市场，那他们很多的家庭都会使用地毯，包括也会去养一些宠物。那我们呢就会将产品的吸力进行提升，去升级毛发防缠绕技术。
7: 消费级机器人全球热销的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海步伐也在加快。在江苏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今年上半年，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海外销量同比增长接近1倍。
8: 这批货呢，是一部分是发到泰国，一部分是发到越南的。那在泰国这一块呢，主要像一些汽车零部件的应用。那越南主要是一些轻负载的这种桌面的四关节，还有像桌面的六关节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它主要是做一些这种高速的，像这个点胶、涂胶、搬运这些场景。
7: 在企业的另一处车间里，一套协同焊接机器人正在作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搭载了 AI 视觉系统，上方的两台相机对工件完成 3D 扫描建模后， AI 软件自动识别出几百上千条焊缝，接着机器人就能自主规划焊接路径，能大幅提升多品类小批量工件焊接的生产效率。
8: 那尤其像这个海外的市场，这些焊接的工人它非常的昂贵，并且这个数量也缺少，它的优势主要在于可以适配多种的多品类小批量的一些应用场景，它可以实现大概120套这个类型的这个使用，几百上千套的焊缝可以快速的部署，时间呢基本上要去节省90%，至少要提升5倍以上的一个效率。
4: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

0: 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械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起步较晚，凭什么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1: 在深圳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一台悬挂着6公斤负载的工业机器人正在沿着一条直线不断移动，研发人员正在对它进行直线轨迹精度测试。在正式投入工厂使用前，这个测试场地里不同型号的工业机器人都要经历可靠性、精度、寿命等各类测试。
2: 然后这里面测的是走一个直线的轨迹精度，就比如说我做涂胶的时候，那我走的如果这个弯弯曲曲的，那最终这个涂胶的这个工艺的效果它就不好。现在我们的这个算法呢，能保证我们这个轨迹精度上下左右的这个摆动，它不会超过0.1毫米。
1: 0.1毫米，大约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为了达到这个精度，研发团队用了2-3年时间持续攻关，而他们不断精进产品的动力来自下游客户持续升级的技术需求。
3: 比如说我们在动力电池里面，客户对我们的效率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这个效率的指标。比如说这款产品原来效率的指标可能是22 ppm 的效率要求，现在可能要达到33或者到达60的这个效率要求。
1: 近年来，中国汽车制造、消费电子、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快速崛起，出货量更大，速度更快，对工业机器人的效率、良率和稳定性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在这种被客户拉着跑的节奏中，我国全产业链品种齐全的各类工厂成为中国机器人最好的健身房，多项性能实现全球领先。
3: 产能和良率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国内的这个产业链带来了我们整个产品的这个成熟度以及这个 AI 和这个智能化的在国内的技术的这个成熟度越来越高嘛。我们认为未来我们的产品会越来越有竞争力，未来至少3年内每年至少得有100%以上的这个增长。
1: 如果说精密运动控制是传统工业机器人的硬本事，那么让机器人也拥有自主判断力则是当前行业加速布局的热门技术方向。在江苏常州的一处智能装备测试现场，两台搭载视觉感知与 AI 算法的工业机器人正在自主协作完成工件缺陷检测与打磨作业。
4: 当传统机器人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它并不知道缺陷在哪里，有些地方它并没有缺陷，它也要过去走一圈。而在咱们这个工业具身机器人上呢，因为它的整个这些行动，像这些动作都是由算法驱动的，就所谓的像一个脑，按照缺陷本身的状态进行修复，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1: 侯大为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工作的方式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在研发的下一代生产线上，多台机器人可以共享一个中央大脑，一旦某个机器人停机，旁边的机器人可以自动补位，整个机器人团队可以自主协作。
4: 比如像您像这个屏幕那个红色的它就是停下来了，其他的工站它就会接受到这个机器人离线的指令，把剩下的工作动态分配到剩下的机器人身上，他们可以自由地更换末端甲爪去完成不同的工种，根据生产订单的不同互相切换技能。其实我们已经跟很多世界上的顶尖品牌在做联合研制了。
5: 记者多地采访发现，目前我国不少机器人企业开始针对海外市场的具体痛点，输出软硬件一体服务配套的定制化服务组合，中国机器人正以更精准的方式匹配全球市场的需求。我们继续来看。
1: 在上海一家服务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多款配送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联调测试。这批机器人即将发往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餐饮、零售和酒店场景。和早年单台设备出口不同，如今海外客户采购的是覆盖全场景的一整套配套服务。
6: 他需要配送机器人帮他跑腿，需要清洁机器人帮他打扫，他需要人机器人帮他做一些操作的一些工作，然后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的整体解决方案。只有当你的这个软硬件和服务一体的时候，最终才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1: 为了响应客户需求，研发团队开发了一套支持数十种语言的管理云平台。通过平台，用户可以对多台机器人统一管理和任务调度。
6: 对于这个海外客户来讲，他需要的是一个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一个综合体，云平台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0: 作用啊，它可以能观察到机器人到底是有哪些问题，然后的话这个提前进行预判并且提前维护，然后并且把相关的运营数据啊都可以真实的展现在客户的面前。
1: 从卖设备到卖全套服务，当前不少中国的机器人企业选择把软件、技术、经验、服务打包成完整的配套方案一起输出到海外。而海外客户之所以买单，不再是因为性价比，而是看重中国机器人在多样化、高难度的应用场景中积累出的可靠性与适应性。
2: 像我们说这个学生去做了很多的题，他可能有大量的丰富的这个经验，他就可以在下一个相类似的这个场景里面快速的找到这个解题的答案。对了，我们在中国有接近100多个行业的这个完整解决方案的经验，他只有在中国的大类场景里面案例库里面能够这个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1: 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拥挤的连锁餐厅、高人流的大型商超，到复杂工况的汽车工厂、多品类的电子产线，正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生产和训练团队在海量场景里练出了快速响应、灵活调整的硬功夫，才能第一时间读懂客户的真实需求，把服务做得更好。
3: 那我们也在同步在当地设立了这个叫研发中心和交付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大量建设本土化的团队和国际化团队，更好地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制造客户，来解决产能的问题。
4: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日前公布，将自9月20号起施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缴存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的效能，将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5: 截至2024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为10.93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如何运用？此次条例修订也对此做出了明确调整。
6: 此次条例修订扩大了住房公积金的可投资范围。此前，住房公积金仅可用于购买国债，此次修订将政策性金融债纳入可投资范围。所谓政策性金融债，是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
7: 政策性金融债的利率是略高于国债的。住房公积金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有利于提高住房公积金资金的投资收益。
6: 当前，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存款年利率为1.5%，首套房5年期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2.6%，国有大型商业银行1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不到1%。今年二季度，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06%。专家指出，相比商业银行，住房公积金当前的整体净息差更窄。
7: 那么它的投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维持公积金的净息差，有利于制度稳定。另外，从缴存人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投资收益不光是维持净息差稳定，也可以让公积金制度长远健康发展，让职工享受到更多住房公积金红利。
4: 近日，由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合作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正式落地湖北武汉，实现了公积金从先付后提到及时直付的模式升级。
6: 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同步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及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将以武汉市11个联投新青年门店为核心试点，覆盖约1.5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相关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
5: 这两天，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进一步。
8: 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台胞何先生凭台胞证及台湾地区银行卡信息。

0: 经审核就完成公积金提取支付、省去中转汇款、多层申报等环节。何先生也成为了这项新业务的首位受益者。
1: 以前提起公积金，钱只能先汇到大陆银行卡，再自己跨境汇回台湾，汇款手续费比较高，到账也比较慢。没想到现在可以直接汇到我的台湾账户，省去好多麻烦。
0: 此次业务创新依托银行跨境结算平台，新增境外账户支付通道，在确保资金合规可溯的前提下，打通公积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账户的最后一公里。如今这项支付业务已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键转出。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正义联动机制，拓展更多公积金高频事项的线上通办和跨境服务。
0: 近年来，昆山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十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昆山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汇台公积金业务。
3: 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将对我国造成哪些影响？一起来看。
4: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专家表示，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5: 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华西秋雨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
6: 近期受厄尔尼诺等事件的影响，全球糖期货价格在不断的攀升。据路透社18号的报道，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正在考虑一系列措施，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的供给。
4: 18号，纽约原糖期货价格上涨3.62%，创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自8月初以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主要贸易中心的食糖批发价格已上涨近20%，达到每100公斤5350印度卢比，约合377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为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印度官员正在评估多项调控手段，包括下调或免除食糖进口关税，实施有限度进口，收紧贸易商最高库存限额，调整糖厂面向国内市场的月度销售配额等。印度的食糖需求通常在8月至11月的节庆季达到高峰，节日将带动传统甜点和糖果消费量大增。报道称，正常情况下，印度不需要进口食糖来满足国内消费。根据印度糖业与生物能源制造商协会的数据，该国上一次大规模进口食糖是在2017至2018年度。不过，孟买糖商协会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只有通过进口才能有效增加供应，在节庆季平抑糖价。
3: 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国际间合作组织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称，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值，欧洲海域升温尤为显著。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海洋生态格局，人类健康与沿海经济同样面临连锁冲击。
4: 报告指出，爱尔兰周边海域

0: 比斯开湾及伊比利亚半岛沿岸水域温度显著升高 1.3 至 1.4 摄氏度，而最令科学家担忧的是地中海东西部区域，其中西地中海升温幅度最大，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 3.1 摄氏度，东地中海升高约 2.6 摄氏度，均远超全球平均升温水平。
1: The Mediterranean currently has warmed around nearly 3 degrees

0: towards Ireland, and then the fish, say, around Ireland are being pushed even further north again towards the North Sea. So this is concerning on a number of levels, not just for marine life, but also for its impacts on human communities.
1: 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指出，有证据表明已出现严重的生态影响，物种正向北迁移至较冷水域，从而扰乱食物链、沿海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对人类而言，海洋热浪可能加剧陆地升温，使沿海地区更加潮湿，并引发风暴。科学家警告，若不采取强力措施减缓气候变化，问题将持续恶化。
2: 近期，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发生了多次地震。当地时间18号发生的地震造成了3人受伤，部分建筑严重受损。
3: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当天上午10:37左右，格拉纳达省发生4.7级地震，震中位于格拉纳达市附近。由于震源深度较浅，当地震感强烈，部分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多栋建筑因地震受损严重。有的出现明显裂缝，有的建筑外立面砖块、石块脱落，砸坏多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地震在格拉纳达省导致3人受伤。
4: El gordo gordo de ahora mismo,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de una fachada, pues a 2 metros. Y nada, me he puesto a correr.
3: 此次地震发生后，格拉纳达省又发生多次余震，临近多个省份震感明显。西班牙应急部门持续保持高级别预警与响应状态，并提醒民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上周六，也就是15号凌晨，格拉纳达省刚刚发生一次5.0级地震，不少建筑物和车辆在地震中遭损毁，当地知名旅游景点阿尔罕布拉宫暂时关闭。不过，那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今年夏季，在罕见高温的笼罩之下，野火席卷欧洲多国。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达57.6万公顷。在欧洲多国，野火留下的破坏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
6: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6月持续至9月，目前仍未结束。
2: 近期，美国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新关税。总台记者在近日探访巴西鞋业之都弗兰卡时发现，为了应对变化，企业不得不做出了裁员和减产。
7: 我现在正在巴西的鞋业之都弗兰卡，我身后就是当地核心的制鞋工业园区。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的鞋类产品加征高达37.5%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当地的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
8: 弗兰卡位于巴西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很多企业依赖北美市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
9: Aqui é a nossa esteira de acabamento. Geralmente, quando a gente está com a capacidade normal da fábrica de produtiva, ela trabalha cheia, todos os caminhos, todos.Passo com sapato na produção normal. Está abaixo da nossa capacidade, devido ao baixo quantidade de pedido que a gente tem, devido ao tarifaço, é uma das causas importantes.
8: 鞋厂负责人托尼表示，他所在的工厂过去约有25%到30%的产能专门面向北美市场。如今，美国的新关税措施

0: 扰乱市场，订单减少，他不得不做出裁员、缩减生产的艰难决定。
1: Tínhamos aqui 120 funcionários. Hoje a redução foi 50%, 40%.
0: 制鞋产业是弗兰卡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全市约有两三万名工人从事制鞋相关行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也让普通工人对未来感到忧虑。弗兰卡市市长亚历山大表示，目前市政府正积极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给产业链带来的冲击，努力开拓更多出口市场。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峰度夏。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今天，在北京首都机场，国内首次本土化餐厨废油航油商业加注完成。一架北京飞往布鲁塞尔的 CA963 航班加注绿色航油顺利起航，标志着我国餐厨废油制可持续航空燃料本土循环模式正式投入商用运行。美国《华盛顿邮报》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回，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报道指出，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当地时间18号，秘鲁阿雷基帕地区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导致南部沿海公路部分路段被冲毁，多地陆路交通中断，大量车辆和乘客滞留途中。秘鲁政府日前宣布，首都利马多个区域以及通贝斯、皮乌拉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多个受灾地区已设立临时避难所和食堂，并提供医疗服务。比利时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8号通报称，目前比利时东部地区14号发生的野火已初步得到控制，过火面积约3000公顷。由于发生野火的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泥炭湿地，地下火可能持续阴燃。通报还表示，2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目前情况稳定。18号，美国航天局发布了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照片。对比 SpaceX 火箭残骸撞击前后的照片，可以看出火箭残骸撞击月球后留下的撞击坑。这个撞击坑直径约18米，深度不足3米。此次撞击发生于美国东部时间本月5号，当时火箭残骸以每小时8700公里的速度撞向月球。
4: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4: 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兰格力通 VICP 钢结构金属面加芯板，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这么着？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8: 行吧？行吧，
9: 两个人
10: 相对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8度，长春多云，22到31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19到29度，银川晴，20到33度，西宁多云，12到28度，兰州晴，18到35度，西安晴，23到30度，拉萨小雨，12到22度，成都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太原晴，19到32度，石家庄多云，24到31度，济南小雨转晴，25到34度，郑州小雨，23到32度，合肥多云转晴，25到32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7到32度，武汉阴转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晴，27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台北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北京多云，23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昨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早上8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3: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平直度达到了毫米级。组合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的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
2: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3: 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

0: 能力。
1: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气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七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下面一起来了解嫦娥七号的探月使命。
1: 工程层面，嫦娥七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七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组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七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八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0: 昨天上午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这其中的科技含量有多大？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种着陆支腿方式在陆地上回收成功的运载火箭，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加上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这样一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这次遥二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一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武林高手，那么他从几十层楼跳下来，它又要像一个棉花一样能够轻轻的落地，
4: 是
3: 因为我们知道在返回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最后你这么重这么快的一个物体要将它的这个高度降为零，同时速度要接近于零，要很轻柔的落地，否则会产生破坏。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控制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地调节自己的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0: 火箭回收主要是为了重复使用，降低商业航天的发射成本。目前火箭几种不同的回收方式各有怎样的特点？成本方面有哪些差异？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我们多路并行对冲技术风险，服务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咱们要明确一下， 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往际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长时乙啊，它是海上往际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

0: 我易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更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行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1: 8月19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京举行，
2: 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3: 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4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食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
1: 活动上，总台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将进一步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
4: 5、4、3、2、1，启动！
2: 祝贺 CMB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新，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3: CMG 金融街观察点成立3年来，先后推出了融媒体深度访谈节目200多期、重大新闻报道300多组，牵头研制并发布了多个体现中国经济运行和中国金融运行状况的相关指数，包括央视财经金融街经济景气指数、央视财经中国金融指数等。全新升级后，将推出重大金融政策第一发布、第一解读的直播连线节目《首席看市场》，融媒体产品《行走金融街》带你打卡北京金融街，一起见证政策出台，感受中国金融脉动。金融街公开课以公开课的形式，把金融讲成老百姓身边的故事。此外，还将推出金融强国知识大会、财报透视、读懂耐心资本等融媒体产品，并进一步将 CMG 金融街观察点打造为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财经节目创新孵化基地、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的传播阵地。
1: 今年暑期档，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大关，依托影视消费这一热门产业赛道，央视财经重磅推出了跟着电影过暑假、财经观影团、光影消费观察等多款创新新品节目，多维度深挖电影家的产业价值与文化内涵。
2: 现场行业嘉宾一致认为，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光影经济正持续赋能地方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催生出文旅融合全

0: 新发展图景。
1: 在创新节目发布活动现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围绕中国电影产业的含金量展开交流，坦言当前中国电影市场不再依赖头部大片单一支撑，中小成本佳作不断涌现，多元题材持续出圈。而除了电影本身，电影对文旅和消费的赋能也在日渐走强。
2: 我们可以激活比方说像 IP 衍生啊文旅消费啊，包括地域文化的一些传播。所以说一部好电影带火一座城，它未来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个案，我们更希望做成可复制的一个产业模式。这个里面我觉得央视财经的传播跟放大这种电影家的跨界效果会功不可没。
3: 一定要有很优秀的导演愿意去写很好的剧本啊，那么我们作为投资人我们就大力支持。
4: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接待的过夜游客的人次呢是增长了接近40%，我们的旅游收入的增速呢也是达到了34%。央视财经不仅仅是关注到了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的人流的一个增加，同时也深度的关注到了我们回乡的这些华人华侨的一个情况。这种推广能让我们汕头被全中国甚至是全球来看到，这对我们是一种很强的赋能，是我们地方性的推广无以比拟的一个推动。
1: 火热的电影市场不仅丰富了大众文化消费场景，更推动影视产业持续转型升级，业态不断延伸。如今观众的观影体验早已突破影院两小时的视听局限，电影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正成为消费升级、地方经济提质的新增长点。
5: 这些优秀影片呢，它自带的丰富的内涵和艺术价值，比如说专题讲座、一些特色的展览、一些的科普的活动和交流等等的，原来观众去看影片的时候，映前和映后的就是在影院的停留时间呢，一般平均10到20分钟。那么在暑期档期间呢，就在影院呢停留了大约40到60分钟。
6: 是全国最大的 IMAX 大屏，引爆出圈，全国的影迷都打飞的，凌晨排队来沈阳观影。这一个票厅，我们全年的票房就达到了1283万元，我们接待了17.1万人次的影迷。40%都是外地人，为一块屏奔赴一座城，跟着电影去旅行，已经成为我们沈阳文旅的一个新的时尚。央视财经的这些优秀栏目啊，应该说我盯了很长时间了，非常期待能够有深度的联动。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并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 距离大而美税收与支出法案设定的约40

0: 1.1万亿美元债务上限仅一步之遥。据路透社报道，过去不到1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增长超一倍。19号，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连续第4个交易日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
1: 19号，美债收益率回落，提振市场风险偏好。全球制药巨头美国莫德纳公司股价大幅飙升，带动医疗保健板块走强。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涨。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2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0.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16%。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国债回购规模，美债收益率走低，美元走弱，国际金价上涨，时隔2个多月重回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45.30美元，涨幅为2.82%。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825美元，涨幅为2.79%。欧洲三大股指19号涨跌不一，波动幅度都不大。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09%，德国 DAX 指数下跌0.14%。18号，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对欧盟地区的商业条款进行调整，以解决公司与欧盟委员会在商业条款上的分歧。
2: 新方案取消了按安装量收取的核心技术费，改为对通过替代应用商店或网页分发的应用统一收取5%佣金。同时，苹果应用内购费率从30%降至26%，多数开发者仍可通过小企业计划等享受15%优惠费率。使用外部支付的应用佣金为20%，参与特殊计划的可降至10%。欧盟委员会当天对苹果公司相关商业条款的调整措施表示欢迎，并称将持续监督苹果对新条款的执行情况。去年，欧盟认定苹果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其处以5亿欧元罚款。苹果公司随后就此提交了相关调整方案。此外，据多家外媒报道，苹果公司称，各地监管机构迫使其放松应用商店控制权，已经开始冲击其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服务业务。据悉，苹果7月末公布的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在截至6月27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服务业务收入和利润率双双低于预期。公司还在最新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中警告说，如果消费者通过替代支付系统购买数字内容，苹果公司可能完全拿不到佣金。
0: 近期，美国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新关税。记者在近日探访巴西鞋业之都弗兰卡时发现，为应对变化，企业不得不做出裁员减产。
3: 我现在正在巴西的鞋业之都弗兰卡，我身后就是当地核心的制鞋工业园区。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的鞋类产品加征高达37.5%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当地的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
4: 弗兰卡位于巴西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很多企业依赖北美市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
5: Aqui é nosso esteira de acabamento. Geralmente, quando a gente está com a capacidade normal da fábrica de produtiva, ela trabalha cheia, todos os caminhos, todos.Passo com sapato na produção normal. Está abaixo da nossa capacidade, devido ao baixo quantidade de pedido que a gente tem, devido ao tarifaço, é uma das causas importantes.
4: 鞋厂负责人托尼表示，他所在的工厂过去约有25%到30%的产能，专门面向北美市场。

0: 如今美国的新关税措施扰乱市场，订单减少，他不得不做出裁员缩减生产的艰难决定。
1: Tínhamos aqui 120 funcionários. Hoje a redução foi 50%, 40%.
0: 制鞋产业是弗兰卡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全市约有两三万名工人从事制鞋相关行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也让普通工人对未来感到忧虑。
2: O pessoal está apreensivo, ansioso, né? Não sabe o que vai acontecer.
0: 弗兰卡市市长亚历山大表示，目前市政府正积极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给产业链带来的冲击，努力开拓更多出口市场。
3: 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国际间合作组织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称，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值，欧洲海域升温尤为显著。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海洋生态格局，人类健康与沿海经济同样面临连锁冲击。
4: 报告指出，爱尔兰周边海域、比斯开湾及伊比利亚半岛沿岸水域温度显著升高 1.3 至 1.4 摄氏度，而最令科学家担忧的是地中海东西部区域，其中西地中海升温幅度最大，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 3.1 摄氏度，东地中海升高约 2.6 摄氏度，均远超全球平均升温水平。
5: The Mediterranean currently has warmed around nearly 3 degrees centigrade. So this is really concerning. There are marine life is moving from warmer waters up into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n from warmer, more southerly waters, such as down near Spain, is now pushing more north towards Ireland, and then the fish, say, around Ireland are being pushed even further north again towards the North Sea. So this is concerning on a number of levels.Not just for marine life, but also for its impacts on human communities.
4: 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指出，有证据表明已出现严重的生态影响，物种正向北迁移至较冷水域，从而扰乱食物链、沿海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对人类而言，海洋热浪可能加剧陆地升温，使沿海地区更加潮湿，并引发风暴。科学家警告，若不采取强力措施减缓气候变化，问题将持续恶化。
6: 近期受厄尔尼诺等事件影响，全球糖期货价格不断攀升。据路透社18号报道，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正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
4: 18号，纽约原糖期货价格上涨3.62%，创2025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自8月初以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主要贸易中心的食糖批发价格已上涨近20%，达到每100公斤5350印度卢比，约合377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为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增加国内市场供给，印度官员正在评估多项调控手段，包括下调或免除食糖进口关税，实施有限度进口，收紧贸易商最高库存限额，调整糖厂面向国内市场的月度销售配额等。印度的食糖需求通常在8月至11月的节庆季达到高峰，节日将带动传统甜点和糖果消费量大增。报道称，正常情况下，印度不需要进口食糖来满足国内消费。根据印度糖业与生物能源制造商协会的数据，该国上一次大规模进口食糖是在2017至2018年度。不过，孟买糖商协会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只有通过进口才能有效增加供应，在节庆季平抑糖价。
6: 近期，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发生多次地震。当地时间18号发生的地震造成3人受伤，部分建筑严重受损。
7: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当天上午10点37分左右，格拉纳达省发生4.7级地震，震中位于格拉纳达市附近。由于震源深度较浅，当地震感强烈，部分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多栋建筑因地震受损严重。有的出现明显裂缝，有的建筑外立面砖块、石块脱落，砸坏多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地震在格拉纳达省导致3人受伤。
8: El gordo gordo de ahora mismo,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de una fachada, pues a 2 metros. Y nada, me he puesto a correr.
7: 此次地震发生后，格拉纳达省又发生多次余震，

0: 临近多个省份震感明显。西班牙应急部门持续保持高级别预警与响应状态，并提醒民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上周六，也就是15号凌晨，格拉纳达省刚刚发生一次5.0级地震，不少建筑物和车辆在地震中遭损毁。当地知名旅游景点阿尔罕布拉宫暂时关闭。不过，那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
2: 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要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
3: 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我们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这个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4: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3: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这种异地间的这种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5: AEO 也就是经认证的经营者，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昨天，记者在亚太经合组织 AEO 专题研讨会上了解到，我国已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实现了 AEO 互认。
6: 今年前7个月，我国 AEO 企业进出口额为16.7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4.2%，较去年同期增长5.77个百分点。其中，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9.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87%。据介绍，AEO 企业在互认的国家、地区能够享受当地海关提供的减少查验、优先办理、指定协调员等多项互认便利措施。
7: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显著降低港口、物流等贸易成本。
6: 据介绍，今年新修订的 AEO 管理办法专门增设了认证企业这一等级。在6月份，我国与摩洛哥签署的 AEO 互认协议中，首次将代表中小企业的认证企业纳入互认范围。目前，我国的 AEO 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地区数量、互认实施数量均居全球第一。
7: 持续深化与包括 APEC 成员海关

0: 在内的互认合作，扩大 AU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的范围，推动扩大 AU 互认企业范围，让更多获得 AU 资质的中小企业享受到 AU 这个制度的红利。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
2: 重点物资保障有力，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其中电煤8.13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有力地支持了各地迎风度夏。一至七月份，国家铁路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和21.4%。物流产品日益完善，国铁集团与供销总社开展战略合作，创新棉化运输模式。一至七月份开行江棉外运班列96列，带动棉化运量同比增长157.3%。大力发展物流总包服务，一至七月份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523个，合同运量达12.36亿吨。长三角地区首次以物流总包模式组织开行中吉乌出口货物国际铁工联运班列，跨境运输稳定畅通，优化国际班列运输组织，提升口岸交接水平。一至七月份，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稳定开行，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做精乡村特色产业，做活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产业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乡村产业保持了稳健发展势头。
4: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促进行动，上半年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发展，国家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支持各地新建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00个农业产业强镇，推动特色产业补链、沿链、强链，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上半年，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各地创新打造文创市集、户外露营、节庆赛事、乡村旅居等小而美消费场景，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迅猛，生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居民餐桌当天到、次日达成为常态。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2.2%。
3: 昨天，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重磅落地，收盘大涨460%。
5: 今天上午，宇树科技在上交所举行上市仪式，并在科创板正式挂牌交易。作为国内通用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宇树科技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开盘大涨629%，报于每股1100元。截至收盘，宇树科技股价报于每股845元，涨幅超过460%，全天成交额达到了231.6亿元。
6: 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业绩方面，2026年上半年，宇树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1.52亿元，同比增长48.54%，规模净利润2.74亿元，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
7: 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看到有这么一个头部的企业，那么它的信息也会很透明，市场的估值给的这么高，说明大家的预期是非常的乐观。
6: 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商业化落地。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人形机器人商业模式落地仍存在不确定性，高估值吸引市场加大投入，行业竞争加剧。
7: 这么高的估值带来的整个行业的 大规模加大投资，那么未来带来的

0: 潜在的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也会对这个行业的估值带来很大压力。
1: 昨天，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
2: 今年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现场都有哪些看点？来看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首日，行业专家、机器人爱好者及众多观众前来一睹为快。本届大会汇聚了300余家国内外参展企业，共展出超3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达300余件。
4: 我现在呢是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立的央企展区，那49家中央企业呢携12个高价值应用场景集中亮相，从特高压巡检到重载搬运，具身智能机器人正褪去表演属性，在电力、石化、钢铁等重点工业领域加速落地。
5: 电力机器人首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带来了呢面向输电、变电、配电，全领域的这个电力机器人的产品，覆盖了空中、地面、水下等各种作业空间。比如说这个 X 光检测机器人，覆盖从35千伏到1000千伏，全电压等级的带电检测，检测单根耐张金具呢，仅用时20分钟，大大提高了我们原有的这个检测的效率。
4: 在这些特殊应用场景的旁边呢，智能穿戴髋部助行外骨骼，让父母穿上它周末爬一次山就不再吃力。在这里啊，机器人既上得了高危一线，也走入了寻常生活。
6: 我们已经在十一个景区啊，这外骨骼进行了这个投放，包括山西啊、河南、四川等相关的地方。我们现在市场价是9800，3个小时大概在50到100之间，转化率也大概能达到5%左右，能够让人节省超过30%的体力。很多景区刚一开门就已经就没了。
7: 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
1: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有5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重要嘉宾参会，还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谈合作、购买机器人。
2: 他们都对中国的哪些机器人感兴趣？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全球产业合作新机遇？一起来了解。
8: 从搬箱码度到上架料分拣，我身后这近10台机器人啊，共同还原出了一个工厂里机器人配合作业的微缩场景。而这些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也成为了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许多外国采购商最为感兴趣的内容。
3: 来自墨西哥的埃利松多正在和这些机器人的生产企业详细交流。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这次想在大会现场就达成一些合作。
9: It's very impressive, very impressive. No,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We can send them to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o work. Some robot that can do the quality inspection for the plants.
3: 亚历山大·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另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把中国的机器人引入欧洲，结合本土化需求整合落地，客户的需求增长很快。
9: Robots, all kinds, bipedals, but maybe wheel platforms with grippers or dexterous hands, and we train them to perform a series of tasks, pick and place, packaging, moving around boxes, and so it's fantastic to see the variation, diversity of robots that's available here in China from various players. You're really ahead, worldwide.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在大会主论坛现场，来自英国的企业代表还对外发布了欧洲机器人采购需求的最新情况。其中，建筑业、物流、仓储与制造、酒店、餐饮业等领域都是未来采购的重点方向。参会的外方专家也认为，未来全球在机器人产业合作方面机遇广阔，因此各方需要尽快完善相应标准的对接。
10: Robots are collaborating with humans, and one area where we should do global collaboration is standardization, so that whatever is developed can fit to the other system.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日前公布，将自9月20号起施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缴存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截至2024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为10.93万亿元。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如何运用？

0: 投资范围。所谓政策性金融债，是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
1: 政策性金融债的利率是略高于国债的。住房公积金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有利于提高住房公积金资金的投资收益。
0: 当前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存款年利率为 1.5%， 首套房五年期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为 2.6%，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不到 1%。今年二季度，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3.06%。专家指出，相比商业银行，住房公积金当前的整体净息差更窄。
1: 那么它的投资范围扩大，是有利于维持公积金的净息差，有利于制度稳定。另外，从缴存人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投资收益不光是维持净息差稳定，也可以让公积金制度长远健康发展，让职工享受到更多住房公积金红利。
2: 近日，由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部门合作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正式落地湖北武汉，实现了公积金从先付后提到及时直付的模式升级。
0: 通过公积金免押服务，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要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和押金等额的余额，就能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扣除应付费用后，剩余押金自动解冻。同步落地的还有公积金租金及时直付服务。过去用公积金付房租得先自己垫钱，再拿着合同去申请提取，现在租客在付款时直接选公积金支付，账户里的钱实时划到租赁企业账户，抵扣当月房租。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公积金免押与租金直付服务将以武汉市11个连投新青年门店为核心试点，覆盖约1.5万间房源，由武汉市公积金账户并符合相关要求的租客群体均可申请。
2: 这两天，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进一步。
3: 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台胞何先生凭台胞证及台湾地区银行卡信息，经审核就完成公积金提取直付、省去中转汇款、多层申报等环节，何先生也成为了这项新业务的首位受益者。
4: 以前提起公积金，钱只能先汇到大陆银行卡，再自己跨境汇回台湾，汇款手续费比较高，到账也比较慢，没想到现在可以直接汇到我的台湾账户，省去好多麻烦。
3: 此次业务创新依托银行跨境结算平台，新增境外账户直付通道，在确保资金合规可溯的前提下，打通公积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账户的最后一公里。如今这项直付业务已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键转出。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正义联动机制，拓展更多公积金高频事项的线上通办和跨境服务。
3: 近年来，昆山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10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昆山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汇台公积金业务。
6: 经过了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于16号正式开渔。这两天，福建连江开渔后，首批渔获陆续回港，海产品新鲜上市，供销两旺。
7: 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满载着渔获平稳靠岸，一筐筐带鱼、鲳鱼、梭子蟹鲜活饱满，
8: 大概2-3万斤。像我们先拿回来这个品质倒很好。到会很鲜的，差不多晚上就出去了。
7: 据介绍，渔获上岸后，通过活水保鲜车、冷链物流车直达各大市场，最大程度锁住原生鲜度。大批采购商也提前驻守码头，抢抓开渔首轮优质货源。
9: 品质看到好的，我们就鲜度好的，我们就会抢走。我们有做批发跟零售。这两天价格应该没有什么优势，要过两天价格会下来。
7: 据了解，这次核心渔获

0: 有鲳鱼、带鱼、梭子蟹、章鱼、花螺等优质近海海产。未来几天，随着作业渔船陆续返港，大量新鲜渔货将集中入市，福州各大生鲜市场的海鲜价格将稳步下降。
1: 在广东阳江，新鲜海产从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全程无缝衔接，让大湾区居民实现当日海捕、当日尝鲜。
2: 眼下南海海面作业繁忙有序，在广东阳江，渔民们抢抓最佳捕捞窗口期，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被捕捞上船。经过数小时海上作业，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返航靠岸。码头边卸货、分拣、清洗、打包工作高效开展，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进行分类、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上岸渔货第一时间装车起运。阳江本港鲜活海鲜仅需4小时即可直达广州等各大餐饮门店及生鲜市场。
3: 我们现在海鲜品种呢是比以前呢多了好多种，而且呢非常肥美。开海之后，北平厂增长了大概一半的客流，
4: 就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主要是新鲜。
5: 我对海鲜比较感兴趣，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跟刚刚补上来的。
2: 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打通粤西优质海产品外销通道，带动海洋渔业提质增效，也充实了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供给，激活海洋文旅消费新动能。
6: 开渔后，渔船回港，首批海货上市。在海南海口，当地利用海鲜大量上市的时机，开展开渔季活动。热闹的活动现场不仅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参与，也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
0: 近日，在海口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非遗鳌鱼巡游吸引大量游客驻足观看。据悉，这条巨型鳌鱼长15米，采用了龙头鱼身的造型，鱼身色彩艳丽，摆动灵活。同时，现场还举行了渔村踢台秀、沙滩拳击赛、文创体验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其中。
7: 在这里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以及渔民们一直在争先恐后的参与这个看印海鱼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可以看印各式各样的海鱼，
8: 大众体验制作过程，也可以感受到海岛风情。
0: 在活动现场，游客不仅可以参与活动，还可以体验露营烧烤的乐趣。
9: 我们是一家人过来的，然后就刚好遇到这个开渔节，氛围还是非常好，有音乐啊相伴，又有落日，真的感觉特别好。
0: 近年来，来荣山寮村游客越来越多，一些看好渔村商机的创业青年也选择留在村里，开启了新村民生活。
10: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客源，比我们平时的一些周末数据都高很多。其实我3年前就已经来了，就是还蛮喜欢这里。
0: 据了解，目前荣山寮村聚集了2800多名村民和75户新商户，通过文旅创新，这里的传统渔文化焕发新生。今年开渔季首日客流突破2万人次。
6: 近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迎来肉羊集中出栏旺季，预计全盟出栏肉羊700万只。各加工企业稳定收储，全力保障牧民稳产增收。
11: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一家屠宰场，牧民苏和巴图家共出栏150只羔羊，借助市场价格上涨及专项补贴政策提前出栏，既为草场减轻了压力，也降低了饲养成本。目前，西乌珠穆沁旗各屠宰加工企业已满负荷生产，并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对有机羊实行溢价收购，依托全国直供销售渠道稳定收购价格。据锡林郭勒盟农牧局调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盟已累计出栏肉羊超过146万只。当前羔羊冻体收购价稳定在每斤28至31元。

0: 2-3元，较去年同期上涨2-3元，整个出栏季预计将持续至冬季。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 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 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将对我国造成哪些影响？一起来看。
2: 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在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摄氏度，较6月上升0.5摄氏度；8月上半月升至2.6摄氏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 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 专家表示，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3: 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在接下来的秋季，我国的江南、江淮等南方地区降水偏多，会比较明显，极端性强。长江中下游部分流域会出现比较重的秋汛，华西秋雨呈现出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
1: 在贵州、重庆、四川东南部等地的秋雨偏强，而在江南、华南北部，阶段性高温热浪还会比较明显。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王伟伟。伟伟，早上好。
4: 早上好，宇哲、王宇。今天天气方面，两个主要的角色啊，还是高温和降雨，它们呢可以说是各有特色。 简单概括呢，就是描边形降雨和欺骗型高温。我们先来说描边形降雨。那从降水的预报图来看啊，虽然今天全国下雨的地方比较多，但是呢普遍强度较弱且强降雨分散。那相对集中的降雨呢，是自成一线出现在华东和华南沿海，像是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台湾等地呢，雨就都比较大。 那尤其是广西的南部、海南岛、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台湾岛局地呢，还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的这条降雨的集中带会继续的向北延伸，辐射到江苏以及山东半岛等地。之所以呈现这样的雨带形状啊，主要还是受到副带高压南侧的热带系统和季风气流的影响。而在副高的内部，则是高温闷热天气。不过呢，这两天的高温有一些欺骗型高温的意思。 从最高气温的预报图来看，最高气温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的地方呢不算太多。明天代表高温的红色区域还会进一步的减少，但是并不意味着天气就不热了。很多地方呢都属于隐形高温，高湿度会让我们的体感温度飙升。比如当一个地方预报的最高气温只有32度，看似不算太热，但如果当湿度达到了80%，那么大家实际感受到的温度就会飙升到43度左右。 今天中东部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呢都能够超过70%，所以呢大家要在预报气温的基础上再加几度才是咱们实际感受到的温度，还是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老人、小孩、慢性病患者，还有户外工作者，更应该小心。那室内的湿度较高的时候呢，可以首选空调的除湿模式，并且注意长时间待在密闭的空调房内，要适时的开窗通通风。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5: 昨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移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早上8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 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